这一分郑钦文在底线啊，救球救的已经很好了。这左右两侧如此大的空间啊，郑钦文都覆盖到了。但在移动过程当中啊，这个救球的质量确实没有办法得到从头到尾的保障，整个的回球落点越来越浅。还是要保障自己的一发。这个时候如果一发能站出来的话，将会帮助郑钦文啊省不少的劲儿。

0: 这个二发郑钦文还是找向了斯马泰克反拍的一侧。就如果他用正手来抢郑钦文的接发的话，这个成功率是不错的，但是反拍今天这一场比赛他确实准星没有那么好，所以这一点郑钦文是很清楚的。30-30，这也是本场比赛最重要的一分。这一分可惜了。其实这个一发郑钦文好不容易发进去了，但是斯马泰克是把接发球的落点回到了中路，有点压制到了郑钦文反拍的追身，这样郑钦文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1: Thank you。
0: 哇，郑钦文真的是太冷静了，我感觉我刚才的心脏都不跳了。进入到场内啊，郑钦文突然换握，放了一板短球。21岁的郑钦文真的是有一颗大心脏啊。40-40，挽救破发点啊，郑钦文将比分追平。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1: advantage Zheng，
0: 郑钦文率先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Thank you。
0: 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说需要冷静，需要专注。这样郑钦文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赛点，在第二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也是实现了逆转。裁判看落点回放，进场看落点，认定郑钦文的一发是在界内，这样中国选手郑钦文创造了中国网坛全新的历史。21岁的郑钦文书写了全新的历史，他成为了首位进入到奥运会女子单打决赛的中国球员。在罗兰加洛斯，郑钦文收获了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场胜利。在此之前他和斯瓦泰克的对战6战全败，但此前的6场比赛对于郑钦文来说是最好的历练，是最好的积累，是最好的铺垫。如今在这一场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破茧成蝶，跻身到了最后的金牌争夺战。2011年，中国选手李娜曾经在法网，在罗兰加洛斯夺得了中国网球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单。

0: 冠军，那个时候夺冠的种子就在年轻的郑钦文的心里种下了。而如今同样是在罗兰加洛斯，但是在更加神圣的奥运五环的注视下，在奥运会的赛场，郑钦文跻身到了金牌争夺战。郑钦文好样的，也让我们对中国网坛又多了一分新的期待。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选手郑钦文能够在金牌争夺战当中有更好的发挥，我们共同为郑钦文加油。
1: Well, fantastic stuff through to the final and guaranteed a medal. She's going to go for some interviews, but give it up one more time for your finalist, Zheng Qinwen. Yeah.

赛我真的非常的激动，因为大家都知道斯瓦泰克在红土场上表现是非常好的，他这几年已经拿了四个红土大满贯的冠军，但是这也让我的四强变得更加有意义，因为我一直都想击败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来证明就是我跟他们其实是处在一样的位置。之前我跟他打比赛一直都很接近，但是没有办法拿下来，但今天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我终于做到了，我为我自己感到自豪，我为能为我的国家征战感到自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0: 对，
1: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0: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 对，
0: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廷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 对，
0: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1: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的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0: 哎，这一定是好球，
1: 好球！
0: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0: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以攻击性。
1: 对，
0: 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对，
0: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1: 是
0: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1: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茂，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0: 对的，
1: 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0: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廷谦犯规。
1: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1: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0: 没错，机会

0: 了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1: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0: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全，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1: 是。而李洪全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0: 是的，
1: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0: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全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1: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0: 是，防守，
1: 这一次顶得不错。
0: 是，好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1: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0: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1: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了，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0: 是
1: 啊，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0: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3次犯规了。
1: 嗯，
0: 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5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1: 是。
0: 哦，林庭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
1: 是。
0: 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1: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3分，
0: 对，
1: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0: 推人犯规，第4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呢，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起眼球，
1: 对，赶紧发，这
0: 先发出来，
1: 换了联防，发起眼球之后换联防，
0: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1: 中距离，
0: 再传出来，
1: 漂亮！
0: 今天李洪全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1: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0: 是
1: 啊，那么再去找框。
0: 对方有一个失误，
1: 嗯，
0: 中国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1: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0: 是的，
1: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罚线给你看一下，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这有了，这有了，
0: 好球，
1: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0: 是打了3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1: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0: 是，上线跑八字，连续过2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3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3分球。
1: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0: 是的，
1: 啊，因为高博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0: 对，这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退，
1: 补步了。
0: 对，这已经失误了。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3个运动战进攻，
1: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4分，
1: 是，
0: 对吧？
1: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3个3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2分，
1: 记两分，
0: 记了一两分，
1: 长2分，
0: 对，
1: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他廖三廷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1: 是，
0: 就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1: 对，
0: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1: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开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2号马建豪，
1: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2年，
0: 哎，
1: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

0: 程俊迅速提上，重在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1: 对，
0: 留出空间。
1: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1: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1: 你刚才赵继伟这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0: 然后高诗岩上，
1: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啊，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0: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注意。
1: 篮板球，
0: 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1: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
1: 小
0: 底角，李荣全的点。
1: 大球勾手，漂亮，
0: 井然没之极，
1: 真是稳定。
0: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1: 是。
0: 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1: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0: 对呀、啊，对呀、啊。贴防，
1: 协防。
0: 哎，但是高富凯这儿要露一下。
1: 对，其他人注意
0: 篮板球，
1: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长篮板。刚才崩得比较远的这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0: 是。这是刚才李洪全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1: 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0: 哎，
1: 一会儿再上篮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0: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见掩护，对
1: 的。
0: 对方这个三分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0: 是的，
1: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0: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得高啊，
1: 对，
0: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针对高博凯站位高做文章，
1: 是，
0: 他下线空的很厉害了。小金防的也不错，这边廖三零贴着，应该是尤爱哲了，
1: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0: 略可惜，
1: 是。
0: 这是王俊杰上来，
1: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0: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1: 小崔
0: 推进
1: 降速，
0: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1: 对，
0: 拿了将近20分，
1: 是，
0: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19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1: 是，
0: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三分球5投2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1: 对，
0: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1: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0: 对
1: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0: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1: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0: 对。

0: 你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1: 对，篮板球顶得可以。
0: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这能不能打进。
1: 是
0: 黄俊杰，
1: 对，
0: 传的有点低，
1: 这个点就可以打他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0: 对，
1: 对，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两次。
0: 是
1: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0: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1: 是
0: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1: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三个三分。
0: 永琪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1: 篮下有夹击，
0: 第五次犯规了吧，
1: 第五犯了，要
0: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1: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0: 看看裁判手势，
1: 给的是个争球。
0: 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1: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
1: 嗯，
0: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要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1: 对
0: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1: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0: 哎，高世炎在两个掩护之后，
1: 杨汉森
0: 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四十五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1: 是这球传的神出鬼没。
0: 对，高世炎没有粘球，传的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七号尤爱哲。
1: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1: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可惜了！
1: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1: 对对，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
1: 嗯，
0: 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
1: 嗯，
0: 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庞征林上庞征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卢俊祥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十三秒。
0: 对，庞振林看一看效果，庞振林一对一对卢俊祥，
1: 对，
0: 找杨汉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庞振林上来骑兵啊，连得四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振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上来杨岸森低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2: 是杨岸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1: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2: 锋线身高就是两米不到一米九五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1: 没错，他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
2: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1: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2: 是
1: 调整罚球的手势。
2: 对，
1: 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2: 对，
1: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2: 阿巴西这投不了，
1: 对，他不是投手。
2: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1: 这是马建豪，
2: 马建豪
1: 又对杨岸森犯规。
2: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1: 是
2: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是要保持。
1: 这杨岸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2: 杰三分
1: 来了，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2: 是有这个射程，
1: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2: 对
1: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2: 对，
1: 不放松了。
2: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1: 对，
2: 罩住他，
1: 没问题。
2: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1: 阿巴西是能抢，
2: 对他能防，
1: 对，稳稳带过
2: 内线
1: 中场。这球高飞可以再冷静了，不用着急一时之短他。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飞岩顶住了防守队员。
2: 是
1: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2: 是
1: 第一阶段啊，铁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2: 抱住他篮板球。
1: 对，这杨岸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2: 对，因为你碰着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岸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1: 看庞成联，哦，这球是挑高度，

0: 崔永熙踩线，
1: 崔永熙踩线，
0: 崔永熙踩线。这崔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林一出手，崔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
1: 广西兄弟，
0: 对，加上廖三零，
1: 三位广西兄弟，
0: 对
1: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0: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1: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0: 嗯，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好球，
1: 扣一个，
0: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1: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0: 对，
1: 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0: 是多少有点大意。
1: 嗯，
0: 再看刚才这球，
1: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0: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1: 很明显身体接触。
0: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1: 这个时候胡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0: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纪伟、李洪全、庞成林留下，黄俊杰再给赵纪伟机会，
1: 后卫投进。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0: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
1: 嗯，
0: 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1: 是
0: 就很理想。赵纪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1: 有。漂亮，这球怎么飞过来的？
0: 洞里藏身
1: 啊！
0: 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平了，领先了21分。
1: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庞成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成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1: 点，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0: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1: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0: 是，高波凯这边，
1: 这个是他 AD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0: 对的，
1: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0: 赵继伟，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1: 打脚呢？
0: 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1: 对，
0: 哎，因为陈英俊、林平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1: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0: 是的，
1: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0: 对的，所以郭士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成林，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1: 是
0: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1: 庞成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0: 今天庞成林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1: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2节1半，
1: 上赛季
0: 庞成林拿了7分了，
1: 随队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1: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
1: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

0: 孙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庭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1: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四十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1: 没错，就因为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1: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就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是两罚两中，
1: 这也不多，
0: 不多见，
1: 不
0: 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1: 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个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啊。高博凯得下去。
1: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开，如果一五挡开打不了，二五挡开也没问题。
1: 对，而且呢，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士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杨汉森。
0: 对，好，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
0: 哦，
1: 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1: 够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三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1: 是低位这可以给进去。
0: 看杨三，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轻松松，
1: 这就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哎，半头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杨森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这个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1: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0: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1: 是，
0: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1: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
0: 是，
1: 这种事。换下赵继伟。

0: 23分。小三条进去了，
1: 进去了，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中间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啊。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
0: 了，
1: 我说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就
1: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战。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1: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1: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1: 杨汉森，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1: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拆之后给
1: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1: 直接往里补，
0: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1: 对。
0: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1: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这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1: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6:04，把贺西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1: 中距离
0: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平添、高博凯、陈英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1: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空篮机会。
1: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对，阿巴西，
1: 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1: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1: 内线拼命拼命绕啊。
0: 周俊龙

0: 那李洪权他能顶住高博凯，
1: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1: 是李道迪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不进球，
1: 好球，
0: 真稳啊！
1: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你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哦，胡龙茂这边被放空，
1: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1: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权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1: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1: 这感觉
0: 都有
1: ，这第二下是左手下手了，
0: 对，看是谁啊？李洪权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九分。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
0: 嗯，
1: 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四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就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发全中，就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三十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俊，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
1: 嗯，
0: 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平均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西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1: 一步步
0: 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这
1: 判决
0: 第三次。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四罚四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26分，
1: 26分，
0: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庭谦这边，胡龙茂，
1: 篮板。

0: 对方这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文天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啊，这肯定是一个

0: 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是一个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佳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明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明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45度，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后卫挡拆，
0: 掩护之后给到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0: 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纪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英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绑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0: 是，这个对林明天，胡金秋这边的掩护
1: 的，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对，这是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0: 纪伟这边误会了，
1: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岩、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李明天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1: 对，特别是林庭坚、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节，
0: 是
1: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这个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林庭坚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赵三宁顶李佳康，成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45度去要求，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1: 一对一，没有
0: 夹
1: 击，
0: 没夹击，
1: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庭坚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0: 哎，你看
1: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0: 所以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

0: 你看，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庭谦，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柏凯和林庭谦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谦的威胁会更大。
0: 嗯，林庭谦，看看高诗妍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妍，两罚全中，
1: 是，
0: 不错，还是27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1: 哎，手递球，
0: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0: 廖三宁，再给王俊杰，高诗妍，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没人退手啊。
0: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1: 嗯。
0: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0: 前场球，前场
1: 过一节，
0: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0: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你看，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1: 别感觉现在20多分那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妍，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
1: 嗯，
0: 杨汉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柏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0: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崔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看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8分5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0: 嗯。中国队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1: 攻队了，
0: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儿，
0: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汉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哦，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0: 对，
1: 就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哎，
1: 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0: 对，这球。
1: 您都知道。

0: 这汉森之亲，路人皆知。
1: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市，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带四次了啊！没赛，没赛，
2: 一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2: 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心凌的机会，
2: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来，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罚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2: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2: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罚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2: 网拆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2: 防得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2: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2: 空缺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2: 对，在内线是谁啊？高世炎。
0: 高世炎，
2: 高世炎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成林在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天的罚球。都有影响，
2: 因为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2: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2: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罚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2: 假的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2: 是，
0: 借杨汉森掩护。
2: 这球传得太低了、
0: 哎。对，这是中锋借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强，
2: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俊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2: 中位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2: 是，
0: 注意，
2: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掌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2: 是，
0: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冰天，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转过去。
2: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庞成林压时间，掩护，
2: 最后的6秒，
0: 对，三分球，
2: 篮板球，

0: 没有，
1: 可惜。
0: 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2: 篮板球保不下来，对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2: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2: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1: 是
0: 对吧？
2: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背着他去，
0: 对，
2: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呢，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0: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
1: 嗯，
0: 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三分球，注意三分球，一定要注意。
2: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0: 对，
2: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0: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
1: 嗯，
0: 就最后就是林敬谦。关键时刻
2: 投回来，
0: 对，生投回来，
2: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2: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嗯，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2: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0: 对，丁丁天，你看他现在是
2: 叫暂停
0: 吧，赶紧叫暂停。
2: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0: 是，
2: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0: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2: 对
0: 对吧，正好一半。
2: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0: 没错，
2: 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0: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2: 是
0: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2: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0: 对
2: 啊，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0: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2: 是，
0: 好球，
2: 好球，
0: 高诗妍顶弧解决问题。
2: 对，就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0: 对。哦，这边林敬天
2: 抢得很凶，
0: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2: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也很远，
0: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2: 是，
0: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妍怎么样。犯规了，
2: 还是咱们的球权。
0: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了。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宁
2: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0: 对，赶紧退守，
2: 我对上人
0: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诗妍先这边站住犯规，
2: 是
0: 这球应该

0: 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卫，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1: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1: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还要回看，
0: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
1: 其实高诗妍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0: 是
1: 没有
0: 拉拽，
1: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0: 哦，
1: 刚才挑战了，
0: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1: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0: 是，
1: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0: 维持原判，
1: 维持原判，
0: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1: 延误的要大一点，
0: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1: 是三个人抢一个，
0: 嗯，还是要赶攻啊，
1: 是。
0: 胡先拿球借胡金秋掩护，没有敢往里走，对，李洪泉，好球，真不容易，
1: 高国凯不敢动，
0: 不敢动，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1: 嗯。
0: 李洪泉今天拿了13分。好、
1: 哦。哎。咱们去发球啊？
0: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庞征林上，
1: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有点拱火，
0: 这时候还是专注，
1: 嗯，
0: 庞征林启动吗，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要3-0，去打板没有打进，田英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1: 就他们两个攻，
0: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1: 是，哎，
0: 庞征林给机会，李洪泉。
1: 篮板球
0: 很不错，
1: 再来一个，有了，
0: 命中，非常棒。李洪泉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半场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1: 是，
0: 防下来了，
1: 反击又来了，2-1、3-1。
0: 陈英俊犯规，
1: 刚才是，
0: 这是广西组合，
1: 两个组合，这个庞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0: 对，
1: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 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

0: 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1: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0: 是。
1: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0: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1: 对，又是高博凯，丢了。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0: 来了，
1: 全来了。
0: 赵继伟，
1: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0: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1: 对，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0: 先犯规，
1: 先推哨，
0: 先享受。
1: 唐正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委有一个采访，
0: 嗯，
1: 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示范。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0: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1: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0: 篮板球在起，
1: 陈云妞，
0: 好球！咱们连得了8分，
1: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
0: 嗯，
1: 高博凯。
0: 他
1: 真是没劲
0: 儿，是
1: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
0: 嗯，
1: 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博凯他们，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0: 对，
1: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0: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 哦，这边林庭谦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0: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1: 对，再给到庞正林，庞正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谦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
0: 嗯，
1: 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0: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1: 对，唐春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谦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0: 对，
1: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0: 是，
1: 就是针对他。
0: 黄真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1: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黄真林也2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0: 是杨海森推进，
1: 哎
0: 呀，
1: 可惜他这边
0: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1: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荣俊抱。

0: 的怀里，
1: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叶子，
1: 是
0: 给那防的凶。但这球杨亚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1: 23分，
0: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1: 对，
0: 啊，高博凯9分10篮板，啊，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1: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0: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方式，
1: 再扣一个，再叫暂停。
0: 对，2分14秒，郭志阳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1: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三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0: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1: 是
0: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1: 对，因为这6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0: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地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1: 是
0: 对吧？
1: 你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0: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1: 漂亮，漂亮。
0: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亚森一记暴扣。
1: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0: 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1: 上，直接要扣的。
0: 这边朱俊龙，
1: 这球没给犯规吗？
0: 神奇啊，
1: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0: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
1: 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0: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1: 是
0: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1: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志阳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志阳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0: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

0: 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穿过去他要打六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六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1: 是
0: 会更合理？
1: 这没有断下来了，这也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0: 哦，这边是失误了，
1: 赶紧退回来。
0: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士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彭程林下去了。
1: 对，
0: 好，这又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1: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1: 对，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1: 不能给三分，赶紧退。
0: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让徐昕上了。
1: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1: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1: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1: 交枪了，投子认父。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1: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1: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李洪权。还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
1: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1: 对，
0: 犯规。
1: 犯规，哎呀，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现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该心，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1: 对，
0: 第二阶段
1: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了？
1: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1: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胜分啊，
0: 是
1: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德吉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多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1: Set.
0: 开。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栏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

同时呢，像阿吉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同时，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双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桑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杰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米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米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米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米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米10。男选手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

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塞恩，塞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七十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投。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投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投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投看看是不是有七十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七十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的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希拉·杰克逊。看一看希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头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七十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布克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隆，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三步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呢，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

0: It's a rocket, baby.
1: 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克里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格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5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只靠保证速度，保持节奏，他敢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套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有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跳过去之后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瘾，但是呢他的上瘾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利

4.5米95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一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

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米85、5米95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汉马绍尔的第二跳5米95，还敢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米95的高度，卡拉利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米95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米95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米95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米04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米95，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克里斯马绍尔6米04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克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利斯，也都是非常难的高度。看一下卡拉利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6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那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米95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女子400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克维斯卡，也是波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四百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黛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50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克雷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利希，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伊基沙普莱斯在第8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得比较凶，同时呢，尼基沙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得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沙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相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泰西威廉斯，49秒52。布科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平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枪50秒10。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男子800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8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谢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谢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7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6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

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思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个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基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后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套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谢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尼奥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谢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谢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除了瓦尼奥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伯金。瓦尼奥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尼奥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伯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是超越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尼奥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伯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伯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尼奥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伯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尼奥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利什在外道有更宽阔的、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布兰登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利。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费斯杰拉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俄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凡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3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伦敦站钻石联赛3000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项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项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记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今天呢，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基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到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这下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西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

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里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后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来，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米93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米93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呢足够。佐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艾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利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米93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了。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利斯拉格斯，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米96，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米整，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米96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米99。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米99。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

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一米九九，一米九九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毛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一米九九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这样今天她的有效成绩定格在一米九六。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库奇克在两米零一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库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库奇克的，此前跳出了两米零三，但是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一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两米零一，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两米零一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

奥利斯拉格斯2米03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马普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克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普奇克之前。2米01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克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普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

0: 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卡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卡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卡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卡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这次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

克莱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第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71。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他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82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科帕查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落地的时候呢，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72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目前的最好成绩6.71。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一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一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6.8？至少6.72以上。6.80，6.80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啊，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啊，完全是拼了的状态，7.05，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兰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7.05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

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距离太近了，四米多，4.23米。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亚比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6.82米，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刚才亚比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也定格在6.82米。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6.80米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7.05米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6.94米，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莱恩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93秒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51秒，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71秒。

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愿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雅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400米，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400米和4x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

0: 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
1: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来，本杰明在第一个一百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 VIP 现在逐渐被超越了，来，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来，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来，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赖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赖伊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这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哈德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包括弗诺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阿德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赖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相对于赖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一百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了。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米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400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800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利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利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

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400米的接力的比

0: 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
1: 这姆克布鲁德斯博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费姆克博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博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纪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费姆克博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记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距离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呢，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但是对于博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博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杭州亚运会女子十米跳台决赛，全红婵第二跳407C 赢得全部七名裁判一致肯定，获得七个十分。最后一跳，她更是顶住压力夺冠，队友陈芋汐获得第二名。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十全十美，最终包揽跳水项目全部十块金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杭州为您带来的第十九届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转播。
2: 罗家伟，中国澳门2011。
1: 在今天晚上每一轮比赛第一个登场的将会是中国澳门的小将罗家伟。罗家伟的第一跳是201B，向后跳水。好的，罗家伟的 201B 开始之后，那么这场比赛呢也就正式的开始了。在本次亚运会之前的三个跳水的比赛日啊，中国队呢是包揽了六枚金牌，这样的话我们累计过去十二届亚运会加上这一届目前的六枚金牌，已经是获得了86枚金牌了，没有一枚金牌旁落。所以今天陈芋汐和全红婵将会向着中国军团在亚运会的第87枚金牌而去奋进。每一轮比赛第二个登场的选手将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达罗夫斯卡亚，他的第一跳是105B，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状态调动的不错啊。其实呢，刚才第一名上场的中国澳门的罗家伟，还有这一位伊丽莎白达罗夫斯卡亚，从整体的难度上就能看出来，这一次的亚运会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个积累大赛的经验。

这样顶级的大赛将会有7名裁判给单人项目来打分，最后计算分数的时候呢，将会去掉两个最高分，去掉两个最低分，3个有效的技术分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简单些说，每一跳的理论上的满分啊，就是30乘以难度系数。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老将潘德莱拉。潘德莱拉，相对于之前的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呢，他跳的是一个107，这是多转了一周。这名选手其实有非常辉煌的跳水的经历啊，而且现在作为一名老将，状态有所起伏吧。在2022年的福冈世锦赛拿到了该项目的铜牌，但是今天上午呢，整体表现感觉有一点点慢热，第一跳出现了不小的失误，再然后虽然发挥稳定，但是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其实已经是比较靠前了。这一跳拿到了57分。韩国选手文罗允，他的第一跳是405B，难度价值2.8，向内翻腾2周半躯体。

入水的水花压得不错，但还稍微角度大了一点点。这个距离板头太近了，这个裁判会酌情来扣分的。裁判们的打分呢是以0.5为一个单位啊，从0到10。那么其中呢，在规则当中是有很明确的写了，如果要是在起跳的时候距离板头太近的话，无论是跳台的前端还是跳板的前端太近，都会有0.5到2分的扣分。实际上裁判打分的维度

呢，我们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五个维度，一个是开始的姿势，一个是助跑，一个是起跳，一个是空中的姿态，还有就是入水。每一个单项呢有0.5到2分的扣分。接下来是赵恩飞的第一跳，和他的同胞一样也是一个405D。赵恩飞这名选手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准备动作相对于其他选手会更短一点，有的时候这个画面啊刚给到他一个特写，他就已经做好了跳水的准备了。日本选手荒井纪里第一跳依然是一个四组的动作，他今天上午呢其实每一跳就胜在稳定，

这一条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最后入水角度稍微大了一点点，但这一跳质量应该说是相当的高啊。裁判们的给分区间都是在7到8，这就是一个好的标准。马上要登场中国选手陈芋汐，

陈雨希107B， 上午这一跳拿到了76.50分。这一跳我们要关注一下陈雨希的入水。

还是不错的。陈芋汐第一跳。陈芋汐呢，今年参加大赛，她有一个特点，就是预赛的时候都是会有适当的保留，或者说状态没有完全的激活出来。到了决赛，她今年每一次大赛的决赛的分数都是要比预赛和半决赛要高的。这一跳79.50，这又是比今天上午的预赛跳得更好。

陈芋汐和全红婵。两名选手的五个动作里面，除了六组动作不一样以外，其他的动作从内容到顺序都是一致的。全红婵的第一跳依然是107B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手法压得真漂亮。全红婵和陈芋汐两个人呢搭档组合女子双人十米跳台，还从未尝败绩，而两个人在单项的比拼当中呢互有胜负，这样的一种良性竞争，其实使得我们现在在女子十米跳台当中已经是取得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高峰。全红婵第一跳的成绩85.5啊。我们说过啊，难度系数乘以30就是这一跳的满分。刚才全红婵呢，在一个满分90分的动作里面，他拿了85.5分。比赛节奏很快，这样的话，五轮比赛的第一轮也就结束了。全红婵凭借着107B 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排在第一位，领先着第二名陈芋汐，达到了6分。再然后，日本选手荒井纪里63，但是这一跳呢，单跳已经是落后于中国选手超过15分了。

罗佳维这一名15岁的小姑娘，从今年开始参加各种世界大赛。但是她的整套动作都是比较基础的动作。这个也是稍微核心力量差了一点，最后入水呢角度大了一些。反身跳水。5点56分。

伊丽莎白·达罗夫斯卡娅的第二跳 405B， 向内两周半躯体，

受限于自己的起跳高度啊，这个和他今天上午预赛的时候呀，这个脚尖还打到了跳台的前端啊，这个是会扣分的。这种你要是碰到了跳台或者跳板的前端，这直接就是两分就没了。

潘德莱拉。上午的时候呢，第一跳有一点松，状态没有激活。今天晚上刚才第一跳看起来状态还不错。潘德莱拉的第二跳是205B。

确实经过了这一个下午的调整之后啊，潘德莱拉的状态相对于上午还是有非常大的进步的。你看，作为一名老将，把自己的经验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细节都尽可能的关照到了。

韩国选手文罗允第二轮呢跳的也是二速动作，

文罗宇，看之前的比赛记录，也是一个不太会发挥失常的选手。但是其实大家看，无论是这个水花效果还是空中姿态啊，也很难说得上是尽善尽美，所以他基本上每一跳大概就会在5分到7分左右，是这样的一个区间。跳水比赛其实在不出现重大失误的情况下啊，确实这个产生冷门的概率不算太大，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就能力能跳出来就是能跳出来，跳不出来的话呢，和你自己的状态其实关系并不是很大。韩国队的赵恩飞，这一次杭州亚运会已经是他第四次参加亚运会了。对于这名选手来说呢，进入到决赛就先完成了自己的比赛目的。他之前其实最好的一次成绩也是在2018年印度尼西亚创造的，进入到了决赛，拿到了10米台的第8名。

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如果起跳的时候呢，有一个麻雀跳，就是小垫一步的话，双脚离开了跳台，这个也是会扣分的。另外，您能看到刚才日本选手两次跳水都会选择把这个毛巾啊放在跳台的前端，这个是要增加一些摩擦力。实际上，现在随着这个材料工艺的进步，跳台上的摩擦力已经是比较理想了，但是有一些选手呢还是保留了这样的习惯。

陈芋汐的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镜头给到的是陈芋汐的分管教练于小玲指导。

还是不错的。陈芋汐也是比较稳健的一个动作，单跳八十。

哇，漂亮，漂亮啊！再次上演水花消失术。哦，朋友们，这是一个绝对完美的动作，七名裁判全都给出了十分，不可思议啊！全红婵今天晚上状态太好了，3.2难度的动作，全红婵七名裁判每一个人给的都是十分。哈哈，朋友们，如果您在看电视的话，赶紧截图啊！这个打分真的是太难得一见了，非常精彩。两跳之后，两名中国选手排在第一位、第二位。那么马来西亚的帕德莱拉通过刚才第三跳比较稳健的发挥，目前是来到了第三，他和日本选手只有三分的分差。五轮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第三轮，罗嘉维跳一个403，这是向内的一周半。跳水对于核心力量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其实像是这种十米的跳台，像是这样一周半的动作，选手们是可以按照一个相对的惯性啊，把自己的身体最后摆正入水，但是如果缺少控制的话呢，也最后水花这一下容易自己身体过了。哈萨克斯坦的伊丽莎白614B。六足动作是一个臂力的动作，如你所见，选手们需要通过这样的倒立的方式作为自己的启动姿势，双手一直在抖啊。完成的还可以啊，这名选手

呢，其实就是整个人在各个方面吧，还是有一些上升的空间的。他做这个六组动作啊，他的核心力量和他的上肢力量还是不够，所以您看他身体一直是在摇晃，这个也会体现在打分当中。您能看到这名选手也是带着两个厚厚的护腕，其实对于跳水选手来说，手腕确实是一个非常容易受伤的部位。因为您想，您从十米的这么一个三层楼的高度掉到水中，就是要靠双手用力的撑开，所以手腕会承担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跳水运动员呢，如果双臂长一些，这是很好的天赋。潘德莱拉，他的第三跳也是六组的动作，6243。

潘德莱拉最后打开入水的时候是会扣分的，但是你看他在跳台的位置其实要比刚才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要稳健的多了。这个动作其实是最后呢没有抱住，然后你看空中的双脚也是有分开，有点脚腿，这些都是会扣分的。潘德莱拉刚才的这一跳拿到了48分，其实也会意味着第三名的争夺会更加的激烈。

彭多远305C。起跳的时候带一个小小的麻雀跳会扣分，然后空中的时候呢，双脚没有绷直也是会扣分的。

它的入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看空中的细节其实做得很好，双脚绷得笔直，但是最后入水的时候呢，也是缺少核心的控制，最后双腿就是带出了一个角度，水花一下也就飞溅出来了。接下来是日本选手的205。

刚才这位选手在起跳的时候，你们看到他两个手啊，并不是同样的高度，这个是不会扣分的。规则要求只是双手伸直，这是一个刚性要求。那一高一低的话是自己的习惯。同样的2.5，那么这一跳的话，质量就要比刚才的韩国选手要高一些了。单跳60.9。

0: 漂亮漂亮，这个准备姿势纹丝不动啊，空中的细节做得也非常好。精彩精彩，高质量的一跳。单跳95.70，七名裁判当中有三名给出来10分，比赛是越来越好看啊。接下来看一下全红婵的第三轮的这一跳，也是一个6组的动作，6243。
1: 中国6243。

我漂亮，也是高质量。比赛已经是朝着神仙打架的领域展开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打分的等级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裁判们是从零分开始到十分为止，以0.5分为一个单位。那么在规则书当中呢，其实会明确写这个从零到十是会划分成7个不同的等级的。完美是10分，只有这么一个档次。很好是从8.5到9.5，也就是8.5、9.0、9.5这三个档次。那么再往下的话呢，还有7.0到8.0、5.0到6.5。这个档次是什么意思呢？假如说现场的这些裁判打分的时候，某一个裁判一场比赛里面多次他打分的档次和其他的裁判不一致，比方说别的裁判都打8.5，那么他打了好几次6.5或者6.0，那么比赛之后他就需要出具书面的报告。比赛已经是进入到了后半段，这是第4轮，也就是倒数第2轮了。

在空中，这个双手去来抱住自己的时候呢，你看小腿和大腿是有一个弯角的。小姑娘继续加油。

伊丽莎白的5251B， 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半周。

这位选手跳舞组动作还是比较勉强的，感觉他还是比较就是畏惧这一个歪轴上的转体，所以你看他刚刚起跳一点点，就在这个跳台之上就开始做这个横向转体的动作。而且刚才如果要是有一个正面的慢动作，应该能看到入水的话也是偏转了。

日本选手和马来西亚选手，现在呢是差着9.6分啊。对于这一个第三名，其实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潘德莱拉的上一跳不太理想，这一跳对他是提出了要求的。407，向内3.5周，3.2的难度。

个人会感觉他现在整个人的身体状态相对于他的巅峰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这个节奏在他生涯巅峰的时候是能够以很漂亮的姿势入水，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一个翻转力也不太够，最后打开的时候离水面已经太近了。

也是翻转力不太够，到最后打开的时候离水面已经太近了。你看，刚刚离开跳台就立刻翻转，生怕自己这个三周完成不了。但是最后刚一撑开，其实身体还是带着一个惯性带出来一个角度。

0: 两名韩国选手会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就是最后入水的时候呢，余量不太大。
1: 四分、五点五、五分、四分、五分、四点五、五分、十分、四十点
2: 六零。我怎么走？快，快速度了。
0: 黄景基里的305C。

0: 在这一跳之前，他和马来西亚选手之间的分差大概在50多分。其实如果就是这样正常来发挥的话，那么站上领奖台，现在日本选手还是更占优势的。哎呀，这一跳这一下子分数掉下来了，算是刚才这一跳的分数，现在马来西亚选手又是实现了反超，这个34名之间现在只差着1.2分了。两名中国选手接下来的一跳都是207C。如果大家平常看跳水比赛，应该知道这是一个比较出名的动作。二组动作呢，因为是要向后跳，所以选手们缺少一个视觉的定位，那么这个动作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出现失误。
1: 陈运熙，中国207C。
0: 陈运熙上午的207跳了89.1，很不错的表现，看看他决赛。

0: 哦，漂亮，精彩啊！一个顶级的动作。陈雨希这一跳是拿到了94.05，那么也就是第三跳、第四跳的单跳都是过了90。七名裁判两名给出来10分，给的最低的也是9.5，这就是一个我们说接近完美的动作。
1: 全红婵，中国207C。
0: 全红婵207C，今天上午全红婵这个207跳的是很漂亮的。上午207里面7个裁判有3个给的是满分。

这一跳的水花应该会有一些扣分的。从能力上来说，全红婵跳这个动作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一跳可能更多的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心理上的考验。今年呢，之前的四次比赛啊，刚才看这个角度起跳的时候稍微带了弯了一点啊，这个单跳是75.9，这个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啊，是心理上的调整。全红婵呢，今年在三站世界杯的分站赛加上一次福冈世锦赛四个大赛当中，这一个207两次跳满了，拿到了99，但是也有两次的分数呢没有高于70。凭借着207出色的发挥，陈芋汐目前是349.25分，领先着全红婵排在第一位，两名中国选手之间的分差也就是5点多分，其实比赛还是有很大的悬念。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样比赛也进入到了最后一轮了。罗嘉维跳的是5233D2.4的难度，这是他这一套动作当中最难的。

今年从福冈世锦赛再到亚运会，我们会发现中国澳门队啊，派出了大量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参加比赛来。这些姑娘们小伙子们可能就十四五岁，然后在技术的打磨上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这种积极的参赛积累经验，相信对于他们未来的成长会大有裨益的。哈萨克斯坦选手伊丽莎白最后一跳跳一个201，这也是一个二组的基本动作，向后跳水半周，

这名选手空中把双手撑开的动作也比较有趣啊，我们见到大多数的选手会选择就是双手在身体两侧滑手，然后变成一个打开，那这个话呢是一个向上的开合。马来西亚和日本选手在上一轮结束分差只差1.2，这将是决定能否站上领奖台的一跳。潘德莱拉跳的是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这是有3.2的难度。

0: 还是给了日本选手很大的机会的。身体不是特别的轻盈，所以呢，入水的话空间很有限。
1: 原动力。

没多远，到了第五轮，每一名选手完成这一跳之后，也就结束了他们在这一次亚运会该项目当中的全部的征程。文罗允和赵恩菲这两名韩国选手也是参加了之前女双十米台的比赛，两个人呢最终是拿到了第四名，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赵恩菲的5152B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给自己这场比赛还是画了一个很好的句号的。单跳58，两名韩国选手的完赛成绩分数也很接近啊，两个人只差着，表情比较轻松，对于这一个成绩的话呢也是正常发挥。日本选手5253，他这一跳需要至少49.2，拿到50分就能够超过马来西亚选手。我们来等待一下裁判的打分吧。

这一条应该是毫厘之间，跳歪了呀，哈哈，48分，那就意味着这一跳没有超过49.2分，那么日本选手呢也就比马来西亚的选手低了1.2分呐。因为两名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是比接下来马来西亚选手还要高了，尽管我们还有一跳没跳，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提前恭喜马来西亚选手拿到了一枚铜牌了。来看一下两名中国选手的最后一跳，两个人都是5253，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漂亮，漂亮！陈芋汐到了决赛确实是稳健。今年陈芋汐展现出来的一个竞技特点就是预赛的分数没有半决赛高，半决赛没有决赛高。在今天上午的预赛跳了400出头的情况下，今天决赛跳出来435.65的分数。这是一个顶级的表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交给全场最后一个上场的中国选手全红婵。

非常精彩的一票。我们要等待一下裁判的打分啊。刚才我算了一下，全红婵如果这一跳能够超过92分，就有可能在总分上反超陈芋汐。裁判的分数给出来了，裁判的分数给出来了。全红婵最后一跳又是有7名裁判中4个人给到了10分，单跳94.4。他在比赛的最后一刻在总分上实现了对陈芋汐的反超。今天两个中国姑娘跳的实在是太棒了，两个人真的是交替着领先啊，各自把自己的绝活亮出来。两位选手在今年的大量比赛当中都是互有胜负，两个人呢合在一起的双人十米跳台则是无人能敌。应该说双输的交相辉映，真的把我们在跳台这个项目的高度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峰，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另外我们还要恭喜老将潘德莱拉，马来西亚的老将潘德莱拉，他在2010年的亚运会已经是13年之前了，曾经站上过十米台的铜牌。比赛是真的好看，值得我们反复的回味。全红婵和陈芋汐在整个今年的各种大赛当中，两个人都是争金夺银，两个人的良性竞争真的让我们看起来觉得非常的刺激，同时觉得特别的感动。中国队再次包揽了女子十米跳台决赛的金银牌，胜利属于中国队。啊，这一幕太让人动容了，陈芋汐和全红婵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的良性竞争相互成就，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全红婵438.20分拿到了冠军，陈芋汐435.65分拿到了第二名，马来西亚选手潘德莱拉拿到了铜牌。那么让我们再次感谢8名选手奉献的一场精彩的比赛，恭喜中国队。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2023年9月23日，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在杭州开幕。开幕式上，3分多钟的山水共清辉惊艳世界。璀璨星河下，骆文博化身灵动白鹭，以轻盈舞姿穿梭于光影之间，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爱。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地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想对于一个舞者来讲，能够接受如此重要的一个任务，可能对自己的舞蹈人生来讲都是极其重要的啊。所以很多人就会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上这馅饼怎么就掉在你这儿了？
2: 哎，我觉得我是，首先我觉得我很幸运，
1: 太幸运了。
2: 对，因为众多的舞者里边能有这样的一份殊荣，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国际视野的舞台上，我觉得非常的光荣。然后代表着国家的一个形象和一种大爱的呈现，其实担负着很大的重任，然后压力还蛮大的。
1: 第一反应是压力吗？
2: 对，第一反应其实是压力，因为我觉得作为舞者，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要使出浑身解数，怎样去在舞台上发光，怎样去让大家看到我，通过我的舞蹈能够让大家解读到什么，然后解读到我们国家层面的一种大爱，或者是包容，或者是团结等等这种。那怎么从一个几分钟的力量感，或者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那种细节上面去着手，我觉得这个就哇，压力山大。对
1: 于这样的一个用舞蹈来表达如此灵动的一个白鹭的角色，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2: 我觉得您刚刚就说到了一个关键词，给我感觉到就是说白鹭最重要的是灵。我觉得天地之间的灵气，然后一种生物，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还是植物，我觉得万物都有生灵的，都有灵气。那如何用我的舞蹈当中和我的眼神和我的表达来塑造这一份灵气仙气，和赋予人类思想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到技术层面的话，就是我要抓住它的点，也就是它白鹭的形象。
1: 您捕捉到了哪些点呢？
2: 就是比如说啊，最简单的比如说您说文博，我可能是哎您好老师，对吧？如果要是说你喊那只白鹭，它可能
1: 白鹭精灵，
2: 它精灵，它那一下它那个反应，它那个小短平快的那种脆点的动作，可能是它灵的那一下，无论是它的下巴，还是它的指尖，还是它的眼神，它对于世界的那种好奇感，可能跟我们人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1: 走路呢？
2: 走路当然它是轻盈的，它是轻快的，然后是平稳的，也可能是跳跃的。
1: 特别认真去观察过吗？
2: 是的，而且要翻阅一些资料吧，因为你没办法，就是你看到的某一瞬间，你碰到白鹭的时候，它可能是在飞翔，
1: 对，
2: 它也可能是在水里，或者是什么时候，它只是一个小片段。但是如果你想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个白鹭的一个日常习惯的话，我觉得翻阅资料我们现在很方便，翻阅书籍资料也好，还是网络资料也好，我觉得很多的视频资料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补充。
1: 所以能给他总结一下吗？比如说他的几个特点的动作，比如说什么慢抬头什么，对，
2: 他其实有很多的状态，然后呢就是像我们表演者和编导就是要捕捉他最有
1: 特点的
2: 动作，比如说我们的脖子哈，我们人类的形体是这样的，
1: 对吧？我得学习一下，
2: 您学习一下，试一下啊，就是它的动，它可能比如说它在挠痒痒，或者是它在栖息的时候，它的脖子的动一定是快的、准的，它用它的喙、长喙，来捕捉一些食物也好，或者它的这种动作
1: 太像了，
2: 对，它的这种动作。它会很非人类的一种表达，
1: 而且我也注意到，就是有时候白鹭其实它毕竟水鸟嘛，它有的时候你会。

0: 发现他就是有一种迟疑，就是他蹬腿抬起来以后，他就想放，
1: 慢慢落，
0: 想放不敢放。我还特别好奇的就是，那个舞步，小白鹿上来那个舞步，刚开始我以为是咱们戏剧舞台上的那种啊，飘着很好看，但后来我想也不是。就是因为那个距离特别的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跑那么快。
1: 就是尽量跑快，因为
0: 肯定有什么秘密。我觉得就噔就过去了。你看，
1: 有分两组，像我们就是核心部分在跳舞的白鹿们，我们就是真的用我们的腿在跑，
0: 真的是跑出来，
1: 真的是跑出来的。然后跑呢，就是一定要
0: 提
1: 气。然后气要往下沉，然后膝盖要存住，稳稳地往前跑。
0: 对，就有点像咱们那个戏剧舞台上那个
1: 戏曲舞台的那种。哎，对，原场部、啊、原场部这样跑的是
0: 真的是跑出来的，
1: 跑出来的。
0: 那个其实特别特别累。
1: 对，您说太对了，您尝试过？
0: 因为他要求就是现在流行的词啊，叫核心收紧。哎，要跑出来，其实他是全身的肌肉都要，甚至有点僵硬，紧紧的绷住，
1: 是
0: 你才能跑出来。
1: 是的，就是跑一场，最开始连排的，第一次进到八万人体育场的时候，我们那个小腿，尤其小腿外侧的肌肉，回家以后是要敲的，就是实在是太紧绷了。
0: 对，
1: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它就变成了习惯。
0: 哦，太辛苦了。那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从编导的角度再来看，就是这么多的位置，然后甚至还要，尤其是跟地面上的 AR VR 配合，就这些位置是怎么能够去做到精准的呢？
1: 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地上都会贴标。A B C D E F G 1 2 3 4 5 6 7 8 9 10，一直到几十，啊，然后我们就是每一次要走的时候，不仅要顾及裙子，还要顾及它地上的位置标，我们都是有点位的，啊，编导老师也很辛苦，就要画点位图。就比如说这么一大群80个白鹿，是里圈是80多个白鹿，还有外圈平衡车的演员。还有威亚的，就是几个层次叠加的才有这样饱满的画面。
0: 因为正式的演出是晚上，
1: 对，
0: 所以平时就是也是要晚上来练嘛。
1: 白天晚上都有，晚上主要是跟灯光配合。
0: 这一练要练多久啊？因为这么就像您解释的，这么多位置有一个不对，就大家就得
1: 是。就是我们大概3-4个月的时间就磨这3分钟的东西。
0: 最长的训练一次要多长时间？
1: 每天都是一整天。其实在训练的时候，如果是室外白天的话，大家要把整个武装起来，因为毕竟要上镜，所以我们还要保持着不能晒伤。
0: 对，
1: 所以整个的从导演团队到所有的演员团队都非常辛苦，因为夏天的杭州还是蛮热的，
0: 很热。
1: 对，我们在大的体育馆，然后大的体育场，然后最后进到我们的大莲花的这个正式的舞台上，其实有几个层次，然后大家都是非常辛苦的。我听说演员还是有中暑的、晕倒的，但是没有一个后退的。
0: 那时候给你的内在的最大的就是鼓舞自己的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每一次排练也好，连排也好，或者是审查也好，演出也好，我都觉得都是有获得感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此生此世此时此刻无法复制。这也是舞台艺术的魅力，就是无论我们跳100遍、200遍、300遍，但是每一遍你感受到的这种呼吸感，或者节奏感，或者心理状态，和服装给你带来的反馈，和观众给你带来的反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次都是以享受的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的话，就不会枯燥。然后哪怕有一次就是下了瓢泼大雨，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穿着那个雨衣，但是雨衣都扛不住，就是整个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大雨。
0: 不是瓢泼了，盆泼了。
1: 然后当时我反而特别的沉浸，我觉得那如果我真的是一只白鹿呢？就是难道他没有遇到过雨吗？他遇到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0: 真棒。
1: 然后就是

0: 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状态当中，
1: 去体会真的那个感受。
0: 对，就是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气温、不同的湿度，可能都会影响到每一遍的不一样。
1: 我还很好奇，就是这个角色背后一定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比如说受伤啊，或者遇到很大的困难的，可以跟我们讲讲。
0: 困难的话，就像刚刚您说的，我上台之前还是非常紧张的。这个紧张是由于它是直播，然后它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1: 全球直播。
0: 对，然后呢，它的裙摆非常的大，像一个大婚纱一样，而且在婚纱裙子的里边还有一个灯的开关。
1: 就是最后那个里边其实是有亮起来，是灯。
0: 就是上场的时候是暗黑的状态，然后你要拎着那个巨大拖地的大裙子，然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你的准备方位。
1: 是刘翔也完成不了啊。
0: 是，反正你要带着那种激动的心情，肾上腺素一飙升的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怕了。然后到那儿以后，在2秒钟迅速进入到我不是人，我是白鹿的状态，然后调整自己的状态以后，还要3、2、1开灯。
1: 就所以我们看到的灯亮起来，您的那个表情，其实你那时候是刚跑完那么远，那个心脏噔噔噔噔噔噔。
0: 没错，就是让大家看着好像很
1: 很沉静，对，很安
0: 闲。其实我的内心已经飙到了120。
1: 我这个每次练习的时候都这样吗？
0: 每次练习都这样，而且很多次的排练的时候，要不然出现踩裙子，要不然出现下雨，我就变成了落汤鹿，落汤的白鹿。然后但是也要坚持。还有一个就是灯打不开，或者是在那个裙子里边你找不到那个开关，你会很慌张。然后如何在动作当中你再找到开关，再给它打开，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那个安定动作的时候，最后有一点摆手的样子，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我的左手已经伸到了裙子里边，然后关灯。对，
1: 所以这都是你自己控制的。
0: 对，都是我这一小的
1: 一心多少用啊。
0: 是。
1: 另外这个黑灯瞎火的跑，有还有什么，比如说大家跑撞在一起找不着位置
0: 特别多，因为他们前一个节目的下场和我们的上场是要对冲的。
1: 对
0: 对，对冲的。然后我们就在就是第一次连排的时候，就是借过就是一直在 S 弯的绕过去，然后后面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我们上场的时候前一组的演员们可以打开一点，但是他们也是奔跑的，所以如果真的撞上的话，那就相当于一个事故现场。对，因为我们跑得也很快，然后下场的演员跑得也很快。
1: 有没有做过一些预案呢？比如说真的万一要是下雨啊，或者万一要是别人踩了你的裙摆了，就还做过哪些预案我们不为我们所知的？
0: 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就连排的时候就会踩到裙子，踩到裙子第一反应是你要把膝盖稍微存一点，就再蹲一点，让它下面走的时候不要二度踩它，不要踩翻了。就是它踩它一下可能还好，然后偷偷的把脚挪开，然后顺着另一个边继续往前走，这都是心理活动，当然不能在我的表情上面或者动作上面去呈现。
1: 所以，老师，你要知道，就是在我们看到您跟其他的舞者一起如此投入展示美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是各种各样的在不断的在想各种事儿，还在处理事情。
0: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想过，我踩前面的裙子还是踩旁边的裙子，然后如果踩前面的裙子我怎么样去绕出来，如果踩旁边的裙子我要什么样的动作去补救。
1: 我其实脑子里全是各种事情。但是表面的气定神闲，仙乐飘飘。

0: 财获奖队中国队。
1: 其实失败的经历呢，我觉得更能直击心灵。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经历和一个成长。
1: 更多的还是要成长。其实老说我们年轻，但是其实也不年轻了。
3: 一边比赛一边学习。

0: 己和成长的过程。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成长一点，这个队伍能够更强大一些。
1: 结束2026赛季世界排球联赛的征战，中国女排回到北京，没有休息就直接投入了训练，因为此时距离亚锦赛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今年的亚锦赛冠军将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对中国女排来说无疑是全年最重要的任务。最先抵达训练场地的除了教练们，还有因伤缺席世联赛的主攻手吴梦洁。今年五月，她在训练中受伤，造成左膝内侧副韧带下指点断裂，接受了关节镜微创手术。
0: 在我康复的时候，有很好的医疗保障团队。我当时做完手术还没到三天吧，就已经开始有球训练了，坐人啊、垫球，然后扣球一些就是练习了。所以，整体就是再回到队伍的话，也能够快速的融入到队伍。
1: 吴梦洁打好肌贴，穿戴好护具，其他队员也都抵达了训练馆。现在这支中国女排在今年四月集结，大部分都是00后的年轻选手，老将只有龚翔宇、王梦洁、王媛媛和刁琳宇四人。
2: 这个周期从人员上的安排和调动上确实是大换血了，我们目前为止大概队里就只留了大概4个老队员吧，有大批的这种年轻的血液补充，其实对我们这个周期来说其实有一个不小的挑战嘛，我觉得。
3: 清晰有全面身体啊，准备活动完事儿，二强锻炼，腹功拉网和小条平面发发垫。这边发球机直斜6×2组，然后4次高右网、3米线内过，那边是高台平冲。
1: 主教练赵勇在2025年4月走马上任，经过一年多的打磨，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他上任之初提出的老中青相结合的人员结构。
4: 一个位置一个老队员在那。起到一些包括在技术上的传帮带，包括在整个场上比赛经验上、意识上，包括一些思想方面，都会起到很好的这种作用。像吴梦洁、庄宇珊这种比较中生代的这种球员，也起在队伍呢，现在也逐渐起到了这种稳定或者是挑大梁的这种作用。年轻队员呢，各个位置也都有，是冲劲比较足的。也体现出他们每个人在场上的这种作用和价值吧。
1: 正式训练开始前，吴梦洁要先做一些激活动作，然后再加入到集体训练当中。在吴梦洁受伤治疗的这段时间里，23岁的庄宇珊扛起了主攻的重任。2026赛季的世界女排联赛上，庄宇珊打满15场比赛，得到264分，场均17.6分，成为中国队最稳定的得分点。
5: 因为我身高不高，但是我更需要去用情绪来带动我的一个技术的发挥吧，所以我可能在场上我更需要的是冲劲。
4: 打球气质非常好，在场上敢打敢拼，不会像欧美这种高大化选手，但更多的是打自己的技术。
1: 庄宇珊曾经以 P 卡身份随队前往巴黎奥运会，但没有出场。吴梦洁有过巴黎奥运会的出场经历，但那时候还不是主力队员。经过这2年的训练和比赛，这两位攻手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稳定性都在提升。与此同时，国家队的一批2年级生也在迅速成长。
2: 相比于去年的话，我进攻上变化多了一些，不容易那么让对手就是看出来我要打哪里。
0: 我一开始刚上场可能会有些紧张，到后面能慢慢适应一些比赛的节奏，感觉包括在跟强队的交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一边比赛一边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成长一点，这个队伍能够更强大一些。
6: 快攻漂亮，王谦的短评。
1: 初登国际赛场的小将们时有精彩发挥，但也经常出现状态起伏的情况，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也需要提升。
6: 适配了一个
4: 整个队伍的新老交替需要这个过程，你给年轻队员那更多的上场机会，他会尽快来成长起来。
5: 其实我觉得年轻队员有起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的技术首先没有掌握得非常的熟练，状态好的时候技术会发挥得比较好，然后状态和心理受到波动的时候技术自然会受到影响。
0: 老队员在场上确实是首先在关键时刻很多时候都挺身而出吧，然后这其实对我们是一种鼓舞。
7: 现在作为老队员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同时，可能还是要向年轻队员就是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啊，然后就帮助他们一起成长吧。自己当年轻队员的时候，有很多大姐姐啊老队员也是这样帮助我们的，所以就是传承嘛。
1: 每天的轻技术训练之后，队员们会到对面的体能馆继续进行体能训练。
8: 这是完整的训练，强度大。
2: 随着这个运动年龄的增长，可能身上有些负荷不能够像以前那样持续的有那种大的强度的，就是高强度的运动量，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对于这种体能和训练的这种平衡是要做到每一天提前都要去思考的。
5: 其实我们全队最近还是处在一个上量的一个强度状态吧，因为马上面临的是亚锦赛小组赛，然后跟世联赛又是不一样的强度，打到最后的交叉其实中间没有间歇了，所以一场接一场，就是你需要很快的去调整好自己的身体状态，面对下一场比赛，包括你的心理状态，你的竞技表现需要你能顶得住吧。
9: 从山东来的嘛，一直支持他，现在女排情况就是说新老交替阶段嘛，然后很多核心现在也是有伤病的困扰，然后也希望过来给他们加油助威。
10: 我是来自内蒙古的郑远，坐了一天的车。
11: 我是陕北延安的。
12: 我是河北的，刚考完试，刚考完
13: 试。我是天津的。
14: 尽力肯定是能取得一个好成绩，但是就是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只要大家努力过了，我觉得就是最好的。
15: 他们的能力在不断提高，对吧？我们对他们很有信心。
1: 8月22日，中国女排迎来本届亚锦赛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伊拉克队。第二局比赛，吴梦洁替补登场，这是她自今年5月受伤以来第一次站上赛场。
0: 4个月没有打比赛了，其实很迫切的想要在场上能够展现自己嘛，这种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1: 首场比赛，中国女排3-0轻取伊拉克队。杨舒明、陈厚宇、王傲谦、郭忠南等年轻队员也都得到了上场机会。
16: 感觉很激动吧，很兴奋，能在那个亚锦赛的比赛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17: 需要磨合阵容，是吧？也是需要调整每个运动员的这种比赛状态。
1: 本场比赛的首发二传是22岁的谢胜玉。老将刁林宇也在教练的安排下和谢胜玉进行了几次轮换，调整进攻节奏。
18: 遭遇战嘛，然后之前也没打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先立足于自身吧，然后先把自己的节奏顺起来。
19: 其实在比赛中教练也是一直有在磨练我们跟二传的一个配合，经常轮换他们两个上来给我们传，就是换换节奏，然后我们也会很快的去适应这个节奏。
2: 老三和刁姐的节奏是不一样的，然后适应起来就是我如果转换的慢一点的话稍微有点困，但是打两个球就好很多。
19: 在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从攻手到教练都很鼓励我，然后让我慢慢的能自己能释放出来。
1: 第二场小组赛，中国女排迎战伊朗女排。伊朗队凭借顽强的防守和快速进攻，给中国队制造了不少麻烦。第二局一直紧咬比分，甚至在中国队24-19领先时挽救了4个局点。
17: 今天确实伊朗队呢给我们制造了比较大的这种困难和压力， 但我认为我们在场上相对来说调整还比较快，

0: 暂停之后，中国队凭借吴梦洁的一记轻跳拿下制胜一分，取得第二局的胜利，并在第三局乘胜追击，最终以大比分3-0战胜伊朗队。
1: 其实在第二局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波动吧，对于这种比赛出现困难的这种解决能力，临场调整能力还是要更迅速一些。
2: 今天伊朗队他们打的也是非常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也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吧。
3: 这种压力呢，我想对于我们后续的比赛会有一定的帮助吧。
0: 8月26日，中国女排在最后一场小组赛中3-0完胜中国台北队，并以一局未失的成绩在进入八强的队伍中排名第一，淘汰赛将对阵排名第八的越南队。
4: 淘汰赛的话没有弱队吧，饭是一口一口吃，仗是一场一场打，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准备每一场比赛。
0: 小组赛阶段每场比赛后会有一天的调整时间，队伍会借用天津女排的训练基地进行半天时间的训练，其他队友在做准备活动的时候，刁琳宇在独自进行拉伸。他的右膝在去年接受了韧带重建手术，在高强度的对抗之后还是难免会有些反应。
5: 这个就做完手术，我觉得他跟那个不做手术的腿他还是有一些区域差别吧，然后再加上可能这个力量啊什么还没有就是完全恢复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有点隐形，但还好已经好转。
0: 比赛期间的战术训练主要针对下一场的对手进行，特别强调了不同轮次各个位置上的配合细节。即便是在比赛期间，体能训练同样必不可少。后面的比赛更密集，强度也更大，需要更好的体能储备。每个人的训练内容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和伤病情况各有不同。
6: 平时训练特别多，
7: 比平时小一点。
6: 是因为比赛？
7: 对。
6: 你自己觉得这几天累吗？
7: 还行吧。
6: 还没到疲劳期。
7: 也快了吧？这多少？
8: 正当年，我是不是？
9: 闪耀着，来吧。
8: 我这身体状态哪像老队员？
9: 撑，手在前撑，对，可以了，下，起来。撑撑撑。
6: 这两天比赛感觉腿还行吗？
7: 有一点烦，但是没办法，觉得还得坚持一下，也不是说特别确定，就是能坚持还是坚持一下。
0: 8月28日，中国女排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战胜越南队。本场比赛吴梦洁首发，经过小组赛阶段的三场比赛，这位手术后3个月就回归赛场的主攻手正在逐渐找回状态，27扣18中，得到全场最高的19分。
1: 队伍其实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吧，然后让我越来越相信自己，相信队伍。
0: 8月29日，中国女排在半决赛中3-0战胜伊朗队挺进决赛，而另一场半决赛，泰国女排出色发挥，以3-1力克状态正佳的日本队。
1: 泰国队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心态跟冲击力应该是非常足的，
10: 一定会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
3: 做好充分的这种困难准备，每个球都要和对方去磨，每个球都要和对方去拼。
0: 中国女排对泰国女排的交战记录总体上虽然是胜多负少，但并不是一边倒的局面。2009年和2013年，分别由蔡斌和郎平率领的全主力阵容，都曾在亚锦赛上负于泰国队。2023年，赵勇带领的二队，也正是在亚锦赛决赛上2-3不敌对手。两队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世界排球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也是打满5局后以3-2取胜。而眼前的这场决赛又事关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双方都是势在必得。
11: 上来三十八。

0: 王在上位打手出界。
1: 第一局他一上来是发的我，觉得他的目的应该就是想把我这一点给冲掉，冲掉之后他想全力的去抓三四号位的蓝方。但是如果说我们在三米线里面的这种球打不出很好的这种一攻质量的话，他们拿他们的这种流畅的一二点的这种节奏就是到他们的舒适区了。
2: 对方呢开局发球冲击我们还是比较凶的，整个一传体系受阻以后，我们的整体的这种一攻，我认为还是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影响。
0: 一攻打不下去，确实这个开局打得很紧啊，
3: 就是太想发力了，
4: 大家越打越想发死力，越想发死力动作越僵。
0: 现在换上刁凌宇啊，好好一传，
3: 漂亮。
2: 那比赛都是意志和反意志，怎么能尽快把场上这种被动局面调整过来？
3: 中国队这边换人了，
5: 中国队换人，
3: 把郭忠南换上来。
6: 虽然教练组想通过换人改变被动局面，但是局末阶段的关键分还是没能把握住。
0: 这个球萨奇巴蓬打在界内，这样的话25-20。泰国队先拿下了第一局。
2: 针对第一局所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教练组呢在临场会有一些针对性的这种变化吧。第二局整个上场更多的是主动冲击队。
3: 这一局中国队在首发球员上面也做出了调整，
0: 杨舒明和刁凌宇来首发，然后副攻是上了16号郭忠南。
6: 第二局，中国队的变阵开始收到成效。攻守两端都打出了自己的节奏，很快就以11-6领先。随后中国队在17岁副攻郭忠南的一个发球轮上打出一波10-0的进攻高潮，直接让对手放弃抵抗，以25-11扳回一城。第三局中国队开局一度领先，但是泰国队依靠快速跑动中的进攻连续追分，甚至一度将比分反超。
0: 这个时候中国队换人发球，换上了龚翔宇，
2: 把小宇换上去发球，一个是发球攻击性比较强，再是也是他后排防守啊，包括他整个串联是比较好的。
1: 因为在落后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是需要发球来冲开我们的局面，因为如果是让泰国队一传不到位了之后，会让我们的拦防更加的轻松一些。
2: 一个是我们这边针对性的布防，再是对方呢也是心态上起变，打得更急躁了。
6: 中国队以25-23拿下第三局，大比分2-1领先。然而对手的应变也毫不逊色，第四局一开局就依靠后攻战术取得领先。
7: 泰国队的应变也非常快，他们就开始加后攻，进攻一立体起来就给我们的拦网判断跟防守进撤位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应变还是慢。
0: 好防，再顶一顶。
3: 又小吴这边
6: 高强度对抗之下，吴梦洁的膝盖出现反应，不得不下场治疗。
0: 刁凌宇下去休息一下，
3: 对，也是要换一换节奏。好的，
0: 上来龚翔宇的直线进攻，队长上来带着中国队继续去冲一冲。
1: 第四局打到中段的时候，明显能够觉得大家可能在体力上有一些往下掉的情况下，就是跟不住泰国队了。
0: 传过来了，中国队有反击机会。哦
8: 呦，这个球我一定要把你扣死，又或者这个球我一定要得分，反而就是又陷入了自己的怪圈。
7: 你们的心也是越打越不定吧。
0: 最后是查传在四号位的进攻，25-18。
6: 四局战罢，两队打成2-2平。在今年6月世界联赛南京站，中泰两队也是打满5局。当时中国队在决胜局以15-7取胜，然而这一次泰国队将剧本改写。
0: 皮姆查亚二位进攻，
3: 好球啊，
0: 打手变线龚翔宇，
3: 好亮，
0: 一 一个气势球，庄宇珊抢一下，
5: 漂亮！
0: 庄宇珊直线，
3: 又是庄宇珊。
6: 开局阶段，双方紧咬比分，从二平一直打到六平。然而此时，连续得分的庄宇珊出现了意外情况。
3: 机会，
0: 还是给第二点，这球庄宇珊被拦了。哦，庄宇珊这边应该是有点抽筋儿。
8: 其实之前也有过抽筋的这个情况吧，其实队伍也有在帮我去调整抽筋的地方，其实跟之前的位置也不太一样。
6: 庄宇珊整场比赛参与一传达30次，41口17中，得到21分，和吴梦洁并列全队最高，也是拼尽了全力。庄宇珊下场之后，中国队的进攻体系调整，泰国队抓住这一窗口期将比分反超。
0: 决胜局9-12落后3分，
7: 对方的一个大力跳发，我当时是在一号位嘛，只能说他们当时找人和出手非常的果断，他们找人找到我们两个主攻，
0: 连续两个一传没有接好，这样的话泰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
7: 他们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大力跳发，依旧敢下手。
1: 在这种高压的这种强度之下，能不能保证你的技术动作还是像训练一样流畅？我在那个情况之下都已经很紧张了，相信每个人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之下，他都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经历和一个成长。
0: 沙城在4号位进攻，全场比赛结束，泰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中国队，泰国队拿到了亚锦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
2: 针对泰国决赛，首先我认为我们教练准备了不够细，给运动员思想包括技术整个的调整调动啊不够，但是场上针对一些对方的变化，我们临场应变包括应变后的这种措施也不够及时。运动员在场上我认为是从第一分拼到最后一分，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从技术环境我认为是有些机会球的把握没有把握住啊，运动员我认为整体的表现还是值得肯定的，更多的我认为是我们教练的问题。
1: 第一反应是觉得可惜和失落，这是肯定的。然后再经过这几天调整的话，最主要的还是要明确我们今后的目标吧。因为第一个也面前的是马上即将来临的亚运会，然后第二个就是对于冲击洛杉矶的这个愿望和这个憧憬还是一直保持的。虽然我们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到这个出线的权，但是我们其实还有别的机会，所以还是要更加的清晰和明确我们的目标吧。
7: 其实失败的经历呢，我觉得更能直击心灵，然后可以让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是认清楚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希望能有一个很快的成长。
8: 其实老说我们年轻，但是其实也不年轻了，其实失利也并不是坏事吧，就让我们更早的发现问题去解决，可能在后面更大的比赛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
2: 从天津回来以后，针对亚锦赛每名运动员包括我们教练员进行总结，在困难的时候要体现出中国女排的这种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这种精神。我相信也希望运动员呢在亚运会当中以全新的这种精神面貌拼每个分，拿出我们包括队伍包括运动员的这种霸气，我相信我们队伍呢会在亚运会当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欢迎各位收看第四轮英超精华。在本期节目当中，首先来关注一下第199次曼彻斯特德比战。曼联队回到了主场，在新赛季卡里克带领球队开局并不顺利。此前呢，在首轮比赛他们0-2输给了赫尔城，随后呢是反弹的很及时，5-2战胜了伊普斯维奇。但上轮比赛

最后时刻2-2战平了埃弗顿队。这场比赛开始之后，菲尔福登和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边路出现了一次纠纷，菲尔福登因为报复踢人，所以呢被主裁判直接出示了红牌。迈克尔·奥利弗这张红牌出示的毫不犹豫，这是上半场比赛踢了23分钟，马雷斯卡就需要带领球队做客啊，少打一人面对曼联队了。随后占有人数优势的情况下呢，曼联队对曼城的阵地呢执行了一段时间的压迫强攻，但没有找到很好的射门机会。这场比赛曼城队仍然是缺少了小腿肌肉受伤的多库，所以塞维尼奥呢是在球队的左边，菲尔福登在右路。在福登被罚下之后，努内斯这一侧防守压力是非常大的。刚才恩佐的犯规给曼联队一个任意球机会，这球费尔南德斯和拉什福德商量之后呢，拉什福德自己来罚。从慢放来看，拉什福德的这脚任意球质量非常高，只是运气稍稍不够，否则多纳鲁马可能就算能够到球也未必能把这球打出去。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是打成了0-0，好机会都不多。看看下半场比赛，占据人数优势，曼联队在弧顶位置，这脚射门还是打在了立柱上。梅努，这个赛季赛季初卡里克就给了梅努很多机会。这场比赛仍然是双后腰位置梅努搭档着蒂勒曼斯。在曼联队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曼城队突然一次反击，塞梅尼奥打过来之后边路内切，想找射门的角度，但达洛特跟得很紧。随后后上的队友在后点位置，哈兰德帮助曼城队打破了僵局。从慢放来看，这球在传球的时候，中间恩佐已经突了出去，在越位位置是有干扰的。另外呢，这球在传球的时候，哈兰德在后点实际上也是越位了，助理裁判第一时间就提醒了迈克尔·奥利弗，但是视频裁判组随后认为这球进球有效。恩佐试图冲顶，但是没有够到球。最后视频裁判组裁定这个进球有效。不过在赛后，英超联盟裁判委员会这边呢，其实承认这是一次错判，但是从比赛当时的进程来看，这个球对曼城队来讲非常关键。下半场比赛的60分钟，他们就领先了。这个进球也让看台上曼城的铁杆球迷啊，绿洲乐队的主唱诺尔·加拉格尔非常兴奋。但很多球迷呢，在看直播的时候，都对这个进球产生的过程和判罚呢，产生了疑惑。确实，赛后英超联盟已经承认这是一个误判了，但是对曼城来说，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能够取得领先，还是在局面上非常难得能够占据着主动。随后呢，在这次反击当中，曼城队差点将比分继续扩大。这球打中了远端立柱，来自恩佐的一脚低射，拉门斯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幸亏呢，在射门的时候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没有碰到这球，否则折射之后拉门斯是有可能被晃的。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梅努和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中场继续组织，曼联队仍然在找机会。这次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一脚大力远射。对卡里克来说，新赛季的开局目前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在双方的以往5次交手里面，曼联队2胜2平1负，稍占优势，不过双方在上个赛季的交手都是分别在客场击败了对手。新赛季的首回合，曼城队在客场延续了他们上赛季的客场德比记录。虽然早早的就少一个人，但是右路的努内斯这场比赛在防守和进攻的参与方面都表现出了极高水准，避免了球队右路崩盘。德伊差点把握住了机会，多一人的曼联队始终没有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在比赛最后时刻，姆博莫这次近距离射门被多纳鲁马化解了。下半场比赛，卡里克为了加强进攻撤下了中场的迪拉曼斯。

斯换上了舍什科，但是在进攻端曼联队获得的有威胁射门还是寥寥无几。姆伯莫的这脚射门已经是他们下半场比赛最好的机会了。卡里克非常郁闷，在第199次曼市德比当中，马雷斯卡带领着曼城队在客场拿到了胜利，哈兰德打进了宝贵的进球，这已经是马雷斯卡在新赛季开局有惊无险的四连胜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卫冕冠军阿森纳队客场挑战升班马桑德兰。在第四轮开赛前，阿森纳队前三轮也保持全胜，目前是仅仅因为净胜球暂时落后曼城队。桑德兰队呢，则是一胜一平一负拿到了四分，排在中游的第十二。新赛季阿森纳队开局可以说非常的稳定了。在周中，因为阿森纳队1-0击败那不勒斯，有欧冠赛程的消耗，所以这场比赛开场之后，阿森纳队节奏上冲得并不快。桑德兰队在联赛当中历来是以防守凶悍著称的。走路，阿森纳队套边配合之后，厄德高给过来，这球直接喂到队友脚下，但哈弗茨近距离的射门打高了。上轮比赛，桑德兰队1-1战平了布伦特福德，随后呢是联赛杯1-0淘汰了赫尔城，最近的两场硬仗表现也不错。厄德高，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呢，厄德高左右两侧非常活跃，哈弗茨倒转身，这个侧身倒钩啊，打得很有威胁。但桑德兰的门将罗尔费斯注意力很集中，他已经预判了哈弗茨的转身射门方向。这球哈弗茨是瞄着球门靠上角的位置来的，稍稍高了一点。本怀特套边，队友打到后点之后，萨卡的头球横敲，桑德兰队门前的保护也很到位。两队在本场比赛当中呢，都有中后场的球员有伤停，阿森纳这边呢是萨里巴长期伤停了，而桑德兰队呢则缺少了迪亚拉和蒙德尔。不过在防守当中啊，下半场比赛阿森纳队换上了吉马良斯，在中场加强了对抗，而这次桑德兰队在前点，这是孔萨在防守的时候，由于搂抱对手，双脚离地将对方扑倒，所以阿森纳队直接送上点球。巴拉德在和孔萨的对抗的时候，帮助桑德兰队拿到了一个打破僵局的好机会。这球面对着拉亚，哇，拉亚的反应极快，扑出了桑德兰队的点球。勒费原本以为自己的角度十拿九稳了，但是没想到拉亚的反应更快。这球扑的勒费无话可说，桑德兰队错过了打破僵局的机会，反倒是阿森纳队在左路错利斯，新援错利斯表现得非常出色，这球做给队友之后回敲，在中路的跟进还是差了一步。厄德高新赛季开局状态非常好，这场比赛在中路后上的区域，桑德兰队重点布置反倒限制了厄德高的发挥，但是随后中场替补登场的吉马良斯在禁区弧顶一脚技惊四座的爆射，帮助阿森纳队打破了僵局。要是没有大维拉亚此前扑出点球，阿森纳队很难从容的在这个时候利用吉马良斯的爆射打破僵局。吉马良斯在弧顶位置啊，抓住转瞬即逝的缺口，厄德高闪开了角度，他一记弧线球直挂死角。在58分钟帮助阿森纳队打破僵局，这样场上阿森纳队争夺榜首的压力得到了释放。随后呢，在后点位置阿森纳队又差点得分了，角球是他们上赛季非常擅长的得分手段。这次还是中后卫啊，贝拉德把这球顶了出去。这场比赛桑德兰队的中卫贝拉德既创造机会，又在门前为球队解围，表现已经非常出色了。这次任意球，这是来自于中场同样替补登场的廷贝尔，厄德高的传

球准确找到了他，但助理裁判示意越位在先。再来看一下平贝尔，实际上肩膀稍稍探出去一点，这球有点可惜，时机已经把握的接近完美了。

这次是桑德兰队难得的门前好机会，但是大维拉亚注意力很集中，第二下处理球的时候判罚了桑德兰的球员冲撞门将。就在比赛进入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萨卡在即将突入禁区一对一面对罗尔费斯的时候被桑德兰的球员拉倒，曼达瓦表示自己非常冤枉，但这次犯规为他申请到了第二张黄牌。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桑德兰队眼看着大势已去，没想到曼达瓦还红牌被罚下场，这样下场比赛左路的人选主教练勒布里斯需要重新想想。萨卡自己创造的点球冷静罚中，帮助阿森纳队最后时刻锁定胜局。拿下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阿尔特塔的球队和马雷斯卡的曼城新赛季的开局双方都是四连胜。接下来我们来到斯坦福桥看看切尔西队面对赫尔城的表现。在第四轮比赛开始前，切尔西队三战两胜一负，拿到了六分，新赛季他们火力十足，前三轮比赛打进了八球，是联赛里面进球最多的球队，但是防守端也暴露出了问题。首轮比赛3-2击败弗洛姆，防守就不是很稳定，随后呢和布莱顿队又战成了4-3，又丢了三个球。上轮比赛球队是伦敦德比战1-2输给了兵工厂阿森纳队。阿隆索这场比赛呢，在切尔西队左路仍然派出了状态火热的罗杰斯。罗杰斯这场比赛在左边迅速地找到了射手感觉，这球打得干脆利落。要知道这场比赛他们面对的是新赛季目前保持不败的升班马赫尔城，前面的三轮比赛赫尔城队2-1拿到了7分，并且这支球队定位球的进攻能力非常强。取得领先之后，切尔西队的防线仍然不太稳健，赫尔城在中路迅速找到了突破口，这个球反弹下来没有被第一时间解围，是左边吉莱斯完成了传球，在中间贝鲁米啊迎球就打，这是一脚高质量的凌空射门。赫尔城队在上半场比赛的28分钟，仅仅过了21分钟就扳平了比分。比分扳平之后，赫尔城的势头不减，左路套边上来，右路科伊尔高速前插，面对马丁内斯这脚推射，好在切尔西的防线球员及时回来帮忙。从马丁内斯紧张的表情看得出来，切尔西的这段时间防线确实比较混乱。在联赛杯的比赛里面，切尔西的面对利兹联也经历过这样的混乱过程，他们一度2球落后，最终是6-3逆转晋级。所以阿隆索的球队现在准确来讲还没有找到攻守平衡的。话音未落，贝鲁米帮助赫尔城在客场取得领先了。这两次呢都是在弧顶位置，切尔西队盯漏人了，贝鲁米准确地捕捉到了第二点的战机。由于现在凯塞多、亨德森还缺阵，所以在后腰位置切尔西队只能启用拉维亚搭档里斯詹姆斯，但从实战的效果来讲，中场的拦截效率啊确实不太够，尤其是对第二点的保护，上半场比赛2个丢球都有问题。随后在后点，赫尔城他们的抢点能力啊在运动战当中和定位球当中都有很好的体现。这次前场就地反抢下来，贝鲁米要不是大马丁这次反应冷静，切尔西队这个球又危险了。麦国尼的一脚大力射门，由于在新赛季啊前面的三轮比赛保持不败，赫尔城队现在信心爆棚，所以这场比赛面对切尔西也毫不怯场。不过切尔西队还算表现冷静，在下半场比赛由佩德罗将比分扳平。比赛打到66分钟，左边帕尔默下底横敲，佩德罗在近角位置啊拧身射门，打了上角入网。这球在帕尔默球传过来之前，佩德罗已经放慢了速度，等着球送到自己面前。反倒是赫尔城的后卫没有注意到佩德罗变化

细节，跑到门前错过了盯防他的时机。比分重新扳平之后，赫尔城的反击再度展现威力，边路奔袭的速度非常快，另外一侧还是差一点点，又是吉莱斯。这场比赛在反击当中，吉莱斯多次给锋线队友送出好机会，只是替补登场的乔在后点的包抄，面对马林内斯显得信心不太够。吉莱斯这球已经传得非常舒服了，小球开出来，这次落点比较深，被马林内斯直接没收了。从整场比赛在主场的表现来看，马林内斯始终神情紧张，赫尔城的反击啊，拳拳到肉，确实让切尔西队中后场一直是心惊胆战的。在比赛最后时刻，球队的手抛球快速反击，埃斯特旺呢制造了对方犯规，为切尔西队获得前场任意球。塔尔莫和里斯詹姆斯，最终切尔西队错过了这次任意球机会，阿隆索的球队也只能在这场胆战心惊的平局里面接受拿到一分的结果。在积分榜的中游，我们接下来看看利斯联队和纽卡斯尔联队在埃兰路球场展开的一场激战。前面的三轮比赛，纽卡斯尔联队一胜两平，拿到了五分，排在第七位。利斯联队同样是一胜两平。作为升班马，利斯联队这场比赛打得非常自信。首轮比赛，本赛季呢，他们就在客场啊击败了诺丁汉森林队。后点摆渡过来，侧转身射门，这球差点为利斯联队在主场先声夺人了。这个赛季前三轮比赛，利斯联队仅仅丢了两球，整体的防守非常稳健，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做客的纽卡斯尔联队来说呢，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在夏季转会窗，纽卡斯尔联队阵容变化幅度很大，锋线上现在留下维萨，而高中锋沃尔特马德也租借离队了。所以面对密集防守的时候啊，纽卡斯尔联队实际上没有更多办法。上半场比赛呢，是利兹联队率先打破僵局了。纽卡斯尔联队在退守的时候站位比较混乱，结果这球打在刘易斯米莱的身上折射，造成了乌龙球。在反击当中，先是田中碧将球分到左路，随后呢回敲到中路，这球田中碧迅速起脚射门，打中了纽卡斯尔联队两名上前封堵的球员。这球经过这样的诡异折射啊，让门将很难处理。霍尔尼克只能目睹皮球折射之后飞进身后的网窝。丢球之后，纽卡斯联队似乎没有迅速醒过来，他们在后场想利用传导来创造机会，没想到利斯联队很快就反抢下来。右路波格尔交给队友斜传到中路，又是一次高质量的边中结合。卡尔维特勒温帮助利斯联队将比分扩大为了2-0。博格尔在前场反抢之后交给后上的靠右的第三名中卫贾斯汀。贾斯汀这场比赛在这个位置啊，小斜线高质量传中，帮助勒温在前点舒舒服服地创造了一次争顶机会。这两个球都反映出纽卡斯尔联队防线的混乱。由于在新赛季下窗的时候呢，纽卡斯尔联队中场的铁三角啊已经被拆掉了，基马良斯、托纳利都离队，所以球队在防守拦截当中，新赛季呢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本场比赛首发的双后腰冈萨雷斯以及米莱也很难减慢利斯联队反击的推进速度，所以在他们身前的新援费尔南德斯、帕尔多啊，在转换当中能拿到机会也就不多了。这是维萨单兵深入，然后在后上的位置一脚射门，

特拉福德注意力非常集中，维萨这球是带丢了，后上的队友想把握住这个机会。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利斯联队在主场仍然采取高位压迫的方式，纽卡斯联队的防线仍然不太稳定。上半场比赛呢，利斯联队找到机会打进第三球，这次又是凯维特勒温。还是来自边路的大范围转移，贾斯汀给过来之后，队友一敲，卡维特勒温转身也很快，后卫完全没跟上，这球又是打了米莱身后。第一下伯特曼没有封堵住勒温，让他转过身面对门将，纽卡后续的补防就很难到位了。上半场比赛，利斯联队在主场3-0领先纽卡斯尔联队，这让中场休息纽卡斯尔联队的调整很难做出有效的调整了。下半场比赛纽卡斯尔联队呢是换下了莫菲和帕尔多，因为这两名球员在前场现在中场抢不下来，前面的转换呢也拿不到机会，换上了图雷和威洛克，右路则是换上了利弗拉门托。但是利斯联队利用界外球战术再次扩大比分，进球的是奥卡福。显然上半场比赛丢三球已经让纽卡的球员这场做客之旅啊丢失信心了。这球呢还是伯特曼没有顶远，正好顶到了奥卡福脚下，关键是奥卡福反应非常快啊，这球反弹之后奥卡福没有让球弹得更高，赢球就打，找到了很好的节奏。在4-0领先的情况下，利斯联队自己的注意力确实有一些松散，考虑到新赛季前三轮他们顽强的防守，这场比赛过于兴奋的状态下确实注意力有点松散，最后时刻是图雷帮助纽卡斯尔联队在下半场比赛进球。但这个球丢了之后呢，利斯联队迅速做出反应，连续调兵遣将，换上了哈里威尔逊和阿隆松，球队的注意力重新找了回来。这样呢，在这场激战之后，埃兰德球场利兹联队笑到了最后，他们4-1战胜了纽卡斯尔联队。从新赛季目前第四轮的战果来看，英超联赛强队还没有绝对的话语权，除了曼城和阿森纳目前保持着4连胜，其他几支球队仍然在调整当中。目前在联赛的积分榜上，四轮全胜的阿森纳队和曼城队同积12分。在领跑位置之后，利斯联队、赫尔城队新赛季的气势非常足。利斯联队凭借上一场比赛4-1大胜纽卡斯尔联队，已经冲到了积分榜的第三位。曼联队由于再度输球，目前落到了中游第13位的位置。而在降级区，兰帕德的考文垂目前他们的净胜球是-10，本赛季保级已经成为了非常头疼的事情。

樊振东迎来老对手张本智和的挑战，在最近两年的交手中，双方互有胜负。樊振东能否顶住压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继续在法国巴黎的现场为您带来乒乓球赛事的转播。那么接下来呢是乒乓球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樊振东将要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这是樊振东的晋级之路，其实前三场比赛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啊，除了在面对中国香港的老将黄振廷的时候丢了一局，但是从这一场比赛我觉得考验真正开始了。

这场比赛呢，依旧是由刘国正指导在现场陪我们一起来看比赛。这个周期当中呢，其实樊振东和张本智和也有过多次交手，今年就打过了两次啊，在仁川冠军赛和重庆冠军赛，樊振东都是3-1获胜。这是张本智和的父亲张宇。

0: 上一届的东京奥运会呢，张本智和是在单打比赛当中不敌欧洲选手达科，止步了16强。好，画面上方中国选手樊振东率先发球。
1: 漂亮！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啊，这个第一局的发动啊一定要快。
2: 哎，抓来！
0: 本智和这一周期当中，其实他的发球有了一些变化，现在基本上是以这种转不转为主。
1: 对，不光是发球，我认为这个周期当中他最主要提升的一点，他的正手能力
0: 对
1: 要比之前更强了一些，稳定性强了一些。
0: 好球，反手相持。
1: 稍微的站的位置有点远啊，因为现在前面摆完了以后，其实也是抓住了张本智和的这种短上手，完了以后张本智和现在反手这板球质量不是特别高啊，所以对于樊振东来说位置还是往前压一点。
0: 哦，这是一个一板过的反手。那张本智和他的技术特长其实也是在于反手位。有点擦边。第一局现在樊振东稍稍显得有点慢热。张本智和在第一局开局反手这个点上很凶啊。
1: 对，其实现在最主要就是樊振东拿了发球以后，包括在接发球环节当中，在前面的这种相持的速度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稍微的位置被张本智和有点压得往后了。
0: 好球。这个球又是准备到了樊振东上手的线路。推中间，张

0: 现在两边都很凶啊，正反手全是发力。
1: 啊，因为随着比分的领先，他可能越打啊越敢释放，啊，所以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没关系啊，一定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节奏控制好。
0: 球，慢慢的找一找场上的节奏。这是中国乒协副主席秦志戬。这样张本智和是先胜第一局。那第一局呢，对于樊振东来讲现在稍微的有点慢热啊，但我觉得没关系，七局四胜的比赛从第二局再重新的发动一下，自己再调动调动。
1: 接下来樊振东的接发球还是有些变化，那前面啊这个提高了接发球的质量，
0: 来自己也喊一喊。张本智和在2022年的成都团体世乒赛啊和中国队的半决赛当中，当时是拿了中国队两分，所以他也是这个周期当中中国队的一个主要的对手。
1: 漂亮
0: 球！
1: 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人啊，这个气啊，一定要这个倒上来，一定要提上来，啊，不能被张本智和给压住，啊，自己可以调动调动，叫一叫。
0: 那张本智和面对樊振东，他是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包袱的啊，他就是拼。
1: 好
0: 的。啊，现在樊振东每拿一分，王浩指导也都是从椅子上站起来，也给樊振东打气。
1: 接发球的时候还是要果断，别犹豫。
0: 反手回来直接抢拉。
1: 对，这个时候对于樊振东来说啊，在处理每一板球的时候都不要拖泥带水的，一定要坚决，一定要果断。
0: 好球，好球！弹回头
1: 啊，一定要把自己的这种势啊、气势啊，一定要打出来。漂亮！
0: 相信自己相持段的厚度。
1: 今天打到正手这个环节，虽然说张本智和的正手有提高，但是呢，面对樊振东的正手的时候，他肯定还是处于下风。所以打到正手这条线，我们是有绝对的自信和优势。
0: 王楚钦今天也来看台上啊，给樊振东加油。
1: 啊，注意一下。接发球领完了以后，第四板的一个衔接，因为第三板啊，张本智和这板球搏的还是非常的凶，
0: 对，
1: 所以在第二板我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落点和质量。
0: 这两个球张本智和都是啊，通过发球带动他在反手的发动。

0: 5-5。
1: 漂亮。现在樊振东一定要什么稳定一下自己的节奏，这个发球啊一定要想好想细了。因为这时候的张本智和他也知道，可能这时候啊樊振东会有一些小小的压力，他这时候搏了会非常的凶。
0: 中局要把比分缠住，高抛，正手短。
1: 啊，领了这个点还是非常的逼，非常的转。
0: 对，有一点别扭。这局在接发球上，其实樊振东有两个啊，都是拧的直接失误了。
1: 因为这个还是在于张本智和第三板给樊振东的压力啊有点大，
0: 所以要求樊振东其实必须上手就得拧出高质量。把住，反手加速的一板快撕。现在张本智和在反手这个点上啊，给樊振东的压力很大。好球！哎，自己再调动起来，打一些主动进攻的球。关键分，7-8。
1: 这个发球的落点还是非常好，非常的开啊！就是说，张本智和在想拧的时候，他的这个位置的选择难度就会加大，
0: 这拧的速度也出不来，所以给了樊振东侧开身啊，正手卷拉一把。
1: 啊，接发球，我觉得还是要心定，不用慌。
0: 8-8。这球有点擦网。张本智和他这个周期当中正手的一个进步其实是在于他防的能力，他上个周期其实正手没有太稳定的防守。哎，好的，这个球接发球盯住了长球，这样现在比分是纠缠到了9-9，樊振东握有发球权。
1: 这时候拿到发球了以后，我觉得对于樊振东来说，还是要想办法围绕着自己能够上手来布置自己的发球的这个落点以及旋转。
0: 还是高抛正手短。这个球稍微犹豫了一下，没有挑，张本智和一个挑打。9-9，张本智和是连拿2分，现在11-9，双方打成2-0。

0: 张本真和的这个教练呢是董其明指导，来自上海，其实跟王励勤是同一个时期的运动员，已经在这个周期当中呢指导张本真。刘指导，您觉得现在啊，这个开局对于樊振东来讲确实是很不利啊，0-2落后，接下来的第三局是不是相当关键？
1: 第三局我觉得对于樊振东来说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自己的发球，接发球，接发球这个处理球的顺和稳的关系，然后再就是第四板的一个衔接，然后再就是进入到相持段以后，一定要敢跟张本智和去对。反手这条线一定要敢对，你不能去堵，越堵的话，你的线路就会被张本智和封死。
0: 对，
1: 你包括来到这个第二局好一点的时候，是在从张本智和的正手去突破，但是你突破一两个以后，张本智和是有准备的，所以反观回来以后，如果说我们在这相持段当中，我们的反手处于一个被动的时候，那你的相持段就会很下风，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樊振东来说，0-2落后，这时候一定要敢于放手一搏，敢跟他去对。因为本身樊振东的反手也非常的强势，
0: 是的，
1: 但这条线我们一定不能放，一定不能躲，一定要敢于去对抗。
0: 樊振东现在暂时的离场去换一件球衣，我觉得这个让我们想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当时马龙面对郑荣植的比赛啊，也是0-2的时候离场。我记得当时刘国梁主席是跟马龙说，马龙这个时候你就当自己已经输了，给自己重新一个机会，老天再给了你一个机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第三局，樊振东重新发动。我们也希望樊振东通过换球衣一个小小的调整和间歇，重新的出发。另外呢，就像您说的，就是反手的这条线，其实当时成都的那场比赛啊下来，咱们总结的时候也是在说，反手的这条线张本看似强看似凶，但是一定不能躲，一定在这条线上不能侥幸，要跟他形成一些反手强势的球。
2: 是的是的，因为张本从第一局一上来以后他就拼得非常凶，是吧，他的这种就想给你打乱，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稳定心态，敢跟他去对。
1: 上来发球有了变化，樊振东是站在正手的半台发球。

0: 漂亮
1: 啊，争手的线路也还是要这个两条线都有。
2: 好的，扛了一下张本智和的这个搏杀。张本智和这个时候很想在前三板上先去上手去发动，对樊振东来说也可以防扛一板啊。我们进入到相持段打能力。
1: 对，对，这条线我必须得扛住。
2: 嗯，
1: 非常棒啊，樊振东顶住，加油。
2: 哎，一定要相信自己反手的能力啊，樊振东在反手的能力是最强的。4-0。好的，
1: 很好，很好。
2: 张本智和这个时候其实也有一点发硬啊，他很想去一板过就形成得分。刘指导，您看樊振东在第三局上来换的这个发球站位啊，过来发逆旋转，这个发球好在哪里？
1: 其实两个点，一个是出台以后啊，张本拉完，然后樊振东的一个反拉，再一个就是呢，也破坏了张本反手的一个快拧，拧完后的衔接啊，其实把他的两个点拉得更大一些、更长一些，也是不让他能够更好的衔接。对，没关系。
2: 对
1: 啊，这个点现在站稳很好，站稳了以后我还能够往前压啊，就是更好了。那、啊、让他去搏啊，只要我们这边硬够硬就行。
2: 两强相遇，现在需要一些胆量啊，打硬碰硬的球。
3: 对、
2: 这个确实反手连续的发动速度快。
1: 啊，没关系啊，还是打好我们的这个发球轮。
2: 对，
1: 啊，因为现在确实张本整个的这种拼的搏的也是非常的凶，啊，气势也比较壮，所以咱们顶住啊，
2: 拿好发球轮次。是发小三角，
1: 对
2: 这个战术很成功，发到张本智和的正手小三角，马上给到他反手底线啊，撑一个身体的最远点。这球有点擦边。
1: 张本这时候，张本智和这时候接发球也是够敢搏的。其实他这个线路要的是非常烫，
2: 这个球拧直线是有难度的。
1: 有难度的。
2: 好球！
1: 先压，
2: 顶住，
1: 漂亮，
2: 好的，
1: 很好。樊振东现在需要这样的一个对抗。然后打，自己就会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敢往前压。
2: 反手上旋的转速108.3。
1: 很好，
2: 没问题。现在樊振东反手这一块啊，状态我觉得慢慢打出来了。这一局的发球把整个发球轮次啊盘。

0: 活了现在。继续控制台内，搓长上手。
1: 哦，这个球被张本智和带了回头。
0: 他对于樊振东一些出手的线路还是有准备有预判。
2: 是的，
0: 好球、
2: 哎、漂亮。
0: 这样樊振东是11-4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2-1。咱们想在前面的话啊，像上一局樊振东发得很成功的站在右半台的这个发球，发张本智和的小三角，可能要注意张本智和一个是冒险的拧直线，还有就是也许他要换过来要摆短啊，或者劈长劈出去，那看看樊振东接下来怎么应对。这个时候呢，张本智和也是离场了，去换一件球衣。其实这个也是让我想到了2022年的成都的那场比赛啊。当时张本智和也是在跟樊振东的比赛当中，我记印象里也是输了一局，出去换球衣，调整节奏。
3: 我哪怕举得高一点，举得高一点，让他给我一下，对吧？垫你直接，不敢说，好吧？头脑要冷，今天非常好，对不对？非常好，哎，真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樊振东来讲，对手去换球衣的时候，咱们自己是不是在比赛这种状态的保持上和注意力上啊，也要有一些准备
2: 啊。其实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通过了第三局啊，这个很好的这种布置的技战术啊，包括现在的反手相持段这条线也是越来越硬朗，越来越自信。
0: 嗯，
2: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坚持，
0: 对
2: 啊，还是要果断啊，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时候必须得这个冲出去。
0: 台台上双圈大满贯的获得者，两届奥运会单打冠军马龙也在关注着樊振东的这场比赛。好，接下来是双方第四局的较量。樊振东抓好开局，
2: 有一些勉强。其实反手加完力了以后，还可以继续用反手。
0: 嗯，
2: 啊，因为现在的张本智和的反手它是很硬的。
0: 嗯，那手风特别顺，
2: 对，他不往后退。如果他下去了以后你可以侧身、
0: 嗯、
2: 如果在近这么近台这么顶着你的时候侧身是有压力的，有难度的。漂亮，
0: 好球，
2: 就跟他拼这条线。
0: 嗯，球、哦、这个发球其实第一点樊振东把张本智和已经晃到了啊，但过来的球稍微有点短，
2: 主要这球樊振东拉的时候稍微弧线高了一些。
0: 嗯，

0: 两个长的，
1: 漂亮漂亮，
0: 变化非常好。互相都在算啊，樊振东这边可能觉得张本智和主要要准备正手短，所以我这一轮发球给你先飘两长球。双方现在前三板的争夺很激烈。
1: 现在张本智和拿了发球了以后，他也是显得办法不多啊，因为现在整个的樊振东的控制上面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
0: 擦边。有一些上手的线路啊，感觉被张本智和给封死了。
1: 其实现在樊振东发球，我认为还是要再往外再发开一点。这个时候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靠里面，再胆子再大一点。
0: 这就是您刚刚说的角度可能没发开，
1: 对，他现在一定要敢发出台，出台一点没有关系。樊振东加油。
0: 球反手冰住，好的，这个才是樊振东的球，反手强相持当中的胸变直线，
1: 那需要这样的一个气势球。
0: 我们看到了世界冠军王励勤啊，还有上海队的主教练张扬，现在樊振东呢是隶属于上海队。
1: 漂亮
0: 漂亮漂亮，
1: 这两个球打得真的是很提气。
0: 奥运会的赛场上啊，狭路相逢勇者胜，每一场都是生死战。
1: 那樊振东拿了发球啊，还是要坚定。
0: 对，现在是回到了左半台来发。控制台内，再摆，摆得不错。
1: 可以可以，没有关系，很好。
0: 往高抛，这两个球其实感觉都是樊振东其实在进攻的球啊，出现了失误。

盯好这一轮的对方的发球，好的，哎，盯住了这个长球，应该说这个发球反正都算到了。张本智和叫暂停了。

0: 刘指导，您觉得张本智和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啊，第四局的8-7的比分上叫一个暂停，7-6的比分上叫一个暂停？
1: 因为这一局确实是对他俩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一局，张本智和其实一个5-3领先，一个7-5领先，他有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局势啊，他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比分的压制啊，能够把这一局能够拿下来。啊，但是对于樊振东来说，其实这个暂停也是十分的重要，可以重新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情绪啊，包括从技战术上也可以再果断坚定一些。
0: 对。因为其实现在有就一分的差距啊，我觉得这个一分钟对于樊振东来讲也是一个调整时间。
1: 漂亮。那侧领了一个啊，过去的球稍带下旋，
0: 樊振东追到7-7。那接下来自己的这一轮发球一定要想好。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发到逆旋转，其实效果是不错的，
0: 就是前面发的这个正手位的逆旋转。
1: 对，
0: 好，再欣赏一下扑正手的反拉直线。这个球其实是已经远超身体的范围了。樊振东现在连拿三分，把比分反超了。
1: 这时候樊振东脑子非常清晰，但他出手的一瞬间的时候看到了张本智和的一个位置的移动，那果断的拉到了直线，
0: 撅了一个直线起来。
1: 是的，
0: 这两分啊真的打的是胆大心细。
1: 真高，
0: 反手并住，
1: 漂亮。
0: 樊振东现在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继续控制台内球。
1: 好的，
0: 让樊振东在第四局当中完成了逆转，从而再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2。从5-7落后到连得6分，11-7把比分扳回来啊！樊振东是顽强咬下了第四局。刘指导，您觉得刚刚在上一局的后半段，包括暂停回来之后，樊振东赢在了哪些方面？
1: 我觉得还是樊振东还是非常的果断啊！其实这个暂停对于张本智和来说，他也是重新的一个布置战术；其实对于樊振东来说，也是一个短时间的调整自己的情绪，包括心态。包括上来以后，他也是非常果断和非常的坚定，啊，也打出了几个。

0: 非常提气的球。
1: 是的，你能够看到啊，其实在前两局当时那种有一点压制隐忍挣扎之后，第三局第四局打出了对峙过后的

0: 机会的情况下，一定要拉一些中间直线。在这种高手对决当中，一旦你稍微的在回摆啊，或者说搓场质量不够的情况，稍微冒点机会都会被对方给捕捉抓到，
1: 可能缓一板都不行。
0: 对，
1: 张本这个开局也是重新再强起来
0: 啊，没关系啊，张本这时候再自己调动调动啊，把比分并住。
1: 对，
0: 是正手的进攻的点。
1: 对对，那现在张本智和护这条斜线啊，护得比较好，而且很顺，一过来就是一个大角度。
0: 因为他现在也知道樊振东现在正手进攻的时候基本上都在他的正手位。
1: 嗯，那樊振东还是需要一些场上出手落点的变化。漂亮
0: 漂亮漂亮，
1: 正手的硬碰硬
0: 啊。现在樊振东啊，一定要一分一分的打啊，扣细了。漂亮，
1: 一分一分往回咬。正手短，
0: 这球领的时候弧线压的稍微太低了一些，因为直线的线路比较短，如果说你一旦你的弧线压得很低，很容易是擦网出界。
1: 继续控制台内，反正能先拧中间。这一局张本智和有好几个擦网的运气球，那感觉现在张本智和其实对中间位他盯的还是比较死的。
0: 是的，其实他现在一个正手，一个是中间正手短，包括中这个正手位，他都是盯得很死。

0: 这个十一分的比赛啊，其实这一局的擦网确实是有一点多
1: 啊。这时候樊振东还是要有一些变化，啊，短的现在效果不好，
0: 打打长的吧。
1: 啊，对，
0: 嗯，要打一打能力球。不着急，稳住节奏。给了张本智和一个黄牌的警告，应该是有延误时间。哦，我觉得还是相持当中给张本智和正手的这个落点。
1: 其实这个球敢捅长是非常好的，就是在现在正有进攻的情况下，那有

0: 有的时候这种高水平选手的顶级对决啊，一两个运气球其实是很重要的。好的，
1: 啊，九好球。
0: 嗯，
1: 其实这个球看拉的力量不重，
0: 对，
1: 现在很明显张门拧完了以后手就在正手位，
0: 嗯，
1: 等着。
0: 樊振东一定要注意落点上的变化，并不一定说要追求单板的质量。
1: 是的。

和现在是拿到了第五局的局点。张张们这和是11-4拿下了第五局，目前大比分是3-2领先。

0: 在对于樊振东来讲啊，现在是2-3落后，其实有一点被推到了这种巨大的逆境当中了、啊。我相信其实现在对樊振东来讲其实压力很大，因为他还有这个首半区进决赛的任务。刘指导，您觉得这个时候对于樊振东来讲应该怎么去准备接下来的比赛？
1: 我觉得现在也不用多想他，只一定要放手一搏啊、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啊，必须得把自己的所有的能量啊，所有的这种胆量体现出来，就要硬碰硬啊，杀出一条血路。
0: 那奥运会选手日复一日的训练啊，拼搏四年，伤病和状态，为的就是奥运会上的这一刻。
1: 好的，摆完了以后一定要赶上手，摆如果效果不好，赶桶长进行衔接，打的什么更加的简单，释放一些。
0: 漂亮！铲球。
1: 对，
0: 好的。
1: 那这个就很好啊。那稍微的调整一下位置，张本之后他也得移动。那这个中间就拉得非常好。
0: 哦，回反手。
1: 可以可以，啊，这个变化是可以的。
0: 对，这个战术啊，捅长捅到张本的这手底线是一个好球。
1: 好球！
2: 好球！
1: 这时候是吧？该搏的时候一定要敢搏，不能过于的那种小心。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0: 漂亮，
1: 长本之河也乱了啊，
0: 因为你前面有几个变化了以后啊，张本智和他最起码来说他的注意力是有分配出去的，在控短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判断上的这些失误。
1: 对，
0: 五球
1: 6-2。
0: 所以在打球的时候，不如战术的时候，同样要有一个战略性在里面。可能我捅长不一定能得分，但是为我后面的一些战术的使用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你乒乓球比赛啊，有一个比喻就是一边跑100米，一边要下围棋。所以就是在高速的强对抗当中，你要有战略，要布局，要去动脑筋。
0: 是的，是的。
1: 接发球还是稍微小心了一点
0: 啊，没关系啊，现在比分还领先，把自己的发球把局分控制住啊。
1: 防守拧拉，反手扛一板，
0: 靠，
1: 站住，回反手，真是一个战机球啊！樊振东在这一分当中显示出来了自己反手整个半台的能力，其实扛了好几个重板，最后张本智和着急了，想要侧身去杀死这一分。这个时候6-5和7-4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球其实张本摆的有一点出台。
0: 其实现在樊振东包括这两分的反手领拿了失误，主要是担心张本智和会有这板球的一个加质量。所以我觉得现在樊振东既然要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领，你别又犹豫又害怕，我领完以后对方会过来，我衔接不了，不要想那么多，处理好每一板球。
1: 上手。这是个小机会，这时候樊振东是不是可以对叫个暂停，我觉得可以稍微缓一缓。听听老浩知道怎么说。现在整个还要六米，身高在身高，左手在身高，那种事就别想打打。2018年的时候呢，巴黎举办了男子世界杯的比赛，当时樊振东在这里夺冠，也开启了他男子世界杯3连冠的起点，也希望巴黎能够给樊振东带来好运。双方继续回到比赛。

0: 王安东加油。
1: 嗯，这时候压力是巨大的啊，包括现场的这些观众的加油的声音，王安东一定要屏蔽掉。
0: 漂亮，
1: 好的好的。
0: 对，现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边拉啊边往前靠啊，一定要把位置那个抢回来。王安东加油。
1: 我觉得樊振东这个时候也在给自己喊啊，其实头脑是很清醒的。
0: 是的。
1: 8-7，来段不错。
0: 哎，
1: 这个时候反手拉得够长够顶，
0: 而且够转。
1: 嗯。
0: 其实这几板球处理得非常好，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一定要把每一板球我踏踏实实的干干净净的去处理好。
1: 嗯，
0: 啊，千万不要犹豫。对了，
1: 很
0: 长好球。
1: 张本智和这个时候也有想法，也手紧。这个时候就是胆量与勇气的对决。樊振东拿到第6局的局点。
0: 漂亮。
1: 嗯，11-7，这样樊振东是拿下了第6局，双方在前6局当中现在打成3-3，接下来将会将比赛带入到决胜局当中。樊振东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啊，就是在他16岁的时候的巴黎世乒赛，之后呢又是在巴黎开启了世界杯的3连冠，我们也希望他在巴黎能够完成自己的心愿。接下来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

0: 出视野，成就伟大梦想。
1: 刘指导，您觉得这个决胜局樊振东该怎么去布置自己的技战术？
2: 我觉得一上来一定要把开局打好，再一个呢，一定要什么敢有一些变化，千万别局限于全回摆，敢给他打长球，敢给他硬碰硬，打现在打的就是胆量。
1: 相信自己每一板的积累，
2: 往前靠，
3: 漂亮，
2: 好样的，
1: 上来的第一分就是一个示气球。
2: 那来到第七局以后，开局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分，它又是在一个两方面强者对抗的时候，强对抗的时候，樊振东拿下了这一分。
3: 漂亮！
1: 我的发球抢攻。
2: 来到第七局开局啊，这两分啊真的是处理得非常好，非常棒，也非常提气。没关系，现在领完了以后，一定要想到这板球张本智和一定会去抢攻，所以我们在领完以后，这板球不一定非要加多高的指纹，我把速度衔接上，站稳，然后再来反攻。
1: 反出台，想法是好的，这个球想要去变张本智和的正手。
2: 可以可以，没关系，再来，
1: 对，
2: 加油。
1: 反手拉住，转正手进攻。

0: 这球确实双方打得也是非常的精彩。
1: 这其实也是咱们比赛一开始其实聊到的张本智和这个周期当中他正手能力的提升。
0: 是的，是的。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还是要处理好反手领完以后下面衔接啊这两这个环节的一个问题。对了，
1: 好的，
0: 落点有一些变化。
1: 是的，而且也是拧得比较转。
0: 拧完了以后一定别退太远，一定要在前面顶住，
1: 屏住比分。

0: 漂亮！
1: 哇，这个球好险啊！其实这个球摆的稍微有一点冒高，啊，张本智和也是发了一个死力。
0: 啊，但是这个摆完了以后，樊振东没有位置看得很死，
1: 对，
0: 所以对于张本智和要挑的时候，他是有一定的压力。
1: 樊振东把比分追到了4-4。
0: 啊，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嗯。挡住，回反手，转正手进攻，
0: 漂亮！
1: 张樊振东是连拿三分啊，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
0: 这球拉的角度够大啊，旋转够强。
1: 双方现在交换方位。
0: 漂亮，
1: 好球，
0: 漂亮，好球！其实双方现在比拼的就是两个点，
1: 嗯，
0: 反手的两条斜线长的，正手的短的，你们的回摆，
1: 嗯，
0: 就是谁能够摆得住，谁敢劈长，反手谁够硬朗。
1: 撇了一个大斜线，
0: 张本这个变线角度也是非常大，
1: 嗯，
0: 而且是往外拐的。
1: 对，
0: 好，樊振东加油。
1: 也给了樊振东一个黄牌，没关系，这个时候心态上不要受到干扰。这时候的接发球上感觉有点被张本智和算死了啊，一个晃推直线又是一个调打，嗯，双方这个时候还是要在拼前三板的环节，比分来到6-6。
0: 啊，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一定在场上还是要调动调动，跳一跳。
1: 球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站位啊，还是稍微退得有点远。
0: 是的，是的。
1: 比分也是跌宕起伏。
0: 啊，这个发球对于樊振东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一定要处理好张本智和摆完短了以后，我该怎么去处理？
1: 嗯。长球。
0: 非常果断，太棒了！
1: 樊振东在这个节点上啊，敢开一个长球是需要胆量的。
0: 漂亮！
1: 接发球捅长出去，反手扫一板。
0: 啊，这两个球打的真的是胆量非常大，
1: 嗯，
0: 好样的，樊振东。漂亮！
1: 又是一个劈长。
0: 可以真正打了关键分的时候，比的不完全是技术，
1: 对，
0: 其实就是你的性格，
1: 对，
0: 你的胆量，
1: 对，你的血性，你的底蕴，你骨子里是什么样的人。
0: 加油，樊振东。
1: 决胜局现在樊振东9-7。

0: 领先。控制短球，防一把，有了，反正都拿到了赛点。我觉得王浩指导这个时候眼里有泪了。
1: 我们也有泪，加油，马振东。
0: 不着急，这个时候更要调整好节奏。10-7。长球，
2: 漂亮，拿下了，
0: 将凡人都是11-7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4-3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闯进到四强当中，绝处逢生的一场球。我觉得真的是打得令我们感动的一场比赛啊！双方选手其实奉献出来了极高水平的一场较量。
1: 这场比赛真的是打得非常的精彩，应该把掌声送给双方的运动员。
0: 我觉得这场比赛也是樊振东对2022年的成都的那个夜晚进行了有力的自我证明和回击。虽然惊心动魄，但是总算拿下了，相信这场比赛也能够继续的激发樊振东的状态，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和决赛当中打出最好的自己。
3: 张本今天不光发挥得非常好，我觉得他对我的这种准备，包括说对我的这种战术，我认为也是他非常有自己的这种独到的一些东西吧。所以我认为今天他还是给我创造了很大的难度，包括制造了一度也逼入了险境吧，我觉得逼入了绝境吧。我觉得然后自己其实我觉得打完场就希望自己能够更释放。

0: 17岁的中国姑娘刘青一拿下杭州亚运会霹雳舞女子项目金牌，这是亚运史上该项目的首枚金牌。青春舞步飞旋，每一次律动都散发着中国青年的自信和勇气。
1: 8/19 Asian Games breaking for the first time representing.
2: 下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女子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女子组的淘汰赛也即将打响。
3: 来自我们韩国的客人 Fresh Bella， 给他点声音好吗？谢谢。Blue side 在我这一边，来自中国。
2: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赛场当中的小将，来自中国的刘青一，今年只有17岁。
1: MC DJ and the world is ready. All right, I have one question to ask. Is the crowd ready?
2: 要与他展开对决的，就是来自韩国的选手田智礼。这是一场高手之间的较量了。本场比赛田智礼先开场，这名选手是属于风格型的运动员，他对于音乐的理解呢会比较的优秀一些。

等待合理的节拍。继续进行腿部的动作。

0: 定格收尾之后，进入到了刘青一的展示舞台。在今年杭州进行的亚锦赛的赛事当中，她是拿到了女子组的第四名。那么今年的奥运积分赛，日本北九州站和法国的蒙彼利埃站，她是收获了两个冠军。力量动作，这是刘青一的家常便饭了。刘青一的技巧性在国际女子组的水平当中是位于前列的。这次的外训可以感受到，在原创性动作和衔接方面，她有不小的进步啊！吼吼，用同样的动作进行回应。其实，在比赛场上，大家都会有这种挑战性的动作，但是可以看到两名选手都面带微笑。虽然场上大家都是竞争对手，但是在场下大家都是喜爱霹雳舞的好朋友。进入到两个人的第二回合，虽然说霹雳舞的单独表演的时间是在60秒，但是其实对于体能消耗会非常的高。在一 v 一对决之后，霹雳舞舞者的最大心率可以高到191次每分钟。接下来就让刘青一来燃起我们的心跳。极具爆发力的动作马上就要开启了，单手的倒立旋转流畅清晰明快。哇哦，头部的倒立还进行了位置的变化，整套舞步多样性很饱满。来看一下两个人对决之后的分数吧。哇
1: 6-7-1， 同样把我们的声音送给来自我们韩国的
2: representing Republic of Korea， much love。
0: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的是下一组的两名选手，这是来自日本的福岛亚由美和来自韩国的全新希。我们先来看一下福岛亚由美的呈现，双方的第一局由福岛亚由美来开局。场上这位灵巧的进行力量动作的选手今年已经40岁了，这是一位赛事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但是你看不出他做动作有任何的吃力感。

0: kill. Here comes Terry.
1: Let's go, let's go. 来自韩国，
2: 他的对手，这是来自韩国的全兴熙，今年是27岁。虽然说在世锦赛和亚锦赛的排名当中并不高，但是这名选手呢，在上个赛季到这个赛季一直都在苦练自己的基本功。
0: Oh yeah! Are you? Nice, nice! Come on!
2: 力量动作接自己的定格造型。
1: Second round for DJ。
2: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福岛亚由美，他在今年杭州进行的亚锦赛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冠军。这名选手呢，二十一

0: 岁就开始接触霹雳舞。
1: Japan。
0: 肘部这个力量动作呢，刚才是用肘部来进行支撑。其实他的腿部动作是个人最为擅长的环节，每次腿部动作都很清晰。看一下韩国选手全兴熙
1: Blue Side Bigger Flurry， 有
0: 摇滚步开场来等节拍，也作为自己的过渡。接空翻之后继续做腿部的动作，这个定格的方向和滞空感还是很理想的。

0: 因为福岛亚由美他个人就很擅长定格啊，全新型的也是采用定格的方式去力压对手。要看一下在两局比赛之间，在本局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之后的半决赛。
1: Okay, all the judges.
0: 看来需要裁判来进行定夺。2-0，来自日本的福岛亚由美率先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女子组的四分之一决赛还是很有意思，两组选手登场之后呢都是2-0。
1: Shout out to Stary versu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两名选手如何去诠释音乐，展现技艺。
1: I like what I hear。
0: 这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萨约拉对阵中国选手曾宇宁。双方的第一局已经开启。萨约拉今年是21岁，这位选手比较的年轻，他的特质就是充满活力。
1: Yes，
0: 去做力量动作，全旋加风车，

0: 曾莹莹也在密切的观察着对手目前的表现，见招拆招。来看一下中国选手曾莹莹的发挥。曾莹莹今年30岁，这名选手其实一开始呢练习的是跨栏和三级跳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他爱上了霹雳舞这项运动。漂亮的定格。
1: Keep on going。
0: 曾莹莹在中国霹雳舞队当中属于个人舞蹈理念比较丰富、动作特点鲜明的选手，身形高挑，所以她的身体形态在选手当中也很出众。
1: DJ Round Two。
0: 完成第一回合之后，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对决。
1: Come on！
0: 从摇滚步在衔接到地板动作。

0: 在多样性上，萨约拉所做的尝试呢也没有那么多。宗莹莹，
1: 哈哈，
0: 一开始呢想要进行一个中国风的套路，发现跟对手太近了，于是赶紧向现场示意，呜呼，力量动作。

0: 曾莹莹这名选手的临场随机编排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她的音乐即兴感我们在今天的场上也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定格之后回到地板上再做力量动作，力道十足。这样的话双方的两局对决也已经全部结束。淘汰赛采用的是三局两胜制，可以看到两轮比赛曾莹莹都征服了现场的裁判，这样的话2-0战胜对手，曾莹莹进入到了之后半决赛的争夺当中。
1: Alright, best of three, DJ Flag.
0: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组的两名女选手了。这是来自日本的汤前亚美，对阵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杨佳颖。
1: Come on, yeah, yeah.
0: 如果说裁判亮出了红牌，就意味着支持的是目前镜头锁定的日本选手汤前亚美。这名选手在2019年和2022年都是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在今年的亚锦赛的赛场当中是排在了第二位。力量动作是他非常擅长的类型。
1: 阿姨，
0: 汤前亚美在国际赛场当中，其实大家对于他的印象就是动作很经典，很多动作呢都是一些基础性的技巧难度，但是他会进行很好的编排和连串。哇哦，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杨佳丽今年是25岁，今年也来到杭州参加了亚锦赛的比赛，当时是排在第15位。这是一位自信满满的运动员。

0: 时间，而且他的轴并没有歪。漂亮漂亮。
1: Fresh, Round two.
0: 双方的第二局，依旧是由汤浅亚美来进行开局。
1: 阿米提二回合 ，Let's do
0: it. 汤浅亚美在今年也是参加了杭州于七月进行的亚锦赛的赛事，在霹雳舞的亚锦赛的赛场当中位列第二。柔韧性极佳，控制的力道也很好。那么对于日本霹雳舞队来说呢，其实腿部的动作是他们比较擅长的招牌。充分的利用了这片赛场以及六十秒的时间，动作安排的也是比较的密。接下来要看一下中国台北的杨佳丽了。哎，这个拍子等得很好。
1: 中华台北一个佳丽第二回

0: 现场的韵律以及对于音效的利用也非常的重要啊，这也会是裁判考量的关键因素。但是通过目前在难度的呈现上来看呢，其实杨佳丽的
1: 复合性没有选
0: 手上期的能力的那么充足，但是在今天场上也是竭尽全力展现出自己最为青春洋溢的一。

0: 遍。等待一下，裁判在两支之后对于分数的定夺。清一色的红牌，也就意味着日本选手苍井亮是进入到了半决赛的争夺，这样女子组的淘汰赛也就宣布结束。来自中国的选手刘青一和曾盈盈是进入到了之后要进行的半决赛。我们正式进入到女子组半决赛的比拼，第一组较量的双方已经登场。
1: 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再给两位 Biggers
0: 第一组要进行比赛的是来自日本的福岛亚优美对阵中国小将刘青一。
2: DJ Flag，
1: OK，
0: 哇哦！同样也是三局两胜制。所有的选手呢要进行三轮的展示。
3: 回合制，
1: 当我们比完三轮过后，
0: 在三轮之后才会展现出选手的成绩。
1: 谁超过两票获胜。
0: 刘青一是蓝方，福岛亚优美是红方，哪一方的亮牌数量更多，
2: the crowd is ready，
0: 就可以进入到之后的决赛。
1: okay, right.
0: 在决赛当中是分为铜牌战和金牌战。刘青一最终的目标就是剑指冠军。双方的一对一的斗舞环节即将打响，由日本选手福岛亚优美先来开局，两位也是熟悉的对手了。现在场上进行比赛的日本选手福岛亚优美今年是40岁，腿部组合是他非常擅长的类型。这名选手的身体很轻盈，由于柔韧性比较强，所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尝试做很多夸张的动作组合以及漂亮的定格。
2: Come on，
0: 时间交给刘青一。
1: 陆赛比格刘青一，
0: 刘青一2022年世锦赛的亚军得主，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他也来到了杭州的这方舞台，是排在了第四位。哇，力量感十足的刘青一红番之后进入到力量组合，没有任何的压力，每次国际大赛场上他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征服裁判。
2: Too fresh，
0: 这位自信阳光的17岁的少女第一轮表现得非常出彩。
2: Round number two，
1: 阿优米第二回合
0: 进入到双方第二轮的对决，依旧是日本选手福岛亚优美开场。上力量的动作，其实我们能感受到福岛亚优美的动作编排呢都比较的经典。舞台交给刘青一，我们能看到在后面的显示屏上刘青一的名字打着671，这个中文数字的发音和他的姓名读音相似，所以他一直将这个名字作为自己的舞蹈对决名，征战于世界大赛的赛场。头部的倒立接非常漂亮的力量动作，刘青一今天这场比赛就是要让大家看看中国霹雳舞者的实力所在。单手的支撑倒立的定格，刘青一17岁，福岛亚优美40岁，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和目前在世界霹雳舞界初出茅庐的新秀之间的对决。

0: 刘青一七月在杭州亚锦赛的赛场当中比的并没有那么的顺心，他对于自己的成绩并不满意，这次来到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的赛场，他就是要拿到那枚金灿灿的金牌，所以之前不断的做足努力。哇，漂亮漂亮，双方三轮的对决也已经全部告一段落，接下来就看一下现场的裁判，九名裁判将如何评判两个人在赛场当中的表现。刘青一今天啊，动作极具爆发力，个性鲜明。
1: 倒数三秒钟，
2: 一起来倒数一下，三、
1: 二、一。
0: 看看亮牌之后，哇，二比一，刘青一战胜了福岛亚由美，进入到了决赛的排战。
2: 掌声给到我们日本选手阿优米。
0: 来自日本的福岛亚由美则是自动进入到决赛的铜牌争夺战。这场比赛刘青一的动作极具爆发力，而且在赛场当中他毫不怯场，面对有丰富国际赛事经验的老将，刘青一的舞蹈套路具有一定的多样性，而且呢在技巧难度上这确实是一位处于世界前列的女子选手。福岛亚由美可能在进行多轮比赛之后体能方面呢有一定的下滑，但是在今天场上我们也能感受到她精致的娴熟的动作的编排和展示，这场较量还是很精彩的。在半决赛的赛场当中，我们会看到两名中国选手的身影。那接下来下一组的半决赛，您将看到的是曾盈盈。
2: 原则时刻好吗？我们掌声给到日本的选手 Bigger Army。
0: 曾盈盈在本场比赛当中要对决的也是来自日本的选手汤前亚美。其实在本届杭州亚运会的赛场当中参加比赛的中国霹雳舞队的选手们有三人都是零零后，四名选手三人都是零零后，其实也展现了目前我们在霹雳舞这个比赛场上人才储备的雄厚，有很多的年轻运动员正在为中国的霹雳舞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2: MG 说不够，你们需要再来一次。
0: 而曾盈盈在这支队伍当中属于一名老将了，他今年30岁，正是对于霹雳舞的热爱让他一直持续追梦，来到了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的赛场。让我们屏息以待双方在本场半决赛当中的对决。曾盈盈先开场，
2: 我去改我去改。
0: 曾盈盈在本场比赛当中持的是红方，今天这场比赛曾盈盈的张力十足。定格收尾之后，把舞台现在交给日本选手汤前亚美。
2: Let's go。
0: 汤前亚美今年是24岁，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的赛场当中，这名选手是拿到了冠军。与此同时，在2019年和2022年的世锦赛的赛场当中，这也是一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个人比较擅长的就是力量动作的呈现，

0: 上难度，做了技巧性的旋转，
1: 气泡勾引，
2: 哈哈，我去干，我去干。
0: 其实通过曾莹的展示，我们能感受到她的动作特点其实非常鲜明，而且也是一个对于音乐有独到理解的选手。双方的第二轮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来自日本的汤前亚美。
1: Japan,

0: 通过目前的套路方面来看呢，汤浅亚美会更丰富一些。曾盈盈来看她的第二轮
1: 第二回合。

0: 冈田亚美在细节方面处理的游刃有余，目前来看他的体能还是比较的充沛。在霹雳舞的赛场，体能其实也是选手们会比较要考虑，并且在平常的训练当中格外要注重的一点。想想从淘汰赛到半决赛到决赛，其实呢曾经也是进行过预估，选手们呢将这些环节全部比完，起码要持续十多轮的比拼，这个强度不亚于跑一个3000米的全力跑。
1: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for two beggars in a ch-。
0: 继续来看双方决胜轮最后一轮，曾盈盈

0: 曾经在这方舞台就是展现出了他喜欢的那种自由自在。定格收尾，
1: Final round, Igor Amin, here we go, come on, last round, last move.

0: 胖前亚美现在在套路上还是比较的丰富，也感受到这是一位技能点很全面的选手。他的动作呢也有一定的延展性，这样双方
1: All right.
0: 三轮的比赛呢也告一段落。
2: 精彩吗？
0: 其实对于这些选手来说呢，他们在国际大赛场上都已经是熟悉的对手了，在赛场之下也都是熟悉的朋友。
2: 来吧，
0: 我们来看一下这轮当中
2: 所有的观众朋友
0: 哪一张颜色的卡牌数量会更多一些。这样的话，康琴亚美3-0战胜了曾盈盈，就进入到了决赛的金牌战。这也就意味着，在进入决赛之后，他要迎战的对手是来自中国的刘青一。两名女选手呢，都进入到了决赛的巅峰对决，曾盈盈则是进入到了铜牌战。曾盈盈在本场比赛当中所要迎战的对手是赛事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福岛亚由美。这是30岁的曾盈盈以及40岁的福岛亚由美之间的较量，同样也是3局2胜，进入到双方的第一回合。音乐的节奏韵律跟之前不太一样，曾盈盈对音乐的把握能力，这是他突出的特点。
2: 中国选手曾盈盈，我去改，我去改。
0: 哇，单手的倒立，对他来说呢，

0: 在今天进行比赛的时候，因为轮次比较的多，所以在体能上还是有很大的考验值。
1: Come on. Nice.
0: 曾莹莹，她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不容有失，才可以确保自己在赛场当中占据更大的优势。不错的呈现，接下来来看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福岛亚由美这名选手呢，身体姿态会比较的轻盈一些，由于他的柔韧性很好，所以呢在赛场当中经常会做一些夸张的组合编排。看看他会否能否呈现赏心悦目的定格动作，这也是他在比赛场上会经常运用的编排思路。定格动作收尾，接下来双方进入到第二回合。
1: 观众朋友，你的尖叫声在哪里？
0: 因为曾莹莹的前面其实是有一些伤病的困扰，那现在呢逐步的调整自己的状态。这是一位非常享受比赛的选手。
1: Show me what you got, baby. Let's go.
0: 过往呢，他是一名田径运动员，一直练习的是跨栏和三级跳远。在大学的暑假呢，他其实把霹雳舞当做一种减肥的方式。不过跳着跳着就发现他对这项运动充满了热爱。腿部的动作。
1: Nice.
0: 同样也是进行定格收尾，再来。
1: Are you me? Round two.
0: 福岛亚由美，这已经是他今年第二次来到杭州了。在今年的七月，杭州是进行了该项目的亚锦赛的赛事。福岛亚由美呢是称霸赛场，拿到了冠军。

0: 在半决赛的赛场当中，福岛亚由美是1-2负于中国选手刘青一，所以进入到了今天这场铜牌之战。那刘青一呢，将在决赛当中与金牌战，迎战的是日本对手汤前亚美。现在这场铜牌战还剩下最后一轮，两名选手也要充分的把握住机会，来展现自己霹雳舞的实力。摇滚步作为开场，进入到力量动作，曾盈盈这把拼了。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由于轮次较多，所以对于选手而言啊，其实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他们需要去探寻丰富的套路，还要与这种临场的音乐进行很好的契合，达到一种最佳的平衡状态。
1: Nice， 可以。Last round, last move, last move。
0: 来看一下福岛亚由美。
1: Last round。
0: 这名选手21岁就开始接触霹雳舞了，坚持了这一项目20年之久。
1: Here，

0: 经典的编排。
1: OK，
0: 双方的三轮已经宣布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九名裁判如何评判两个人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2: Wow, it's crazy.
3: Yeah, bro, another crazy battle.
2: Okay, fine.
3: Yeah, we go for.
2: 接下来五秒钟过后，
0: 这是一场铜牌战，在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和中国选手曾盈盈之间展开。
2: 十五秒，五、四、三、二、一。
0: 福岛亚由美3-0战胜了曾盈盈，这样的话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就斩获了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霹雳舞女子组的铜牌。
2: 中国队的碧格英姿，
0: 同时我们也要为中国选手曾盈盈献上热烈的掌声。对于今年才组建的中国霹雳舞队而言呢，其实这场比赛非常的不容易。曾盈盈在接受伤病的困扰之后呢，逐步的恢复自己的状态，而且不断的去进行外训，也是参加国际大赛来进一步的恢复自己的技巧，对动作呢进行更高难度的编排和扩充。其实中国霹雳舞队呢，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当中，全员都能够进入到8强的比赛，已经展现出了我们在霹雳舞界非常强劲的实力。接下来就要把目光聚焦于比赛场，要欣赏的是女子组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霹雳舞的金牌争夺战。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louder，声音再大一点，再大一点。
2: 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女子组的巅峰对决。这场比赛将在中国选手刘青一以及日本选手汤前亚美之间进行较量。汤前亚美持红方，刘青一持蓝方，谁能够拿到亚运会历史当中首枚女子霹雳舞赛事的金牌呢？两位实力强劲的选手已经展开了自己三轮当中首轮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日本选手汤前亚美的表现。摇滚步进行自己的开场，一般摇滚步都会作为选手的开场动作和衔接过渡动作。腿部的组合动作，其实对于日本霹雳舞队来说，这也是他们的强项。汤前亚美，他的表演风格就是趋于经典，有自己的特色，而且音乐性较强。要看一下他在力量动作的呈现，其实他个人也非常擅长地板动作、力量动作的呈现。刚才是有一些小小的失误。两名选手来到了决赛的大舞台，有一些紧张。空翻呐，刘青一。虽然刘青一只有17岁，但是这名选手呢已经有了很多的大赛经历。这场比赛又是在家门口进行，对于刘青一来说，他要做的就是享受舞台。
1: Come on！
2: 刘青一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是拿到了霹雳舞的亚军，当时也是让大家对于这名小姑娘印象深刻。
1: Crazy！
2: 漂亮的定格，双方的第一轮结束。刘青一今年是17岁，他的对手即将展开第二轮的日本运动员汤前亚美是24岁。汤前亚美曾经两度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2022年，当刘青一在世锦赛拿到亚军的时候，他所败给的对手就是他对面的汤前亚美。当时汤前亚美是拿到了世锦赛的第一名。这是一对非常熟悉的对手了，汤前亚美火力全开，腿部的动作很好的柔韧性。

0: 两位选手其实身材都比较的娇小，但是小小的身躯蕴藏着大大的能量，而能量方面更具有爆发力的应该就是刘青一了。刘青一啊，今天他的套路极具有爆发力，力量动作说来就来，他已经用自己的能力点燃了全场。
1: Come on，
0: 能够感受到在他身上加强体能训练的卓越的成果。包括和悦感非常好看，两个人，哇，这一轮的回合，刘青一的这个定格动作应该已经给汤浅亚美很大的压力了，在场变得有些焦灼。汤浅亚美不慌不忙继续开始自己的第三轮。
1: Last round for Abby. Yeah, let's go. Come on Abby.
0: 我非常喜欢今天场上的刘青一，他的大赛心态终于是调整了过来。今天刘青一在赛场当中心态极佳，面对强手毫不畏惧。汤浅亚美也是竭尽所能展现出自己的难度技巧，腿部的组合动作，紧地板的动作。但目前从动作的丰富、原创和多样性来看，他需要在上一个难度进行尝试。很漂亮，刘青一给这场比赛画一个完美的句号吧。
1: Last bigger six and one，
0: 双方的第三轮最后的60秒留给了中国选手刘青一。
1: 山河千里不留行，潇洒如诗仙李太白。
0: 摇滚步，
1: 谢谢，
0: 这就是他的特质。用自己积累的原创性的招牌动作来征服现场的裁判，也力压对手。
1: 阿姨，阿姨，阿姨，
0: 这比赛来说呢
1: ，Give it up，Give it up，Give it up，Give it up，Give it up，Give it
0: up。运动员在赛场当中的展现，刘青一和汤浅亚美这场决赛两个人比得相当好看。哇哦哇哦
1: 哇哇哦 ，It's crazy！ 这就是我们霹雳舞的魅力所在。
0: 现在他也在默默地等待着。自己最终的成绩，
1: 倒数十秒，
0: 现场所有的观众
1: 说中文，
0: 也很期待。
1: 倒数十秒说中文哦，一起来好不好？这边的观众，左边的观众，
0: 我们在他稚嫩的。

0: 脸庞上看不出任何的位置。今天刘青一是挑战自我的勇士。
1: 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倒数十秒开始，十、九，
0: 看一下三轮之后现场九名裁判的亮牌情况。
1: 五、四、三、二、一。
2: And the winner is
0: 哇，二比一，恭喜中国选手刘青一成为了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霹雳舞女子组的冠军，帮助中国队在本届杭州亚运会的赛场当中摘下了一枚金牌，这也是中国霹雳舞队在亚运会的历史当中摘得的首枚金牌。刘青一在今天的赛场当中刮起了青春风暴，让中国的霹雳舞舞上了亚洲舞台的中心。
2: Yo, crazy.
1: That's crazy.
0: 这是一场精彩的较量。中国霹雳舞队在本届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的赛场当中，除了在女子组我们拿到了一枚金牌之外，与此同时男子组齐翔宇是摘得了一枚铜牌。让我们回顾一下两名选手在赛场当中精彩的表现。其实对于刘青一而言，他今天迎战的日本对手汤前亚美在世锦赛的赛场当中两个人已经有过交手，而且赛事经验汤前亚美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刘青一通过不断的外训积累了充沛的经验，今天无论是音乐的运用还是在难度技巧的呈现方面，他都展现出了一位十七岁的小将所不该拥有的那种大将的风范。这足以说明刘青一在不断的磨合自己的技巧，这是一位技术娴熟而且对于音乐的运用非常灵活的一名选手，所以在临场反应能力以及他在技巧动作的呈现方面，在本场比赛都是处于领先的优势。这场比赛是拔得头筹。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一段唯美的表演，就是大家熟悉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当中非常惊艳的一段表演《山水共清辉》。而其中呢，这位卓然而立的领舞者啊，像白鹭一样的骆文博也就此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是代表外行问的哈，比如说您要去把这个白鹭要演活了，因为你其实我理解你不是真的在亚运会那个开幕上演一只白鹭，
2: 是，
1: 否则我们就扮演成白鹭就好了。
2: 是，
1: 所以它其实最后是像您讲的，它是一个情感的表达，但是在这之前第一步它一定得像。嗯，您要是我的话，我就像不了，就像个木偶一样。您有经历过这个很尴尬的这个过程吗？就比如说别人说你这演的这什么呀这。
2: 我觉得可能在上台之前或者是在以前我们会借鉴一些其他比如说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跳过一个叫天堂鸟那个舞剧当中的天堂鸟就是海南的一个生物啊就是它就会有鸟类的一些小关节的小关节的灵动然后可能就会借鉴到我的白鹭当中然后白鹭又有它自己的那个气质
1: 对它很高傲
2: 就是很高雅
1: 很舒展
2: 对很优雅很高傲然后又汇聚着小白鹭它是很团结的一个群体然后一同南飞你又是那个领头的白鹭所以当作为一个赋予它标签的领头的白鹭的时候我又要

0: 要去照顾到所有的小白鹿、然后又要意气难飞的大气感，就是在这个动作设计和表达当中，其实跟编导我们是磨合了很长时间的、像这一支舞蹈的话大概就有3-4个月的时间去打磨它、就可能3分钟的时间。
1: 您是怎么理解就是用白鹿来进行一个意象的创作？这个白鹿对于杭州，对于这届亚运会来讲，为什么会是它呢？
0: 首先我觉得白鹿它是一个杭州经常出现的，然后它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点的代表啊，而且它集体性和包容性和这种团结感是非常适合我们去表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导演组通过这个白鹿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用舞蹈来呈现我们希望是整个亚洲的一个团结。
1: 其实在白鹿的身上，它表现的就是人和自然的一种亲近，而且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环境不好白鹿就不回来了。
0: 对，
1: 那您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从导演的角度来看，要进行创作，您比如说您是领舞的这只白鹿，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白鹿，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设计在里边呢？
0: 其实我在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里边，就是作为演员的二度创作。导演组已经把整个的一个大的方向和大的形式已经经过千锤百炼以后定下来了，所以我是一个呈现者。
1: 可以介绍一下他们的那个利益是什么呢？
0: 其实利益就是刚刚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且它有一个大的AR 的一个视觉感官，已经是舞台的夸张手法，因为它整个呈现的是银河系的状态，它已经超越了白鹿真的能飞到的高度，我觉得它整个是站在一个大的宇宙共同体的一个视角来解读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为我们所有的小白鹿也好，领头白鹿也好，它都赋予人类的一些情感，我在状态当中是看到每一只身边的小白鹿汇聚到身边，然后意气难飞的那个大气的状态，所以就是赋予它人类的情感，它又有动物生灵当中的那种独特的灵气，然后又有整个大自然环境的和谐。我觉得这个3个层面的融合，就最后呈现给观众的，我相信还是能打动很多观众，
1: 就非常打动人。而且其中有好多很有趣的画面，比如说您在中心，然后小白鹿绕起来，就好像像那个大的太极图一样，
0: 是的，
1: 非常漂亮。您在现场一定是想让自己把最好的状态表达出来，但是这只领头的白鹿和其他所有的白鹿如何进行一个统一的和谐，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0: 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找到共性与个性。
1: 怎么理解呢？
0: 共性就是我们要集体完成一个大画面的呈现。
1: 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领舞者，在你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其实是
0: 整个大画面。对，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从共性当中找到你独具特色的身份和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
1: 就是您刚才说的，你是谁，你在哪儿？
0: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这种核心的就是既然是领舞，那你就有带头的作用和这种你不一样的任务。也就是说，如果我是跟随的，那我可能状态是有一部分是要顾及到整个领头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是跟随感。但是如果我是一个领头的，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要极其的坚定。就是我是那只领头的白鹿，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告诉往这儿飞。就是整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我看出来了，就刚才您这两个我特别明显能感受到。
0: 对，它是有细微的不一样，虽然都是意气难飞，虽然都是白鹿，但是它有就是我是谁这一点，其实不仅仅是说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鹿，我可以分析到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鹿，在这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成为了领头的白鹿，我是经历过什么样的，就是把它赋予人类的情感，让它细节化，就像我们影视剧表达的一种人物小传一样，把它想得越

0: 气质，你的表演就会越有层次，然后把它赋予到身上以后去演绎，用你的肢体语言，这叫艺术，艺术表达工具，用这个工具赋予创作者，也就是演我们舞蹈演员本身和最后呈现的作品，赋予他你的理解和细腻，还有演出下意识。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简单一点说，就是跳舞之前我会 PUA 自己。对，
1: 心理建设有。
0: 心理建设，心理建设就是让自己知道，我不是罗文博，我不是舞蹈演员。如果我是这只白鹭，在这样的一个星空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后面都是我的群鹿们，我怎样去用我的动作，告诉他们我们要干什么？
1: 所以是一种艺术的真实的表达。
0: 对，就是演出当时角色的下意识。当然我们会留出10%或20%去考虑刚刚跟您说的，比如说裙子呀、开灯啊、位置啊、音乐呀，对，还要分析。但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去沉浸到这个角色当中，然后去赋予它下意识的反应。
1: 有那个三个月这么长的时间里，有那个崩溃的瞬间吗？然后就相当于是重启的那个时候。
0: 因为我之前因为有受过伤所以呢，就是您说的这种体会绷不住的状态，我没有在亚运会排练期间出现，但是在我的舞蹈生涯当中呢，其实有好几次。当时我在受伤之后呢，我会觉得因为这个伤完全是舞蹈的一个失误，然后造成了当时的一个颈椎的第6、第7节的棘突部位骨折，当然没有伤到我的重要的，就比如说脊髓啊这样的一个，如果要伤到的话就非常危险了，
1: 非常危险。
0: 但是其实那个动作是非常给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伤痛，包括现在其实我每天就像有点落枕的一个状态。对，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点崩溃，就是我怕我回不到舞台上，我怕我不能那么灵活。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是最轻的还是最重的一个严惩。
1: 但其实你说这个故事我倒能理解，为什么你在整个亚运会排练期间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不光是要把事情做好，其实对情绪的控制也是因为太爱他，然后之前真的是经历过很多很多。如果用这个比较大家平时聊天的话来讲，就是如果有眼泪以前也都流过了。
0: 对，是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调整的状态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登台。无论是伤痛还是年龄还是机会还是任何一个因素，你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完成这么美好的一支舞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1: 所以特别感谢您，就是能够给我们去分享这些，所以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您在亚运会舞台上这个白鹭的完美的呈现。但其实背后真的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场景之下做了如此完美的一段表演，就是您说的那个最后一落幕，你看这个手就啪把那个灯关掉的那个瞬间，你是在感受什么呢？
0: 是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其实那个时候是热泪盈眶的。就是非常热泪盈眶，是提着的气终于可以松下来了，就是这个石头终于落下来了，然后我完美的一个呈现，就是所谓的完美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遗憾或者是什么，而是说当时当刻无法复制的完美。然后我会觉得我很享受，然后我要感恩所有的机会，感恩所有的贵人，感恩我的父母，感恩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感恩这一场完美的呈现，就是一直在感恩，然后就会很感动。
1: 其实这一刻的那个感受反而比表演过程当中还强烈。
0: 是的，非常强烈，而且意犹未尽。到最后我那身服装，就白鹭的这一套服装包括头饰，我说能让我再穿一会儿吗？真的，就是我不舍得脱下去，因为跟这只白鹭已经相处了那么久。
1: 你就是他，
0: 我就是他，我不想把那身白鹭的样子脱下来，然后跟我一直等到了最后，在服装间 一直等到了最后，老师们要下班了，然后我说好的老师，然后我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一件一件的把它，
1: 有点仪式感，
0: 对，有点仪式感，而且穿着它就是拍不完的照片和录像。就是他不是说我要去宣发，或者没有任何的这种情感色彩，完全是我想留住这个角色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一扇光亮。
1: 现在从一个导演的思路来看，这支舞你觉得再回过头来看呢，你觉得它传递出来的是什么概念呢？有新的认识吗？
0: 我觉得它的一些灵气灵动是 AI 取代不了的。如果用现在的视角来讲的话，就是它当时当刻的那种感受力，我觉得这是舞台艺术的一种独具的魅力。

0: 非常感谢您和所有人共同的努力，留给我们这个夏天关于这个亚运会的关于中国舞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啊。未来有什么开创性的想法吗？可以分享一下吗？我还想做一些想去做一些什么尝试呢？
1: 其实更多的是想融合一些现在的表达方式，来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嗯，因为像包括白鹿在内，这个其实里边有很多的比如说流行舞的元素在里边，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个中国的气质，然后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内核，通过不同的诠释来传播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更深地认识到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可以手段和形式可以新颖，但是内核一定要传统，就是守正创新。
0: 是的，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到杭州这座城市，去感受它的律动，去感受它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您的脑海里边有一只灵动的白鹿。也谢谢您带给大家这样的记忆。
1: 谢谢
0: 谢谢谢谢罗文博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光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美网呢正赛的第13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按照赛会的安排，将要进行的是两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在晚场部分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是一场美国德比，对阵的双方呢是男子单打的8号种子美国的选手本希尔顿，与他隔网相对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男单的11号种子迪亚福。在今天的日场部分，我们看到男单的头号种子小兹布列夫最终呢是直落3盘淘汰了俄罗斯的卡恰诺夫，已经率先进入到了本届美网男单的决赛当中，将会静候本场比赛的胜者来争夺最后的美网男单冠军。我们先来看比赛，希尔顿呢赢得了挑边，他选择了先发球。两位球员呢知根知底儿。上来就是一记 ace， 所以呢彼此之间呢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啊，主要呢还是要看今天两位球员临场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在体能方面，看看今天两个人谁恢复得更好。我们说过，之前的1/4决赛两个人都是打了决胜盘，然后都是通过决胜盘的抢食战胜了对手，体能的消耗其实都是比较大。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迪亚福其实对于对方的发球早有预判，这是本希尔顿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员。刚刚这个在二区啊，外角的一发，我们看到迪亚福接的非常扎实，直接把这个球顶到了对方的脚面上。从前面这个发球来看呢，基本上呢啊，希尔顿呢是通过压制迪亚福的反拍来寻找机会，这是希尔顿的家人。这次换了一个内角，142英里，很可惜没砸进来。中路追身的一个好落点，相当不错。镜头呢？

0: 给到的是希尔顿的包厢啊。这个家人亲友团都在。本希尔顿呢有一个姐姐啊。不错啊，希尔顿一开场以后整个的发球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对自己的发球也充满了信心，所以在挑边的时候，他赢得挑边以后就率先选择了先发球。刚刚这个一发的球速132英里，折合成公里呢是212。之前在前面的五场比赛当中，迪亚福的耗时是16小时03分钟，啊，略微的要比希尔顿呢要长一点。
1: Francis Tiafoe to serve。
0: 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迪亚福的第一个发球局。这场比赛呢，比我们预定的转播时间，也比美网预定的开赛时间要晚了一点。啊，有点可惜，球发得很好，接下来进到场内了，这个反拍对角线的进攻过于的发力了。因为之前小兹列夫的那场半决赛啊，虽然是三盘，但是耗时还是比较长的。那场比赛从下午3点开始打完了，也就快7点了。嗯，这两个人呢，其实在技战术打法方面呢有相近的地方。这是迪亚福的教练员，这两个人呢都是有一手好的发球，另外呢正手的威胁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相比较而言呢，其实两个人的反拍啊都不是很稳定。都有很好的发球。

这个球，球速并不是很快啊，但是这个球发的确实很深，好像希尔顿有点没太想到。这是迪亚福职业生涯的第三个美网的半决赛。漂亮。发外角也是压制希尔顿的反拍。这个球希尔顿的反手必须要付出更多的跑动的距离啊，才能够封住这个外角的角度。迪亚福呢，之前呢是2022年在美网呢打进过半决赛，当时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24年再次打进了半决赛，当时是输给了同胞弗里茨。希尔顿呢是23年啊，他在美网呢是打进了半决赛。那年的美网半决赛呢，希尔顿呢是输给了德约科维奇。另外一次大满贯的半决赛经历呢，是在去年的澳网，他当时在半决赛输给了辛纳。

今天呢，这场美国德比还是吸引到了众多的美国的文艺界，包括体育界的名流，来到现场呢观看比赛。

就两个人的反拍其实都不是很稳定啊。而且呢我们看到其实赛前可能两个人的方略方针都是要针对对手的反手去做一些文章。刚刚谢尔顿这个反拍完全没有打准球啊，这个合力击球的时机都不是很好，这样迪亚福呢率先逼出了破发点。哦，好判断，好判断！哦，这个球迪亚福有点遗憾啊，想看看这个球到底出界有多远，所以他跟这个裁判员，包括跟团队比划了一下，想知道这个球到底出界有多远。但确实是出界了，这个正手的直线破网打长了一点，本希尔顿呢是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平分。打长了，还是想用深线的回球去压制本希尔顿的反手。这个球出界不多，半颗球。因为现场呢有大屏幕啊，可以回放看到这个球的落点。这边是本希尔顿的团队。正手这板球跑动当中啊，在场外的出手也借到了对方的回球角度，所以这板球拉得非常的转，而且呢从对方场地的腰线就直接飞出去了。这样本希尔顿呢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完成了这局的保发啊。第一盘的第四局，从开场来看呢，感觉呢，年龄稍长一些的迪亚福呢，要更加的放松一些啊。迪亚福呢是1998年1月20日出生的，希尔顿呢是2002年10月9日出生的。哇，好球啊！这一分本希尔顿在底线啊，持续的正拍的进攻。左边呢是纽约尼克斯队的当家球星布伦森，右边呢是本斯蒂勒啊，好莱坞著名的演员。

制片人、导演。本校队那个正手确实是非常的有侵略性啊，他这个正手像加农炮一样，这个球直接正手直线反杀，用了一个绕头的随挥控制这个球的线路和落点。好球啊，漂亮，哈哈，迪亚夫这一分追这个短球追的是非常的精彩，不仅追到，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手法真的是很细腻。再看一下啊，拉拍做掩护，然后突然间的切放了一个小的斜线，行进间的这个处理球非常的细腻。30-30，也是想发一个中路，这球没有发进。哇，漂亮，迪亚夫非常勇敢啊，这个球反拍压了一个中路的深线，然后马上随上13拍的一个多拍。再欣赏一下这一分啊，对方切一板以后压中路深线随上，正手截击，反手截击，最后这个判断得非常好啊。其实反拍截的不是很实，但这个时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啊。这板球只要是卸在对方的场地内，其实对方也很难再去寻找特别好的穿越机会了。迪亚夫拿到了这局的局点，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啊不足50%。界内漂亮，呵呵呵，嗯，开场以后希尔顿展示了自己底线的进攻火力，而迪亚夫呢展示了自己往前细腻的手感和控球。从前面这四局来看呢，希尔顿的发球呢更有威胁，他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啊92%，迪亚夫呢现在的一发进球率45%，一发得分率迪亚夫更高80%，而本希尔顿呢一发得分率现在是67%。刚刚这几个往前确实啊，迪亚佛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这个球就是太过发力了啊。左边呢是斯坦史密斯，屏幕最右侧的达文波特，老一辈的网球名宿啊。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6个，迪亚夫只有2个。球发的真好，134英里。这个就超过215公里了，应该是215.6啊，不到216，很接近。

突破漂亮，这一分迪亚福打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啊！刚才这个反拍的切削球防得非常好，这个球马上把对方的进攻节奏给延缓下来，然后也为自己呢争取了回位的时间。这板球切得很漂亮，感觉上本希尔顿今天还是有点手紧。所以他更多的还是想用发力啊来占据场面的主动。迪亚福呢打的要稍微的感觉比他要放松一点。漂亮漂亮啊，这个正手的反斜线，这个球分点分得很好，而且因为他的球确实尾劲儿很足。这个球落地以后急速的前冲，30-30。用了一个 kick serve 啊！哦，罗纳尔多也在现场，呵呵。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由于是美国内战啊，所以呢，吸引了很多美国的这个体育界、文化界啊，包括演艺界的这些名流。最后还是靠着两个高质量的发球保住了自己的第三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啊，本希尔顿呢是3-2先发领先。对于迪亚福来说呢，还是要提高一下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啊，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45%，这个还是有点低了。

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的这种斗智斗勇。这一分呢，迪亚福呢是压反打正，一直压着希尔顿的反拍，然后变线到正手以后，我们看到希尔顿跑动当中的这板正拍确实是打得非常出色，一下子变被动为主动，随球来到网前，还是给迪亚福制造了很大的压力的。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啊，掉到了42%。

这个球还是有点手紧，那正拍想甩一个大的斜线，但这板球还是被网带拦住了。现在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本希尔顿已经有了7个，而迪亚福呢是2个。

只要一发能够发上，其实两个人都是有很强的啊这种底线的进攻和得分的能力。One two punch 的进攻，吼吼吼！这球，这个球，希尔顿其实已经回得很深了啊，但是迪亚福还是不信邪啊，正手呢强行要发动进攻。30-30，一发提速了，但是没有发进去。

还是压回到希尔顿的反拍啊，他压两个反拍以后，他去变一个正手，调动一下你的位置，变完正手以后，他马上又压回到希尔顿的反拍。这个确实是两位球员就是太熟悉了啊，知根知底儿。九拍，超过九拍的回合，迪亚福的得分效率呢要更高一点。迪亚福呢也不太敢过多的跟希尔顿的正手去纠缠，那基本上就是压回正手以后又快速的压回反拍。

迪亚福的反拍这段时间有点挣扎啊，就是被对方压住以后，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摆脱的办法。这两位球员呢，之前呢在美网之前的热身赛当中表现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本希尔顿呢是拿下了加拿大大师赛的冠军，他决赛里面呢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啊，四分之一决赛呢淘汰门西克，半决赛战胜热那前，然后决赛呢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那迪亚福呢是在辛辛那提大师赛打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呢很可惜那场决赛呢他是输给了法国的选手菲斯，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亚军。他半决赛呢也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姆塞蒂，

两个人都把之前这个热身赛的好的状态啊带到了本届美网当中。哇、哦、漂亮呵呵。嗯，谢尔顿那个判断真的是很准。这种球迪亚福打中路其实就是要引诱对方伸手去截啊，期待对方犯错，但是这个球希尔顿判断的非常准，一闪身把球让过去了。

这球反拍想吊一个短球对角线的方向，但是这个球力量太小。这场比赛对于两位球员来说都非常重要啊，都是创造自己历史的一场比赛。那谁获胜啊，谁将职业生涯首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140英里，这个超过了225公里啊，这是希尔顿的第三届一次。好发球，连续两届一次帮助希尔顿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他是4-3啊，先发领先，比赛呢进行的波澜不惊。换了一组新球，我们看到迪亚福现在的一发进球率41%，而希尔顿83%。哦，这个反拍直线终于打上了。现在对于希尔顿来说呢，就是希望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的推进，自己的反拍啊能够逐渐的打热，找到更好的击球的节奏，避免呢被迪亚福呢过度的压制。嗯，这个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因为对方一发发进以后，正手就直接侧身发动进攻了。带切的外脚，嗯，还是压制对手的反手。一发的得分率，迪亚福更高，78%，希尔顿是70%。嗯，还是要避开对方的正手啊。这个球你二区发外脚，刚好是希尔顿的正手。对方也是借力借角度，30-30，也是到了关键局的关键分。没问题啊，这个球发得好。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偏正手位，在侧旋的这种拐跳之下啊，挤压到了希尔顿的身体。制胜分双方都是5个。哇，好球啊，这个球希尔顿上来这一板球也是给到了迪亚福的正手啊，随上的这一拍角度没有太打开，所以迪亚福这个正拍的破网基本上是站得很稳啊，就没动，所以呢这个起手呢也非常的顺畅，这个正手拉了一板过往急坠的斜线。第二幅

他这个外脚的发球确实也是非常有威胁的啊，这个球跳得很快很高。漂亮，直接发球上网，发中路，限制你的接发球，不让你的接发球打开角度，便于自己来到网前以后去推开自己想要的这个角度。行进间啊，已经亮出了正手的拍头，四拍以下的得分，希尔顿呢更强势，22-14。他还是发球有威胁，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46英里。哇，漂亮，好球啊。迪亚福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直线，再欣赏一下啊，对方反拍，但是没想到迪亚福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提拉直线直接反杀了。这球接得好，但是希尔顿这个正手打的还是就太想彰显自己的力量了啊！这一拍球其实不太好打，对方这个球还是有点倒旋的，你反拍切过来以后切得很深，然后球有点倒旋，拍头其实应该往前送的更多一点。好球啊，这个球稍微等了等，还是有一发呀，127英里啊，也超过200公里的时速了。还是反拍，球没有能够咬住啊。希尔顿现在这个反手呢，还是就感觉还是没有打热啊，非受迫性失误。现在他是12个，迪亚福呢只有3个。果然，这个字幕也给出来了啊，迪亚福的制胜分6个，希尔顿呢多1个。差一点，这应该是错区了。这个球啊，希尔顿有点手软了，我觉得啊，其实我就脚下已经追到了啊，但是这个球是想推啊还是想放啊，就看着有点犹豫。这球迪亚福勇敢的上网了，这球带的可是真深呢，应该是压在了底线上，但这一拍球我觉得希尔顿给的有点莫名其妙的。现在是第二个破发点啊，之前呢迪亚福逼出过一个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

0: 攻。
1: 嚯！一发没有发进，现在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啊，就是觉得他今天有点紧啊，在第二个破发点上，希尔顿送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呢，

0: 迪亚福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一盘呢，希尔顿的反拍确实迟迟没有找到手感，这一点上还是被迪亚福呢很好的针对了，利用对方反拍的这种短板啊，迪亚福今天在第一盘整个战术的执行非常的明确啊，又是发到对方的反手，本希尔顿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这还是想发外脚啊，给到对方的反手去应对。有点不太自信了，就低头直看自己的拍子。40-0，这样迪亚福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Love game， 强势爆发啊，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第一盘呢，确实是迪亚福呢发挥的更加的稳健，也更加的冷静。在场面上呢，我觉得他也比对手呢要更加的放松一些啊。相反呢，我觉得希尔顿今天开场以后显得有点紧，整个人的状态呢不是那么的，就是投入啊，感觉还是有一点思想包袱。尤其是他的反拍，今天在第一盘确实是被迪亚福呢针对了。今天在第一盘啊，7个制胜分，14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个实在是太多了。而迪亚福呢只有3个，迪亚福2个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1个啊，先胜一盘。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嚯，这球139英里，224公里。嚯，好球啊，漂亮！看迪亚夫跑动当中的这板正手，这个球线路和落点的选择有点超出了希尔顿的预判啊！希尔顿已经移向了自己的反拍，他以为对方会常规的打向对角，竖大拇指。哇！天哪，158！哇！哇！哇！难以想象的力量！哇，这个太快了！158超过250公里的时速。

这个应该是本届美网到目前为止最快的一个一发了吧，158英里，那就是254点多公里啊。呵呵呵，这个发球太凶悍了。哇，这个应该158可以创下这个大满贯的最快的发球时速了啊。这个球推得不好，推得太平了。现在是平分啊。发得好，这个球发了一个外角一曲啊，高弹跳，这个侧上旋 kick serve 的这种发球。

希尔顿的发球能力确实是非常突出的，一发有球速，二发也有一些变化，差一点。借力的一个回发球正手啊，其实这个球迪亚福还是抓的不错的，击球的时机其实抓的还挺好的，但是角度是稍微的偏了一点点。希尔顿连下两分，现在是2-2。接发球接得好，可你老发对方的这个反拍，对方也会有所准备。其实现在对于迪亚福来说，当对方的反拍有所准备或者状态提升了以后啊，还有没有第二个就是战术的应对方案？现在迪亚福制胜分13个，非受迫性失误13个，希尔顿现在制胜分23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现在希尔顿是有盈余的啊，制胜分和非受迫性失误银行里是有存款的，迪亚福现在是收支相等。这一分被希尔顿咬下来了啊，在这一分当中，希尔顿的反拍还是经受住了考验，迪亚福一直是往对方的反拍呢去送球啊，但是我们看到希尔顿在这一分当中整个反拍的应对还是相对的比较稳健，而且呢非常的就感觉自己的信心在这一分当中，尤其是反拍的信心现在回来了，28拍的一个多拍。现在迪亚福这个发球局有大麻烦了啊，0-40。上一个发球局15-40追回来的。打穿了，希尔顿这个现在感觉反拍的状态回升了啊，刚刚那个反拍的斜线的穿越打的也是相当的干净利落，这样希尔顿呢在第3盘破发了，3-2。

感觉本希尔顿的状态啊，比之前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发球的整个的加持之下，现在希尔顿的底线的状态，尤其是他的这个反拍的状态，我觉得比之前稳定了很多。

在第三盘，现在迪亚福的一发进球率61%，希尔顿还是80%。差了一点。差的不多。希尔顿今天的整体的发球状态确实是非常出色，而目前轰出了10记 ace， 两个双误，全场比赛他的一发进球率是76%。这一盘现在是81%。迪亚福呢，现在全场比赛的一发进球率呢是55%，这一盘是61%。过去的十分，希尔顿打出了一个9-1的压倒性的优势。没有给迪亚福任何的机会啊！希尔顿爆发，现在在第三盘带到4-2的领先。希尔顿，这是一个正手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啊。再切到外角，啊，差了一点儿啊。当然了，这一局呢，我觉得希尔顿呢也没再过多的纠缠啊。迪亚福呢也是顺利的爆发，现在呢将局分呢追到了3-4，但是还是希尔顿呢掌握着第三盘的主动权。希尔顿现在是11记 ace。刚才这个158英里的一发的球速啊，也打破了安迪罗迪克保持的152英里的每网的最快的发球时速。这个也应该是目前大满贯赛事当中啊最快的一个一发。

他今天那个一区外脚啊，确实发得很好。这一盘的第三记 ace， 现在希尔顿一发的平均时速是197.7公里。现在希尔顿那个反拍能相持住了啊！现在感觉迪亚佛还是有一点累，相持没两拍以后就要去变线，但是现在整个的正手，我觉得准度、杀伤力现在都大幅的下降了。迪亚佛呢，今天一发的平均时速是187公里。两个人的一发平均时速啊，差了差不多有11公里。现在迪亚佛14个制胜分，1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个有点入不敷出了。刚才是收支平衡啊。现在希尔顿呢，27个制胜分，22个非受迫性失误，还是有盈余。正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表现的有些挣扎，刚刚是一个机会分啊，但是没有把握住。观众也是在给迪亚佛加油啊，他们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他们希望看到一场争夺更激烈啊、更精彩的比赛。跑动当中的正手，这个球也打挂网了啊。好球好球啊，迪亚佛也是顶着一口气啊，利用自己的正手啊进攻，持续的向对方去施加压力。过去的这一分15拍的一个多拍，这边是迪亚佛的团队啊。30-30。想要一个平击的一发，这个球没有发进，二发。

现在对方的反拍基本上可以相持住了啊。现在希尔顿的反手也是减少了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因为比赛毕竟打了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那现在希尔顿的反拍也逐渐的找到了一些感觉和击球的节奏。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就是当对方的反手打热以后，迪亚福是不是还有第二套战术方案？现在是希尔顿的盘点机会。挽救了这个盘点，还是压反打正。通过压制对方的反手，等到一些浅球或者是机会球啊，再去变线变速。这局马上要超过五分钟了。球啊，迪亚佛回头看看自己的这个场地的边线啊，有点犹豫啊，但是这一拍球我觉得大概率希尔顿有可能兜得上，正手的截击这一拍兜过来，迪亚佛也在扭头看那个边线，感觉一下这个人和球的位置关系，对方的线路和这个入射的这个角度，打过来的这个角度 outside in，但这个球确实不太敢放啊。这样迪亚福要面临到了第二个盘点。嚯，没问题啊！这个球打的也是迪亚福处理的非常的巧妙，尽管是有压力的一分啊，对方的盘点，但是我们看到迪亚福在这一分当中打的还是非常冷静的，吊短球、挑高球，最后这个一个高压收分，很细腻啊！这一分处理的。尤其是在对方的盘点上啊，主要是看那个倒计时。刚才那个镜头给的也是颇有深意啊，一个是陶特，然后陶特身后的背景呢是这个倒计时，发球的倒计时。正手快带了一板。正手的制胜分9-6，迪亚福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那现在对方的反拍，感觉信心也回来了，手感也打热了。接发球直接打了一个 return ace， 跃在空中了，反拍抢了一个快节奏。第三盘的制胜分希尔顿9个，迪亚福4个。这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迪亚福7个，希尔顿5个。

0: 这是一个中外野的高飞球，直接打上看台了。九分钟了这一局啊，第三个盘点。
1: Thank you. Please.
0: 好球，好球啊！第二幅这板正手直线，啊，提拉的一个出手，刚好是掉在了底线上。又挽救了这个盘点啊！这边是希尔顿的包厢啊。这局要超过十分钟了。好发球，漂亮啊，这次冷不丁的砸了一个内角，偷袭对方的正手。现在制胜分方面，希尔顿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30-16。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现在是23个，迪亚福也是16个。刚才发了一个内角啊，这次呢一区又转到了外角。局点机会，发长了。接发球接得真好啊，希尔顿的正手的接发，这个球就是踩上来啊，然后呢快节奏借力打力，整个我们看他正手的这个接发球啊，拉拍动作很短很小。球，好球，漂亮啊！这个反拍直线完了以后随上，非常连贯，非常紧凑。
1: Advantage， 加分。
0: 大家看那个反拍直线，然后马上快速的压到中前场，正手的截击。局点，希尔顿又是一个 return ace。现在在二区的接发球，你看希尔顿打开了啊，正反拍。

0: 都能够打出 return ace。这个状态就很放松了，比比赛第一盘的时候，你感觉希尔顿人松弛了很多啊。啊，这个截击啊，布伦森啊，现在是纽约尼克斯队的当家球星啊，旁边呢是本斯蒂勒。第四个盘点机会，这一局双方也是极限拉扯啊。这球希尔顿正手扬了一板上旋，刻意的把这个球拉高拉转拉伸啊，给到希尔，给到这个迪亚福，就迪亚福呢正拍进攻挂网，15分钟的一局球啊，真是漫长而艰苦的一局啊，双方都顶住了很大的压力。
1: 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吧？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0: 持清晰的视野，
1: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哇，漂亮漂亮，这一分我觉得现场所有人包括迪亚福本人啊，可能都觉得大势已定啊，但是没想到啊，希尔顿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把球硬生生的勾了回来，可能90%的人都以为这一分要归迪亚福了，但是希尔顿用顽强的跑动硬生生的把这一分打成了一个制胜分，制胜分40-19。好球好球啊，其实现在对于希尔顿来说呢，反拍呢不用过于的去发力啊，其实就是掌握好节奏相持住就行。另外呢，他的反拍呢现在切削球还可以，但是呢切记就切削球别切给迪亚福的正手啊，因为迪亚福的正手他整个的上旋啊包裹得很充分啊，有很强的提速能力，下旋球呢还是要尽量的切给迪亚福的反拍，他的反拍推着打啊，没有那么好的这种上旋包裹，这个对希尔顿是有利的。还是一发啊，但是对于迪亚福来说呢，现在就是还是要增加一些变化，你比方说放短球啊，或者是上网。压线了，漂亮，哇，这一分打的也是真是精彩啊，哇，刚好掉在边线上啊，这个球迪亚福的挑高球太绝了，希尔顿强势上网，这个球其实正手推得很深了，我们看推身迪亚福这个对角线的高球，哇，希尔顿自己都难以置信啊，追过去以后马上回头看那个球的落点。没拉住啊，这球差了一点，这球差了一点，嗯，这球挺可惜的啊，对于希尔顿来说。30-30。

0: 看看迪亚福底线上还能不能够。更好的发动一些变化，上来了，就像我们说的，压对方反拍，你要么上网啊，或者你可以放一些短球啊。现在呢，我感觉希尔顿的反拍呢，就是底线的相持球，这个节奏已经找到了啊。所以对于迪亚福来说呢，要给对方出点别的考题。这球最后还是迪亚福出现了失误。这球希尔顿防得真好啊，毕竟是年轻啊，所谓拳怕少壮。你看看希尔顿在底线的奔跑，左右两个大的边线啊，防得非常好。最后又是一个起高球给到这个迪亚福，造成了迪亚福下面这个底线的一个高压的一个失误。陶特给了一个发球延误的警告啊。现在迪亚福把每一分整个的节奏拉得比较慢比较长。对，刚才给了一个发球超时的警告。爆发了，不错啊，也是超过六分钟的漫长的一局球啊。迪亚佛最终是咬紧牙关完成了这局的爆发，现在双方在第四盘打成了2-2。安娜温图尔也在啊，坐在那个布伦森身后那一排。希尔顿今天的第16接 ace， 这一盘的第四个。
1: Thank you。
0: 嚯，第17接 ace。这一盘的第五个。Ace 17-1。错区了。

还是之前的那个战术，压反打正，压住希尔顿的反拍，然后突击，突然变线提速啊，再打正手，

那今天的第十八记 ace， 这一盘的第六个，211公里。

哇，希尔顿今天体能方面确实是啊，显得非常的充沛，左右前后大范围的这种奔跑，对场地的覆盖做得非常好，最后这个短球被他硬生生的追到，而且推了迪亚福身后的一个落点。现在又压力呢又到了迪亚福这一侧啊，好球，嗯，外脚发球为牵制，然后呢进到场内啊，正手的反斜线，还是靠外脚牵制对方的反拍，牵制对方的站位。继续向对方的反拍施压，嗯，迪亚福今天的第二记 ace。基本上都是发对方的反手，3-3。第四盘，现在两个人的总得分完全一样啊，都是20分。这个球应该是在 T 点附近，这个球就是发的很准，而且有球速，另外旋转也很充分，侧旋。哎，这球迪亚福好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正手的进攻机会啊，但是自己打。

丢了。像现在是希尔顿在第四盘4-3先发领先。这也是迪亚福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啊，但是第一分还是打得很有战术，用一个追身的发球限制对方的回发质量，总的制胜分现在希尔顿是44个，迪亚福是24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迪亚福也是24个，希尔顿呢是29个。也是压对方反拍随上，现在迪亚福呢必须在就是压对方反拍以后有一些后续的手段啊，因为现在希尔顿底线反拍相持球是不错的，现在你压住他以后你随上要逼迫他打穿越了，这是另外一个困难，另外一个就是课题让希尔顿去解。正手的直线，这板球拉得很快，这个拍头的速度甩起来了啊！再看一下，就这个正手，导演给的我们这个拍非常精彩，过网的高度很低，几乎就擦着这个网带就过来了，要有足够的拍头速度啊！第四盘迪亚福的一发进球率71%，希尔顿呢低了2个百分点，相差无几。4-4。这球希尔顿反拍之前挺难的，都顶过去了啊！一个挑高球把迪亚福重新压到底线以后，但是相对来讲，刚刚那个简单的反拍啊，反倒打挂网了。现在迪亚福就是加强了自己的上网，尤其是压制对方反拍以后的随上。以前呢迪亚福基本上是压反打正啊，压住反拍以后呢去变线，再去突击希尔顿的正手，然后不行再调回反拍，现在呢他多了一条路，就是可以压反以后随上来到中前场去寻找机会。今天希尔顿的发球确实是非常出色啊。

这球迪亚佛也有点遗憾啊，猜对了方向，但是正手的这板破网球没有处理好，

0: 这样现在希尔顿的保发在第四盘5-4领先，接下来呢是第二幅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不容有失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错啊，迪亚夫顶住压力，关键的一局球上来就是一记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0: 其实打到后面我觉得迪亚福更多的是他的正手今天整个的表现不是很稳定
1: 啊，
0: 除了第一盘之外后面第二盘第三盘失误还是偏多了一点。这个球本来是希尔顿反拍发力的一板，但是这个球很可惜啊，被网带拦了一下，变成了迪亚福的一个机会。压反打正，还是这个传统的今天一开场以后就一直在执行的这个战术啊。这球正手还是失误了，想卷一个重复弱点。迪亚福还有一个局点啊，球啊，漂亮！哇，这个截击真硬，呵呵，这就是我们说的往前竖起一面墙啊，反拍截，正手截啊，这个正手你看他几乎没有拉拍啊，就是把拍子顶在身前，手腕固定住。有的时候运动员就是说你要有好的截击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你的握力一定要好，你能够把拍子死死地攥住，因为对方的冲击啊，对你的整个拍面的冲击是很大的。5-5。反拍的制胜分也来了，希尔顿的反拍的制胜分，侧身正手，接下来反拍追打一个重复落点。反拍的制胜分第十个，今天的第20记 ACE。

0: 好球，漂亮。
1: 第二福的正手直接打了一个直线的反击啊，跑动当中开放式的正手直线。希尔顿爆发啊，现在在第四盘带到了6-5的领先，把压力再次推给了对手。希尔顿的球拍穿的是子母线啊，你可以清晰的看到。而且希尔顿的这个穿线啊，磅数很高。现在你看打到后面，希尔顿这个反拍的表现越来越好了。现在迪亚福这个发球局面临到很大的压力啊，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现在是0-30，小分落后。现场的观众也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啊。迪亚福在纽约还是拥有很高的人气的。
2: Thank you.
1: 哇，这个正手不应该啊，这个球其实希尔顿也有点搏命了啊，强行的侧身用正手呢去打了一板，但是其实这个强行侧身以后啊，整个场地的空当都暴露给了迪亚福，但是迪亚福这个正手啊偏偏这个时候失误了。这个失误不要紧，送出了连续的三个赛末点。
2: Thank you.
1: 这个还是挺要命的。迪亚福挽救了第一个赛点。现在急需要好的发球啊。一发没有发进。啊，发了一个双误，再见双误。这样我们看到经过3小时17分钟的激战，最终呢是希尔顿啊，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啊，连扳三盘逆转战胜了同胞迪亚福，赢得了这场美国德比的胜利。两位球手呢关系一直都不错啊，场下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样希尔顿呢是打进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

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我们也向希尔顿呢表示祝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亚运会的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对阵巴林男篮的比赛。上线手对手，往进突，被桑普森干扰。
1: 对，注意桑普森的这个推进啊，他的这种持球往前推，这种机动能力是不错的。
0: 中距离，郭俊秋直接给封死。
1: 对，确实熟悉，估计平时在这个训练当中对位也很多。好球！
0: 好球！对方是赔上一次犯规，因为桑普森往前扑，留的空间比较大。
1: 130这个往内线去输送球，这个传球的时机还是非常的及时。
0: 埃尔哈达德，郭俊秋第一罚打到篮筐的前沿，看一看二罚的调整。因为什么呢？就是郭俊秋啊，不应该是属于说上来罚不中这种状态，
1: 对，
0: 应该就是刚才的对抗会影响他一些，然后包括自己的这个状态了。因为前面第一场我们就说了，胡金秋这是劳模式的表现，
1: 对，
0: 全年无休。对方呢是倒到底角，三分尾时是不太好，再来，
1: 漂亮，
0: 都是给胡金秋，3-0。
1: 对，桑普森呢，他有机动性，但是他的身高呢就是2.06米，没有那么高的高度啊，所以在反击当中冲起来。胡金秋在内线的攻击这是很有威胁。
0: 哎，你看他挡开，他再去防桑普森，他也很有经验，很了解。
1: 对，
0: 不给任何的空间和空隙。
1: 防得不错。
0: 对，
1: 连续两个回合对桑普森啊，这防守的都是奏效。
0: 张林再往上提，李洪全，胡金秋在高位突破分球机会，好球。出分打得非常清晰。
1: 同样呢，就是桑普森也很了解胡金秋，他没有轻易放开胡金秋高位这个位置来协防的是弱侧，他知道胡金秋在圈顶能投篮。
0: 对方快速出手，没有机会，胡金秋回收和朱云龙一起把篮板球拿下。中队目前这开局状态势头是非常不错的，又倒到边角，再到顶弧，李洪全的机会。哎，廖三宁这抢篮板的时候推人犯规了，
1: 是，
0: 哎，是廖三宁还是朱俊龙？啊，是朱俊龙。
1: 看一下
0: 裁判比的这个号码数，这是刚才朱俊龙给到胡金秋。
1: 对，因为什么呢？他外线三个就是纯小个。
0: 是
1: 啊，他外线三个点全都是1.78米左右，
0: 对，
1: 没有到1.80米，所以你在往里冲的时候呢，他去顶你，他顶不住的时候，他会想点别的招。
0: 没错，换防了，得下接下来一个不换。好球，刷方而出，
1: 好球！
0: 哎，李洪全机动性是很好的，包括他打世预赛的时候，大家要有印象。
1: 对，
0: 冲抢篮板。
1: 因为咱们这套阵容平均高度是绝对优势。
0: 怎么样？
1: 好球！
0: 好球！第二个三分球来得很早很快，顶弧一个，底角一个，9-0。
1: 对，开局还是很顺利。
0: 是。走，这边对方打一个时间差，这是终于是得到了一个运动战得分，这已经是三分钟过去。
1: 我刚才你说得分了，但听到在场边郭指导的呼应呢，就是这种过掩护都要挤过，哎，因为拉什德他的外线投篮是很有威胁，而布置的是比较明确的。

0: 外线包抄机会，
1: 有一个吧。
0: 这个轨迹很正，但是呢，就是差之毫厘。哎，但对方这边也直接来一输。穆斯塔法拉什德，这球是欲速不达呀。球速应该有点快，对于穆斯塔法拉什德来说。
1: 中路打西班牙，
0: 索性自己来，还不错。廖丹明啊，这段时间，包括最近离现在最近的世预赛，还有亚运会，投射相对还是稳定了
1: 啊，比较稳定。
0: 对，
1: 对，而且他呢，就是做自己擅长的事儿啊，主要还是去攻啊，他的这个最有威胁的还是进攻。
0: 是。这边呢是给他三分，就终于是在篮下顶着回旋球凿进一个。
1: 对，不知道这个协防呢一直在喊，但是来的呢这个协防还是稍微晚了一点。漂亮
0: 球，转身直接晃过了贾卡尔·桑普森，把球打进。开局，特别是底角的朱俊龙、鼎湖的李洪权这俩三分一进，整个是进攻打得比较平衡，效率也不错。小三宁因为真是比对方高很多呀、啊，
1: 是。
0: 巴林第一节第二次犯规。
1: 打到现在呢，中国队发挥的很顺利，但是巴林这边的一个变量是他第一次换人之后，他会上内线的另一个高塔，就是托马斯，二号托马斯，
0: 是
1: 2.06米的高度，现在在内线两个规划，上一场这个托马斯拿20分啊，看看这个变化之后，
0: 哦，这一下真是。大邱啊，真是拼尽全力去抢啊！
1: 对，
0: 这态度、斗志，这很能鼓舞人的。王俊杰拉到外线投这球，其实轨迹也很正。
1: 在他面前是小个儿，
0: 对，
1: 在他面前那个布莱就1.9米啊，这个大邱2.1米的高度，这球这个在脑袋顶上抢。
0: 哎，你看小伙子们这个精神面貌、气势还都是不错。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个精气神啊一直能延续。好，对方换人了，
1: 这是上的第三个规划，
0: 是阿朱克瓦。王杰对贾卡尔桑普森，吴金秋来打到这个上线，吴明轩有很好的出手空间，打到篮筐前沿。你看今天整个大家这个积极性，对前场球的落点的判断都不错的。
1: 对，特别他场上留这两个小个，留这两个小个你去冲那个篮板球还是有机会。
0: 是，但这球是被对方盖掉。中路要注意啊！这是对方得到的第三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1: 对，因为他这三个规划上来以后，他整个的平均高度上来了。
0: 是的，
1: 他同时带来的防守强度也上来了。
0: 没错，
1: 这是他的一个变化。漂亮，
0: 廖三宁，这是第三个三分了。第一节咱们的第三个三分。
1: 第三个，
0: 对，而且呢，三个不同的外线投进的。朱俊龙、李洪权、廖三宁。
1: 是。
0: 好，这边想挤过防守，被干扰，但是球最后又陷入一打一。王俊杰没失位，防守到位率还都比较高，最后一下不错，走反击，
2: 扣位，
0: 廖三宁真自信，建模真是自信，这6.5分的时间得18分，中国队
1: 个人的状态包括个人的能力，这在开局这段时间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好。
0: 是。
1: 哦，这球掩护转身了，
0: 对，
1: 掩护的进攻犯规。像这种球员呢，他都是不断的在国际转会，他没准什么时候就转到咱们国内打 CBA 联赛，
0: 对 对，
1: 所以呢，都给自己留点余地。
0: 好，比赛继续。第一节整体中国队的精神面状态都非常不错。
1: 这个
0: 孙永熙要该上了，
1: 是西班牙的一个变化。好球，漂亮！哎，哦，没问题，
0: 有效，有效，
1: 两分有效，
0: 还要加罚。这个响哨球已经起步了。小三零今天开局打得非常犀利，也很自信，包括他的急停跳投，他的持球突破。
1: 因为对到他的呢，始终是一个对方的小个儿啊。廖三宁作为一个高后卫，本身自己的控球速度都不错，那么面对这样小个儿防守的时候，就打的就很有信心。
0: 好，李月洲上第一场比赛对哈萨克斯坦，李月洲也是李月洲职业生涯的第一场亚运会比赛。
1: 对，
0: 小伙子很敢打。
1: 嗯，上一场比赛呢是有六个人得分上双，李月洲是，
0: 你看，
1: 拿了九分，
0: 对
1: 啊，也是不错的。
0: 那这次又险些双手把这球直接扑杀，这球被于家豪，
1: 这个球在地上蹬人了吧？
3: 大范，大范，
0: 对，有一个技术犯规。应该有一个不该有的动作。
1: 对，看来这友善也是阶段性的。
0: 嗨，
1: 刚被防下来一个，马上就不太友善了。你看这个，
0: 因为
1: 倒地以后，这有一个腿的附加动作。
0: 对，也被裁判判断出来，直接吹了一个技术犯规。魏轩上罚球线。
1: 今天这比赛打到现在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比赛赛场没那么嘈杂，
0: 嗯，
1: 咱会比较清晰的能听到郭指导的布置。
0: 是的，是的。
1: 啊，刚才你包括防左手啊，啊，协防啊这些，其实这个都是会，啊，体现出来比赛准备会的一些内容。
0: 是。
1: 啊，他在不断的提醒队员。
0: 郭导是比较细心的一个教练。
1: 对。每一个人的特点，那么你怎么去限制他？
0: 好，广西组合，这也是在替补席上稍微休息休息，调整调整。
1: 机会，
0: 接球就出手，
1: 好球，
0: 不错，第四个，
1: 第四个，
0: 第一节四个三分球，四个不同的外线攻进，
1: 嗯，
0: 状态是不错的。
1: 现在外线三分是八中四，
0: 对。
1: 听见没有？左手一直啊，就是你得控制他左手，他的习惯。
0: 对方打内传内，接下来托马斯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五号位，这等于把贾卡尔桑普森让到四号位。
1: 是，他转来转去，他最后这一下中间还是左手。
0: 对，
1: 那这就显然就是通过观察，这是他的技术特点比较熟悉的方式。
0: 第一节打了有八分钟左右。
1: 刚才是科克吧？
0: 嗯，是
1: 啊，日本的那个规划中锋
0: 是。对呢，一节是25-9，对方等于这还有两分钟，得分还没有上双，再给到于家豪，
1: 漂亮，
0: 漂亮，转左手，高低位。
1: 大鱼这个在篮下是绝对的高度，
0: 而且在过去这一年啊，在西班牙锻炼虽然是有很大的挑战，包括这个手术也做了，伤病去解决，但是从他的整个的人的状态确实是很不错，很积极，
1: 肉眼可见的长球了。
0: 对的，

0: 接着突破分球，再给到顶弧晃一下胡明轩砸基地。哎，这球呢有值得商榷啊，
1: 是
0: 时机确实差了一些，
1: 对，
0: 不过没关系，赶紧回来防，防守到位仍然很好。毕竟我们是这是第三犯是吧，那还应该还是可以，这是刚才打到于家豪手里，轻轻松松。
1: 对，你给这个大个这个球，你让他从地上捡啊，像刚才那个球他会比较难，
0: 对
1: 啊，你给到他手里他直接借力可以转，他会比较舒服。
0: 对方的十一号伊利奇上，
1: 嗯，是塞尔维亚的规划。
0: 对方是把球打到外线，于家豪把这前后场篮板收下。德州王俊杰想去要位单吃，机会并不好。哦，德州远距离投射第五个，三十分了，五个人进五个三分。
1: 对，这十分钟一节的比赛得三十分，这是
0: 进攻端就很好
1: 了，非常顺利了。
0: 对，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啊！中国队又把球攻到前场，挑一下伊利奇来了。
1: 漂亮，
0: 列州这上场时间不长，一内一外拿了五分球。
1: 国家队的新鲜血液啊，但是来了以后呢，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0: 不到十秒钟，对方要打最后一攻，延误。
1: 哎，啊，并没吹哨，
0: 没吹哨，对。四点四秒，
1: 所有掩护都走上线啊，那么就是不给外线的这个投篮的机会。
0: 对方是终于凭借这个球得分上了双，拿到十一分，还像您说的，这确实是巴林国家队的算是本土球星，
1: 本土第一球星。
0: 哎，这样的话，第一节呢，32-11，中国队是领先21分。
1: 我觉得第一节呢，针对性的防守布置还是很奏效的对方只得了十一分，那么后面还是要继续去坚持。哎，托马斯确实在最后的终结的时候几乎都是左手。时间最后两秒得投了。
0: 王俊杰这弧线呢自己调整还是在不断的调整，而且你看他今天啊，他两次出手全是投篮，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他也想去跟伊利奇要位，
1: 显然他是、
0: 这个
1: 托马斯是能投一下啊，上一场比赛投进了一个，
0: 嗯，但从今天看啊，这支球队的优势项不包含整体的投篮，就起码第一节没有体现出来这个中远距离投篮的稳定性，但也可能跟我们的防守有关。
1: 防守布置就是像郭指导所说的，所有的掩护要走上线啊，要尽可能的控制它。所以第一节整个的巴林外线的投篮是五中零，
0: 对
1: 啊，咱们的防呢还是相当不错，
0: 是都有关系。李月洲大范围转移到外线
1: 空位，
0: 于家豪拿到篮板球，
1: 对方是比较随意的一个传球失误了，显然呢就是凑在一块的时间不长，
0: 对
1: 啊，没有什么默契。
0: 您这是说到点子上、
1: 嗯、
0: 就是虽然是这是规划球员，现在似乎是一个国际比赛的常态，但是也

0: 分磨合时间长短，
1: 对
0: 对吧？
1: 特别是团队的这个项目呢，你得在一块训练。
0: 对，而且呢，这个亚运会啊，它并不属于国际篮联这个规则影响下的比赛，
1: 对，
0: 它就不限制这规划的人数。好，郑永琪调整一下，第六个是吧？
1: 第六个
0: 三分球，六个不同的人，
1: 对。因为它外线呢，总有两个比较矮的点，
0: 对
1: 啊，咱们这个高锋线的举起球它干扰不了啊，这种球直接投，
0: 是，
1: 直接投呢，还是能够保持命中率，
0: 没错。
1: 换下李月洲，换上庞春林。李月洲上场的时间不长，5分钟拿了5分，
0: 是
1: 上来小伙子还是很敢打。左手，这回他也学聪明了，是吧？你一直控制我左手，我往右来一个。
0: 没错，艾丽贾·托马斯，他是有对抗的优势的。
1: 嗯。这一要解决了，大邱，
0: 又是胡金秋，
1: 一个抢三个，
0: 奋不顾身，把这机会拿到，而且最后是他终结，
1: 是自己抢回来的机会。第一个三分也来了，73号拉什德还是有一定投篮能力的，
0: 是。
1: 跑跑跑！内线大错位，交进来，两人夹击，哦，这球传的质量并不是太高。
0: 担当掩护，
1: 嗯，
0: 陈泽并没有说非常非常有攻击性的再去防，
1: 是
0: 因为现在分数差的确实多。
1: 这是犯规，因为桑普森的冲击能力可能在场的所有的球员都比较熟悉，
0: 是
1: 你让他过去以后呢再想防就不好防了。然后从上线抢协防，有没有人来？
0: 怎么吹？是胡金秋犯规。
1: 伊莱贾·托马斯他的体重包括对抗

0: 啊，特别在低位是具备的，
1: 是
0: 啊，这个、
1: 而且让他和贾卡尔桑普森一块儿上，对方这个意图非常明显，
0: 对，就是要冲击内线，
1: 对，就你总有一个是相对不那么有优势的点吧，对吧？等于现在呢，就是就郭指导已经换就是胡金秋对这个托马斯，
0: 是，
1: 然后王俊杰去找桑普森。
0: 换位思考呢，咱们对于他外线控制的是非常不错的，
1: 是
0: 啊，他也急于想寻找一些能够打开局面的方式啊，就像您说的。啊，更多的在内线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些优势啊？这个是咱们要注意。
1: 托马斯呢，再上罚球线看一看这一罚，就是各种不稳定，
0: 对
1: 对。
0: 这球这个防守动作够大的，但是直接吹咱们出界了。
1: 是，
0: 这一节对方也在调整，这一节对方呢把这个进攻的重点更多的放在托马斯的身上。
1: 是
0: 啊，不仅呢在内线有一些斩获，同时也打了胡金秋两次犯规。
1: 对，而且就是咱说一句非常重要的是，他就认定了这托马斯加桑普森这双高组合。
0: 对，
1: 就不顾一切这么打，
0: 是只要在场上的时候呢，就尽可能把球给他。
1: 对
0: 啊，
1: 前提是体力没问题。
0: 对
1: 啊，现在还是双高，但是呢，这托马斯一下去，这就是两回事了。
0: 对，他换成他自己本土的这个朱马66号，
1: 对、
0: 啊，从能力到高度这就差一大截，
1: 掉给于家豪，你看，绕前防还是犯规。
0: 是。朱马是1.95米的高度。漂亮！底线球直接形成三分，廖三宁已经拿了13分了。啊，今天个人的进攻状态确实好。你看他这个朱马一上来，从攻从防啊两边的这个状态就下一块。
1: 中国队现在拿到40分。王俊杰再来，哦，他还是没有完全找到最佳状态。
0: 是，
1: 因为你很难想象说王俊杰这个状态、这个身体顶弧投篮就没几乎没投到。
0: 对，
1: 还要调整，别着急。廖三宁，中国队在篮板球方面今天按说应该是有优势的。
0: 内线的巨大错位，啊，因为时间快到了，要去抢头一个，吹了于家豪的篮板球，
1: 是，所以这时候要保证心态的平衡。

0: 我。一场比赛当中呢，第一节进攻的状态，包括投篮命中率很顺利啊，但是一场比赛你不可能一直一帆风顺啊，有所起伏也正常啊，这个时候还是要去坚持防守。
1: 是的，仍然是接近二十分的领先优势。焦伯乔，哎，这球漏了一个篮板。你看，当然从对手的角度来说，没扣进，有情绪啊，有这个起伏啊，这都很正常。但是从中国队防守来说，丢篮板是不应该的。
0: 对，特别像那个布莱小个抢一篮板球
1: 是
0: 不应该。牛角这个球想往里传，
1: 被对手干扰之后没有完成这个高低位，没关系，赶紧回来落位找对手人，保证防守的积极性。这比赛啊，第二节打的呢就是有点缠斗的这感觉。
0: 对，就没有第一节那么流畅了。
1: 是，但这个咱说啊，这对手这个投篮啊，这确实是不稳定。
0: 是，
1: 所以呢，就是他一旦说投篮不稳定，不能保证，这就不是说在现在这个篮球体系能找到便宜，或者说占据主动的球队。
0: 对，因为他真正有能力的呢，就是这几个规划。
1: 哎，对了
0: 啊，他的。辅助阵容也就是他本土的呢，除了73号拉什德以外，确实能力有限。
1: 没错。
0: 上线绕八字，内线传进去，这个可以打，没问题。
1: 好球。这球按说对方这儿有肢体动作，
0: 对
1: 对吧，是有接触的，也不吹，所以所有的比赛元素中队都要做好这个准备。不要对很多所谓应该怎么样的事情没发生而过于执着，就是把所有精力注意力都放在技战术上。
0: 是，你看刚才郭指导喊吕月洲协防，因为到了桑普森这个手里呢，他一定是最后要去终结，
1: 要终结
0: 啊，要终结。即使让他传出去呢，其他点的威胁也没那么大，
1: 是
0: 啊。所以呢，教练组布置了啊，在协防的时候还要更坚决。
1: 三牛，这对方真是顶不住，确实是顶不住。
0: 是，
1: 而对于中国男篮呢，肯定是要把更多的这个困难就放在后面。这场是小组赛第二场，防守也不到对方把球投进，
0: 这球投的非常突然，突然拔起来就投了。
1: 按照这个架势呢，现在的这个就算是中国男篮替补阵容，可以就或者是混合阵容吧，因为刚看见就是李洪权还在场上，
0: 是
1: 这个阵容其实可以在场上多延续一些时间，对吧？
0: 对。
1: 是李月洲，
0: 因为李月洲呢，在第一节上来那个阶段打的是不错的，而且现在这个比分呢也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

0: 其实从换人之后，桑普森对李宗权啊，这个球是造了犯规，
1: 是。朱俊龙和于家豪在交流。两个年轻人呢，也是这几年跟随中国男篮也是征战了很多的比赛。
0: 是，
1: 看王俊杰今天投篮呢，就是能看出来他努力在找准星。
0: 对，他的这一届亚运会的第一场比赛。
1: 20分，对方是追到17分，47.1秒。郭志强指导叫了一个暂停，调整调整。继续看，半场比赛就是这40秒钟，有暂停。可惜了，按说啊，很好的机会，
0: 很好的机会，暂停布置来这个配合呢，这个意图是很明确的，
1: 嗯、
0: 啊，中路挡拆之后看两侧底角的机会，
1: 是的，
0: 机会也出来了，换防，啊，协防，这个犯规了，
1: 是，
0: 这个扑腿了，
1: 再开始桑普森。
0: 因为防桑普森啊，他没有太远距离投篮，他有一定的这个，那么2分的这种远距离，但没有3分啊，所以呢，防他呢，相对的向后撤，突起来以后协防。
1: 好，这样的话呢，半场结束是46-29。巴林在第二节的最后这段时间外线投射啊，防守反击质量是有一定的提升，也引起了中国男篮的重视。那我们看一看，待会儿在中场休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出现。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其实呢，如果说大家看过我们上半场的转播，精彩的镜头我们一定是比对手多的。这是对手的国内头号球星73号穆斯塔法拉什德，他上半场总共得7分。
7: 是，
6: 但是呢，刚才这个集锦正好符合我们在半场评球的时候所说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
7: 是
6: 对吧？现在的所有精力，你看下半场他一上来，他把这托马斯和桑普森这双高换上来，双规划双高，
8: 是这跟上半场的首发是不一样的，
6: 不一样的啊。对了，
8: 在第二节这个方式奏效了，他要去延续。
6: 是的，哎，那中国队这边呢，郭指导把王俊杰换上来，这咱们的先发也下半场先发也跟开场先发不一样，
8: 是咱们这个高度也提升了。
6: 对，广西组合还是后场，但是从王俊杰这边，哎，怎么了这是？
8: 走步
6: 啊，失误了。你看王俊杰今天，所以。其实在窗口期的时候打完，跟王俊杰也是进行过交流。其实你年轻队员，你在这种状态下就是调整自己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你就是知道不容易，还要努力去调整自己。
8: 是，咱们也见过在去年亚洲杯王俊杰好的时候，
6: 是啊，
8: 进入最佳阵容的状态。那么整个的职业生涯不可能一帆风顺啊，经历一些起伏，状态包括伤病的影响啊，这个就是考验运动员的个人的调整能力。嗯，打的多少有点犹豫。
6: 是
8: 啊，当他状态好的时候，这个球他一定投了。
6: 现在呢，王俊杰的更多的作用啊，是去限制这个贾凯尔汤普森。又一个犯规，因为胡金秋扑出去，等于呢，王俊杰就得在内线一防二，
8: 是，
6: 有些压力。
8: 对，最大的优点就是他运动能力，
6: 是，
8: 他这个运动能力、纵跳能力，再加上他2.06米的高度，2.13米的臂展。
6: 对方呢在一直在追分，所以中国队呢还是要在第三节一开局，既然这个先发换了啊，努力去，如果王俊杰还在这个咱们说叫和自己的状态斗争的时候，那其他人要来解困。
8: 是，
6: 对方现在给对抗，
8: 对，
6: 小三牛
8: 要去低位去打一个协防来了，
6: 哎，
8: 再出球，
6: 再来，终于进了，坚持啊！你看所有的队友都在给他鼓掌，
8: 是，特别是朱俊龙起立鼓掌。
6: 对，他跟朱俊龙就是，其实这群小伙子就是这种共同战斗的这种战友感情是非常强。
8: 对，
6: 好，这边是托马斯直接单打胡金秋一个，因为他是属于对抗好、力量好的这个，你能看得出来。潘成林
8: 一次掩护向里拐之后的

0: 他这个球拿得很死，
1: 是
0: 啊，干扰一下这球也没有掉，
1: 手指手腕力量好。哎，哨子跟晚了，这又吹到王俊杰身上，
0: 是王俊杰连续的两次被桑普森造了犯规了。
1: 对，
0: 但是桑普森打成这样呢，咱们也不意外
1: 啊，
0: 因为咱们这几年一直在看他就是这样的风格。
1: 是的，得换人了吧？
0: 得换了，
1: 得多少得保护一下我们。崔永熙上，
0: 这比划一个四，是不是四四？
1: 是吧？
0: 四犯了。王俊杰四次犯规，
1: 这样的话，对，就确实，如果说是在身高上要下降一些，那从我们相对比较直接的观点就是，那你灵活性、速度就要提上来了，对吧？桑普森第一罚还没中，两罚中一。崔永熙，这现在广西三将都在场上，
0: 还真是
1: 啊。底角李洪泉坐打吗？给内线，好球！李洪泉有对抗，李洪泉其实可以考虑打个四，
0: 对，
1: 对吧？
0: 他现在应该就是打进去了。他在你看防桑普森，
1: 对，
0: 防桑普森防到四，而且他呢能去打这个错位，
1: 是，哎，这边托马斯犯规了，
0: 嗯。
1: 这是一个攻击性特别强的动作，
0: 看这个动作啊，哇，这是直接
1: 对，而且他这动手了，
0: 对，
1: 恼羞成怒有点。
0: 吴金秋呢是在积极的防守，
1: 对
0: 啊，积极防守两次把他给就是防的恼羞成怒了。
1: 是，这边桑普森赶紧劝，因为这个托马斯啊，如果不控制住情绪啊。对于巴林来说就非常不利的。
0: 他另外一个伊利奇，巴林这个教练也不怎么用，那个内线呢，看这两场比赛呢，上场时间很有限。包括另一个规划阿朱克瓦
1: 啊，
0: 用的也不多。
1: 就刚才就上半场用了一下。
0: 啊，用了一下。第一场打菲律宾也就上了个七分钟左右，
1: 是。哦，庞志林抢一个三分球，没投进，
0: 这可以投了。其实
1: 对，小崔还是拉开，漂亮，小打大，调动这托马斯往出走。
0: 是，第一场崔永熙的个人进攻状态也不错，12分6中4，外线3分3中2。
1: 而且就是第一场我很感慨，有一个崔永熙用这个交叉步假动作晃倒，晃开了对方防他这个快攻的队员。因为崔永熙大家都知道他是有大伤过的球员，
0: 是
1: 他能敢做这样的动作，就积累这样的信心，对他后续的成长发展还是非常好，不容易。
0: 就是最不容易的大伤之后是过心理关。
1: 是的，
0: 他能够在这个高速对抗当中不去想这个，不去忌惮这个事儿啊，那么他这个很不容易。
1: 胡金秋得下场休息一会儿，于家豪上，于家豪上这是有身高的优势。
0: 我
1: 又一个推人，对，他这动作是真不控制
0: 啊，
1: 有就不管这是持球还是无球。动作他是真不控制，
0: 是，他也三次了，三次犯规了，
1: 而且于亚豪这动作交代特别清楚，
0: 这没问题，这就直接就推了，
1: 你看，
0: 就直接，
1: 对，
0: 推了就倒，这没问题。
1: 现在还是19分分差，胡明轩也上了，给于亚豪犯规。中的应该是把刚才就是对方这下半场上这先发这双高，这难关应该是度。

0: 是。
1: 站长分儿里分儿三了。
2: 我们继续来看回京秀，今天是11分4个篮板，现在呢大家的表情稍微的轻松了一下，我看王俊杰还是比较沉静，再调整调整，
3: 对对自己现在这个状态呢还不是太满意，需要确实需要调整。不过你作为球队当中的非常重要的内线的队员啊，特别是要打到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日本队那个科克大中锋啊，这种重型中锋也需要这种能拉开空间的球员。
2: 是的，是的。哦，这边。对方是很积极，但是忙中出错抢到一块儿，
3: 对，
2: 都很积极，就是打到对方这个比较有优势吧，这个双高双规划能自己出错了，哎，这个状态上我们应该就是比较主动了。
3: 巴林给联防了，
2: 哎，吴明轩，
3: 给联防之后，哦，这球给了胡明轩的一个犯规，啊，走步，
2: 走步。
3: 这些球都不怕，因为咱们是有外线防守身高能够罩得住的，
2: 是
3: 啊，他想直接投的话没有那么好的命中率能保持。
2: 陈永熙这球出手是偏了一个，对方要打快攻反击，小三牛直接盖掉，好球啊。陈永熙持球突破，不看人传球，
3: 漂亮，
2: 好的。哎，王俊杰重新上来了，哟，这可是考验来了，
3: 考验来了，
2: 对吧？给年轻球员上上压力，还是对汤普森。
3: 而且咱们说，郭尔强指导意图很明确，你得上去再找状态。
2: 是
3: 啊，你带这样的这个情绪或者心情结束这场比赛显然不行啊！我就是再给你一些时间。
2: 是。
3: 托马斯的所有终结全是左手啊，全是左边，他去右边的很少。
2: 这是对方防守犯规，中国队这是确实很明确，外线我比你高，比你力量好，比你甚至比你速度快。小三牛这是一个左手锋盖，
3: 对，看这个锋盖不属于跳得高，属于锋盖技巧好。
2: 是的。王俊杰现在也有5分进账，但是就是像吴谦跟大家所分析的那样，显然是不能带着负面的情绪，
3: 对，
2: 或者一个并不好的状态就结束这场比赛，哪怕是最终就是这四犯来看，
3: 来了
2: 又一个，哎，
3: 这就是想要的效果，
2: 8分了。
3: 这个就是做法呢，都是在做一些长远的考虑啊。后面还有比赛。
2: 对，看这球是于家豪用大腿防住了对手一次传球。你要注意汤普森。
3: 这就对控制就行了。
2: 是
3: 啊，不要轻易下手，其他人要在后面帮着协防一下。
2: 是，有于家豪在，别上手。
3: 还行，这还是敢上身体顶一下。
2: 对，又给对方断了，打得很积极。先犯规了，这钻人了。
3: 中场过渡球传球的时候没有停。

0: 啊，没有耽误前面快下的速度。
1: 裁判要重新看刚才这个画面，
2: 是不是会涉及到犯规的升级的之前呢？
0: 那是不是看他这个就是在你破坏他去上篮啊，破坏上篮的时候，比较明显的对人的动作，
2: 是就不清楚啊，因为裁判也没有，并没有给一个宣告，
0: 是，
2: 他也并没有说在去看，这个录像回放之前先出一个预判，对吧？所以就看看吧。哎，你看啊，对，他完全不是冲球去了，
0: 没有说要去断球的任何意思，
2: 对，
0: 啊，就是我就是得给你靠出去，
2: 对，就是顶起这右肘，给廖三娘左肋来了一下，哎，你看升级了
0: ，
2: 这裁判做的是正确的判罚，而且这一下挺危险。
0: 啊，对，
2: 对吧？廖三宁没有减速，
0: 对，而且他那个球已经举起来了，他那个肋部没有保护。
2: 是的，是的。这裁判呢在跟巴林队的主教练解释为什么这是一个要升级的判罚。
0: 对方的五号老将阿尔德拉奇啊，是队长，也是球队年龄最大的，已经35岁了。他显然并不是恶意啊，他显然就是防不了，因为只有1.72米的身高，但是呢，他的动作确实是一个要升级的动作。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底角直接投篮，
2: 迎着防守投，信心上还是很足的。还有3分钟，中国队是成功拿到了64分。看王俊杰，这防控制住了自己，虽然说没有防住桑普森啊，就是桑普森跳投进了，但是呢，就是慢慢的在这种重压之下，那学会自己怎么来调整自己。李月洲，
0: 对。直接往里转，
2: 哎，下个赛季，
0: 回来了，
2: 对吧？应该是这两位应该有机会搭档，是吧？
0: 于亚豪回来了，于亚豪在外面练这一年，一个是速度变快了，再一个他的核心稳定了啊。你像刚才这种在底下，其实对他有推有挤，但是呢，他还是能够去向里转啊，去完成这个篮下的进攻。
2: 对，而且先看这球，孙宁没有打进之后，王俊杰，哎，这球是运球略有点大，出了个失误。对方想抢这个三分，而且投的确实果断。您刚才您说到这个于家豪的进步，我觉得就是成长是全方位的，除了说球技上，球场上的这些进步之外，您想，大湾区全运会，
0: 对，
2: 帮助浙江队实现历史突破，
0: 是
2: 对吧？
0: 是，
2: 然后才赶紧回到西班牙联赛去向球队报道，当时是球队是要求他必须提前回。
0: 对，
2: 于家豪是自己跟球队来沟通，我希望为浙江队站队，
0: 对，
2: 这是一件事。还有那次辗转5趟航班，
0: 是
2: 打这窗口期
0: 长途奔袭，
2: 是没有任何抱怨。我觉得这是一个运动员成长，他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在拼搏，这很重要。
0: 这也是真正走出去的意义。
2: 是的
0: 啊。

0: 钱迈出这一步很难，但是走出去了，他一定是会带回来收获。
1: 彭明轩第一发没有中，看第二发。今天的命中率呢不是很好，但是这也是一个调整过程。我觉得特别是我们大家，如果说很多相对不算太年轻的观众说不是第一次看亚运会或者亚锦赛这种比赛了，就现在这状态，就前面呢就出现任何的起伏我觉得都很正常。
0: 是
1: 哦，这边王俊杰再对汤普森啊，好，拿一个篮板，哎，
0: 其实你说调状态，真正的状态调就是从一个篮板一次防守，可能那么投进几次，那么进攻去调整。还有三比三。外线三分的犯规，
1: 李月洲起码这两场比赛看下来敢打敢拼，年轻人似乎没有说背什么包袱，
0: 对，没有说这个我年龄小或者是我第一次大赛，
1: 对，
0: 我上去有一些顾虑，没有啊，上来只要机会出来就敢投啊，这就非常好。
1: 汤普森呢是推了李月洲，当然他自己也示意说，对面的篮筐底下比较滑。哦，阿朱克瓦来了，第三节还有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那就是我们看看他第四节会不会上多啊？
0: 啊，
1: 可能这才会是就比较有意义。现在是李月洲刚刚罚丢了一个，现在已经是26分了。差距快30分差距，王俊杰也下去休息了，这次上来找这状态就比前面一段上来要强得多。
0: 对，你看
2: 说呢，
0: 空位，好球！
1: 崔永熙现在这纵跳有点，就像他这比较巅峰时候的状态的样子，
0: 是恢复到这个受伤之前了。漂亮，这边直接在后场就形成了对方一个失误。
1: 是，唐志林啊，真是
0: 突然上强度。
1: 对，他是确实打球很有意思。
0: 对，
1: 那时候我记得全明星的时候跟他开玩笑，因为正好当时做一个他和赵继伟的采访，就说他是一个怪球手
0: 啊，
1: 你如果你按常态的话去预判他，哦，好球，这边是廖三宁，还以一记压哨，
0: 是，
1: 哎，
0: 内线谁啊？焦伯乔和，好像是朱马，
1: 应该是朱马，对，
0: 好像是朱马，应该是他们俩是要对位的，
1: 对，应该就是在这无球拼抢篮板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刚才也没有特写。说到庞正林造这个对方失误，然后又正好赶上六三零的压哨，那确实不知道这两个大个子之间在篮下刚才发生了什么，包括其实要有哦，看一看啊，
0: 啊，就是要位和最后这个篮板球争夺的时候，
1: 对，这个如果从

0: 我们这角度看，应该就是裁判员警告双方的一些口角争执吧，对吧？
1: 因为他这个珠马呢，作为内线高度也不是很高，
0: 是
1: 他一定就是要去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占据一些位置。
0: 中国队的上场队员焦伯乔、崔永熙、廖三宁、庞征林，加上李月洲，这可真是年轻的阵容。
1: 是，内线好球，
0: 焦伯乔没受影响。
1: 对，因为他内线的托马斯不在的话，如果把朱马放在守二三的中间啊，这个高度是非常吃亏的啊。咱们可以在内线直接完成进攻。
0: 是。
1: 都转移的不错，好球！
0: 李月洲稳稳的把这三分投入。
1: 对，上线三个人呢，通过内线的掩护，把这个球传了一个三角啊，再传回到了中路。
0: 这边是朱马，在零度角尝试投一个三分球。小心。
1: 有一个，
0: 再加个分叉，
1: 破对方的联防，通过上线的挡拆，
0: 哎，
1: 啊，挡拆下顺以后，两翼的这个三分的机会出来，
0: 又断球了，
1: 行，廖
0: 三宁
1: 打停了吧，
0: 轻轻松松，
1: 啊，
0: 就如果对手不停呢，
1: 不停，
0: 应该对手就认了，
1: 认了，
0: 对吧？
1: 就是、
0: 这场比赛就这样了，
1: 对，
0: 虽然你看还有七分多钟。三十五分啊！廖三宁得21分了，
1: 是
0: 啊，对方终于是外线命中。
1: 桑普森倒是兢兢业业，
0: 对，
1: 他也明白，马上开始的 CBA 联赛，
0: 对，
1: 他要展示一下自己的状态。
0: 漂亮，这边李月洲，手感、竞技状态都不错。其实也是很期待这些年轻球员们初登大赛舞台，尽可能的用最好的状态面对球。在这个情况下呢，胜负并不是第一位，就是你能不能够不让机会从你手边错失是第一位。输了，而且这次呢，你像男篮这边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还都是基本都是后场外线，是吧？
1: 李月洲、庞征林，啊，
0: 对
1: 啊，都是第一次，
0: 对啊，包括廖三宁也是，
1: 廖三宁
0: 对吧？后场就是控卫线上的老将，不是老将。
1: 嗯，
0: 很多运动员不爱听这老将。
1: 嗯，
0: 老将就是吴明轩了，对吧？
1: 是，吴明轩这届是队长。
0: 对。
1: 这次看的时间还真是够长的。
0: 嗯，好，终于也是应该出了个结果。巴林队球，因为比分差距真是大，所以就全当是对比赛的细节重视，也给大家一些紧迫感。
1: 对，但对结果就不再纠结。
0: 这边汤普森没打进。前场。

0: 汤姆森倒是对这个地板，因为他就是总要攻到内线，
1: 对，
0: 他对那一块地板是非常在意啊，他总是在提示要把这个地板的汗渍给擦干净。
2: 另外，哦，先看这球，这球，铁哥就没有说再去过度贴防。
0: 嗯，
2: 但是另外呢，就刚才看啊，就现场上座率越来越高，
0: 嗯，
2: 应该是不错的。
0: 嗯，
2: 王忠林上罚球线，
0: 应该是给了卡德姆的一个违纪犯规啊，罚又罚了罚了球啊。
2: 三连打了，今天这场是要奔着三十分去，
0: 现在已经二十三了。
2: 对，这还有多半截球没打。这廖三娘发球给到庞春林，庞春林
0: 直接投了。
2: 对，直接突就往前，非常快的手转攻。还有五分多钟，那按这个道理说，中国队又有可能逼近一百分的全场。
0: 对。
2: 阿朱克瓦想投一个三分，
0: 嗯，
2: 没投进。
0: 三分不是他太擅长。
2: 对对，这个队啊，整个他的投射就相当不稳定。出分，
0: 漂亮，
2: 王俊杰，
0: 好球。
2: 整体上呢，就是大家也在不断的给王俊杰机会。
0: 是，郭尔强指导想要的状态也达到了，
2: 快四十了。今天这个比赛日呢，一共是四场比赛。在前面的两场比赛里呢，获胜的分别是伊朗和约旦，这也是属于这次参赛的相对实力比较强的球队。
0: 对，
2: 另外还剩一场，就是本小组最后一场啊，这是这场比赛打完要打的，菲律宾对哈萨克斯坦。
0: 是，
2: 因为这两支队伍呢是第一个这小组第一个比赛轮次的时候都输了球队。哦，这边焦伯乔护框成功，李月洲拿到球还往前推，王俊杰对伊利奇转移球，庞春林又一个
0: 四十二分，
2: 对，
0: 四十二分。
2: 要这么看这趋势啊，比第一场比赛得分得多。
0: 第一场是
2: 九
0: 十九，
2: 对吧？
0: 第一场九十九，现在是肯定要多了，还有四分多钟啊。
2: 是。
0: 阿德克瓦往内线冲，造了犯规，但是他这个投篮确实就是不稳定。

0: 可以慢下来了。
1: 郑希回来替下廖三宁，就不在个人技术统计上去录秒了。这纯是要演练阵容，
2: 是。
1: 五秒发球为例，
2: 五秒，
1: 这是也是一个提个醒吧？
2: 是。出了一个点球失误，郭尔强知道很谨慎，马上叫一个暂停。
1: 对，
2: 叫一个暂
1: 停，这是真谨慎。
2: 是。他这个也挺有意思，规划带了不少，但是呢，
1: 对，好像就也没有说真的多多么沉浸式的使用，
2: 真是这个伊利奇啊，包括阿朱克瓦，打得非常的少。
1: 朱马尔这完全是针对他，他也就你看他也很自知，就下去了。
2: 我也够不着，
1: 那对
2: 啊，我
1: 他所有的他都不是冲球去，
2: 对，我就犯个规，
1: 对。瞧不瞧第二罚？瞧不瞧第二罚罚中之后，镜头对准朱马，朱马是被罚下，
2: 罚下。
1: 你看现在王俊杰还在场上，对吧？这就是很好对自我的一个证明。
2: 对，那咱们也换一个联防啊，这个应该是刚才布置，就是想要去演练的。动作是非常大，咱一定要得注意保护。
1: 是，
2: 这又一个冲球啊，冲人不冲球。
1: 对对，这确实您说的是非常对的。
2: 这球就直接给推出去。
1: 对，咱裁判也没放过，都是违体。对。第二罚，两罚一掷，第二罚命中。那就是说，这种惩罚也就是吹你犯规，也就两罚一掷，或者是最多驱逐出场。但是对，就如果是真出现运动伤害，对于球员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
2: 是。
1: 瞧不瞧？遭遇高加。
2: 加击。
1: 哎。没力了。小北条封的不错，
2: 是。卡篮下，
1: 月中，可以，这过了一百分了，
2: 过百了。
1: 对，而且吧，这个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正好两场啊，平均100分，
2: 平均100分。
1: 但是呢，就是

0: 这个时候还全场比赛就不足100秒了。
1: 嗯，
0: 我们说点那个，咱们说点理智冷静的话，就是这些对手，这远远不到你高兴。
1: 是，像您所说的，就是激活啊，你去进入到大赛的感觉，找找比赛状态。
0: 是。镜头摇向中国男篮的替补席。就是多说一句，这个替补席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陋一点，
1: 是
0: 吧？
1: 是。
0: 所以，对这次亚运会备战也好啊，经历也好，对于每个球员来说，这都是一次难得的自我历练。
1: 对，
0: 希望各位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现在我们倒不去谈说未来成绩如何。就是
1: 哎，你对于一个运动员成长的这四大赛啊，特别是这种洲际大赛，
0: 是
1: 还是非常的宝贵的一次经历。
0: 王俊杰被罚下了，王俊杰被罚下呢，就是，
1: 但是
0: 你看
1: 这次的这个表情，
0: 对，就是您还记得，就是咱们在解说这个中国队对黎巴嫩那个比赛的时候，当时咱说。我说就是你得看见王俊杰笑，他的这个比赛状态他就释放出来了。
1: 对，
0: 如果他一直苦着个脸，他绷着个状态，他不会打得好。
1: 对自己很有要求的球员，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很阳光的大男孩。
0: 是的
1: 啊，他要笑出来呢，他的状态其实也就不言而喻了。所以效果也达到，哪怕被罚下啊，但如果你是在打得并不是很好的时候，今天晚上回去休息，自己不断的去想、去复盘、琢磨。啊，这对下一场比赛也不利。所以今天显然就是打到现在，就是内心肯定释然很多。
0: 是。王哲林两罚全中，得分上双，还有7个助攻。就是现在我们只能说明，就是小组赛起码前两个对手，他跟我们的差距，包括他跟世界的差距都是非常大。
1: 对，
0: 对吧？还是冷静面对，有一个难得的休息日。明天中国队是休息的，
1: 对，
0: 后天打小组赛最后一场，中午12点对阵老对手菲律宾。注意，这是没有布朗利的菲律宾队，他是全部都从他国内联赛挑的人。
1: 是，那场比赛呢，菲律宾也有自己的特点啊，他不倚仗规划球员的他的风格啊，那么是还要继续会体现的。
0: 哇，对方这还来一个快攻，对，还打吗？到前场就进球了。啊，对方是真想打，
1: 对方还在防，那咱们不防，哦，也就不打了。
0: 对，啊，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得到了105分，是大胜对手，从而获得了亚运会的第二场比赛胜利。我们也希望中国男篮能够越来越好。再次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各位，我是于佳，观众朋友们。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舞蹈教研室主任、亚运会华尔兹冠军，欢迎梁玉杰老师。
1: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欢迎孙老师。
2: 您好。
0: 我要讲今天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是真正的请到了千金小姐。

0: 亚运会的第1000块金牌的获得者，所以梁雨洁是千金小姐。梁老师正是通过这个体育舞蹈华尔兹，在这个国际的赛场上赢得了冠军。什么是华尔兹呢？
1: 华尔兹在我们的这个竞技比赛当中，它是4/3拍的音乐节奏。

0: 那么我们是围着场地逆时针的双人的旋转的一个舞蹈。那么它主要的这个技术特性呢，它是有摆荡，然后起伏，然后还有升降，然后同时是两个人合作进行旋转类的一个舞种。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的裁判员其实更看重的，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音乐和这个技术以外呢，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双人配合的一个这个关系。同时华尔兹既然是属于体育属性的，那么我们又是跟艺术这个跨界的，所以我们在华尔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它不光是有力量的这个美，同时要展现出它的艺术的这个美。所以我觉得在跳这个体育舞蹈，或者说在跳华尔兹这个舞蹈的时候，可能让我们的这个大众或者观众看上去的话，有两个这个属性在里头，
1: 既要满足比赛的所谓动作标准，更重要的就是在配合当中呈现出来的一种艺术性。而这段舞蹈呢，还要跟服装甚至跟音乐都要有完美的结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跟随这些方面，您也带领我们去欣赏舞蹈啊。
0: 好，
1: 但我们先要正本溯源，请孙老师来讲讲这个华尔兹的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
2: 华尔兹呢，我们看到史料的一些记载，早期来自于欧洲的乡村，就是欢乐起来要舞之蹈之。那么在民间，在乡野，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但是随着这个活动逐渐的传播，就进入到了宫廷，而宫廷呢将其规范化、礼仪化，就变成了上层社会喜欢的一种舞蹈的形式。而这种舞蹈形式，它不像是以往从来自于宫廷传到乡间，而是由乡间到宫廷，但是经过宫廷之后，它进行了标准化，逐渐传播到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一个流转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流转的过程中，当然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个无论是这个约瑟夫·兰纳还是约翰·斯特劳斯父子，他们都对舞蹈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由于这个项目越来越多的标准化，那么得到了全世界的这样的普及。
1: 刚才孙老师提到这个小约翰·施特劳斯啊，这个所谓圆舞曲之王，可能他的旋律尤其是蓝色多瑙河，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我们一说到这儿，梁老师脑子里就开始有旋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刚才我说到梁老师是千金小姐哈，2010年广州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就是中国队参加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其实第999块金牌也是他们俩得了。

0: 对，正好是这个华尔兹。
1: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999退回到一。嗯，您最早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呢？
0: 最早在我们中国这个90年代的时候，这个国标舞在我们中国逐渐的兴起，然后呢，各大的专业院校呢也逐步的开始招收这样的一些人才。那么我最早呢是在96年的时候，去到了广东舞蹈学校。参与到他们这个第一届的国标舞专业的学生。其实我小时候是学的我们中国舞，然后我小时候也学过一些艺术体操，在广州学习了5年。
1: 自己啊？
0: 当然我们有很多同学啊，很多好朋友一起。
1: 在您的整个这个学习的这个生涯当中，会不会随着不断的参加比赛，然后包括自己的学习，开始对华尔兹这个舞蹈有了更深的理解呢？
0: 是的，一般我们在我们行业内说啊，跳标准舞的人呢，就是越老越跳得好，越大越跳得好。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由于年龄的增长，对舞蹈包括对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认识，包括他的经验，从而得到了这种丰富的这个知识，以后可以展现出更好的一个美吧。
1: 有点像我们说这个驾驶员一样，这个需要更加纯熟的技术。
0: 对，
1: 然后你对艺术的理解也会随之增强。
2: 好的运动，好的运动员往往能够实现我们常常说的黄金重叠，就是身体机能啊，你的技术能力啊，你的比赛的经验呢、啊。我觉得对于舞蹈，体育舞蹈这个项目，还有包括他对音乐，对于舞蹈本身的理解，可能不到一定的年龄，没有一定的经验的话，没有一定的阅历的话，可能无法呈现这些。
1: 所以我们很好奇啊，孙老师，就是如果我们从体育和艺术结合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像体育舞蹈或者是华尔兹，它是如何来把两者做结合的呢？
2: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基本上都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因为你需要竞技性，竞技性就要有标准，要不然没有办法进行，无论是评分也好，得分也好，它都是需要有一定标准性的。那么它进入这个竞技化，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项目就像写作文一样，你能不能进入语文的评分环节。小说是很难进入评分环节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赋分，但是呢，现在进入体育环节之后，你要把它进行赋分，给能够打分。那打分呢，你包括你的技术、你的难度系数等等都放在其中。那这是一个体育的竞技性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范性。这样有规范性之后，有规则才能够公开、公平、公正的来进行比赛，是它的前提性条件。本来体育项目本身也是这样，就是经由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标准化，包括物件、玩具等等，它进行模具化，然后这样的话有利于全球性的推广，同时也把体育产业全球化了。
1: 我们还是接着想聊一聊这个梁老师夺冠的事哈。刚才说到了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通过什么样的选拔，然后代表中国参加这样的大赛呢？
0: 当时在2010年这个亚运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得知亚运会有了我们体育舞蹈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在我们的这个前期2年的时候就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培育。一方面我们是在这个组别的前3名的这个人进行这个选拔，选拔完以后呢，他要给我们进行这个专门的教练进行学习配合，然后呢从而再选定你去跳什么舞，根据这个他的这个教练，然后再给我们来定跳什么样的一个舞种。
1: 这个有多久呢？
0: 这个我们大概前期在培育了我们2年的时间。
1: 2年的时间。
0: 对，因为当时我们也比较年轻，再一个呢，第一次进入到亚运会，然后同时又是在中国举办，所以我们的协会呢领导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包括我们前期去参加了东亚运动会、亚洲室内运动会，包括我们去参加德国的这个公开赛。就是前期他需要培育我们去参加这些综合性运动会，然后让我们去适应运动会跟我们常规的这个竞赛的区别。因为我们常规竞赛是比如说我们一去跳去跳5个舞，而这个亚运会跟这个综合性运动会呢它不一样，它是你跳的是一个舞，并且是你一对在上面展示。

0: 其实对选手的这个要求是更高的，因为所有的裁判都看的是你。
1: 就我们平时看到有一些体育舞蹈的比赛的时候，是很多运动员同场
0: 跳，
1: 甚至经常会出现
0: 碰撞。对，
1: 但是亚运会这种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就是
0: 一对儿，决赛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对儿上来跳，然后他的要求是音乐是同一个音乐，
1: 就所有人
0: 一对儿一对儿跳，
1: 只能跳同。

0: 完以后，你的分数会出现，每一队跳完有分数，但是你得所有的人跳完以后，我们才大概知道。所以到当时我在问大家，我说这是我第一吗？他们说是，我才知道。
1: 没有那个影视作品当中编剧们写的那个什么脑子里想起自己在广州怎么学，然后哎呀痛哭，然后
0: 没有，我当时就是上场之前我就想把他赢了，然后呢紧接着我就去换衣服，因为我想的如果他这个赢不了，我探戈总要赢一个，所以我还想的是下一个，因为我两个曲目是连着的，我们是华尔兹探戈这样轮着下去的，所以我两个是连着的。
1: 其实反过头来你也能感受到为什么梁老师他们这个组合为什么能赢，就是其实他是有非常强大的内心的支撑的，他不会太因为赛场上某种突发的形式影响到他这个正常的比赛心理。
2: 因为比赛是一个高度关注的，就是神经要高度紧张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专注力达到一定情况的时候，外界的很多声音评判
0: 听不进去了。而且我当时在比赛的整个这个赛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说过，说是忘我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我当时就是忘我的状态，我根本不知道旁边有谁在，他们跟我说他旁边给我送水，我根本不记得，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一个这种眩晕的状态，就是那种完全忘我，然后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必须要跳好，我必须要赢，就只有这个想法，其余的都不记得了。
1: 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个机缘，当然所有的这一刻都是因为前边所有的努力，我想可能不光是你们这一堆组合， 是整个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这些年来的发展最后做了背后的支撑。
0: 是的，其实要说话说到这里呢，在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年轻的运动员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跟他说，我说你们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强大以及这个整个我们中国的话语权，让我们体育舞蹈，让我们体育舞蹈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有更高的水平可以发挥。
1: 来，我们从毕世伟开始，带我们从毕世经过到 PP 位开始位，再到开始位的时候，大家要去保持把你的舞伴回到毕世，从开始要回到毕世，回到毕世完之后再去打开。
3: 对，四二
1: 对，走，现在是 PP 位打开的，面向我的，面向左侧。
4: 从2006年我们留校以后，基本上都是两个角色一直在切换，都是运动员的同时也在带动运动员。现在反而更纯粹了，就是老师了，他们太优秀了，应该是超过了我们整个的上一辈，因为他们整个的身体素质包括课程的培养。
1: 来，准备从我们进场开始，有请我们的王哲、杨江英。
4: 动作尝试都超越了我们。
0: 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啊，我对这个华尔兹这个舞蹈可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入的体验。
1: 要换到我们的
0: 舞伴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合作者，其实是跟我们共同体验人生、共同成长的一个伙伴。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黄河金岸，朝霞满天，吴中的一天从舞步中醒来。风机转动绿色希望，葡萄酿成紫色梦想。108塔下，涛声未老，舞步正酣。从城市广场到美丽乡村，铿锵的鼓点响彻塞上山川。

序曲已奏响，大幕正开启。CMG 首届广场舞大赛无中站，健康舞起来，幸福跳起来。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各地的广场舞爱好者们，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来到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的现场。我们现在呢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吴中市，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贺伟。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宋雪莹。天下黄河赴宁夏，塞上江南看吴中。我们来到这里啊，可以感受到中华文明和各民族风情的交相辉映，也能感受到新时代开放包容的都市气息。来到这儿啊，我其实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属于我们吴中人民特有的热情好客，是不是啊？说到比赛，我太期待即将登场的这五支参赛队伍了，分别来自宁夏、内蒙古、甘肃、陕西和吉林。马上他们将会带着他们的作品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和我们一展风采，一展实力。
0: 好，接下来呢，我们隆重地介绍本场比赛的点评嘉宾，他们是花样滑冰的世界冠军张丹，另外一位是歌手乌兰图雅。
1: 那接下来我也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长马古兰丹姆，欢迎您，副裁判长赵立山、唐艺婷。
0: 接下来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打分规则。咱们的裁判团呢实行轮值打分，咱们的七名裁判实时打分之后，我们会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的裁判员的这个打分啊，咱们平均加权计算，然后再减去裁判长的扣分，最终这个得分呢即为该队的最终得分。
1: 没错，聊完了规则，我也为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赛程赛制。整个的五支参赛队伍呢会历经三轮比拼，第一轮是全员比拼，五支队伍依次登台，分数排名前四的队伍将会成功晋级到第二轮。来到了第二轮是强强对抗，四支队伍两两对决，再度选拔两支队伍晋级到第三轮。第三轮呢是冠军时刻，两强相遇，向吴中站健身操舞组的冠军发起最后的冲击。
0: 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第一轮，也就是全员比拼，健康舞起来，
1: 生活更精彩。
0: 接下来我们请第一支参赛队伍内蒙古队登场。

0: 有请我们的裁判组进行打分。好，分数已经锁定了，我们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点评嘉宾张丹老师。
1: 非常欢快的一套节目，然后孩子们在场上的这个表情还有律动都非常的欢快，特别契合舞蹈的动感，每一个人的表情也都是洋溢着微笑。如果他们能在律动的过程当中做得更加的一致一些，会更好一些。
0: 你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大家都是多大岁数？学舞有多长时间了？
2: 我今年11岁，学舞蹈已经2年了。
0: 啊，11岁的年龄啊，学舞2年就能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一个集体的作品，相信大家的年龄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涂鸦老师见到了会不会感觉格外的亲切？
3: 作为一个第一个上场的这样的一个广场舞队哈，我觉得他们还是有点小小的压力哈，但是我看到了是我们的阳光和朝气，然后很有民族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舞队。他们的出现呢，恰恰要证明了我们的中国的广场舞不仅仅是局限于中老年，还有我们的年轻的，甚至是他们有11、12岁的这样的一个青春朝气的年龄，也参与这个广场舞当中，丰富了广场舞的多样性。那么他们在广场舞当中呢，也融入了我们内蒙古的这个沙嘎啊、铃声啊，把我们的民族的文化又融入到他们的舞蹈当中。
0: 那接下来有请裁判长为我们播报分数。
4: 内蒙古健身操舞队89.1分。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期待第2支代表队闪亮登场，他们是吉林队。

0: 好，分数已经锁定，不知道我们两位嘉宾会有什么样的观感，有请张丹。
1: 这个中国范儿这个曲子就让人听起来很带劲的感觉，阿姨们在场上表现的每一个动作还有和音乐的这种律动感契合的也非常好，然后而且非常好的是利用了道具来在广场舞的过程当中既保证了这个身体的安全性，然后又能起到一个锻炼和健身的作用，所以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运用方式。
0: 手中拿到的这个道具，阿姨您要不要给我们演示一下？
2: 以前的胳膊接肘也抬不起来，通过健身胳膊能抬老高，
0: 通过健身球，通过我们舞蹈的编排，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了，原来的这个肩周炎也远离了，
2: 打全身的穴位
0: 真不错。乌兰图雅有没有什么样的观感？
3: 健身球击打自己的穴位的同时，能够把我们的中国古典的舞蹈简单的呢融合起来，体现出这个广场舞的健脑健身又健心的这种群众的文化的一个体现。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种自信，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体现我们中国范儿，中国群众的代表之一，你们是。所以呢，今天的你们表现整体来看是非常完整的。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裁判长给我们公布最终得分。
4: 吉林健身操舞队85.74。
0: 接下来有请第三支代表队闪亮登场，他们是甘肃队，欢迎你们。

0: 有请裁判组进行现场打分。分数已经锁定了，张丹有什么样的感受？
1: 看完这一段广场舞，我觉得广场舞不再被定义，它不只是老年人或者中老年人的一个广场舞，锻炼健身，说锻炼身体的一种舞蹈，更多的是大众在广场上这种快乐，洋溢着快乐的这种氛围，然后他们把这首歌曲的这个感觉也跳出来了，就体现出来年轻人那种敢于追梦，很坚定，很阳光，很有力量的那种感觉。
0: 哇，说得太好了，而且我有留意到咱们最后定格的那个造型特别的酷，是有一位女生在前面匹了一个一字马，
1: 对对，
0: 还有一位女生在后面被托举了起来，
1: 是的。
0: 哎，张丹老师，我特别好奇，因为平常您也会经历这种托举或者被托举的动作，我们如何来挑选，如何来确定这位是由谁来完成呢？
1: 通常是相对体型偏瘦一些的人会被托举起来，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托举人的负担，被托举的这个人还要会使力。

0: 力量，就是我们经常会在训练当中说你要绷住力量，然后要使劲，这样的话托举人就会减轻很多负担。
1: 我最后被托举起来的那位女生是谁？是不是也是像刚刚张丹老师提到的，需要有一股这样的劲儿自己在绷着？
2: 对，而且全身都在使劲，胳膊、腰腹还有腿，就是全身都要使劲绷住。
1: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乌兰图雅给我们带来点评。
3: 朝气蓬勃，我觉得他们选的曲目真的是太适合他们，我们都是追梦人，然后中国的广场舞有这样年轻的大学生能够加入，能让我们的广场舞更有多样性，然后从这个舞蹈的动作当中也看出他们是经常在舞台上去展示自己，他更像一些体操一些，然后也有相互之间的一个配合。
1: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裁判长现场公布得分。
4: 甘肃健身操舞队89.22分。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期待第四支代表队登场，让我们欢迎陕西队。

0: 谢谢谢谢陕西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你们。有请我们的裁判组现场打分。好，分数已经锁定，不知道张丹观感是怎么样的？
1: 这一支舞蹈我觉得它更体现了很多这个舞蹈民族舞的一些专业性，像藏族舞的一些上体的松弛感，还有腿部膝盖的韵律，然后以及这种甩袖的感觉体现得特别的好。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是有舞蹈的基础吗？
2: 没有。
1: 哇，那真的跳得都太好了。
0: 哦，都没有舞蹈基础，大家都是因为热爱在一起来学习和练习，全都是业余的舞者。
1: 是，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其实在这套舞蹈里边有很多这种甩袖的动作，尤其在后面开始音乐它有一个慢慢的递增，它那个气势是逐渐起来的，然后大家要把动作做得很整齐，然后还要把那个尤其是那个袖子的舞蹈要整齐划一的把它体现出来，就非常非常的精彩。然后也很感谢你们能把这种民族风格的舞蹈融入到我们的广场舞里面，然后丰富了我们广场舞的内容，然后也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广场舞，很感谢你们，谢谢。
0: 涂鸦怎么说？
3: 这个服装啊，也看出来是特别精心的，包括这个女士的头饰啊，男士的头饰，传统的一个服装，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我们这次的节目里头又更加文化厚重了一些。广场舞不仅仅是整齐划一简单的动作，它又能够展示我们中华大家园的这个丰富的民族的特色和文化。
0: 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裁判长公布最终得分。
4: 陕西健身操舞队87.16分。
0: 即将到来的将是我们第一轮的最后一支代表队，他们马上就要登场了，让我们共同欢迎宁夏队。

0: 谢谢宁夏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你们。有请我们的裁判组现场打分，分数已经锁定，有请张丹，您的观感是怎样的？
1: 就是一上来那个氛围跟气氛，我觉得完全已经打破了原来广场舞的那种哦，好像只是大家随便的跳几下然后动一动身体，但是他们这一套节目里不但融合了很多非遗的内容，然后并且在队形的转换上还有道具的使用上都非常用心，然后细节做得也非常好，然后动作非常整齐划一。
0: 有请乌兰图雅给我们带来点评。
2: 那一上来就是我们所有的家乡老乡朋友对他热烈的欢呼，你们觉得他们跳得好不好？他们融合的是非常巧妙，而且很有观赏性啊！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漂亮啊，就像这个我们的节目的名字一样，塞上花儿红。花儿为什么这么红？因为他们充满了青春，通过我们肢体的舞蹈又融入了我们家乡的一个非遗的文化，大家都想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能够不仅仅是展示自己，更多是展示家乡，展示民族，展示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
0: 那接下来也让我们欢迎裁判长公布最终得分。
3: 宁夏健身操舞队91.90分。
0: 91.90分，目前出现的全场最高分。
4: 好的，朋友们，第一轮的全员比拼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比赛的结果也已经产生，成功晋级的队伍是宁夏队、甘肃队、内蒙古队、陕西队，恭喜这四支队伍，
0: 恭喜你们。刚才这一轮我看到了太多的舞者，他们在我们的舞台上尽显风采，你说看完了舞蹈大家想不想要听动人的歌声？让我们有请乌兰图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舞起来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吴中站健身操舞组别的比赛现场。经过第一轮的激烈角逐，接下来已经有四支参赛队伍成功晋级到第二轮，迎接他们的将会是强强对决，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他们的闪亮登场。在第一轮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宁夏队将会与获得第四名的陕西队进行对阵，同时获得第二名的甘肃队将会与获得第三名的内蒙古队进行对阵。
2: 咱们热度不减，精彩升级，接下来呢，我们赶快进入第二轮的精彩的赛段，我们有请内蒙古队和甘肃队依次登台，开启我们第二段的强强对抗。

0: 有请裁判组现场打分。两支队伍都已经进行了他们今天的第二轮的展演，那我们有请我们的点评嘉宾来对两支队伍第二轮的表现做出你们的判断。来，张楠。
1: 两支队伍都是强强之队，然后有一种力量的比拼，一队是年轻祖国花朵的力量，另外一队是代表着我们祖国新中国的这个青年的力量。甘肃这边呢，就把这个敦煌的这个舞蹈的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很多敦煌的舞蹈它有很多这种 S 型的这些舞蹈的特点，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体现得非常非常的棒。
0: 咱们内蒙古队在表演的时候有一个小意外发生了。
1: 是的，
0: 运动员的这个腰带、
1: 啊、看到了
0: 掉在地上。咱们比赛的时候其实意外也很多，
1: 我看到这块的时候我还心里突然紧了一下，但是我发现孩子们一直在表演的整个过程当中都没有完全被这个所影响到，都非常自信的继续做他们接下来的舞蹈，所以这一点对他们真的是需要给一个大大的赞、嗯、特别特别的棒。
0: 那杜亚，
2: 内蒙古队的小朋友们，阳光向上，有温暖，有力量。马背上的牧童也把我们蒙古族的压腕啊，这个抖肩，还有我们这个骑马的动作融入到了他们舞蹈当中。
0: 我们有请裁判长为我们播报两队的分数。
3: 内蒙古健身操舞队86.58分，甘肃健身操舞队86.92分。
0: 咱们的甘肃队可以晋级到下一轮。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强强对抗的下一组，是陕西队和宁夏队依次登台进行他们的强强对抗的比拼，有请。

0: 好的，我们请裁判组现场打分。好，分数已经锁定，我们稍后揭晓。各位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咱们陕西队队内有非常有个性的队员？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63。
0: 63岁啊。您觉得咱们队伍今天表现的水准怎么样？
1: 水准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0: 水准比平时还高，对不对？
1: 是。
0: 今天您要是给自己打分，打多少分？
1: 我打92。
0: 打92分。我注意到了，咱们只要是自己在这个舞台上跳得开心，跳得快乐，其实分数都不重要了，对吧？我们接下来请点评嘉宾张丹为两支队伍的表现。
2: 我觉得我们宁夏队真的是把这个广场舞的这个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整套节目当中看起来是一些很简单的一些舞步，还有一些姿态，但是他们把这些简单的动作复杂化、进阶化了，他们把这些简单的舞步更进阶一些难度的队形的变化，还有一些肢体与身体的这种协调律动的配合，需要有一定的协调能力，把整个广场舞的这个难度吧提高了一大截，看起来更像是一支有民族特色的舞蹈。
0: 乌兰托娅，
3: 我们的这个陕西队一如既往的，然后用这个民族特色特别浓郁的，我看到这个大哥哥真的是笔直的站在那儿，真的像康巴汉子一样的啊，也体现了这种质朴啊。舞蹈不用说了，是整齐划一，一如既往的优秀，跳的也非常的认真。然后我们的姐姐们也是非常的优秀，跳的动作也非常的优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广场舞现在越来越丰富的可喜可贺的一点啊。从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我们中国老百姓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咱们有请裁判长来公布两支队伍的得分。
4: 陕西健身操舞队86.88分，宁夏健身操舞队90.20分。
0: 那么在我们这一对的强强对抗当中呢，宁夏队果然还是自己的地盘，自己说了算。他们以超过90分的高分取得了这个强强对抗的胜利。精彩的节目随后就来，我们的裁判团队为大家特意准备了惊喜节目，有请他们登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各位朋友，这里是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的现场。经过了前面的两轮比赛之后，终于进入到了我们今天的最高潮的看点，也就是冠军时刻。最终的冠军时刻，这个决战将会有怎样的精彩发挥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2: 历经层层突围， CMG 首届广场舞大赛无中战健身操舞组迎来终极对决，冠亚军归属再次一役，空影一脉黄河水一居上游，一至中流，黄河上游凝塞上气度，黄河中流聚拢元锋芒。站上终极舞台的两支王牌队伍是来自塞上江南的宁夏健身操舞队和来自陇原大地的甘肃健身操舞队，两支强队一路过关斩将，凭借极致的整齐度、饱满的精气神、扎实的舞蹈功底，从众多队伍中脱颖而出，站上争夺冠军的终极赛场。
3: 甘肃队的实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默契度和感染力都非常出色，能和这样的队伍争夺冠亚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最好的历练。
4: 宁夏队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对手，他们的动作干净利落，舞台气场特别强，是一支非常强劲的对手。
5: 备战决赛的每一刻，我们都全力以赴，不负日复一日的坚持，不负赛场舞台，展现宁夏健身操舞的风采，冲击最高荣誉。
6: 为了这场冠亚对决，我们全队每天细抠动作，每一个八拍，每一个节奏，我们都精益求精，我们会拿出最好的状态为甘肃争光。
2: 黄河奔涌，一脉相连，一边是塞上琼峰，一边是陇原峰谷。从日常集训到赛场练兵，从细节雕琢到整体磨合，两支队伍早已蓄势待发，同样的热爱，同样的执着，巅峰相遇，唯有全力以赴。让我们共同期待双强争锋，燃爆无中。

0: 我们先请我们的裁判组来进行现场打分。
1: 我相信大家和我的心情一样，提到了嗓子眼儿，太紧张了，是不是？
0: 咱们甘肃队这边在一起合练了多久？
2: 一周。
0: 就一周的时间，平时大家没在一起练吗？
2: 都是在校大学生，然后前段时间在放假，所以是开学之后才开始合练的。
0: 之前你觉得今天发挥满意吗？
2: 留一点余地吧，不是很满意，我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
1: 我们的宁夏队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3: 现在还是非常的激动，想迫不及待地知道我们的成绩。我们是宁夏青铜侠士霞光艺术团，这支团队呢是由咱们广场舞以及我们的舞蹈文艺爱好者组成的。咱们最大年龄呢是45岁，老姐姐，最小的年龄呢只有21岁的一个小妹妹。
0: 我们的两位点评嘉宾，你们看完了这个冠军时刻的巅峰之

0: 战之后都有怎么样的感想？张丹，
1: 我们的宁夏队就是，从这个主场的这个气氛就能看出来，真的是在自己的家门口去比赛，有了很强的这个自信心。这个舞蹈里面融入了很多，不仅民族文化融入在里边，而且还加了很多这个比较细腻的一些队形的变化。尤其到整个节目当中，我看到四位男士在中间，还有两边的那个气势。

0: 跳的都非常的好，而且都特别的完整啊，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特色，表现了体现了我们的家国的情怀啊。不管是你们两队谁能得冠军，我相信你们都能获得了我们大众对你的点赞。
1: 有请我们的裁判长为我们播报最终得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甘肃健身操舞队88.60分，宁夏健身操舞队92.26分。
1: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最终获得 CMG 首届广场舞大赛吴中站健身操舞环节总冠军的是宁夏队，恭喜你们。
4: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裁判长、国家级裁判马古兰丹姆为获得冠军的宁夏队颁发全国总决赛的晋级卡，有请。好的，祝贺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在全国的总决赛当中再创佳绩。好的，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每一支参赛的队伍。
1: 谢谢你们。
4: 大家呢也都带着各自精彩的表现登上了我们全民健身的舞台，并且在挑战当中收获了健康和快乐。
1: 是的，此时此刻我们的比赛虽然结束了，但是 CMG 广场舞大赛的精彩还在继续。我们在此啊也是欢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每一位舞者，如果大家爱跳舞、爱生活、爱人文、爱体育，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同时啊也期待我们的镜头能够带领着更多的朋友领略更多的城市和人文风采。
4: 健康舞起来，
1: 生活更精彩。
4: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第三比赛日。在第三比赛日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00米栏的决赛，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萨尼克沃克，第七道第八道的这是巴拿马选手吉安娜伍德拉夫，第七道的是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在布达佩斯的国家田径中心，这也算是他的福地。他也是女子4x400米美国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这是今年斯洛伐克炙手可热的选手埃玛扎普莱塔洛娃，在这个单项上，他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科克雷尔是世界第一。第五道是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今年的世界第三好成绩由他创造。第四道的是比利时选手考科伊特，第三道同样也是美国选手达里拉穆罕默德。达里拉穆罕默德呢，在历史榜单上400栏的这个项目他是排在第三位，最好成绩是51秒58。第二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选手拉希尔·克莱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在瑞士的苏黎世创造的52秒13。

而世界纪录呢属于美国选手麦克劳克林，但是由于他个人生活的原因，今年的世外赛季期间他是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所以这段时间他将会远离赛场。当然对于另外的这些世界高手们来说，也是迎来了去追赶他的好机会。今年来看一下科克雷尔、扎普莱特洛娃以及贾斯敏琼斯这几位选手的竞争。好的，比赛开始了，女子四百米栏的决赛，在前半程呢，可以说第五道的贾斯敏琼斯冲得比较凶。贾斯敏琼斯她的外道是扎普莱塔洛娃，两个人的差距是越来越小。另外呢，科克雷尔他是在第七道这个阶段呢，他逐渐超越了伍德拉夫和沃克。现在处在前三位的就是科克雷尔、扎普莱塔洛娃以及贾斯敏琼斯。科克雷尔现在处在第一位，但是下了弯道之后呢，扎普莱塔洛娃以及贾斯敏琼斯会缩小他们之间的差距。马上在弯道的最后一个栏架了，还是科克雷尔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最后两个栏架，贾斯敏琼斯开始上来了，最后的直道加速，他超越扎普莱塔洛娃，现在来到第一位。科克雷尔现在掉到第三位了，贾斯敏琼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最后时刻完成撞线，52秒46。这一枪对于贾斯敏琼斯来说，他合理的分配体能，修正之后的成绩52秒45。本来呢，我们看最后一个栏架越过之后呢，扎普莱塔洛娃还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甚至是去超越他。科克雷尔有点可惜，53秒09。贾斯敏琼斯的这枪成绩52秒45，也是赛季最佳成绩，突破了他此前在9月12号，也就是半决赛当中，这个单项半决赛当中他创造的52秒77。今年的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呢，只设冠军，也就是说争夺的是冠军当中的冠军，不再为二三名去颁奖。来参赛的选手，要么你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要么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要么是在钻石联赛当中呢你拿到过总冠军，或者说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以及依靠世界排名能够晋级。布达佩斯的国家田径中心呢，其实这座场馆的可容纳人数并不算多，接近4万，但是这个场馆的拢音效果是非常的理想，这属于冠军的独享时刻。

今天说起终极冠军赛的冠军设计创意，包括场地的一些创意的设计，都是来自美国的短跑名将诺阿莱尔斯。他今年因伤错过了100和200米的终极冠军赛，但是呢，世界田联邀请他作为创意总监或者说是时尚总监来参与这项终极冠军赛的打造。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项目的决赛。男子标枪项目呢，近几年亚洲的选手，尤其是来自南亚的选手，他们的进步是奇快的。尤其是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斯里兰卡选手帕奇拉奇，今年世界排名在第四位，但世界最好成绩由他创造，92.62米。看他的低头，哦，漂亮！低头上来之后，

就有九十米，接近九十米。这是他最后一投了，87.11米的上一投成绩，看一下他的最后一投，91.09米。这投是非常接近他的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四投，他是有机会去逆转对手。来看一下，这是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此前的最好一投呢是86.18米。近几年对他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这个状态起伏也是比较大的。卢米什帕西拉奇最后一投呢，是把自己送上了排名第一的位置。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朱利安·维伯，现在排在第三位。交叉步出手，这头呢也是到最后没有能够充分的发力，而显得有点紧。第二头的85.89米。这头出手之后，他其实自己也心里清楚，对这头自己的发力状态有着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来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看他的这一投，最后一投了，出手。这投动作还是不够连贯，而且出手之后自己也知道这投基本就没了。他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伦敦奥运会和东京世锦赛的冠军。

只有最后的一头，卡齐拉奇呢凭借最后一头逆转夺冠。他前面的三头分别是75米89、85米69和87米11，最后一头91米09，一头比一头更好，完成逆转。并且帕切拉奇这个好状态要是延续到亚运会赛场的话，在亚洲范围内也就乔普拉和纳迪姆能够去和他较量一下，但这两个人今年的状态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决赛。第九道，这是来自德国的选手阿杰库姆。第八道，挪威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第七道，巴西选手阿里松多斯桑托斯，他的今年创造了45秒80的全新的世界纪录。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他今年的跑出46秒67，这个成绩在世界榜单上今年排在第三位。第五道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纳萨尼尔呢，他的今年赛季最好成绩也能够排进世界前五。第四道，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多站钻石联赛的比拼让他这个赛季越来越成熟。第三道，卡塔尔选手阿卜杜拉赫曼桑巴，这是亚洲非常顶尖的选手。第二道，非常幸运的进入决赛的土耳其选手伊斯梅尔内奇尔，他在半决赛当中跑了一个小组第四。这将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和现世界纪录保持者以及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将会共同向着冠军，最终的冠军发起冲击。

好的，比赛发枪，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在他身后的阿里松多斯桑多斯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相对比较平稳的姿态。瓦尔霍姆这个阶段已经超越了阿杰库姆，他现在来到第一位，来于本杰明。这个阶段呢官方给出的位置他是第一位的，看一下过了弯道之后，来于本杰明和多斯桑多斯两个人的位置。多斯桑多斯大有超越瓦尔霍姆之势，来于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仍旧是处在前三位，倒数第三个栏架，多斯桑多斯稍稍落后，还剩两个栏架的情况下，多斯桑多斯是越跑越快，脚步非常的轻盈。最后一个栏架越过之后，多斯桑多斯保持自己的速度，全力的压线，45秒99，撞线成绩是45秒99，修正之后呢45秒98。卡森瓦尔霍姆在伤病的侵袭之下，近几年在国际赛场的表现给人感觉他是脚步是有些沉重的，而阿里松多斯桑多斯他的状态是非常的爆棚，脚步轻盈，而且越到后程他的加速能力越强。今年在钻石联赛我们已经见识过了，第四个完赛的德国选手阿杰库姆他是47秒10，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来于本杰明的是46秒40，第二个冲过终点，创造他的赛季最佳。其实在启动的时候呢，这一枪瓦尔霍姆的启动速度是最快的，1.148秒。那瓦尔霍姆在最后这三个栏架出现了一次打篮，最后也是追不上了。看这里多斯桑托斯和莱伊本杰明，而且瓦尔霍姆在受伤之后他越过栏架的时候还是感觉他的腿部有一点不敢发力，这需要相对比较漫长的时间去康复。多斯桑多斯从2021年开始逐渐崭露头角，那个时候呢他才21岁，现在是26岁，这也是田径运动员比较

黄金的年纪。四十五秒九八的这个成绩呢，也可以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他自己之前创造的世界纪录。而且他这一枪呢，自己最后没有全力的压线。下面我们来关注终极冠军赛的男子跳高决赛。

墨西哥的选手阿里克波尔蒂略，2米26的高度是一次通过。接下来出场的却是美国选手卓恩·哈里森，他的技术动作呢，有的时候看上去不是那么的规范，在空中像是要走几步那样子。就是这里，把自己扔在空中之后，有一个蹬踏空气的挺身动作。当然，对于这种世界顶尖的选手来说，只要对他自己是合理的，这个动作，他就是完美的。叶平武登在等待稍后女子200米的决赛。我们来看看坦贝里，意大利选手坦贝里，也是奥运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2米30的高度，他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坦贝里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2米32。坦贝里和刚才我们看到的哈里森是完全不同的运动员，坦贝里属于那种来自欧洲、基本功非常扎实的运动员。哈里森有的时候比较吃天赋，但是他的这个身体能力确实是出色。2米30，哈里森的第三跳，加速节奏，漂亮！这是一个起跳动作非常有特点的运动员，起跳角度呢，首先没问题，然后在空中，他这个身体并不是非常顺滑的出去，看上去像是拧着劲儿出去的，然后在空中一挺身。把横杆越过了。下面来关注乌克兰的名将多罗什丘克，多罗什丘克在今年呢也跳出过2米33，对，2米30也接近他的极限了。看他的动作，这下很可惜。这一跳，他的身体能力是没问题的，而且现在的体能越过2米30应该问题也不大。但是就是最后的腿部蹭到了横杆。

0: 大贝里还是剃一半胡子，留一半胡子，这是他比赛当中的一个特点。继续来关注谭贝里，2米33的高度，小节奏，不错。他是跳过2米30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他有意大利选手的那种松弛的那种比赛感觉。冠军奖杯，终极冠军奖杯就在比赛地的旁边，你只要越过去就离这座奖杯越来越近。跟谭贝里跳2米35，非常稳，他最后这几步节奏加的并没有太快，他的家人都在看台上注视着他，这意思2米35还是太矮了，不是挑战。坦贝里的家人呢，在他比赛地附近的看台上，穿着他标志性的一半胡子刮一半留一半的这个 T 恤。再看他的动作，这个角度起跳转体的动作呢很流畅，他和巴尔西姆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多罗什丘克都是那种动作比较优雅的基本功非常扎实的跳高运动员。2米37的高度，再来看一下起，这一跳也是没问题，横杆颤抖着，但是他这一跳仍旧是越过了横杆，成绩是有效的。他在巴黎奥运会的周期内可以说经历了更加严重的伤病困扰，但是现在他显然已经从伤病当中走出来恢复了。他在巴黎的时候弄丢了他的婚戒，所以那个时候也是经历了整个生涯的一个低谷，所以到了东京周期，东京世锦赛周期，再到北京世锦赛周期中间的这个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他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是已经调整到最佳了。今年又比了欧锦赛。接下来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哈里森，哈里森在2米33第一次试跳失败之后，2米35直接免跳，2米37一次失败之后再次免跳，横杆的高度升到2米39，这也是他今天最后的机会了。看他的节奏加快，这跳起跳的高度不够，为了去给坦贝里压力能够跟他去竞争，哈里森呢也是使用了自己的一个战术，但是呢今天他的比赛状态到了2米30遇到了一些困难。最后呢坦贝里免跳2米39，直接选择跳2米41，2米41的高度三次尝试全部失败，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今年的终极冠军。2米41呢也是要去挑战他个人的极限了，因为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39。再次祝贺坦贝里，东京奥运会之前遭受非常严重的伤病困扰，他击碎了质疑，到了巴黎奥运会的期间遭遇非常严重的伤病，一度躺在病床上相当长的时间，但他也是走过来了。 并且在东京世锦赛之后，今年是欧锦赛年，同时也是在没有世锦赛的这个年份获得了一项世界终极赛的冠军。最终2:37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超越了哈里森。接下来我们也稍作休息之后继续来关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的决赛，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阿梅巴乌，来自埃塞俄比亚，14分18秒41，是她创造的成绩。钻石联赛冠军埃塞俄比亚选手弗雷文尼海卢，今年世界榜单上她排在第3。澳大利亚选手罗斯戴维斯、埃塞俄比亚选手巴维凯以及他的同胞格塔乔、荷兰选手莫林科斯特，这是美国选手希尔比胡利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这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5000米算是他的尖项，还有1500米也是他的主项之一。两个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拉伊内和梅什沙，在最内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夏。好的，比赛开始，女子5000米的争夺正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阿梅巴乌，埃塞俄比亚选手，他是在6月初的罗马跑出的14分18秒41。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是属于肯尼亚选手毕翠斯切贝特，他比阿梅巴乌要更加的年轻，13分58秒06，在去年的7月5号在美国的尤金创造。但今年呢，他并没有来到世界田联的终极冠军赛。终极冠军赛是在非世锦赛年举办。现在处在第一位的是荷兰选手科斯特。选手们要在赛道上跑上12圈半。而且呢，终极冠军赛和世锦赛和奥运会比较像的一点就是没有兔子选手，也就是说不像钻石联赛有领跑员，也没有最内道的激光标志线，没有灯光去提示你在比赛当中的配速处在一个相对靠前还是靠后的位置。杰西卡赫尔这个时候是跟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身后。前面呢会跑得比较平稳，还剩下11圈，而且5000米的争夺越到最后2圈就越激烈，前面更多的是要让自己的体能突破临界点，让自己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跟住领先的选手。纳托尔这个时候处在第2位，胡利汉是处在第3。4位埃塞俄比亚选手这个阶段都是隐藏在大集团的中段，甚至还有2位埃塞俄比亚选手呢是跟在整个大集团的最后。因为今天这场终极决赛啊，一共有6位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看看会不会在比赛的最后他们形成合力完成冲刺。近几年的世界大赛从800、1500再到3000米障碍和5000米这样的比赛，比赛的预赛和半决赛变得更加的残酷激烈。由于没有了按照成绩递补晋级的名额，所以你在每个小组当中呢
也就六到八个人的机会去冲进下一轮，想要晋级就在小组当中呢去抢一个名次，所以让小组赛、让预赛和半决赛变得更好看了。但是到了这个比赛成绩上来看的话呢，所有运动员都在前面几圈，或者说是前半程，甚至前四分之三的赛程，都会跑得非常的保守，成绩并不是特别的好看。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再到东京田径世锦赛，再到中间呢，在2025年还有一次南京举办的室内世锦赛。这几年呢，选手们尤其到了决赛，就这一枪，就比这一下子，所以呢，运动员们会把所有的体能都留到最后这几圈。阿米巴乌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在比赛的后程开始发力了，运动员们已经跑过了4000米的距离。阿美巴乌之前呢是觉得前面的领跑运动员速度太慢了，就像是在钻石联赛他的很多田径前辈那样，觉得领跑员配速太慢，所以才会冲出来。现在处在前四位的全部都是埃塞俄比亚运动员，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仍旧是隐藏在大集团当中。今天看一看他在后程会不会，尤其到了最后的两圈、最后一圈的时候，会不会再冲出来去抢夺一个好的名次。现在呢，由于阿梅巴乌他是一个破局者，他已经不是破风者了，他并不只是在大集团的前面去为大家领跑带速度去提配速，而是呢在前面用他这种节奏的变化去把大家的比赛节奏完全带乱了。这是近几年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长距离5000米和10000米男女子的比赛非常多见。杰西卡·赫尔现在已经上来了，同时他的同胞罗斯戴维斯也跟着他，但对于能力来看的话呢，罗斯戴维斯可能会跟不住太长的距离。阿米巴乌现在呢状态可以说是非常不错，并没有出现太疲劳的状况，尽管说他的身旁缺少竞争对手，海卢距他的距离非常远，杰西卡·赫尔呢也在他身后大概得有100米左右的距离。阿米巴乌率先进入到最后一圈，同时大集团现在也已经来到最后一圈的赛程了。此前处在领先位置上的荷兰选手科斯特现在是在追赶集团的最后一位，跑在最后一位的是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阿米巴乌现在遥遥领先，只要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不犯错，不出现体能突然的断电，冠军基本上不会旁落。他进入到最后的200米，而追赶集团当中关于第二名的争夺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埃塞俄比亚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正在给阿梅巴乌去鼓掌加油。阿梅巴乌身后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杰西卡·赫尔上来了，第一名没有什么悬念，但是看第二名杰西卡·赫尔已经冲了出来，撞线成绩阿梅巴乌是14分30秒36。这个成绩在2026年的世界排名榜单上没有办法冲进前十，但是我们看到的是阿梅巴乌在比赛当中这种合理分配体能，而且高手他总是能够打乱对手的比赛节奏，让人没有办法去追上。收获第二名的杰西卡·赫尔是14分32秒39，创造了全新的 PB。杰西卡·赫尔比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要提升了11秒多，足见这一枪终极冠军赛的决赛含金量有多么的高。杰西卡·赫尔现在已经步入了老将的行列，但仍旧能够在这样高水平的竞争当中
去进入前三。再来看这里，就是阿梅巴乌嫌科瑟跑太慢了，直接冲上来了。同时在那个时间点过后也没有人追上来，他中间一度是越跑越快，差不多得有100米以上的优势，在最后时刻追赶集团开始追上来，缩小了差距，但是前面被拉开的差距太远了，已经跑出无人区来了。阿美巴乌不仅没有在5000米的比赛当中去跑出痛苦面具，而且是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冲线。祝贺丽基娜·阿梅巴乌，她首先是埃塞俄比亚的全国冠军，又是钻石联赛的冠军。这是女子5000米最后的成绩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终极决赛。第九道，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今年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他是排进了前十。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今年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他排在第五。第七道，阿尔及利亚的名。

将贾梅尔·塞贾提。塞贾提一直以来都是有机会去冲击瓦尼奥尼的位置的北非选手。第六道加拿大的选手马尔科·阿罗普，他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也是具备领奖台实力。世锦赛冠军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在第五道出发。比利时选手克雷斯坦在第四道出发。第三道的是意大利选手弗朗西斯科·佩尔尼奇，最内侧出发的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就大家看到梅奇亚内，看到克雷斯坦、瓦尼奥尼、阿罗普、塞贾提、布兰登·米勒、英格利什，这些都是在钻石联赛的比赛里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好的，比赛发枪，男子800米的决赛竞争开始了。选手们需要跑过分道线之后再来到最内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目前呢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塞贾提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他是排在第二位。瓦尼奥尼呢是1分41秒76。比赛出发之后，现在加拿大的名将阿罗普处在第一位。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节奏非常快，就比两圈。选手们在过弯道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小的剐蹭。阿罗普现在处在第一位，瓦尼奥尼呢在他身后并不着急。

0: 今天呢，能够看得出来，阿洛普状态非常的好，而且比赛一开始就占据领先。塞贾提赶超上来了，他现在处在第三位，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塞贾提超越了瓦尼奥尼，让德米勒也上来了。看看阿洛普和塞贾提的竞争，塞贾提超越了对手，完成反超，最后撞线成绩1分41秒91。塞贾提收获终极冠军赛的胜利。阿洛普在最后时刻被超越，他的撞线成绩是1分42秒28。世界冠军瓦尼奥尼1分42秒44。
1: Algeria baby。
0: 而意大利选手佩尔尼奇是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的成绩，1分42秒67，第五个冲过终点。英格利什也创造全新的 PB， 1分42秒78。这枪呢，塞贾提从开始到最后，只有最后的200米，他才突然之间冲出来。之前的梅奇亚内在他的身前，他只处在第四位。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这时候也冲上来了。塞贾提在最后时刻，在阿洛普上酸最难受的时候，塞贾提爆发出了能量，而且最后似乎瓦尼奥尼在身后也是跑出了一个痛苦面具，很难受的一个状态。近几年塞贾提在钻石联赛的比赛里，他是越比越有自信。努瓦莱尔斯还有塞维尔两个人在包厢里关注着这枪的比赛。塞维尔这感受就像是800米最后的冲刺

像是100米那样，那非常的惊讶。梅西亚内也创造了全新的 PB， 1分42秒78，他和英格利什百分秒位相同，千分秒位稍稍慢了一点。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第九道。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荷兰选手，这是杰夫斯、克拉福和布雷克以及范德舒特。第八道的这是英国队，英国队杰费斯、约翰、哈里斯和亨里奇。第七道是欧洲冠军挪威队，瓦尔霍姆第一棒，尤尔第二棒，英格巴尔德森第三棒，亚格尔是第四棒。第六道是美国队，美国队是克里斯贝利、霍尔梅斯、彼得森和巴特勒。第五道是牙买加队，第一棒巴恩斯，第二棒安德森，第三棒是威尔逊，第四棒是威廉斯，斯塔西安威廉斯。第四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梅雷萨，第二棒切贝特，第三棒图恩维，第四棒是阿科。意大利队在第三道出发，四棒分别是斯科蒂、保利纳里和贝纳蒂以及博诺拉。比利时队在第二道出发，萨库尔第一棒，庞内特第二棒，塞格斯第三棒，劳斯第四棒。东道主匈牙利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恩英吉，第二棒是布鲁克尔，第三棒是名将莫尔纳尔，第四棒是一个2010年出生的年轻小将埃马纽埃尔。四棒都是按照男女男女的分布。尤其是匈牙利队，他们的第四棒是派出了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将，2010年5月17日出生，只有16岁的索菲亚·埃马纽埃尔。他的主项是200、400以及400栏。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在世界接力赛上美国队创造的3分07秒47，同时这个单项呢，荷兰队和牙买加队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在历史榜单上排在前两位的就是美国队和荷兰队，第三位的是英国队，第四位的是牙买加队。美国队在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超越了挪威队，而荷兰队的第一棒菲尔杰夫斯现在的领先优势还算是比较明显，但是他的接力棒交接的区域要相对来说更加靠前。美国队先完成交接，美国队现在处在第一位，霍尔梅斯现在已经是来到了最前面，荷兰队在他们的身后，克拉福是第二棒。由于荷兰队的4×400米接力队最主要的第四棒费姆克波尔现在是转向专攻800米，所以呢，对于荷兰队的4×400米混合接力队以及女子接力队来说，都是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实力有所下降。就看第二棒克拉福能不能跟住霍尔梅斯。霍尔梅斯的这个姓氏，可能侦探迷会更加的熟悉。此前也有一座福尔摩斯的。美国队和荷兰队率先跑到接力区，美国队先完成交接，荷兰队想要外道超越，但是并没有成功。布雷克和美国的帕特森在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布雷克这个时候还是咬住美国队。帕特森是一个非常励志的美国四百米运动员，同时他在4×400米男子接力和混合接力队一直以来都是去跑第三棒。他们刚刚跑过的位置是男子跳高的决赛场地，

托坦贝里的位置。比利时队现在已经上来了，比利时队的第三棒是塞尔格斯，这是欧洲非常有实力的一支队伍。美国队先完成交接，第二的还

亨利奇这个阶段已经对荷兰队完成了超越，美国队的领先优势似乎是无可撼动的。马上来到最后的撞线位置，美国队收获冠军，3分08秒32。英国队在第四棒是反超了荷兰队。亨利奇在最后一棒的作用非常的重要，当然前面三棒能够奠定一个可以去追赶的基础。英国队是3分09秒40，荷兰队是3分09秒57，比利时队3分10秒85。这样一来呢，英国队、荷兰队和比利时队都刷新了他们的赛季最好成绩。目前看，匈牙利队是排在第八位，用时是3分16秒73，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二棒的交接，霍尔梅斯。这是二三棒的交接，布雷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甚至一度超越了帕特森，但是帕特森他的内道优势又把对手给甩了开，甩开了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布雷克在三四棒的位置交接。交接的时候呢，荷兰队就被美国队甩开了，而且给了英国队机会，给了英国队和比利时队机会。在三年前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混合接力4×400米混合接力的决赛，当时荷兰队一度领先菲姆克波尔，最后是被美国队的追赶啊，终点线前一米摔倒，也是最后没有成绩。但是那届比赛对于菲姆克波尔和荷兰队来说，女子4×400米接力以及菲姆克波尔的个人项目来说，是一个圆满的结局。美国队是最终的冠军，3分08秒32。这个成绩在今年世界榜单上也可以排到前三位。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决赛。这是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美国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努古塞今年的世界榜单排在第三位。这是葡萄牙选手埃萨克·纳德尔，他在世锦赛也能够冲进决赛，甚至是冲击领奖台。肯尼亚选手切鲁伊·约特，这是英国选手怀特曼，法国选手哈布兹，英国选手约什科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他的成绩是3:27.62。除此之外呢，他在一英里赛，也就是1600米长度的这个比赛当中，也是今年有着非常强大的竞争力。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尔，霍克尔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德国选手法尔肯，美国选手凯斯勒，最内道的是肯尼亚选手科奇。在赛前呢，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是退赛了。好的，男子1500米的终极冠军赛竞争开始。世界纪录从1998年以来一直属于奎罗伊，3:26.0。英国选手约什科尔，他在比赛当中呢，前半程可能不会领先太多。我们看这个阶段，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尔已经上来了。霍克尔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5000米比赛当中展现了非常强大的后程冲刺能力，之后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也给了人们惊喜。同时让我们看到了美国运动员现在在中长距离上的巨大进步和强大竞争力。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上的是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法尔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是排在第六位，在他身前的是怀特曼、哈布兹、努古塞、迈尔斯以及约什科尔，都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参加终极冠军赛的这些名字。还剩下两圈，法尔肯仍旧在领跑的位置上，但是稍后的比赛里可能比赛形势会风云突变。澳大利亚选手迈尔斯，包括英国的约什科尔、美国的凯斯勒、霍克尔、努古塞都有可能在比赛当中冲出来。另外不要忽视肯尼亚的选手科奇。节奏已经在悄悄发生变化了。美国选手努古塞现在是来到第一位，他超越了法尔肯，科奇现在处在第三位。霍克尔这个阶段呢，又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仍旧是隐藏在大集团稍微靠前的位置。英国选手约什科尔这个时候已经来到外道，他准备去加速。外道来就意味着他有可能在剩下的这一圈里

去把速度提起来。最后一圈，约什科尔现在上到了第二位。英国选手约什科尔这个阶段跑的还是非常的轻松，努古赛的这个跑姿啊，现在感觉有些疲劳。约什科尔现在来到第一位之后，没有再着急的向前冲，而是现在他要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来到最内道，选取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节省体能的位置。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准备在身后加速，他现在处在第二位，约什科尔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30米全力加速，约什科尔收获冠军。英国选手约什科尔的撞线成绩3分29秒36，修正之后成绩3分29秒35。这枪他跑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收获亚军。凯斯勒是第三个冲过终点，3分30秒73，霍克尔呢是第四，3分30秒74，赛季最好成绩。

再看约什科尔他的这个跑法和战术，就是在还剩下半圈的时候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然后平缓加速，逐渐甩开对手。今年的欧锦赛，包括在欧锦赛之前的伦敦站钻石联赛，他在男子1500米的这种表现也都是无可挑剔的。

这是男子1500米终极决赛的最后成绩单。终极冠军赛也只列最后的冠军，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赛前退赛了，没有能够参与竞争，这是对于田径迷来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

现在加尔选手萨尔，因为布达佩斯最近几天的夜间温度只有15度上下，所以确实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有着比较严峻的考验。天气比较凉，尤其对于跳跃项目的运动员来说，要穿好衣服去保暖。看他这一跳加速就起跳，这一跳我们看到其实这沙子是黑色的，不是他最后起跳这一下直接是差点坐在地上。起跳的位置没问题，

古巴选手贝拉斯科，这是古巴名将，上板他最后起跳，这是他最后一跳了，没有办法继续去改写名次。

来到最后一轮呢，其实对于萨尔来说还要等待一下对手的最后这几票，

0: 马上也要看一看多米尼克选手西亚拉峰的表现。也是最后一跳，这么看的话，西亚拉峰他的状态还是很放松的。最好成绩14.47，看看他的最后一跳，节奏保持不错，速度加起来，上板，最后起跳，有点可惜。萨尔那条成绩线啊，就在那里。这样，西亚拉峰跳完之后，成绩虽然是有效的，没有办法去更改名次了。那对于萨利萨尔来说，也是属于他的独享庆祝时刻。萨尔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是15.08，排在第三位。他是在波兰的霍茹夫站跳出来的。刚才之所以那样的紧张，也是因为今年西亚拉峰是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5.25。在罗哈斯经历非常严重伤病的恢复期当中，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一众来自非洲的好手，包括在中北美地区的好手开始去冲击罗哈斯的位置。再来看一下萨利萨尔，15.06，在终极冠军赛上是收获冠军。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九道的这是牙买加的莱维尔，第八道是南非选手丹比莱，也是南非4x100米接力队成员，第七道加拿大选手德格拉斯，老将德格拉斯，看看他的后程是不是像之前那样有机会去抢到奖牌。第六道是今年终极冠军赛的100米冠军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五道的是奥运冠军博茨瓦纳选手特伯哥，今年呢他也参加了终极冠军赛的100米较量，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级别的运动员考特尼林赛，第三道的是加拿大的选手阿隆布朗，他在世锦赛和奥运会呢也有着决赛的实力。最内侧出发的是第二道的尼日利亚选手翁乌祖里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在8月27号瑞士苏黎世创造的19.62。多斯桑托斯，这是好像正在直播连线一样。刚才也看到了，是200米作为主项的诺阿莱尔斯，他在关注着自己的对手，包括队友的表现。今年呢，比较遗憾的就是莱尔斯因伤不能够去参与终极冠军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男子200米的决赛。
1: Set
0: 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200米谁的启动反应最快。丹比莱现在领先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莱维尔在前面的位置不错，但是这个阶段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逐渐来到第一位，下了弯道之后他是处在最前面，身后特伯哥在拼命追赶，贝德纳雷克守住自己的优势，同时考特尼林赛被甩开，贝德纳雷克最后撞线的成绩19.52，他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 在继续刷新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同时，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也收获了田径终极冠军赛的100和200米的双冠。特伯哥是19秒76，考特尼林赛19秒79。这比赛越到后程，我们看到考特尼林赛和特伯哥这种拼命的追赶啊，虽然没有放弃，两个人也都想在非世锦赛年去和世界顶尖的高手去拼一下，去看看自己状态怎么样。出发之后，莱维尔在前半程的这个优势还是存在了一段时间的，但是下了弯道之后就看到了贝德纳雷克一个人，同时道格德格拉斯他的身体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后程的这种加速能力我们也很难再看到了。在运动场上就是这样，一代新人换旧人，我们看到的是贝德纳雷克，看到的是特伯哥的崛起。而且这一枪呢，给我们的感觉是，因为是那种享受比赛的一个状态，所以贝德纳雷克在撞线的一瞬间并没有全力压线。看看多斯桑多斯，他有多兴奋。但是呢，诺阿莱尔斯他这个表情倒是比较严肃。哦，博尔特，远处是亨托格鲁，一众世界顶尖名将和名宿都在这个包厢里去关注着男子二百米的决赛。之所以说诺哈莱尔斯比较严肃，可能一方面也看着这个体育展示的这个创意有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既定思路计划去执行，另一方面呢，也要看一下他比较在意的这个二百米对手今年跑的这个成绩离他心里的预期是多少。诺阿莱尔斯还是在场下比较轻松的，他和塞维尔啊，两个人在接下来的 N 多年之中肯定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不管是100、200还是接力项目。肯尼斯·贝德纳雷克在成绩单上以创造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19秒52再次收获冠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决赛，也是终极冠军赛的最后一个单项了。第九道是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八道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加比·托马斯呢，同时他也是一个学霸。第七道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奥运会的包括世锦赛领奖台级别的人物。刚才我们看到了杰弗逊·伍登在关注着男子200米的决赛，杰弗逊·伍登在第六道，他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第五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莫雷，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斯托尔基斯，第三道的是瑞士选手霍恩克。霍恩克呢也是欧洲冠军，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22秒46，也是他的个人最佳。第二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 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属于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21秒51。但是杰普逊伍登今年的状态在100米里非常的出色，他是有机会去刷新21秒51的。另外呢，英属威尔星群岛的霍奇今年没有来参加终极冠军赛，所以对于杰普逊伍登来说，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也看一看加比托马斯在非奥运年在洛杉矶周期他在今年的备赛情况是怎样的。
1: Set
0: 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同时艾米亨特还有杰普逊伍登，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杰普逊伍登已经冲上来了，杰普逊伍登超越了艾米亨特，也超越了托马斯，他也超越了凯拉怀特，现在处在最前面，凯拉怀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加比托马斯处在第三位，他在往前赶，后程加速能力很强。看一看杰普逊伍登最后的撞线成绩，踩着刹车完成撞线，21秒48，这是他的最后撞线成绩，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修正之后的成绩21秒47，还要快了0.01。跑完之后他自己都难以置信。
2: 哇哇，
0: 这枪他自己都很难相信。
2: 哇哇，
0: 他的启动反应并不是最快的，但是他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杰普逊伍登今年出色的状态，凯拉怀特、艾米亨特、摩尔包括加比托马斯全都被他甩在身后，平时一起训练的运动员也会在这个时刻共同去庆祝终极冠军的诞生。当然这个时候也要把掌声送给加比托马斯，上个赛季尤其是2025年的室外赛季他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伤情，但是在今年我们也看到了他在后程的出色加速能力，有这样的后程能力呢，绝对可以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在2027年以及在2028洛杉矶奥运会上去期待一下他的重返巅峰的这条路。这时候我们看到加比还处在第四或者第五的位置，但是加比托马斯后面超越艾米亨特，超越凯拉怀特，直追杰普逊伍登。如果杰普逊伍登再稍稍放松一点的话，可能有10米，两个人的差距就不一定了。

这场决赛我们仍旧看到杰弗逊伍登这种出色的状态，21秒47，这是世界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的成绩，他已经超越朱利安·阿尔弗雷德了，超越�阿尔弗雷德在今年创造的21秒51，因为阿尔弗雷德此前能够在世界榜单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三位，身前只有格里菲斯·乔伊纳以及谢里卡·杰克逊。这枪成绩比谢里卡·杰克逊呢要慢0.06。要知道，谢里卡·杰克逊在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也是在这块田径场这条跑道上创造的历史第二好成绩。今年他还没有全力压线，还是一个放松的姿态，踩着刹车去享受自己冠军的一瞬间。加比托马斯是21秒77，这些终极冠军们拿着自己的奖杯在这个包厢里面去享受这一刻。博尔特这个衣服穿的还是挺厚的，能够看得出来对于牙买加人来说，在欧洲平原上初秋的这个天气里还是感受到了凉意。属于伍登的冠军时刻，那这样这一项比赛结束之后呢，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最后一个单项的决赛也就此结束了。在非世锦赛年，我们看到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啊，只决出冠军来。好的，2026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 WTT 中国澳门冠军赛的比赛。接下来呢，女单的第一轮比赛，国乒选手陈幸彤将会出战。陈幸彤在第一轮比赛的对手呢是29岁的德国人妮娜米特兰姆。好，双方第一局比赛正式打响。没问题啊，积极的上手尝试出现失误，这在比赛第一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Net one off.

0: 2-1。
1: 刚才先是发了一个长球，擦网之后还是选择去偷长，收到了效果。好的。这两板衔接的速度非常快。哎呦，纽兰姆这边也是一次快节奏的衔接，高质量的反思。

投长球。米特朗姆呢，在今年 WTT 柏林站的支线赛当中，是拿到过一站冠军。WTT 整个赛事体系呢，先是

0: 支线赛啊，然后是常规的挑战赛，然后是球星挑战赛，然后是冠军赛，也就是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赛事啊。最高级别的赛事呢是大满贯。漂亮，在这种多拍回合当中啊，陈星彤还是展示了自己最为擅长的这种相持球啊，相持能力确实非常的强，可能单板的质量并没有提的特别高，那么就是跟你相持，相持过程当中的变线。内特拉姆反手加质量这一板还是有一定威胁的，反手直接一条接近边线的直线。
1: Five ball。

0: 香吃起来之后，陈心腾的优势非常的明显。一直压住对方的中间位置，在中间位置呢，反手就很难出质量。这球米德姆又是偷长，这是中间长。
1: Left, five, six.

嗯，漂亮的劈长，劈到对方的正手长。李兰姆没有拉上啊，这个球。这球落台之后的旋转有点往外旋，米特兰姆是比较意外。那这就是乒乓球比赛当中这些旋转的变化是非常的有趣的。有点带网。

漂亮漂亮，这个球护住了自己的正手大脚，防得漂亮，直接带了直线。米德莱姆已经去到自己正手，漂亮啊！陈幸彤这个防守能力确实非常的强。第一局比赛其实单板没有太高的质量，就是能够相持住啊，就比你多一板。漂亮，正手直线得分，这样的话，陈幸彤是11-5拿下第一局比赛胜利。陈幸彤先下一局之后，第二局比赛看看米特兰姆这边啊，可能也会有一些调整出现。米特兰姆这分呢一直在压陈幸彤的中间位置。就是投一个中间长，好的，持续想加速加质量，有点可惜。再往重发，调整一下发球位置，还是发勾手，漂亮，非常精彩的抢拉。

0: 3-2。
1: 嗯，这球有点带网。
0: 2-4，
1: 给特朗普的一个运气球。两位运动员呢，之前有过两次交手啊，第一次在2022年的常规挑战赛。陈婷彤3-0获胜，第二次2025年的仁川冠军赛，陈婷彤3-1获胜。

好的。就是盯住对方的中间位。对了，好的，漂亮，哇，陈韵彤又是一次精彩的手转攻。这球防起来之后啊，推来之后，米特兰姆这个球反拉上来之后，这个质量啊，陈韵彤还是完全可以掌控到。就是反手四直线，漂亮。对陈韵彤来说，只要防住自己的正手大脚啊，对方反手四直线这一板，米特兰姆接下来的衔接就会出问题。

0: six all，
1: 六平。
2: Only now.

长球，又进入到相持，漂亮，盯住对方的中间位置，然后速度不断的在加快。米特兰姆呢，在速度方面还是他的弱项啊，所以他比较喜欢打着打着往后退，去退台打。

快节奏对抗起来之后啊，米特兰姆确实跟不上。陈靖龙今天就死盯住对方的中路啊，效果一直非常好。过去八分，陈靖龙是6-2。连续2板高质量的反手。

反手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陈庆彤来到第二局比赛的局点。好的，对于对方这个正手长球准备非常充分，直接得分，这样的话陈庆彤再下第二局比赛胜利。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呢，陈庆彤整个场上的局势控制得非常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米特兰姆能够给陈庆彤带来威胁的点啊。相持起来之后，其实陈庆彤这个回合都没怎么加质量，就是把落点打准，线路控制好，米特兰姆自己这边衔接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失误。各种线路和球位啊，陈庆彤处理的都非常的好，非常顺了。现在中间位置闪身过来之后，处理的也非常漂亮。米兰姆现在越打越没自信了，因为相持起来之后确实跟不上啊，两板之后就跟不上。长的，这是自己设计的一个发抢。

0: 峰，
1: 漂亮。哎呦，这米兰姆一个擦网陈靖彤救的非常好啊！米兰姆上步有点慢了，这一球。米兰姆这个机会都没把握住。米兰姆呢，因为拖延时间啊，被裁判员出示黄牌。越打越没自信了。哇，这球又是防住啊！陈靖彤这种拳台的防守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漂亮。

Let A one. Two eight.

好球。就是拉的弧线很低啊。发了一个半珠台。

0: 漂亮，又是精彩的一次手转攻。正反手两个大脚全部护住之后，对方给到中间这一板，质量下来，陈幸同马上转攻。漂亮，反手四大脚得分，陈幸同再下第三局，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德国选手妮娜·米特兰姆，顺利跻身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饱腹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澳门冠军赛的比赛。接下来男单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周启豪来迎战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方面，周启豪是排在第19位啊，贾哈是排在第26位。好球！虽然在台内，贾哈先上手啊，有一个挑打的机会，但是下一拍你看周启豪这个正手保护的还是非常到位的，也把球快速的回到对方的中间。两位选手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啊，都是历经了苦战。贾哈是3-2战胜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黄友正，然后周启豪首轮是3-2淘汰了德国的选手邱党。

好球，正手上手打得非常强势，点打得也准，这个线路控制得非常低平。周启豪今年29岁，

贾哈正手连续的强攻变线，都是斜线的方向。但最后这一分对于周启豪来说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回了一个擦边。贾哈这边也是通过自己的正手直线的变线啊，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先控短啊，然后周秀豪这边想通过正手来提速，把球反拉给对方，但这个球没能过网。好球，周秀豪发球抢攻，这个正手的穿透性确实是非常出色，把球拉起来，然后打向对方的正手位。

0: Let five all. Six five.
1: 这个球的节奏还是有点慢啊，也被贾哈的正手抓住了反击的机会。高抛发球，周启豪也是把球啊搓给对方，搓短的一拍。第一局啊，两个人战至6-6平。

0: 6-7，
1: 能够看到就是在正手一侧，贾哈的这个进攻侵略性还是比较足的，所以从线路上来看啊，对于周启航来说，可以多打打对方的中间，或者是多把这个线路掰到对方的反手，控短，提速，好球，7-7平。前面反手是盯住了，但是在中间这个正手想上手球感觉还是有点没太打准，对方的节奏跟速度也不慢，

好球。周启豪也是在退台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完成了高质量的反拉。反手先是拧斜线。

0: 这个正守备的反拉，贾哈还是把这个线路打得更靠边了。9-9，双方这个一上来第一局啊，争夺的非常激烈。
1: 上来吧，

刚才贾哈高抛发球，擦网在先，要重发。贾哈这边的发球抢攻，10-9，贾哈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反守卫的一个快速发动，10-10。接发球啊，贾哈明显接高了，11-10，这样周启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2-10，这样周启豪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也是实现了一个小逆转，挽救了对方的一个局点啊，最后一鼓作气拿下了双方首局比赛的胜利。哇，这个球是贾哈的运气分啊！其实接发球上手，周启豪拧的非常到位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贾哈这个反手想要把球搓过去啊，但是出现了失误。
1: One two。

在防守过程当中，如果避不开贾哈的正手，这个其实对于周启豪的防守压力还是会越来越大的。这个球比较低，贾哈正手也没能把球拉起来。

好球，接发球直接搓给对方，也搓到了对方的反手位。哇，这一分周启豪的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啊，虽然被对方抢上了发球，但是你看这个正手的回位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快速。

0: 还原，然后身体回位。
1: Left, four, three.

啊，漂亮！这一分周启豪也是在防守端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防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找准时机，正手在远台啊再反拉到对方的中间。

0: 蛇，又是高质量的正手反拉。刚才这一分周启豪正手位接发球接得非常好，对方是发到直线的极长，把那一分化解之后，把那一拍化解之后，周启豪后面的这个正手连续上手，还有漂亮抢对方的发球啊！抢完之后，对方虽然完成了一个大角度直线的变线，但周启豪快速移动之后，这个正手还是追上了。这一局在移动端啊，周启豪做的确实是非常出色，领先对方四分。
1: 7-4。
0: 刚才这一分对于周启豪来说，这个节奏有点慢了。侧身正手的抢攻，这一次没打上。7-7。贾哈将比分追到了7-7平。

0: 刚才这一分反手啊，先撕向斜线，贾哈是把球的落点连续回到周启豪的中间位，让周启豪在中间位的连接啊显得有点被动。嗯，好球，正手连续进攻两拍。
1: Net 8 all.

0: 推到远台反拍，想切一拍，球没能过网。这个球其实周启豪已经知道，就是自己在防守端可能会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啊，希望能够先把这个球救过去。接下来周启豪的发球轮，面对对方的两个局点。这个反手的上手没有成功，11-8，贾哈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双方大比分战至1-1平。上来第一分啊，让贾哈这边吃了一个发球。
1: Left two.

这个球是贾哈自己在线路控制上出现了失误。周桥也是把球回到他的中间，有点偏他的反手了。

0: 正手反击
1: ，six three，
0: 还是向正手一侧移动过程当中啊，周启豪想要去变线，就之前已经压制到贾哈的反拍啊，但是贾哈这个反拍拍面一控啊，正好是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正手的强攻上手，球被网袋拦下来了，这样相当于双方在第三局啊回到了均势。

连续压制住对方的反手位，接发球也是直接劈长，也劈到对方的反手。这一次贾哈在反手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这接力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之前两拍都是侧身正手。第三局7-5，周启豪领先对方两分。8-5。

过去两分，贾哈这个抢攻啊，抢攻呢还是有点着急，都出现了失误。这个落点是被贾哈啊控制到了周启豪的反拍上。发完球之后，这个正手衔接贾哈没有打出质量，这个第一拍没有打出质量。10-6，周启豪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11-6，周启豪拿下双方的第三局，大比分2-1领先于美国选手贾哈。

侧身正手背的抢攻，进攻质量非常好。这个球周启豪在正手位其实也是挺拼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退台了，已经远离这个场地的中间了，所以他想搏一拍，把球反拉到对方的中间，但这个球还是被贾哈一顶，打到了周启豪的防守空当上。

0: 好球，周启豪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变线。
1: Please play. Wait.

0: 这个球贾哈打太着急了，因为节奏比较快，他需要利用自己的这个脚下移动调整到位之后，这个正手才能够打出比较高质量的进攻。但之前这个铺垫都没有做好。贾哈这边将比分反超。这个反拉，周晓豪正手拉的还是比较深的。5-5。贾哈的这一边反击。这球也是发到了贾哈的反手长。第四局啊，两个人战至6-6平。
1: 7-6.

反手相持，好球。这个球贾哈还是有一点着急，他是想先上手加质量，因为上一拍比较靠边的落点啊都被周启豪防回来了，所以他想把这个落点啊再打的就是靠边一些。正手的抢攻，这个球贾哈还是想借力把球顶到直线上，但这个球确实比较平，弹网之后没有入界。8-8。

反手位的一个相持。刚才这一分啊，对于周晓来说确实非常关键。贾哈这边也是请求了暂停，让自己在接下来这个关键分上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调整时间。暂停回来，贾哈现在是落后着一分，那接下来他发球。接发球，周启豪直接快劈到对方的反手位，10-8，周启豪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漂亮啊，双方最后这一分啊打的确实是非常的精彩。这样周启豪是3-1啊战胜了美国选手贾哈，也进入到了男单的1/4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有了，漂亮，恭喜石之勇，这把起来之后就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这就是王者在场上的霸气。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73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今晚的这场比赛当中，我国名将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金牌获得者石智勇将向着冠军发起冲击。好，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委内瑞拉的运动员库里奥马约拉。马约拉是2019年泛美运动会的冠军，也算是美洲的冠军了。今天开靶重量150公斤。
1: Julio, apretando duro desde la salida, apretando la salida.
2: Sabroso, sabroso.
1: Ya lo bien alto. Muevo los pies, bien alto. ¡Hey! ¡Tranquilo!
0: ¡Ya 成功了！继续延续着这场比赛高成功率。马维拉过往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是156公斤，在2020年的泛美锦标赛上创造。今天开靶定到150，这是一个挺高的开靶重量了。今天马维拉也要跟康明斯来竞逐一下，因为康明斯是美锦赛冠军，马维拉是泛美运动会冠军，两位美洲冠军之间的对话。哎，年轻的小将康明斯今天在比赛当中呢，明显状态是比较紧的。抓举比赛呢，3靶只成功了1靶，成绩定格在了145公斤。目前这个成绩呢，只能够排在倒数第一位。好，来看摩尔多，这是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今天的第一次试举，杠铃重量

0: 151公斤。
1: 来，布里芬。
0: 哎呀！这把感觉发力有点过猛啊，杠铃有点拉飞了。查利亚呢，经验非常丰富了，他参加过2届奥运会，12年伦敦奥运会呢69公斤级第六名，16年里约奥运会69公斤级第五名。这也是他第二次跟石智勇在奥运赛场同场竞技。他是这一组当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跟两位00后小将啊，正好差了十岁。好，来看突尼斯的非洲冠军本哈尼亚，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51。完成的不错，151公斤，距离他个人抓举最好成绩153只差了2公斤了。那么第三把呢，按照这个加重幅度来看，应该会要到154，刷新一下个人最好成绩。来看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查利亚呢第二把重量还是151公斤。这把杠铃调整的比较到位。151公斤完成。查利亚呢，他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抓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56公斤，在19年的欧锦赛、世锦赛都举出了这个重量。非洲冠军本哈尼亚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153，没有加到154。等着30秒钟铃响之后再举。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也非常有激情。之前呢，我们国内教练有时候会说，要把气给屏住啊，在试举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喊出来，把这个气泄出来。看到很多欧美的运动员啊，比赛风格很豪放，他们在比赛当中越是这么喊，感觉越有劲儿。好，来看保加利亚的安德烈耶夫，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4。

0: Haide, pot pe fichii sfără. Puturii găritea năsitază, cine mă vore? Blizu puteau, mă vore! Dă-te! Dă-te!
1: Ai!同样是杠铃有点带过了，他很想要把杠铃的重心调整回来，但是重量比较大，没有调回来。杠铃的重心呢拉到了后面，从上方这个角度看的会比较明显，整个人都已经被带的往后走了。所以抓举啊，对于提铃之后啊，杠铃带的这个位置要求非常高，必须非常舒服的支撑，才能够成功。来看委内瑞拉的霍利奥马约拉，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4。
2: Bien alto el alón, bien alto. Apretadito la salida.
3: Completa la tensión.
2: Mueve los pies, Julio. Bien alto y mueve los pies. Apretado, vamos. ¡Gato! ¡Gato!
1: Este 把完成的应该说有惊无险。右手边也是稍微拉过了一点，但是他左手边这个位置带得很好，杠铃高度带得也非常好，及时调整过来了。马约拉这把起来之后呢，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他的抓举成绩目前暂列第一位，154。安德烈耶夫还是154的重量，再次试举，主要是杠铃要带到位，他的能力完成这个重量是没问题的。过往抓举最好成绩是157公斤。

0: Supara engörge. Nasıl taza?
1: 把彻底调稳之后啊，起身没有问题。在举重比赛当中，我们多次强调，只有成功率的保证，运动员才能把自己的最好水平有机会展现出来。因为只有三把试举机会，你一旦有一把失误的话，那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教练员轻易不敢去加这个重量，应该就会连续试举这个重量。这样一来的话，运动员就没有办法向着更高的重量去发起冲击了。安德烈耶夫呢，抓举最好成绩是157，那今天呢只抓了154，所以成功率呢在举重比赛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来看摩尔多瓦运动员马林罗布，第二把加到了155公斤。今年21岁的小将。

0: 155公斤完成。
1: 重量155キロ、アルバニア、サルヤ選手、第三試技。
0: 他的握距很宽。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查利亚。
2: Defender。
0: 哎呀！啊，第三次站上奥运会赛场的查利亚，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反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没有发挥好，抓举比赛只成了一把，抓举成绩定格在151公斤。这样的话，要想去竞逐领奖台的位置啊，接下来就得好好去拼挺举了。但挺举呢，也不是查利亚的强项。这场比赛要想竞逐领奖台的位置就比较困难了。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委内瑞拉的马约拉，前两把试举非常顺利的完成，第三把呢加到156公斤的重量，

0: 他在2020年泛美锦标赛上举出的抓举个人最好成绩。瓦约拉呢，跟之前我们介绍的安德烈耶夫，包括查利亚啊，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他今天成功率非常高，有成功率的保证，所以他把自己的最好水平展现出来了。我们看到石志勇准备上场了，他下调了自己的开靶重量，降到了158公斤。石志勇呢，在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表示啊，经过了5年的备战，他现在已经积蓄了一身的能量，看看他今天的表现。
1: 说话啊，小左，
0: 开靶重量158。石志勇加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这个重量完成的很轻松。日勇这场比赛仍然穿着两个颜色不一样的鞋子，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特点。第二次站上奥运赛场，对于石志勇来说，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他说自己是冲击各路名将的一位新人，但是这届奥运会他就变成了守擂方，要守住自己的擂台。摩尔多瓦的马林罗布，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59公斤。这把起来呢，将会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这个重量对于现在罗布的能力来说，完成起来还是有难度的。杠铃明显有点带不起来。这样的话呢，目前场上就还剩下石志勇的两把试举机会，其他运动员抓举比赛全部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石志勇个人表演的时间。石志勇凭借着自己的开把重量，就已经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锁定了抓举的第一位。第二把杠铃重量加到163，
1: 摇起来啊！
0: 这把起来之后将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

0: 铁王，铁王，
1: 太轻松了，没有任何的问题。石志勇说，经过了5年的备战，他现在就是一只养精蓄锐的猛虎，现在猛虎下山了，大家应该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气势。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这个级别当中呢，石志勇一直把自己作为目标，每一次出来比赛都要争取打破自己的记录，一直是自己跟自己比。当然由于奥运会呢延期1年来进行，对于已经经过了2个奥运会备战周期的石志勇来说，身上的一些老伤呢有一些反复，但目前从他的状态来看非常好。看看第3把杠铃的重量怎么去要。石志勇的教练呢是邵国强教练。第3把杠铃重量166公斤，我们还是争取要再抓举，跟对手拉开一些差距。这把起来之后将再次刷新自己刚刚创造的163这个奥运会的记录。
0: 加速，
1: 石志勇加油。

0: 漂亮。完成这把试举之后，石志勇也在台上来了一小段释放。他展现的是冠军的气场，冠军的霸气。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期待石志勇能够赢得更加轻松。接下来还有挺举比赛，希望挺举呢，石志勇继续加油，稳定发挥。在挺举当中，让我们看到他良好的状态。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再关注这个级别挺举的比赛。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在东京国际论坛大厦为您介绍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73公斤级 A 组的决赛情况。在之前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我国名将也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石志勇，是以166公斤级的抓举成绩，暂时领先排名第二的运动员来自委内瑞拉的马约拉，有10公斤的优势。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这个级别的挺举比赛。好，来看安德烈耶夫，挺举的开把184。安德烈耶夫呢，上来之后调整的时间非常长啊，他也有自己的节奏。翻上来之后呢，稍微有点压到他的呼吸通道，所以就上送的时候还挺危险。他发现有点呼吸不太通畅，然后赶紧调整了节奏，快速上送。来自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抓举没比好，挺举必须得拼了。挺举开把重量定到了184。送起来了。查利亚呢，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啊，他的挺举个人最好成绩啊186公斤，这是在2018年世锦赛创造，所以今天一上来要了一个184啊，这个开把重量还是很高的。而且在完成这一次试举之后呢，看上去有点受伤，

今天本哈尼亚在抓举比赛当中，他就三把试举全部成功，达到了自己过往个人最好成绩，挺举的开把也顺利的完成。在抓举比赛当中呢，只有三位运动员他们的三把试举全部成功，分别就是本哈尼亚、石智勇以及马约拉。本哈尼亚他的挺举呢，过往个人最好成绩186，那么今天挺举开把要了一个185，看来对于自己这场比赛的状态信心非常足。在后场区，各位运动员的教练开始斗智斗勇，因为接下来一把很关键。第二把呢，首先已经接近了很多运动员过往个人最好成绩，都希望能够让对方先上来试举，这样的话呢，主动权能够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在后场区啊，各位教练也都在不断的修改着运动员的第二把试举的重量。石智勇190公斤开把重量仍然放在那儿没动。好，来看委内瑞拉的马约拉，抓举比赛他排在第二位，跟石智勇差了10公斤。挺举的开把重量呢186，马约拉他的挺举最好水平能够达到194，所以他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今天马约拉的状态也很好，在举重比赛当中，运动员翻起来之后啊，调铃的这个动作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马约拉一开始提铃的时候握距相对比较窄一些，然后调铃握距调宽再上送，这些动作都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好，石智勇呢下调了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下调到188。那么石智勇挺举的开把，去给石智勇加油。积极的调动自己。

好的。好的，188，完成了。啊，石志勇直接向着场下中国举重队今天来给他加油的队员啊这个方向再喊一下，一把直接加到198是目前的世界纪录。接下来两把我们就期待石志勇的表演了。这把起来之后呢，我们已经领先总成绩第二名马约拉有12公斤了，所以这枚金牌基本上已经手拿把攥。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石志勇的表演。接下来上场的是老将查利亚，第一次试举完事之后呢。右膝有一些反应。

0: 还是要坚持来完成第二把。镐铃重量加到188。好，翻得很轻松。哎呀，右腿不敢发力呀、右腿由于不敢发力，所以上送的这一下啊，没有完全蹬起来。翻站翻得很好，教练员也在鼓励他，第三届奥运会了，要拼一把，要拼一把。分腿挺向后蹬地这一下还是非常关键的。好，来看安德烈耶夫。安德烈耶夫呢，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三位，338公斤。在他身后呢，还有本哈尼亚、查利亚以及宫本昌典都在追逐。如果他第二把189这个重量能起来的话，那么就能够跟竞争对手拉开一定的差距了。现在他身后有两个335公斤，还有一个338。第二把杠铃重量189。哎呦！这把呢，虽然说呼吸通道是畅通的，调整的时间也挺长，但是最后上送这一下没有送好。他是在上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调整握距的动作。送的杠铃啊，高度还是不够。好，来看本哈尼亚。本哈尼亚这一局也很关键，因为他现在暂列第四位，要想超到第三位，这一把还得起来。调整好握距。哎呀，没了。同样还是杠铃没有完全送到位，没有进阶。这样一来的话，这枚铜牌的争夺啊，将会非常的激烈。接下来呢，目前成绩相同的安德烈耶夫和本哈尼亚都是338公斤的总成绩，两个人各自还有一次试举机会。然后335的宫本昌典和查利亚，各自还有一次试举的机会。接下来教练员要打战术，争取让对方先出来，当然也要根据自己运动员的水平。好，来看马约拉。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
1: Bien alto el alón, bien alto. Vamos, Julio, despegando. Desplaza, mueve los pies, bien alto. Apretadito, apretadito.

0: 马约拉今天状态真的很好啊。马约拉这把起来的话呢，现在总成绩346，基本上就能够锁定一枚铜牌，银牌了。现在运动员要想跟他竞争啊，难度就比较大了。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三位的成绩338公斤，达到了8公斤的优势。老将查利亚31岁，第三次的奥运会之旅的最后一次试举，在有伤在身的情况之下，看看190公斤这个重量能不能举起来。翻转还是没问题，主要看上送。哦呦，成功了，不容易。在右膝有伤的情况之下，最终完成了这个重量，要向他表示祝贺。第三次奥运会之旅，最后这一举让他没有留下遗憾啊，在奥运赛场没有留下遗憾。这样一来的话，查利亚的第三次奥运会之旅还是有希望站上领奖台，创造举重生涯的新高度。目前他已经反超到了第三位，就要看看安德烈夫、本哈尼亚和宫本昌典这三名运动员了，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安德烈夫190公斤，第三次试举。翻得很轻松，哎呀，这次呢还是选择了快速往上送，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这样的话，安德烈耶夫呢作为在欧锦赛这个级别的冠军，也是19年世锦赛这个级别铜牌的获得者，奥运会舞台上没有把自己最好水平展现出来，确定无缘领奖台了，直接也是大吼一声啊。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来看本哈尼亚，同样是最后一次试举，谁这把能起来，谁就是第三名。哎呀，在压力之下呀，

之前表现非常好的本汉尼亚挺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能够成功，这样一来也非常遗憾的无缘领奖台。接下来石志勇呢第二次试举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加到198，而是还是按照教练的部署和安排加到192。石志勇现在总成绩已经是354公斤。

文漂亮。哎呀，这就是冠军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哎呦，但是裁判员这边还是给了两盏红灯啊，认为他应该是有一个屈肘的动作。但是这把从观赏性来说非常高。中国队这边呢提起了挑战，仲裁委员会要通过录像回放呢再重新裁定一下。但是就算第二把192没起来，我们仍然是354公斤领先目前排名第二位的马约拉，达到了8公斤，领先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0: 单从观赏性啊，单从举重运动的精神属性来说，这一把试举非常的精彩。几位仲裁也在进行着讨论，看这把最终怎么去裁定。最终呢，仲裁委员会裁定是这种第二把192失败。这种还是非常坚定啊，第二把就要当作成功，还是要让教练把第三把加到198。
1: 日本宮本正則選手第三試技。
0: 来看石志勇，石志勇最后一把试举198公斤，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354。好的，抽纹。有了，漂亮，恭喜石志勇，这把起来之后就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石志勇在场上游走一圈，所到之处真是虎啸风声，龙腾云起啊，这就是王者在场上的霸气。总成绩364公斤，创造了总成绩新的世界纪录。再次向石志勇表示祝贺。这也是本届奥运会比赛到目前为止中国举重队创造的第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当然马约拉还有一次最后试举的机会，但是就算他这把举起来的话也没有机会了。完全是为了冲击新的世界纪录而战。

0: tengo para dos días, vamos.
1: ¡Agresivo!
0: Palme y alto, mueve los pies.
1: Vamos, que tú eres macho ahí. ¡Rápido, los codos! ¡Completo el segundo!
2: ¡Ay, ya! 这个重量确实没有办法去举起来，这样一来的话整场比赛结束。哦，马耶拉最后还在台上来了一个后空翻，也算为自己今天表现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拿到了一枚宝贵的奥运会银牌。在这个级别，石智勇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王者地位，364公斤，第二名是346公斤，以领先第二名18公斤的优势，并且创总成绩世界纪录的表现，完成了自己今天的比赛，再次向石智勇表示祝贺。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集体全能的决赛。这次集体全能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那么中国队呢是在 A 组上场。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是 A 组的乌克兰队。在集体全能的比赛中，每个队伍要完成五球和三圈两棒这两个项目，然后取总分相加决出名次。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五球。

and brings us back.

of a magnet.

乌克兰队的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完成的中规中矩。从资格赛来看呢，五球它的难度最高的分数大概是能达到13.5到13.6之间。那么刚才乌克兰队这套五球的难度分布

不算太高，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回放之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次决赛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 A 组是较早上场的队伍，那么裁判员在打分上呢会相对来说要守紧一些，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之后要上场的中国队。现在我们看一下五位选手之间的协作的设计。乌克兰队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呢，都比较喜欢选择裤装，这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种风格。难度分 12.4， 艺术分 7.6， 完成分 7.15， 得分是 27.1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三圈两棒。出战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刘妙婷、张欣逸、蒲燕竹。本届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着哪几支队伍能够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可以说它的编排设计创意还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呢还需要更加准确的去执行，也就是在完成这套动作的

难度的时候要更加的准确，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更加的默契，尤其是在做器械交换的时候。那么刚才呢，我们再看五位选手同时去参与一个交换难度，因为一位选手把圈抛到了界外，另外一位队友呢为了接器械出现了失误，出界接，回放中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它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完成分要扣掉出界分，还有呢就是很可能这个交换难度不被承认，它的成套动作难度分会受影响。集体全能的比赛呢是奥运会的项目，它是两套动作总分相加，在世界锦标赛当中集体项目还有单项。好，先来看分数，难度分受影响了，只有 12.1， 艺术分 7.45， 完成分只有 6.8， 得分是 26.05， 这样在目前是排在了乌克兰队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三圈两棒，

乌克兰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刚才这套动作他们也没有发挥好，主要也是在完成上，器械交换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所以在集体全能的项目当中，单一器械和三加二的器械难度更大的是后者。有一种说法就是三加二器械的在集体全能当中的重要性，得这个项目得天下。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场大赛当中，只要这种三加二这种双器械组合的集体项目在全能决赛当中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的。很多选手在完成单一器械，比如说在五球这个项目上的发挥都不错，但是到了三加二这种项目上呢，就容易出现完成的失误。

克兰队难度分是 3.4， 完成分只有 6.55。 完成分如果是在7分以下，那就是失误算是很多的了。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第二个项目五球，出场的五个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张欣毅、赵婉竹和蒲彦竹。这套五球的主题是超越时代的诗篇，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0: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从选手的服装到他们的音乐选择到动作的设计，把五位中国古典少女的俏皮和灵动展示得跃然纸上。我们再来看他们的难度动作完成，因为前一套三圈两棒刚刚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比较严重的失误，所以如何迅速地调整到最佳的心理状态，比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套动作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两套动作的总分。今年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能否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五位姑娘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难度分13.2，完成分7.1，艺术分7.85，28.15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集体全能的 B 组的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动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这组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个队伍分别是有西班牙队、德国队和巴西队。

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稳准，虽然他们选择音乐的节奏很快，但是我们会看到选手在完成动作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刻意去踩到每一个节拍点上，所以他有的时候做动作甚至有一些慢，但是呢他的这个慢又是踩在重音上和重拍上，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有利于完成动作更加的准确。不管是器械交换抛出到接的精准，还是在自己完成器械难度这个使用这方面，都能够不着急慢慢的去完成，准确的做到，所以它的完成分就不会低，7.3的完成，艺术分7.75，难度也都被承认13.9，得分28.95的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德国队。

德国队的表演结束。虽然德国队的难度不算是太突出，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完成质量还是保证的很好的。那么在刚才我们看到呢，如果出现的失误比较明显的话，它的完成分在七分以下，而且最后的成套动作的得分可能会在27分以下。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德国队这套动作它的艺术性还有完成都是比较在线的，所以现在就是因为难度受限，它的难度可能目前上不了13分，而刚才我们看到西班牙的那套三圈两棒的难度可以达到13.9。不过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队的集体项目有了长足的进步，难度分12.8，完成分7.05，艺术分7.5，27.35分。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巴西队。巴西队的集体项目从里约奥运周期一直到现在，在这十多年当中飞速的提升，现在已经可以成为是一支来自南美的艺术体操劲旅，而且呢，在国际舞台上也是频频站上领奖台。

巴西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场三拳两棒的发挥都非常的上乘。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难度也比较高，就是他因为动作执行的比较清晰和准确，所以他的难度认可没有太多的争议。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艺术性，包括场上选手的对音乐、对这套节目、对场地和空间的利用，多方面来说，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也是非常高的。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的五球获得了一个7.85的这样的一个高艺术分，那么之后呢就是西班牙的7.75，再来看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的艺术分打到了7.85，完成分7.15，难度13.70，28.70分。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队是排在了第一，巴西队第二，这是他们两个在 B 组当中三圈两棒的一个排名情况。接下来要进行到了 B 组第二个项目，五球。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Puede ser que vivir sin perdernos nada.

西班牙队的这套五球别具匠心，尤其是他们在结束前的那一个协作关系的设计的一个造型，就是两位选手用倒立，然后用双腿构成了一个心形的图案，然后他的两位同伴从这个心形当中穿过。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不会低，刚才我们看到艺术分最高的打到了7.85分，看一看这套舞球的艺术性分能不能上到8分。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跟他们前面的三圈两棒的这个整套节目的风格不一样，这套动作的风格会更加的舒缓一些，柔美一些。艺术分8.05，全场最高，难度分13.3，完成分7.15，得到了28.5分。这样西班牙两套动作总分，一套是28.95，一套是28.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接下来我们看德国队。

德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舞球的难度不低。刚才我们看到的舞球最高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3.3分，那么德国这一套难度不会低于这个分数，但是呢，这套动作的完成情况啊，还是出现一些瑕疵，所以它的完成分会受一定的影响。这跟他们刚才在三圈两棒当中截然相反，刚才三圈两棒里面的难度分只有12.8。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之间的配合。难度分13.5，全场最高，全部获得了认定。艺术分7.55，完成分6.65，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得分27.70分，这样德国队两套动作的成绩都在27.35到27.70之间。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巴西队，巴西队在刚才的三圈两棒当中获得了一个28.70的好成绩。看看他们这一次舞球的表现。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完成的应该说还是中规中矩的，跟刚才那么亮眼的三圈两棒相比呢，他们的舞球要更加的谨小细微一些，就是完成的非常的谨慎。也出现过一些完成的失误，比如说在器械接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准确果断。但是呢，而且他这套球的难度也不算太高，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刚才开场的这个造型当中还有很多协作关系的设计，非常的新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接的时候没有一次性的接到，还有一些为了帮助队友把已经偏移了轨道的这种器械推到队友身边去，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的完成分一分，所以他这套动作的一分可能上不了七分啊。但是其他方面，因为他前面有一个28.70的三圈两棒的高分，所以他这套动作是26.80，帮助他们总分目前排到了第二，仅次于西班牙队。现在只有西班牙这一支队伍是两套动作实力均衡，都是在28.5以上的。目前排在第二的巴西队呢，是三圈两棒成绩好一些，但是呢，五球的成绩要偏弱一些。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C 组最后一组的日本队的第一套动作三圈两棒。

日本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这届世锦赛对日本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他们的目标也是希望通过本届世锦赛就是去争夺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集体全能前三名将直接获得奥运会资格，那么现在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呢，日本队在之后在9月份还要去参加他们本土的名古屋亚

会，那么也是中国队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刚才的三圈两棒得分是28.550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西班牙、巴西队之后。接下来要看他们的第二项五球。

日本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个队伍的两套动作跟刚才的巴西队有点像，就是舞球的难度要偏低于他们的三圈两棒的难度。但是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完成上还是做得比较稳妥的，所以他们在出错这一方面呢，能够把这个概率减少到最低，所以他们两套动作的完成分都不会低。刚才我们说到完成分如果在七分以下，那就算是失误比较多了，完成分在 7.3 或者以上，那就是失误比较少，而且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完成分。因为目前排名第一的西班牙队刚才的完成分最高是达到了 7.3。 看一看这一套五球日本队的成绩，哇，28.15。 这样日本队的个人，他们的集体全能成绩是56.70，就获得了第二名。获得冠军的是西班牙队，日本队是获得了第二名，巴西队获得了第三。这三支队伍将通过本届世锦赛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获得冠军的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这次比赛当中的表现呢？

是比较均衡的，他们也是唯一的一支两套动作的分数都上28.5的队伍。中国队是获得了第7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同分享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决赛。今天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两位美国选手之间进行的争夺。
1: Brandon Nakashima。
0: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比赛，首先是画面下方，赛会的28号种子布兰登中岛的发球局，他的对手呢是5号种子卫冕冠军希尔顿。
1: Kansas City。15 love。
0: 开场还是展示了自己发球方面的能力，以一个 ace 球获得了一分。
1: Top to zero。30 love。
0: 连续两个好发球啊，让对手并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哇，背靠背的好发球。我们现在看起来希尔顿呢在对手的这个发球方面呢并没有太多的作为啊，甚至连尝试的动作都没有做出，说明他的判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到了多拍的对攻当中呢，希尔顿还是能够看出来他的这个功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南非的名帅韦恩·费雷拉，在他职业生涯当中呢是曾经来到过世界第六位，他是在今年的6月份开始和中岛合作的。哇，高质量的发球锁定第一局的保发。那么也就是很多人认为呢，中岛在这个赛季这个阶段取得了如此出色的战绩啊，跟费雷拉的调教有非常大的关系。两个人看来呢，这个合作虽然没有太长的时间，但是已经擦出了化学反应，有火花。费雷拉呢也是执教过不少的。
1: Ben Shelton。
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手名将希尔顿的发球局。
1: Kansas City, 15 love。
0: 希尔顿的打法呢，相比于中岛来说，明显是更加进攻型、主动型的选手。同时，他的发球也不弱，因为左手还有特殊的旋转的情况。这是他的爸爸，也是他的教练布莱恩·希尔顿。

0: 这个反派的对角线发力稍微的力道大了一些。希尔顿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十位，他曾经最高排在世界第五，今年呢是拿到了三项比赛的冠军。你看那这个左手球员的二发明显减速了，但是他的旋转和弹跳变化啊，就会让右手球员感到有一定的不适应。弹跳起来之后是带有转向的追身，双打尝试完成穿越，但是这个球呢，希尔顿并没有这个上当。
1: 今
0: 天感觉希尔顿的这个耳朵里是不是有进水？是不是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呢，他有游泳或者冲凉的时候，就是感觉一上来之后，他一直在弄他的这个右耳朵。

依然还是保持着强势的发球状态。中岛的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在过去几年当中呢，他的世界排名呢始终是在30名左右啊，30名上下。但这一次肯定会创下职业新高。如果今天这场比赛他真的战胜了希尔顿的话呢，也将世界排名来到第13位啊，排名首次进入到前20。如果没有夺冠的话呢，他的排名将会来到22位。总之呢，都会来到职业的新高。今天希尔顿呢在反拍对角线上呢，这是第二次的失误，上一次失误是出界，这次呢是有一点过于平击出现了挂网。

同样也没有上当啊，闪过去了，所以这个对方的穿越球也是一个出界的结局。当双方开场之后呢，现在七分钟，中岛2-1先发领先。这个球回的相当的到位啊，两个人呢首先就是希尔顿先打了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滑板放小球对角线，落地之后还向场外弹跳，但是呢中岛呢很显然有备而来，他在站位方面呢就已经向场外扩了两步，回了一个角度更刁钻的回球。希尔顿呢这个发球局现在遇到了麻烦了，前两分呢丢得很快啊，0-30。

希尔顿呢现在的表现呢还是跟他年轻的时候相比呢，有了相当大的一个成熟，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是故意把节奏放慢啊，不急着短回合下分，这个还是进步非常明显的。进入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多拍，好球啊，这样就是两分追平了，30-30，危险还没有完全过去。30-30

高弹跳啊，你看他的这个发球的高弹跳真的是非常难接，对方是一个正拍的击球，但是高过肩膀，不太容易发力，很难借上力的那种。

切一个身后球，虽然丢了前两分，然后倒赶四分，还是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的签表呢是96签，那么作为高种子选手希尔顿呢，他进入这场比赛之前是打了5场，而他的对手啊是小种子，所以呢打到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呢是打了6场。希尔顿呢前面的5场比赛呢全部都是直落2盘的比分啊，包括呢在半决赛中战胜了勒纳钱，还有前面的这个明斯克，冯塞卡，这都是最近几年啊涌现出来的年轻新秀。跑动正拍差了半步，但是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还是很吓人的啊。

加速啊，想用这个加速的击球打出一个外场救球，没有做到。

伤腿，起跳的往前高压，这种球真的是不太好抓击球点啊。你看一下，这是一个发上，感觉还是准备时间过长，动作过大。30-30，中岛这边呢也遇到了麻烦。

0: 30.
1: Driving. Almost.
2: 你看一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岛的发球啊表现非常的出色，有62%的球是让对手无法接回的。希尔顿尝试来到前场，但是他有一点慌乱，特别是最后一次触球是顶在身体的这个追身的部位，所以呢，对于对手下一次的穿越球，感觉就是说，时间上面被挤压了，反应的时间没有那么充分。今天呢，确实是希尔顿的发球的质量哈、成功率都不如对手。
0: 15-0. 15-0.

漂亮哈、啊！左手球员二区的外脚发球，强烈的侧旋。这场比赛呢，这是谢尔顿的第一个 ace 球，而他的对手呢已经有四个了。其实我觉得今天中岛呢，他的很多回球啊都是比较有目的性的，就是尽量的打到希尔顿的脚下。就这种追身球，其实对于任何的球员来说都是比较的难以处理啊，没有太多的侧身空间，处理起来呢，击球的时间和空间都受到了强力的挤压。他的这个上旋的高弹跳啊，都已经是超过了对手能够够到的这个范围啊，非常的强力的高弹跳，发球很有特点。谢尔顿成功完成了保发之后，双方呢是来到了3-3，接下来是关键的第七局，压力呢来到了中岛这一边。今天他的发球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中岛在青少年时代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名过世界第三。顿击球的变化真的是更多一点啊、非常的有趣，击球的方法尽量的让对手猜不到。

出界了。春桃把对手呢拉出了正拍的场外之后啊，他也尝试呢打另外一个极致的对角，让对方呢在底线完成最大范围的折返跑，但是球没有打准，出界一点点，这样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也落后了两分。连续的破发点出现了，这一局果然成为了相当重要的一个局。这一局呢是对于希尔顿啊把握第一盘比赛的走向是至关重要的转捩点。三个连续的破发点，一个非常好的铺垫，看看能不能转化。真的不准备轻易放弃啊，再次发出了高质量的外角发球。今天他的这个 ace 球的数量啊确实还是遥遥领先的。

一旦出浅之后啊，真的没有放过这个来到前场攻击的机会。虽然希尔顿这个回合打得非常的小心，但是布兰登呢在这一分啊，他的这个反拍直线压得非常的深啊，导致了希尔顿的回球出浅。所以这是漂亮的防守反击，对于中岛来说一个很好的偷分。高质量的发球，可惜这个球被裁判叫重打重发。

一个出发点上的谢尔顿，把握住了机会之后，发出了一声啸叫哈。也难掩自己的兴奋，这样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果然成为了关键的一个转折点。谢尔顿呢完成了破发之后，比分上面来到了4-3，破发领先。其实谢尔顿呢，他的这个技术打法上来讲呢，因为是他的父亲亲手调教的，就是变化确实很多，跟这个科班的这种球员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让对手阅读起来呢，也是困难比较的大。再一个，他本身是左手持拍的球员啊，这也是为他带来了一个先天的优势。在这项比赛当中呢，希尔顿目前是保持着11场的零胜战绩。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也就是新的世纪到来之后呢，一共呢是有3位球员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罗杰斯杯比赛中呢完成过卫冕，他们分别是2009年、2010年穆雷、2011年、2012年的德约科维奇，以及2018年、2019年的纳达尔。

如果今天希尔顿成功夺冠的话啊，也将成为新的世纪第四位在罗杰斯杯卫冕成功的球员。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希尔顿他的这个击球的方式，特别是他的这个随挥啊，在空中画出来这个弧线啊，真的是很特别。又是一个追身的发球。

这个发球局现在是越战越勇啊，仅仅一分多钟呢，已经是取得了40-0的优势。

以一个快速的发球，让对手完全没有办法做出回应的落点，完成了爆发。现在呢，本希尔顿在这场比赛中呢，已经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5-3。

0: 是在这个精彩的多拍当中，希尔顿呢越战越勇啊，展示出了极强的运动天赋和他的不屈不挠的救球的精神。其实他已经是在对方的大角度的调动当中呢跑丢了位置啊，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压力进行了三次的折返跑，最终是完成了穿越。这一球打得荡气回肠，气势如虹，对于对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制啊。从这个士气上面来讲，希尔顿是占据了上风。你现在看到这个是整场比赛当中的两个人在正拍方面的非受迫失误，虽然发球占据了优势，但是中岛在正拍的非受迫失误呢比对手多六个，7-1。
1: Ganser Tongs 15-13。

不容易啊，在对手发挥如此精妙的情况下啊，真的还是放慢了节奏，主动放慢节奏进行了一个调整，这样也是把比分追平，30-30。

0: 非常敢打，那个直线球的压制啊是很关键的，造成了对手呢回球出前。希尔顿呢也是在凌空啊，在后场的凌空打出了滑板。他们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一盘的盘末点，这不仅仅是一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第一盘的盘末点。犹豫了啊，中岛呢在看到对方接发出浅的情况下呢，他来到前场的上网其实显得不是那么坚决，那么这样也就给了谢尔顿一个穿越的机会，这样仅仅的是一个破发点一个盘末点，谢尔顿就以6-3率先打下了首盘。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呢为大家带来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男单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名选手是23岁的卫冕冠军美国人文希尔顿，第一盘6-3先胜之后，现在是第二盘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虽然呢在今天呢发球的绝对力量和得分的表现方面呢比对手要差一些，但是呢整体的技战术呢打得非常的有素养。希尔顿的正拍滑板啊，因为他是左手球员，所以他的这个正拍滑板的线路跟其他的右手球员还是差别非常的大的。就是假如你不是很适应左手的对手，每次都要做出一个下意识的这种判断。反拍不如自己的正拍侧身效果好。

步步为营的压上啊，还是比较顺利的爆发了第二盘的第一局。希尔顿呢，在这站比赛开始之前的一次采访当中，非常低调的对自己的2026赛季做了一个评价，他认为非常的不满意。尽管拿到了三个比赛的冠军啊，但是呢，他在今年的四站自己所参加的 ATP 1000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只赢了一场，一直到蒙特利尔这站呢，才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另外呢，在法网和温网这两项大满贯的比赛中呢，都不是硬地场，他的表现都比较的不理想。法网是第二轮出局，温网是首轮出局。球没有打到甜点啊，感觉是冰球不紧造成的失机。25岁的布兰登争导此前赢过一次，获胜过一次啊，这个冠军是在2022年他的故乡圣地亚哥的比赛中获得的。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1418天的时间啊，没有夺冠的记录了。来的这个反弹球，还是相当的精妙的，形成了一个超级短球。希尔顿其实也是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放弃的想法。其实如果他再坚决一点，这个球是有望回到对方的界内的。

0: 城市穿越被网贷拦住。
1: Tompkins 13

又是一次下网啊，反拍的击球不是过于低平就是拉不住。希尔顿的这个反拍虽然是有了一些长足的进步，但是总体来讲反拍还是他的一个弱点。

0: 青岛在第二盘第一局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
1: Body serves.
2: Two boxes, one game on.
1: Here we go. Go, Benny.
0: Father's 的表情啊，真的就是与这个自己的孩子在场上的表现啊，真的是高度相关。当气场比较顺的时候啊，父母都是笑逐颜开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连续的失误，表情就会变得相当的严峻，神情严峻。快速的对角线挤压。

0: It's a good combinations.
1: 评论啊，这个组合不错，打的。两跳了已经。希尔顿高级的放小球，球放得相当的贴网，而且也没有弹跳。
2: 40 love.

0: 是筛子。
1: 相当轻松地完成了保发。
0: Shatter man at Dujazan, two games to one.
2: Bon, les vacances sont finies.
1: 来看一下，这是希尔顿呢，他的这个和其他的顶尖高手啊，在晋级之路打到决赛的冠军的时候，没有丢下一盘，进入到最后的胜利。包括德约科维奇、拉夫特啊、伊万伦德尔、麦肯罗、约比恩伯格、奥兰特斯，还有 Glamour Villas 啊，包括印度的选手克里斯山南，这是在1968年的时候，刚刚呢进入到开放年代以来。那么希尔顿呢，现在有望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成为这些传奇选手当中的新的一员。一路晋级，没有丢掉一盘，最后在决赛里面同样也是直落的比分，哇，这将是一个完美的答卷。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0: 持清晰的视野，
1: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太漂亮了，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球，其实已经被往前的人给拦住了啊！跑动的正拍，对角线的穿越，从一个死角打到另一个死角，完全呢就是把这个球场的对角线给穿过了，覆盖了。

0: 中岛明显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失落啊。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偷分啊，本场比赛呢，他的偷分能力就是防守反击得分率高达50%，在整个52个星期，这一个赛季平均才29，所以今天是属于超水平发挥。
1: Counter back to 30 on.

0: 好发球，好发球。很不容易啊，在面对逆境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发的入界率，还是希尔顿更高一些。虽然他的 ace 数量比中岛要少，但是呢，在一发的入界率和稳定性方面呢，他的数据是比中岛要高。中岛的爆发，2-2。
1: Oh!

0: 不错不错。从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周文导他比较那个紧张和焦虑啊，情绪上面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表现，但事实上在跑动方面呢反而显得更加的积极。这分完全是靠积极的拼抢完成的反击。
1: Cancer button 15-0.

0: 这球也是一个诱敌深入的打法，在底线的一个放小球。
1: Tompkins 30-15。
0: 两个人在击球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一直都在不断的尝试改变位置啊。往前的得分率也是希尔顿更高一些，7次来到往前，5次拿分。

又是一个反拍失误。总体来看，希尔顿在反拍方面的这个击球的质量还是有上升的空间。

0: 高质量的发球。
1: 230公里
0: 的时速啊，太快了。希尔顿呢，在往前呢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封堵，他的站位啊，其实是打乱了对手的击球节奏，就让对手在出手的时候会犹豫不决，或者是说呢受到了这个影响。对于23岁的希尔顿来说呢，能够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夺冠啊，也是在履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笔。凭借着这样的成绩呢，他在去年呢也参加了年终总决赛。那如果今天呢他再次卫冕成功的话呢，也将加入辛纳阿尔卡拉斯之后呢，成为在2000年之后出生的又一位多次获得大师1000比赛冠军的球员。当然了，这个数据呢跟前面两位传奇球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辛纳是10次，阿尔卡拉斯是8次。那如果希尔顿今天再次夺冠的话呢，会排在第3位，但是他是2个 ATP 1000的冠军，而且是在同一站的赛事里边。

看一下中岛还有没有太多的办法。这一局对于他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0: 漂亮，始终呢是正拍滑板的重复落点，这球打的也是比较有章法的。
1: Fantastic.

发出这样的外角发球。再看一下第二盘哈，还是无法接回的发球，38-20。希尔顿呢，在第一盘刚开始是落后的，无法接球的接起的发球的这个数量，然后后来是完成了反超。目前在第二盘，中岛的发球依然是保持着更好的状态。在这个本应有压力的发球局当中，中岛也完成了直落四球的爆发。那接下来呢是3-3第7局，非常关键的第一局，非常关键的一局。

0: Kansas 0, 15 life.
1: Now just keep swinging at it, dude. The first one was perfect. Keep swinging. Here we go.
2: Ferreira 给的建议就是注意随挥啊，把这个球送出去，有更多的控制。让他的这个飞行弹道上面呢有更多的控制。听到这个制胜分的速度呢达到了184啊，超过了很多人的一发速度。空了，嗯，对，刚的场地空了。希尔顿的这个外场的救球回过来之后呢，没有太多的威胁啊。嗯，这个外场救球，而且自己脚下还打滑了。不错啊，诱敌深入，这又是一个漂亮的偷分。对于中岛来说，从接发开始他就处于被动，但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呢，还是努力的把这个球呢尽量打得有一些变化。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净时长是59分钟，马上即将跨越一个小时大关。希尔顿这个发球局还剩下一个局点。

让对手无法接起的发球完成了保发，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4-3。又到了换身球的时候，对于希尔顿来说，现在在第二盘虽然没有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但是呢每一个发球局呢都完成保发，而且是先发的一方。今年的三个冠军里边呢，有一个在红土上面拿到的胜利是在慕尼黑站啊，因为这站比赛的积分也是比较高的，是500分，所以对于希尔顿来说，能够在自己并不是很擅长的红土赛上面取得胜利，也是一个值得记忆的里程碑。哇，小心小心，很拼。这也就是身体素质很好啊，所以呢才敢进行一下这样的尝试，想打出一个跑动的正拍的外场救球。

0: 又是反拍的失误。希尔顿主要的这个失误啊，都是来自于他的反拍。蒙特利尔因为是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它是法语区，所以我们看到这站比赛的现场报分呢，它也是先用法语再用英语报。中岛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啊，很快的以直落四球完成了保防，追上了对手的得分节奏，也是相当强势的啊。那么两人在前面的交手当中啊，最后一次碰面就是去年的加拿大的罗杰斯杯，当时这场比赛是打了三盘，三盘比赛中呢有两个抢七，第一盘呢是这个抢七当中呢本输掉了啊，希尔顿输球了，后面他是6-2和7-6，第三盘也是抢七啊，是连追两盘。这也是两人交手当中唯一的一个打满三盘的比赛。
1: 10-0, 15-love。
0: 好球，
1: 30-0,
0: 好发球，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当希尔顿的暴力发球奏效的时候，他可以把比赛的节奏打得非常的快。

0: 率先把比分带到了5-4的领先。那这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制高点。在第二盘率先获得了先发的机会，并且呢在自己的每一个发球局当中呢都完成了跑发。15-15。这个发球局对于中岛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啊，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应对。双误啊，刚说完。
1: 15-0，
0: 这好像是到目前为止两个人之间的第一个双误。还是没有打中。哇哦，中路的击球啊，正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还是不太应该，因为这个球是一个没有太多难度的中路击球，属于非受迫失误，也可能就是因为在潜意识当中呢出现了心理上面的波动。

没有成功啊，尝试跑动的反拍穿越球，击球点过低。好球，好球！自己发球的手感又来了。在刚才这个发球局当中呢，也是经历了波折，一波三折的这个心里边的变化。一个双误之后，现在又重新找回了发出 ace 的手感。全场比赛呢，这个 ace 的数量是8-5，中岛领先。

中岛在这个非法不可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了保发，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样是取得了5-5啊，把比分追平。随着比赛的推进呢，有可能会双方谁在这个时候多想的话呢，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那么对于希尔

0: 顿来说，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球局了。那两个人呢，现在在发球得分方面啊，是一样的。第二盘都是25次发球得20分。一场势均力敌的第二盘。希尔顿的正拍非收回失误只有一次，但是他有11个制胜分，正拍的表现呢确实非常的好，他主要的丢分还是来自于反拍。
1: Great job, Ben.
0: Wow, 这是一个非常浅的一个外角发球啊。哇哦，背靠背的 S 球哦，这是左撇子球员呢在二区外角的发球，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爆发啊。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本希尔顿有任何的心理上面的一个波动。这是来到了中岛非把不可的发球局，全场比赛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局。反拍顶得比较快啊，这是一个底线的反弹球。那在刚才，其实刚才那个局修对于双方球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调整心绪的重要时刻。那摄影师呢是把镜头始终对准了希尔顿，但是对于中岛来说呢，此时此刻仍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调节。从技术的层面上来讲啊，双方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是呢，因为对于中岛来说，这个领域是他更加不熟悉、经验更少的地方，也同样需要减少心理和情绪呢，对自己技术和手感上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果然是前两分都没有打好啊，就是细微的偏差啊，在比赛里面所带来的这个失误啊，是损失非常大的。好球，好发球。
1: Kenzo Tones, 15-30.
0: 一发的赢球率，第二盘中岛的表现呢，超过了对手3个百分点。其实希尔顿的表现也比第一盘呢要更高一点啊，第一盘85%领先，第二盘呢86%落后了3个百分点。漂亮漂亮，反拍的截击卸力放板。这球这个出手的时机真的是刚刚好啊，没有任何留给对方的反应时间。

0: 漂亮。顺拍侧身，突然的一板加力变速啊，效果很好。你是在不断的给自己进行激励。
1: Merci。
0: 进行抢七，跟去年的情况非常的相似，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因为这个比赛可以进行更加激烈的对抗。
1: Merci。
0: 哇，这个球在球拍上弹了一下，飞得这么高。在两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抢七还是非常多的，虽然很多时候都是直落两盘的比分啊，但是呢，这个抢七的胜率上面来看呢，中岛只有在去年的第一盘是抢七当中赢下了，其他的六个抢七啊，全部都是希尔顿拿下。看看今天会不会出现意外，就是说两个人其实在正常发球的情况下都是很难破掉对手的发球局的。

0: Nakashima. Merci.
1: Yeah! 这个抢七对于两个人的重要程度都是非常高的。 但是因为在抢七的比赛中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偶然性。那么希尔顿的老爸对他说：“啊，放轻松一点啊，注意节奏。” 就别着急，这确实是比赛的关键点，对于双方来说都意义重大。到了抢七，更是遵循着两个人的发球好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双方都没有回合的，几乎都是在发球的时候就能够下分。现在5分过去之后，希尔顿先发领先3-2，没有迷你破发，这是对两个人的心理层面的极致考验。

在交换场地之前啊，希尔顿呢完成了一个迷你破发，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先。交换场地之后，中岛还有一次发球机会。

0: 好球啊！这个球呢是发上的组合，发到外角之后呢，来到前场进行一个切长。
1: Keep that toss, keep that toss up, take your time.
0: 发球从抛球开始就要小心一点啊，注意节奏。他老爸再次在这个地方来提出了提醒，所以这个也是对他非常的了解啊。在这种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够小心，就是比较的粗心或者急躁，曾经犯下过错误。他拿一分5-3。现在是冠军点已经出现了，本希尔顿来自于美国的23岁的卫冕冠军，在这个罗杰斯杯的比赛中，现在手握3个冠军点，形势一片大好。那看看真的是不是还有机会化腐朽为神奇啊，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能够拖住自己的希望。
2: Left first service.
0: 一发擦网了，还是一发。

救回了一分。很多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准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了。佳丽的正拍直线，这是一个变速的击球，在抢击当中果然是谢尔顿更加的是有经验啊。不管怎么说呢，中岛呢也已经在这站比赛当中呢创下了自己的最好的成绩，此前他从来没有在250分以上的比赛当中进入过决赛，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 ATP 1000的决赛，也确保了他在下个星期公布的世界排名也会来到新高22位。恭喜本希尔顿在这项比赛当中的成功卫冕，也成为呢在新的世纪以来第三位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获得不止一个大师赛冠军的球员。非常完美的胜利，6-3、7-6的比分。感谢收看这一场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巴黎奥运会射击项目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比赛的直播。这场比赛呢是在法国的沙托鲁射击中心来进行的。我们看到参与今天决赛的八位选手都已经做好了第一种姿势跪姿的这个射击准备。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画面上左边大家看到的刘宇坤也是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参加了今天的决赛。10.0啊，刘宇坤的第一枪开局不错。奥运会射击项目的小项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呢，它的赛制是这个射手们将采取三种射击的姿势，第一种是跪姿，第二种是卧姿，第三种是立姿。在跪姿和卧姿当中呢，选手们分别要进行三组，每组5发，总发数是15发的射击。在跪姿的射击当中，就是现在选手们进行的第一项射击的姿势，15发射击的时间限制呢，这个单组是要在200秒以内的。卧姿呢是也进行三组，每组5发，共15发的射击，限时150秒。立姿呢要进行两组，每组5发的射击，共10发，限时250秒。在前面40发打完了之后，在环数上排名在第7和第8的两位选手被淘�汰，随后要进行立姿的5发淘汰赛的射击，单发淘汰。每打一枪，排名最后的选手会被末位淘汰，只剩下在第45枪之后决出冠亚军，这是目前一个基本的赛制。那昨天进行的是资格赛，资格赛呢也是进行3个姿势，跪姿、卧姿和立姿的射击，每个姿势射击2组，每组10发，总分为600分，取整数还数。前面排名的8名进入今天的决赛。中国队呢有2位选手参加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今天进入决赛的刘宇坤啊是在1号射击位，今年27岁，他是以资格赛排名第一的身份晋级的。刘宇坤目前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而另外一名中国运动员在资格赛保持世界纪录的这个运动员杜林树啊，在昨天的资格赛呢排名第16，没有进入今天的决赛。
1: Stop。
0: 进入决赛的8位选手，在 A 号射击位的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科瓦切维奇， B 号射击位是来自印度的库沙勒， C 号射击位是来自波兰的巴特尼克。我们来看一下在前一组第一组5发射击之后的一个排名的情况。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是还在中游的位置上。那在今天的8个选手当中， D 号射击位的是法国本土的运动员克里斯，刘宇坤是在 E 号射击位， F 位的是挪威选手海格，在 G 号射击位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普利夫拉茨基，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在资格赛他是排名第8，进军了今天的决赛。而最后一个射击位是乌克兰的运动员库里什，这是法国运动员克里斯。选手们现在进行的是2组5发的射击，一个姿势选手们呢是要保持射击的总发数，前面2个姿势是15发，立姿要打10发，

这是乌克兰的选手库里什，库里什是以资格赛第三的名次进入了今天的决赛，刚才一枪打出了10.6，在资格赛当中选手们的射击环数取整数，而在决赛当中呢，选手们的射击环数要取到小数点后一位，最高的分数是10.9环，

中国选手刘宇昆目前的分数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挪威选手海格目前暂列在第一，而库里什是排在第三。

0: Stop。
1: 那我们看一下在第二组的五发射击现在十发之后的排名的情况，海哥排在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两人的分差是0.8环，而库里什是排在第三，库里什和刘宇坤的距离比较近啊，只差0.2环。接下来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巴特尼克的分数目前是和法国的克里斯一样，都是102.1环。库沙勒、科瓦切维奇以及布里弗拉茨基啊，是相继排在后面。那么现在呢，选手们要进行第一个姿势跪姿的基础射击的最后一轮五发的射击了。
0: Start。
1: 在裁判员发出开始的命令之后，选手们要在200秒的时限内来完成自己的一组五发的射击。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科瓦切维奇，科瓦切维奇呢目前是排在第七，这枪打出了9.8，没有进十环。科瓦切维奇也是对自己的这一枪有些不太满意，他稍事调整。布里弗拉茨基刚才打出了10.5环，巴特尼克是10.3，最高的分数啊，一枪最高的分数是10.9。刘宇坤目前呢依旧是紧追着海格，两个人现在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0.2环。布里弗拉茨基击发9.7，这一枪也没有进十环。这就是目前领先的海格，海格这枪打出了9.8，

库里什和克里斯。库里什刚才那一枪打出了10.8环，10.4，

0: 10.2，运动选手库沙勒，他是完成了自己这个姿态的基础射击，15发全部打完了。
1: Stop and load. 7 minutes. Change over and fighting time.
0: 好，选手们在裁判员的指令之下，要将子弹退膛，然后进行换装，准备下一个姿态卧姿的射击，中间有7分钟的时间。第一个姿势跪姿的射击15发结束之后呢，挪威选手海格是155.3排在第一，中国选手刘宇坤154.0落后1.3环排在第二，乌克兰选手库里什是153.9落后刘宇坤0.1环排在第三，克里斯排在第四，普利夫拉斯基排在第五，印度选手库沙勒排在第六，波兰选手巴特尼克排在第七，而塞尔维亚的选手科瓦切维奇是在前面15发打完了之后152.3环排在第八的位置上。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决赛的比赛。刚才呢，选手们进行完了第一个姿态，也就是跪姿的射击。跪姿呢，在决赛当中是要打三组，每组五发，共十五发的射击的。那么第二种姿态是卧姿，选手们现在都已经开始了卧姿的击发。卧姿呢也是要打三组，每组五发，共十五发的射击，限时150秒。在经过了第一个姿态的射击之后，中国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目前是在所有的八名选手当中排在第二，排在他身前的是挪威选手海格。刘宇坤所在的是一号射击位。
2: Et le public, le public francophone, il va falloir vous préparer à soutenir vos athlètes. Est-ce que vous êtes là? Est-ce que vous êtes présent?
3: We're almost ready to get going again,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make some noise for our finalists.
1: 中队的教练员也在现场关注着刘宇坤的表现，选手们已经做好了试射，做好了准备。那么第二种姿态卧姿的射击马上要开始了。中国选手刘宇坤啊，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目前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在2024年的5月11号，在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的巴库站创造了决赛的世界纪录468.9环，他现在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而这个项目的决赛奥运会的纪录呢，也是由中国选手保持的，是在上一届的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张长红是这个项目奥运会纪录的保持者。好，选手们开始第二个姿态卧姿的十五发射击了。现在画面上左边的是普里夫拉茨基，捷克选手，右侧的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10.9啊，10.9是这个比赛理论上的最高一枪当中最高的环数了，10.9。

海格刚才这枪打出了 10.6。 目前呢在总分方面海格领先刘

0: 玉坤还是有一点二环的优势。刘玉坤在完成了刚才这一枪射击之后啊，现在将这个位置啊又保持在第二的位置上，总分海格领先 1.4。 刘玉坤在画面的左侧，现在总分 206.9， 刚才一枪打出了 10.7 环。科瓦切维奇来自塞尔维亚的选手，刘宇坤是把他和海格之间的差距缩小了，现在是差 0.9 环。选手在前面的两种姿态跪姿和卧姿都是要进行三组击发，每组打五枪，现在是总共射击结束了20发子弹了。刘宇坤还是排在第二，目前他跟海格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一环以内。这是在第二种姿态卧姿的第一组射击之后选手们排名的情况。在这个姿态呢，选手们还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的射击。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eries, load.
0: 好，裁判员要求选手们上堂。
1: Stop.

刘宇坤 10.7。 这个小项呢，选手们是要在50米外来进行步枪的瞄准。奥运会的50米步枪三姿的靶纸啊，它的整个靶纸的直径是 154.4 毫米，其中呢十环的直径只有 12.4 毫米。在50米外看这个十环的大小，相当于是一粒黄豆放在50米外，选手们要瞄准这个目标来进行发射。而且呢，因为最高分是 10.9， 所以选手们还是要尽量，要击中的话也得击中这一粒黄豆的正中间，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不经过特殊的训练的话，普通人上去根本在50米外看不见靶纸，你都别说看见十环了。但是这些选手都是顶尖的高手，海格目前依旧还是排在八位选手的第一，刘宇坤在不断的缩小和海格之间的分差，现在两个人的分差呢只有 0.5 环了。海格刚才这一枪打出了 10.7 环。海格在资格赛当中呢是以资格赛第二的身份晋级的，他在资格赛就追击刘宇坤追击的比较紧，刘宇坤是资格赛的第一。普利夫拉茨基和巴特尼克 10.6 9.7， 巴特尼克这枪没有打进十环。对这些顶尖的运动员来讲呢，如果单发的击射没有进十环的话，那可能就因为这一发而在成绩上呢会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乌克兰的选手库里什，刚才那枪打出了 10.6， 这一枪是 10.4。 现在刘宇坤跟海格之间的分差是 0.4 环，而普利夫拉茨基呢将环数追了上来，他和刘宇坤是平分了，现在都是 259.2， 海格是 259.6。 Provatsky doing it again, 210.9s in a row. He is into a joint second place with Liu, and they have also shorten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op spot. Heg, it's now 0.4. Guli drops down into fourth place, and he has the Indian athlete Kusale. 选手们第二种姿态卧姿，还剩下最后一组五发的射击。目前前面几名选手的距离非常近。第二名刘宇坤和第三名普利夫拉茨基呢是同分，第一名海格只领先 0.4 环，就算是排在第四的库里什，其实距离第二和第三的两位选手

0: 选手呢也都是只有0.5环的差距。这是法国的运动员克里斯，9.7，克里斯这一枪也没有打进10环。选手们目前有一个监视器啊，在他们的面前，这个监视器能够实时的反映出他们刚才的那一次射击最终的得分。选手们也会根据这个弹着点的情况，我们看刘宇坤正在观察他面前的监视器，他会观察，首先呢肯定是要看最终的得分情况，另外呢主要是看弹着点的分布，距离靶心的位置，以便在下一枪射击的时候稍微做一些调整。刘宇坤刚才是一枪打出了10.0，这一枪是10.6。这是库里什，库里什这枪打得也不错呀。库里什继续保持着对刘宇坤的追击，但是两个人现在呢是有一定的分差了。普利夫拉茨基呢目前也落后刘宇坤0.4环了。这是海格，排名榜首的海格，画面左侧的这位，右边呢是印度选手库沙勒。选手们在沃兹的击发当中，每组的5发子弹必须在限时150秒之内完成。海格完成了自己的第二种姿态的15发射击。
1: Stop and load. Nine minutes.
0: 在第二个姿态卧姿的射击，所有的选手都完成了3组15发的射击。目前的总分排名还是海格312.1环排在第一，刘宇坤是311.5，双方分差0.6环。而库里什呢，现在是挤掉了普利夫拉茨基，升到了第3的位置上，他现在落后刘宇坤是0.4环。在第二种姿态结束之后，运动员们将再次进行姿势的调整和换装，将要换成立姿的射击。在卧姿和立姿射击之间，运动员们有9分钟的换装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再回来，继续为您转播运动员们的立姿的射击了。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

0: 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的比赛直播。选手们来进行了前面的两个姿态跪姿和卧姿的各自15发射击之后呢，现在进入了第三种姿态立姿的射击。选手们的立姿射击要进行两组，每组5发，这样的话总共要打10枪，限时250秒内要完成单组的射击。选手们在立姿射击结束之后呢，也就是说每位选手进行了40发射击之后，排名在第7和第8的两位选手将被淘汰。随后选手们将进行淘汰赛的比赛，这个淘汰赛比赛也是采取立姿，5发射击，每一发都要淘汰排名末尾的选手。选手们现在开始进行立姿的射击了。在前面的两种姿态共30发射击结束之后，中国选手这个项目呢，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是排在第2的位置上，挪威选手海格领先刘宇坤0.6环排在第1，乌克兰选手库里什落后刘宇坤0.4环排在第3。选手们要进行立姿的射击。

中国射击队是总共有两位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资格赛。资格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队的另外一名选手杜林树在昨天的资格赛当中呢，最后排名第16，没有进入今天的决赛。资格赛排名前8的选手才能进入今天的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不仅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样呢，在昨天的资格赛呢，他也是打出了资格赛排名第1的好成绩。选手们所穿的射击服是有助于选手们来稳定身体的姿态，能够创造好的射击成绩。选手们的试射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准备开始正式的射击。一支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共十发的射击。单组限时是250秒。在这十发的射击之后，就会淘汰排名最后的两名选手。目前前面30枪，海哥排第1，刘宇坤排在第2，库里什排在第3。库里什和普利夫拉茨基之间的分差也非常小，就0.1环。我们看选手们这个比赛进行的还是非常紧张。另外这个射击服啊，也是不透气。我们看刘宇坤已经是满脸都是汗水了。这是库沙勒和刘宇坤。现在选手们的利兹的第1组五发射击已经开始了，限时250秒。9.5，库沙勒这一枪没有打进十环，刘宇坤打了10.6，这一枪非常好。射击运动是非常考验运动员对于自己身体的绝对掌控的，另外呢，心理的稳定也是这项运动必不可少的素质。选手们为了尽量减少枪支的摇晃，会尽量控制自己的心率，让心率降到尽可能的最低。甚至我们经常会说，选手们的击发都是在心跳与心跳之间来完成的。库里什刚才一枪打出10.5，这个成绩也不错。

刘宇坤现在将和海哥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0.3。啊，刘宇坤这枪打完了之后已经反超了，排在了第一。普利弗拉茨基打出9.2。我们看运动员基本上都已经是开始大量的出汗了，这项运动确实也是考验体能的，虽然看起来运动员们是在不断的试图降低自己的心率，似乎身体也没有太多的物理移动，但实际上这种高度集中注意力的瞄准和计划都是极其耗费体能的。

刘宇昆目前呢是总分排在第一了，这是普利夫拉茨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来自捷克。10.3

0: 3.
1: 选手们的利兹第一组五发的射击结束了。在经过了这五枪射击之后，中国选手刘宇坤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上，他是362.8环，他一下反超了挪威选手海格，而且将两个人的分差拉到了1.2环。库里什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三，他距离海格有0.3环的差距，而库沙勒，印度选手库沙勒，距离库里什只有0.1环。那么在利兹接下来的五发射击结束之后，总共40发射击之后，排名最后的两位选手将会被淘汰。目前看起来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和塞尔维亚的选手科瓦切维奇，两个人目前是排在最后的，还有五发射击的机会。刘宇坤呢，目前是领先第二名海格1.2环。

他距离科瓦切维奇是差0.6环，距离倒数第三的法国选手克里斯已经差出1环以上。库沙勒

库里什10.7啊，这一环打得也不错呀。刘宇坤目前总分排名第一的，刚才那枪打出了9.6，没有进十环。10.5，不错，调整的不错。刘宇坤现在目前暂时落后于库里什0.1环，还有一发。巴特尼克和科瓦切维奇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7和第8。

0: is Kunich of Ukraine, a big series there, including a 10.9. He's the man to catch now.
1: 好，接下来场上还剩下的六位射手呢，将要进行利兹的淘汰赛的五发射击，是单发淘汰。刘宇坤目前0.1环之差排在第二，库里什排在第一，库沙勒排在第三，海格是落到了第四的位置上。排在第五的是捷克选手普利夫拉茨基，而排在第六的是法国选手克里斯。现在呢，这些剩下的六位射手将进行五发利兹的射击，每发限时50秒，在下一枪之后就会产生获得第六名的选手，也就是要末位淘汰了。现在呢，法国选手克里斯是排在第六的，克里斯距离他身前的普利夫拉茨基是差0.5环，这两个人是直接竞争，现在一枪淘汰。10.4和9.9，这样的话克里斯应该是追不上。克里斯的比赛也结束了，法国选手克里斯是获得了第六名。克里斯是在资格赛昨天是获得第四的身份进入了今天的决赛，决赛他是获得了第六。主场的观众也是向本土运动员报以掌声。克里斯呢，今年23岁，很年轻。他在今天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呢，是和捷克的普利夫拉茨基都是23岁，是并列最年轻的。那么目前呢，库里什0.1环的优势排在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库沙勒排在第三，海格排在第四，普利夫拉茨基排在第五，场上还剩下这五名射手。下一发之后将产生第五名，目前呢是排在第五的是普利夫拉茨基，他距离身前的海格是有0.4环的差距。海格刚才的那一组利兹的射击没有打好，所以从第一一下落到了第四。海格激发了9.9，这一枪一般啊。看看普利夫拉茨基，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10.5，10.5，本来是克利夫拉茨基在分数上落后的，海格最后的这几枪发挥的有起伏，这样的话海格也退出了争夺。他从前面两个姿态一直排名第一，到现在呢是结束了今天的比赛，海格获得了第五名。海格获得了第五名。场上还剩下了四位射手，库里什现在是432.9环排在第一，刘宇坤是落后0.3环，432.6排在第二，库沙勒是431.5，落后刘宇坤1.1环排在第三，普利夫拉茨基是排在第四，海格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场上还剩下四位射手，下面的第43枪将决定第四名的人选。目前排在第四的是普利夫拉茨基，他落后第三名库沙勒有1.1环，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库沙勒激发9.9，普利夫拉茨基10.3，虽然这一枪呢他打得比库沙勒要好，但是他之前有分数差距，之前的分数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普利夫拉茨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捷克选手普利夫拉茨基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他是获得了第四名。剩下场上的三位射手都已经获得了奖牌了。好的，接下来的金牌的争夺将在刘宇坤、库沙勒和库里什之间来展开。下面这一枪第44枪将决定铜牌的得主。刘宇坤目前呢是反超了库里什，库里什刚才的射击出现了一些状况，刘宇坤呢是领先0.8环，有一定优势了，0.8环。印度选手库沙勒目前是排在第三，场上还就剩下三位射手了，下一枪呢将决定铜牌的人选。

沙勒是目前排在第三的，他落后第二名库利什是0.6环。双方有0.6环的差距。库沙勒击发10.0环，9.9，双方的分差是0.1。这样的话，库沙勒应该是保住了自己的，库里什啊，保住了自己第二的位置。库沙勒应该是获得了铜牌，他是第三名。对，库里什是保住了自己第二的位置。好，印度选手库沙勒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也就是铜牌。场上还剩下两位射手，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是排在第一，乌克兰选手库里什排在第二。下一枪是决赛的第45枪，将决出这个项目本届奥运会的金牌和银牌的选手。刘宇坤的目前是453.7环，库里什是451.9环，双方分差是1.8环，刘宇坤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他需要平稳地发挥自己的最后这一枪，第45枪。现在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刘宇坤呢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刘伟坤击发9.9，库里什9.4，两个人都没有打进十环，但是刘伟坤因为前面有超过一环的优势，这一枪呢他也打得比对方要好，要多出0.5环。这样的话，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刘宇坤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射击队再添一金，男子50米步枪的三资决赛，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资格赛第一身份晋级决赛的中国选手刘宇坤平稳的发挥，虽然在前面的两个姿态射击当中一直落后于其他的选手，但是呢他稳定的发挥，保证在后面越到关键时刻他的发挥越稳定，在回到排名第一的位置之后，他将领先的优势不断的扩大，最终在最后一枪的击发当中也力压身后的乌克兰选手库里什。这样的话，库里什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而中国选手刘宇坤为中国射击队在本届奥运会上再添一金。刘宇坤还是在决赛当中以比较明显的优势夺冠，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本来就是由他自己来保持的。刘宇坤在今天的决赛当中打出了463.6环的成绩，领先于亚军的乌克兰选手库里什，优势达到了2.3环。这在奥运会这个级别的顶级较量的舞台上，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祝贺刘宇坤，也祝贺中国射击队，祝贺中国奥运军团，他们再次在金牌榜上继续前进，又有新的突破。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黄沙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了，顶着李慕豪的防守，
1: 朱俊龙的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这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0: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6分，
0: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慕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

0: 领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云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
0: 嗯，
1: 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李敏胜快攻3打1，
0: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打到贺新凌。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商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0: 嗯，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云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云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啊，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1: 是，这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云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
0: 嗯。
1: 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0: 嗯，汤普森，
1: 汤普森上篮，后场超了，
0: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1: 嗯，其实，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0: 是，
1: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0: 神兵天将，
1: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0: 嗯，萨姆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1: 技术犯规了
0: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0: 嗯，
1: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0: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3分，哇，真是厉害，
1: 布朗
0: 真厉害，
1: 这场比赛砍下46分。
0: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让他去心态齐，更多的急躁情绪。哇，你看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1: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0: 卢鹏宇下了，
1: 胡金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商证券在面对贺新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回到布朗，
0: 夹击布朗，胡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2: 再次掌声鼓励一下，没问题。为他们加油！
1: 胡金秋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0: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1: 今天有球胡金秋打脸上了，
0: 快速传导，
1: 贺新凌单拔3分球，
0: 没有，
1: 这个系列赛还没进过3分。
0: 贺新凌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0: 贺新凌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0: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新凌，左手

0: 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1: 哎呦，
0: 哇，进了！
2: 李梦豪
3: 一个
2: 运球，
0: 李梦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梦豪的常规射程。
1: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0: 那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出冷箭。
1: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失误还是很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0: 克里斯托弗
1: 也没给，
0: 这个球也没给。
1: 朱俊龙防得不错。
3: 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的多么多。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动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0: 对，
3: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0: 啊，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西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的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还是快推，
1: 是
0: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1: 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0: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4: 上面请求换人，来抢这次给林敏胜休息一下。欢迎十七号孙玫瑰。
1: 上了，
0: 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1: 因为林敏胜
0: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1: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还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开场看了这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1: 对，失误了，
0: 你看
1: 有些随意，
0: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这犯规，
1: 出界，
0: 孙铭辉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4: 交球的时刻需要加油声。
0: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铭辉上场比赛的23分半钟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那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1: 浙江浙商内线这个球队，影响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0: 是。
1: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0: 卡尔顿尺寸比阿里兹要大一点。
1: 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0: 回旋球，
1: 犯规了。回旋球还是接孙铭辉的传球比较舒服，
0: 对，
1: 孙铭辉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回旋球啊，杀到内线。
0: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梦豪一下，李梦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

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一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

0: 最佳方程六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
1: 嗯、
0: 去年是跟这个青岛，
1: 嗯，
0: 也是战至最后一场，
1: 嗯，
0: 才赢。
1: 是
0: 啊，今年也是跟山西。
1: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上来就有，
0: 上场比赛只得两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刘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就是季后赛，我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1: 对，
0: 因为会上来两次失误。对，刘西宁转换的投进，
1: 来了，第一个三分。
0: 嗯，
1: 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0: 对，
1: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福州金租，这个级别是不一样。卡尔顿
0: OK， 这一点很明显，虽然说跨度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
1: 嗯，
0: 面积大，
1: 是
0: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1: 嗯，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迪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所以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0: 克冲击也被盖，卡尔顿
1: 又一个
0: 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的犯规，应该是后卫。
1: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0: 是，
1: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0: 比较均衡，
1: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0: 赵家人也上来了，
1: 嗯，
0: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1: 这个球
0: 太难了，
1: 自己带。
0: 嗯，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要回心修的肯定给了。
1: 塔克又吃身体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0: OK， 上上上。
1: 有请。现在就是像您所说，它这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0: 是，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一天一个对手，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1: 对，
0: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向。
1: 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
0: 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会审视这个事。
1: 嗯，
0: 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1: 嗯，
0: 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个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1: 对，
0: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走。

0: 势。
1: 卡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2: 对，
1: 看看深深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的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2: 而且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1: 这个从中路到底角，
2: 哎，这是个机会，
1: 阿里兹，
2: 贺
1: 西宁的篮板球，
2: 一胜也没补进，贺西宁这球不应该啊，孙辉，孙辉，感觉孙辉他复出之后，
1: 三分球来了，
2: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1: 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2: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这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头球
1: 位置。
2: 就这球比上球位的还舒服、啊、
1: 对，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2: 对，这今天好球率还不错，
1: 嗯，回不来了，没问题，为球队加油。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2: 面对这比赛强度有点小小受伤，
1: 那王浩然上来，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之前的头被打开了，
2: 把塔克的错位出去，
1: 积极阿里斯点起防守，
2: 哎，
1: 又被切了，
2: 对，哦，这林炳胜不过，
1: 哇，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2: 出界球，
3: 努力防守。
2: 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挺冒险的，对，
1: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2: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1: 嗯。1.6秒，
2: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江政权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面对这种级别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对，界外球，来吹了一个出界。
3: 点亮的时间，继续加油，浙江政权。
1: 1.6秒，塔克调整一下，
2: 哎，这球是有犯规，对。
1: 犯规了，
2: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波兰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1: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2: 啊，这一下
1: 我来看看啊，
2: 快，你确实犯规了，
1: 这是要罚球了，
2: 就是三罚和两罚
1: 的区别，对，
2: 犯规
1: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
3: 罚球三次，
1: 啊，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2: 是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1: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2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2: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1: 对，
2: 那深圳人必须要把这一球都投进，好球。
1: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来，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2: 哎，牛角，林也胜，给了塔克坐篮下，做小个儿，继续塔克9分了。
1: 嗯，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好的，现在让卡尔顿和吴金秋来搭档内线。
2: 好球，龙子峰，
1: 好球，连拿

0: 了五分。
1: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0: 刘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1: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
0: 嗯，
1: 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0: 弱侧里
1: 脚，
0: 哇，李文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1: 吴佳仁两个三分。
0: 迎着防守出手，
1: 这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五个失误了。
0: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1: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就开始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两三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错，一对一方面都可以。到了季后赛，加击各种方面成绩一上来，他当时的支配球能力还很差，
0: 嗯，
1: 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
0: 嗯，
1: 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0: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1: 对，
0: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1: 文学要中距离，
0: 太轻松了。
1: 这球按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0: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
1: 李慕豪。
0: 这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1: 是无对抗吗？
0: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
1: 绊了一下，
0: 绊了一下，
1: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舞的是跟腱部。
0: 鼓励
1: 你们定
0: 向，希望胜利远离每位。这个大哥哥，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1: 对，
0: 而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1: 空中传投投进，
0: 嗯，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1: 因为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0: 好球！
1: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0: 这个传的太妙
1: 了，
0: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
1: 篮下有错位啊，哈登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0: 太帅。 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

0: 球员。
1: 嗯，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季后赛是刚刚发力，因为像前两方消耗。
0: 嗯，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1: 啊，这个是
0: 26-34阿利兹。阿利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
1: 嗯，
0: 他们现在三投两中，
1: 阿利兹元勋。
0: 嗯。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的也不错。
1: 嗯，卡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0: 是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1: 对，
0: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1: 防下来了。
0: 阿里斯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1: 转换自己来，
0: 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
1: 嗯，
0: 看看暂停回来，王波知道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三分球快速执行，就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1: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
0: 嗯
1: 啊，原来是接着突，
0: 哇，这球林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1: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是。
0: 这个太激烈了
1: 啊！来给布朗，龙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0: 嗯，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1: 是
0: 需要有这个魄力。
1: 没放进，文修篮板球，
0: 文修这个腰是真好，
1: 嗯，
0: 身体柔韧性，
1: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
0: 有点像舞蹈里的下腰啊。
1: 是
0: 拦下强攻，
1: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布朗后一点，
0: 布朗好像很少后。
1: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0: 是，身体很有弹性，
1: 嗯，
0: 很兴奋，没有疲态。掩护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难了，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1: 厉害啊这个球
0: 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但拿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汤普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1: 再
0: 进，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1: 对，
0: 上一场只有6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10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1: 不敢动了。
0: 那刚刚追到6分的时候，布朗砰的一个三分球直行，那拉锯战的时候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1: 这都是硬分啊。
0: 是啊，龙子峰撤，
1: 哎，今天龙子峰看看没放进，
0: 就是孙明辉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了龙子峰的节奏。
1: 对，孙明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投篮手，
0: 漂亮，
1: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0: 好球！
1: 天，孙明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0: 也多了，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1: 啊。
0: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吴金秋往前一启动。孙明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因为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1: 是。没打进，王浩然过出底线啊，转换球权。掌声给兄弟们鼓励。

0: 开始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等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好了，女士们、先生们，打赏这次给大球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来球队球权，
0: 吴潇。八节的延误。
1: 嗯。
0: 孙铭徽突破，又造成了贺喜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喜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球队借接打反击，
2: 没问题。
1: 一个正式犯规要注意。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
2: 防守，
0: 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铭徽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
0: 这个弹速非常快，
1: 吴潇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快，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应该吹干扰球啊。
3: 我看孙铭徽几个中，六中，
1: 对，干扰球了。
0: 八级快拆，
1: 加
0: 击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兹继续投三分。八级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潇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桑普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八级，八级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抢劫，单拔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个出的漂亮，这个打的非常清晰啊。嗯，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发阵，往上有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然后这个抢
0: 高下，就当时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八节分工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巴西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1: 深圳变联防，哎，巴西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加接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

0: 赵佳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了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注意安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5: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大邱今天两次来下禁赛之射的勾手都没放进。
4: 何西宁、龙雪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三分球来了，
5: 行，今天十分了啊！
4: 这是于书龙啊，给龙雪峰加油啊！也都是后卫出身，

0: 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1: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0: 前沿物嘛，
1: 对，让布朗出球。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在。卢子峰呢是跟贺麒麟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烟卧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0: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麒麟，有卢子峰，
1: 巴吉，
0: 巴吉是没有射程。
1: 桑普森去防贺麒麟防得这么严密，球不能给了。
0: 那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1: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防守。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麒麟，防的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0: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1: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0: 啊！怎么破？
1: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0: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1: 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0: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1: 那我就不挡拆了
0: 啊！
1: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要注意进攻时间了。哦，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0: 好像是有拉伤。
1: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
0: 五，
1: 果然有效，
0: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1: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0: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1: 等着你看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0: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1: 对，
0: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1: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0: 李伟成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1: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0: 等于说这球出来了，
1: 这个够难啊，
0: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
1: 对，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顶来了，
0: 好球啊！这球，
1: 好球，
0: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1: 你看，今天下半场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0: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
1: 嗯，
0: 浙江这边。
1: 桑普森现在怎么？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贺麒麟，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

0: 那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1: 对方掉球了，这球没进，
0: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1: 其实我们想，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西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0: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
0: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的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 对，
0: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1: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巴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巴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帕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卓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
1: 打
0: 断了。
1: 很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1: 哎呦，这球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吉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而滑要擦一擦。对，他说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哎，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嘛，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1: 关键，
0: 都是关键进球。
1: 下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第三节，
0: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

0: 把比赛的简单化。
1: 我上来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骑马射箭，
0: 哈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哈尔顿有吨位，但是巴吉有身高。
0: 我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明辉，一个小运球，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明辉，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明辉的脚上，是孙明辉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明辉的一个保护动作。孙明辉
0: 捂
1: 的
0: 是
1: 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0: 杯赛啊，
1: 比赛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老伤。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明辉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明辉的这个个人条件
0: 啊，真是，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明辉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明辉不可或缺，
1: 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那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
2: 另一只长手需要你的力量，长手。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明辉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云龙，这个是
0: 赵
1: 佳
0: 人。
1: 赵佳人，对。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古肖在场上。
1: 啊，这球传的不错，空位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佳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吴潇大防小，这球啊，这就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啊，挺可惜，孙明辉回没回来？
0: 没有，
1: 没有。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
0: 巴吉，
1: 这个帽。
0: 吹的是
1: 给了犯规，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

0: 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1: 防守准备击打王犯规，罚球两次。
2: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3: 换防了，
2: 换防八级防塔克。
3: 这脚底
2: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了，
3: 了
2: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等着呢，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3: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实际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2: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贺麒麟，两个人再防遭犯规，
3: 犯规了，这让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星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搭这一下，
2: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啊。
3: 那替补席没有孙明辉？
2: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14分，四个篮板，三次助攻。
1: 浙商证券，
2: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3: 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1: 好了，请感谢观众支持，发球时间组队发球，请保持冷静，谢谢，请看我们的指挥。
2: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3: 有安保人员，
2: 对，
3: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啊。
2: 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3: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2: 对。

0: 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1: 三罚三
0: 分球，
1: 篮板，
0: 哦，就地反抢，卢峰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1: 这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咱们球没拿，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会有主要责任的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来，现场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1: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0: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
1: 投进了三分了啊，
0: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1: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0: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1: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0: 这球传得好啊，
1: 胡金秋篮下。
0: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1: 嗯，
0: 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1: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0: 对，所以
1: 他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0: 对，
1: 就是攻击这一侧。
0: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1: 对，
0: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1: 两分了啊，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1: 是
0: 吴潇的上提，
1: 吴潇怎么追球，
0: 胡金秋
1: 三分篮板自己收下来被切掉，
0: 吹了脚踢球，
2: 交通的身上每位朋友们
0: 啊、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1: 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林书来下篮板球，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来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0: 我觉得啊，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要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
2: 两罚命中，
0: 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1: 是
0: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

0: 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国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1: 嗯，这球传的不错，周鹏。
0: 好球啊，周鹏！周鹏先是挡下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啊、不挡拆就加。
0: 嗯，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哪侧上来，对，哦，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1: 还是夹击，直接上，
0: 过来了，
1: 一过三，
0: 过得不错，蛇形突破，
1: 一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1: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1: 你看，三一打五啊，
0: 你看
1: 这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新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一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卢子峰的推进，找贺新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撤销阵。
1: 哎，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身上翻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1: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1: 有个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八级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不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就是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1: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所以可能郑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1: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1: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1: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这个是可以理解。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1: 这边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请为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防守number nine Bolton Man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周鹏四次了，

今天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0: 罚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
1: 命中率差不多。
0: 嗯，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1: 不过半场就加。
0: 嗯。
1: 运龙，哎，谁能够赵家人直接投大球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运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0: 就是刚才孙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1: 场上发生了什么？运球倒地了。
0: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1: 他是这样，他有时候他一个赛季都
0: 他就用人习惯嘛，
1: 都是这么打的。
0: 对，
1: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0: 嗯，
1: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好玩的比赛。
0: 是，
1: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0: 嗯，
1: 那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0: 对对。
1: 又逼下来一个，
0: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全场观众给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好兄弟
0: 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1: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握节奏。
0: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但是差8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封得非常好。夹击，
1: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云秋。
0: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1: 拼进攻吧，拼进攻。
0: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10分。阿里兹
1: 啊，谁换啊？嗯，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0: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牌，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八级上篮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1: 对。王浩然，还行，
0: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1: 对，
0: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1: 孙明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0: 哎，这下没搂住啊！
2: 守住底线，掌声送给兄弟们！喊出那个牛字，这声！
1: 一手助攻传的好。
2: 是是。
1: 老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0: 三分球，
1: 三分，
0: 好球啊！
1: 一记分差来到了11分。
0: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2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何启明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1: 三
0: 分球关键，
1: 嗯，
0: 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1: 对，深圳就是一个赛季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那下胡云秋没有接好球，
2: 掌声鼓励一下。
0: 巴吉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1: 胡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

0: 姚琴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1: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0: 胡金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1: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0: 篮板，这球保留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1: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0: 对，
1: 延误，吴晓，吴晓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0: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1: 哦，篮板球
0: 啊！
1: 吴晓，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0: 朱俊龙本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1: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0: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1: 太极限了，
0: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1: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嘛。
0: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1: 是的、
0: 啊、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人，下吴晓，那就是一大四小，留胡金秋一个大个，
1: 嗯，
0: 配四个外线，
1: 五分啊，
0: 因为上哎防守回合下
1: 下八级，上克里斯托弗，
0: 防守回合下八级，看看效果。
1: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十一分，
0: 嗯，
1: 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
0: 何心凌顶得不错，篮板球、嗯、王浩然保下来，
1: 对，
0: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1: 快速推进，追身打出到篮下，这个球
0: 盖了，
1: 是不是哨响了，
0: 没有没有
1: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0: 前顶后盖盖了
1: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六十秒决战只差五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这一球，
0: 孙辉本场第一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1: 只进关键球，
0: 这节奏，这经验，
1: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0: 换防了
1: 啊，又换回到对位，
0: 加西，加西贺西宁，对，加出
1: 这个球防守到位，
0: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1: 是，
0: 对，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1: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0: 是
1: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0: 回不来了，对于膝盖要求太高，
1: 嗯、
0: 这是将近40岁的人。
1: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0: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五分的时候还剩一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怎么处理好
1: 关键球、
0: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它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充分打能够解决问题。

球速递线，身队的球权继续防守。到最后的14秒，一起来吧，防守。前5秒，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 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还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 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首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 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的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团体全能比赛的第一项比赛，也就是男子的滑降比赛。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捷克的选手杨·萨贝斯特拉姆，28岁的年纪，在本届冬奥会上他已经参加了男子滑降个人赛，在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第24名，当时呢他的时间是1分54秒39，而当时男子滑降的个人比赛呢也是在这条赛道，也就是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个滑降赛道上来进行的。那么这条滑降赛道呢，它的起点海拔是2268米，终点海拔1245米，有着1023米的垂直落差。另外呢，它的赛道总长度是3442米。在男子个人赛当中，在男子个人滑降比赛当中出战的这些选手呢，其实对于这条赛道已经并不陌生了。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男子滑降的这些选手基本上都是参加过了男子滑降个人赛的选手。而从赛制上来看呢，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的这个项目其实是本届冬奥会的一个新增的项目，取代了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混合团体和男子和女子的全能。这样的话呢，使得运动员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强项，比如说更加专注于竞速类的项目，像是滑降和超级大回转，或者是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技术类项目，比如说回转和大回转。那么从赛制上呢，就是率先进行滑降的比赛。滑降比赛的结束之后呢，根据他们的用时排名，是用时最少的选手排在第一。而在回转比赛当中呢，会根据滑降比赛的成绩来进行倒序排位的出场。每支队伍呢是由2名选手出战，一人参加滑降，一人参

家回转，而每一个代表团，也就是每一个国家呢，可以派出最多四支队伍来参加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所以在这一次的参赛的21个组队当中，像瑞士、奥地利以及东道主意大利队都是四支队伍满额参赛，另外呢，法国队是有三支队伍参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西蒙约赫。西蒙约赫呢是29岁的年纪，他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13位，在本届冬奥会上在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排名第21位，他的成绩是1分54秒01。从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条滑降赛道上来看呢，在刚刚出发的前两个计时点上，除了这个大直角弯之外，相对来说呢主要是以坡度为主。这条赛道呢，它的最大的坡度值、最陡的坡度值呢是达到63%，基本上是在32到33度之间。而在进入第3和第4个计时点之间，会有连续的变向转弯。这个连续的变向转弯呢，每一个弯道之间的距离很近，这非常考验运动员们的技术以及他们对赛道的熟悉程度。而在经过了第4个计时点之后，就进入到选手们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加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在通过第3个计时点的时候，可以看到西蒙约赫呢，他比目前排在第1的捷克的选手萨贝斯特拉姆的成绩呢要快出0.36秒。这是一个可以进行加速的，先是一个跳点，然后可以进行加速的一个长直段。在第4个计时点呢，已经比排名第1的选手少用了0.73秒。现在排名第1的选手应该是来自于瑞士的罗根廷。那现在呢，德国选手约赫的他的总时是1分53秒13。1分53秒13，这样的话呢，约赫呢就可以暂时在3个已经出场的选手当中呢排在第1的位置上。德国代表团呢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是只有这1支队伍参赛，约赫是和施特拉瑟两个人组队。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法国的组合的滑降选手马克桑斯·穆萨东。穆萨东呢已经是35岁的年纪了，他在本届冬奥会参加了男子滑降的比赛，但是很遗憾呢没有能够在比赛当中完赛。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他的最好成绩是1次第3，那是在奥地利的基斯比厄尔站。

在这一段的滑降当中呢，感觉穆萨东他的这个脱血的情况还是比较的严重，这就说明呢，他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外脚承受了更大的离心力的冲击，在这个滑行线路的选择上，或许呢是有待改善。所以在这个连续的转弯过后，他已经比第一名的选手呢是落后了0.56秒。进入到这个大弯之后呢，是有一个相对长的可以提速的阶段。现在它的速度呢，刚才最高时速是达到了125公里每小时，但是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跳点之前，为了安全起见，做了一个减速，在100左右的时速呢去进行完成这个跳点。在跳点之后，又要面对一个小的连续转弯，在这一段的处理上，再一次增加了0.3秒的时间，所以现在是落后了0.85秒。穆萨东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是排在第16位，这其中呢，单看滑降的项目是排在第10的位置上。已经到了1分50，看看是不是能够再冲一下，1分54秒31，1分54秒31，完成了他的滑降比赛。

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滑降选手和回转选手两个人，他们的用时相加，用时更短的选手排名呢就更加的靠前，所以说每一个选手都需要拿出自己的最好状态来。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这是尼尔森·阿尔方，29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男子滑降的个人赛当中是拿到了第22名，当时的成绩是1分54秒06。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52的位置上。由于这个比赛开始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更早一点，比个人赛的开始时间呢提前了1个小时，所以说对于选手们来说，无论从温度上还是从光照的方向上来看呢，跟之前的滑降比赛还是有所不同。尽管是在同一条赛道上，很多的选手呢也是经过了之前的官方的这个训练，适应了场地，再加上第一次的个人滑降赛，对于这条赛道相对来说呢会增加熟悉度，或许会有助于啊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成绩提升。哦，刚才阿尔方也是刮到了一个旗门标志，对，刚才呢导致自己的身体形成了偏转。由于滑降比赛呢是所有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就像这个巴赫先生曾经说过的，滑降项目就像是滑降项目之于冬奥会啊，就像是这个夏奥会当中的百米赛跑一样，所以其实任何一点外力的碰撞呢都可能会对选手造成比较大的身体姿态身体动向的影响。所以说碰到旗门之后，在这样的高速的情况之下，如果破坏了选手的重心和整个身体的平衡性，在如此高速滑行之下呢，确实会使得选手产生比较大的身体位移，严重的情况呢有可能会摔倒。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冲刺段，133.8公里的时速，把整个的身体压下来，继续再往前冲，现在是到了1分53了，1分54秒29，这是阿尔方的成绩，1分54秒29，比他的个人滑降成绩呢是慢了0.2秒。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赫梅斯伯格。赫梅斯伯格呢，他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滑降个人的第21名的成绩。另外呢，在2025年的索尔巴肯世锦赛当中，当时参加男子团体全能拿到了第5名，而滑降的个人是拿到了第7名。在本届冬奥会的男子滑降个人赛当中呢，也是拿到了第7，其实成绩还是相对的不错的，是1分52秒58。这一次呢，他是和马克施瓦茨来进行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的搭档。第二个计时点前的直角弯过得不错，所以把时间给追了回来。紧接着进入到这个连续转弯段，看看是否要牺牲一些速度。果然在这个时间段呢，确实是稍稍的慢了一点。现在呢时速是降到100以下。其实在滑降，如果说男子选手他们的速度冲起最高的话，甚至是有可能达到140公里，现在是130多。在刚才的那个转弯过来下坡之后呢，再做一个降速，进入到接下来的这个跳点，100公里冲上去，腾空37米，108公里每小时落地。每一个选手呢在处理这个跳点的时候确实还不太一样，有的选手呢是喜欢呢借助这个跳点尽量的完成自己向前的腾跃，而有的选手呢是更希望把这个跳点呢压得更短一些，以便呢让自己能够在这个冰状雪上进行更长时间的雪板和这个冰状雪的接触，利用这个滑行速度啊完成更高速度的冲击。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但是呢想要压这个跳跃距离其实还是一门技术，还是很讲究的。1分53秒07，在现在已经出场的

可以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瑞士的选手马尔克·奥德马特也是非常强劲有力的选手，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排在第一的位置上，但是在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呢，他一度排在第一，但是最终是第四名，无缘奖牌，与排名第三的意大利老将帕里斯呢只相差了0.2秒。看看这一次奥德马特是否能够在这项比赛当中为自己证明，毕竟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目前呢，他其实已经拥有了53个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了，连续的4次拿到水晶球奖，这个赛季呢也是奔着自己的连续第5个水晶球奖而去，但是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能够证明自己啊，还是他非常看重的。北京冬奥会呢，他其实已经拿到了大回转项目的冠军，但是赛前他也坦言过，其实他其很想拿到这一届冬奥会的滑降冠军。当然个人赛已经结束了，看看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证明自己的滑降实力。刚才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失去平衡，还是这种在哦，这个赛段他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这个连续转弯段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连续的2段都是能够在相比之下，横向的对比之下呢，用时最少。奥德马特他确实啊，在个人能力上还是非常出色的，从滑行的线路迅速的调整能力，103公里的冲击，52米的腾空，从一系列的细节处理上来看呢，他都是能够很好的应对赛场上出现的挑战，并且在过弯，特别是斜坡过跳点、斜坡过弯的时候，整个的身体姿态非常的顺滑，又是创造了一个单段的最好成绩。奥德马特这绝对是世界名将的表现呀，世界杯积分排名第一选手的表现。最后的冲刺段，奥德马特再做一个加速，1分52秒08，1分52秒08，这个成绩如果放在滑降上，那可以拿到金牌了，放到滑降个人赛上是可以拿到金牌的。这应该是弗伦佐尼本次参加男子团体全能的搭档，意大利的选手阿莱克斯·菲纳策在看着自己的队友的表现。弗兰佐尼本届冬奥会男子滑降的亚军，1分51秒81，当时呢和冠军冯阿尔门相差是0.2秒。他也是在这一次的冬奥会上，意大利的滑雪迷们非常关注的一位年轻的选手。弗兰佐尼呢在出发的时候脚下还有一个强发力，在第一个计时点上拿到了一个最快的速度，看看这一次过跳点的时候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偏移，但是很好的调整了过来。过直角弯之后，在第二个计时点后要面对一个连续的转弯，雪面上的暗包呢会使得选手的滑雪板板头不停地去震动，进入到连续的转弯当中。看一看弗兰佐尼他的处理的情况，滑行的非常的顺畅，在身后只有轻薄的烟雾掀起，并没有大幅度的搓雪，连续的几次转弯都做得不错。在这个赛段呢，他是稍稍的要略慢于奥德马特的，在身体大幅度倾斜的情况下完成立刃之后，向内侧向自己的左侧去做转弯滑行，接近一个长距离的冲刺。长距离之后会有一个跳点，看看这一次42米的腾空距离，110公里每小时的着陆速度，过了最后一个计时点了，现在完成最后的冲刺，看看他是否能够追上奥德马特呢？1分51秒80，1分51秒80，这样的话，他的时间是超越了奥德马特，应该可以上升到目前第一的位置上。确实是后生可畏啊！这比他的个人赛

在个人赛的基础上又提高了0.01秒。弗兰索尼呢，他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跳跃能力还是相当的出色的，虽然说在中间的这个连续转弯的地方和奥德马特相比呢，在同赛段上会稍稍的有所放缓，但是由于他的爆发力，由于他的这种腾跃能力和直线的冲刺能力呢，又把这个差距给弥补了回来，甚至呢最终是超越了奥德马特所用的这个时间。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克里什迈尔，格里什迈尔呢是34岁，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最好的成绩呢是在平昌和北京两届冬奥会上拿到超级大回转的第6名。本次冬�奥会男子滑降比赛是以1分52秒38排在第6的位置上，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过弯的时候身体其实抬的还是比较的高的，是属于一个比较谨慎的方式，以便呢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速度之下完成这几个连续的转弯。

这一段是比较要滑行线路的，怎样在相对没有那么多弯的情况下选择最好的最直接的滑行线路。这一次的腾空是46米，着陆的速度是113公里每小时，这也有助于它在后面的提速。果然在这个赛段由于它的正确线路选择呢，所以稍稍的追回来了一点，追回来了0.01秒。最后感觉好像体能稍稍的有一些问题了，外脚刚才差一点失控。1分53秒05。1分53秒05可以排在出场选手当中的第三位。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他们参加滑降的选手是阿莱克斯曼内。阿莱克斯曼内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滑降的赛场上拿到了第5名的成绩，也相当的出色，1分52秒36。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当中呢，滑降的这个项目上是他是能够排在第11的位置上的。连续转弯到目前为止做的还是比较的顺畅，接下来有一个大斜坡的转弯，感觉这一段处理的是不错的。果然在这个赛段是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这样的话也把自己的用时呢追回来了一些，跟第一名的差距追回来了一些。目前为止呢，滑降比赛上就是在男子团体全能的这个滑降赛场上，弗兰佐尼排在第1，奥德马特排第2，帕里斯是排第3。同月48米，落地的时速是113公里每小时，进入到第4个计时点。哦，又是划出了一个单段的最佳成绩。这样的话他在第4个计时点呢其实是超越了弗兰佐尼的，但是要看看接下来最后的，又是划出了一个单段的最佳成绩啊。阿莱克斯曼内要冲击第1的位置了，看看他是否能够成功的如愿。虽然刚才过弯的时候被旗门刮了一下，还有机会再继续加速，最后的一次加速1分51秒91。这样的话呢，他是把老将帕里斯从第3的位置上挤了下来。其实啊，如果说不是最后一个转弯他刮到了这个

个奇门不是最后一个，是最后一段滑到一次奇门的话，其实他连续三个滑段的这个最好成绩真的是有望去冲击滑降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同样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本届冬奥会的男子滑降冠军冯阿尔门。年轻的冯阿尔门24岁，和乔瓦尼弗兰佐尼呢是同龄，两个24岁的选手在滑降的赛场上让人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力量，让人们感叹后生可畏。他也是在去年斯洛伐克世锦赛滑降冠军和男子团体全能的冠军得主，这一次也是拿到了滑降冠军。在第二个计时点上呢，是要比乔瓦尼弗兰佐尼多用了0.35秒，在第一个计时点和弗兰佐尼呢持平。高山滑雪这个项目在瑞士呢非常流行，所以说在高山滑雪赛场上取得佳绩的运动员，像奥德马特，他几乎被很多人称作呢是在费德勒之后大家最为喜欢的，就是瑞士的这个体育爱好者最喜欢的运动员。那现在呢，冯阿尔门也成为了奥德马特的接班人，甚至呢大有超越之势。第三个计时点前和弗兰佐尼持平，在这个连续弯加跳点之后，第四个计时点，哇，少用了0.21秒。最后一个计时点又找回来了0.05秒，冯阿尔门现在最后的冲刺。1:52.22，那这样的话还是没有能够超越乔瓦尼弗兰佐尼。第15组出场的选手，滑降的选手呢是马蒂亚卡塞，这是一对意大利的组合。卡塞呢在本届冬奥会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拿到第11名，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虽然已经是35岁的年纪了。过这个小跳点的时候稍稍的有一点失衡，迅速的做调整，但是是以降速为代价。现在呢除了排在第一的是东道主意大利的组合滑降选手弗兰佐尼之外，排在第二第三第四位的全部都来自于瑞士，而排在第5的也是东道主意大利。

连续的三个赛段呢，和弗兰佐尼相比用时都更长。确实弗兰佐尼和冯阿尔门这两个年轻的选手，中间又加着曼内这样的成熟选手和奥德马特这样的世界顶级名将，后面的选手想要冲击他们的成绩并不容易。但是体育竞技项目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比如在赛道的两侧呢，在灯架上包括在赛道外都会有工作人员，有的是运动员团队的成员，有的呢是这个转播的人员，有的呢是场地的工作人员，都会给他们留有工位，甚至连赛道边上的树也进行了充分的利用。看一看最后卡塞他的成绩，1分53秒26，还在第10的位置上。卡塞的组合回转选手萨卡尔迪，刚才呢也是看着自己队友的表现。萨卡尔迪其实他非常的年轻，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并且呢在世界杯上并没有太多的表现。他和卡塞的这对组合呢，应该说是一老一少这样的一对组合。对于萨卡尔迪来说，在冬奥会上去吸取经验，更多的吸取经验，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意大利的小将弗兰佐尼，排在第二位的是瑞士选手

0: 阿莱克斯·莫内，排在第三位的是瑞士的名将奥德马特。男子团体全能仅仅进行了一半的比赛，所以说悬念犹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项目的比赛，现在进入到了第二个赛段的比赛，比赛的项目是回转。下面我们看到的出场的呢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参加回转项目的是马蒂亚斯·伊滕，26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只有第78位，但是在回转上呢是能够排到第26的。他的队友罗根廷在滑降的项目当中是以1分53秒66的成绩排在第14的位置上。53秒44，2分47秒08，排在第5。目前呢，排在第一的是来自于挪威的组合，麦克格雷斯和塞伊尔斯泰德。感觉支撑脚拜脚向外打滑的比较厉害，这确实呢影响了过弯的速度。接下来是来自于芬兰的组合，参加回转项目的是哈尔贝里，他的队友埃里安莱托在滑降比赛当中是1分53秒51，获得第13的位置。看看哈尔贝里，哈尔贝里的启动速度是不错的，能够在第一个计时点前如此长的距离当

当中都保持着绿色的计时效果，说明了它的启动爆发是比较强劲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啊，刚才好像有一个重心后座在过组合门的时候，现在进入到一个调整的阶段。刚才那个重心后座啊，确实是使他自己受到了速度上的影响。但是接下来迅速调整做的还是可以的。52秒14，2分45秒65的总成绩，现在呢是上升到了第一位。接下来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法比奥施特赖因，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去年的舒尔巴肯世锦赛当中拿到了团体全能的第5名，而他的队友巴宾斯基在滑降当中呢是取得了第10的位置，他的时间是1分53秒10。出发时还是比较稳健的，那接下来呢就看在这一段的哦，刚才支撑桥有一些外滑，这会使他的速度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过组合门还是不错，很顺畅。52秒35，总成绩2分45秒45，这样的话可以升到第一的位置上。由于呢之后出来的选手呢，他们的第一是实力越来越强，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滑降的队友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用时呢是越来越少，所以说在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上相信会出现频繁的交换。在回转出场的20组选手当中，现在呢也已经是过了一半了。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是每一支队伍有2名选手参赛，那么2名选手呢，一个人比滑降，另外一个人呢是比回转。最终在2项比赛结束之后，2个人的时间相加用时最短的组合将会获得最终的胜利，也就是会获得最终的冠军奖牌。那这场比赛之后也会决出这一届冬奥会高山滑雪第3枚金牌。
完成自己的比赛之后呢，其实在下午出场的20组选手当中

有14组选手完成了自己的滑行。迈克尔·菲勒呢，他和自己的队友克里什迈尔两个人的总共时是2分45秒03，现在呢是上升到第一的位置上。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每一支队伍由2名选手来组成。那么这2名选手呢，一个人参加滑降，另外的一个人参加回转。在滑降比赛当中呢，由于意大利的一队组合吉德尔未能完成比赛，所以说呢，他同队的选手卡斯特隆格尔呢就不能够在回转的比赛当中出场了。那么下午的比赛呢，回转选手就变成了20个人，现在已经完成了14个人。那从现在来看呢，克里什迈尔和菲勒这对奥地利组合排在第一，现在暂时排在前三的全部都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由于回转比赛如果是个人赛的话，是需要2轮比赛，然后通过成绩的叠加来决出最终的冠军。但是呢，作为团体全能这个赛事呢，和滑降一样，在回转的项目当中，各个选手也都是只滑行一次，而这滑行一次之后和之前参加滑降选手的时间所相加，那么哪对组合相加起来用的时间最少，谁就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这个项目其实包括女子的团体全能项目，也就是男女团体全能这两项呢，其实也是本届冬奥会的新增项目。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使得选手们更加的专注于或者在竞速类的技能提升，或者是在技术类的技能提升。而按照项目来划分的话，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应该是属于竞速类的项目，而回转和大回转则是属于技术类的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回转比赛呢，其实它的赛道相对比较短，但是奇门设置最为密集，这就更加考验选手们的身体灵活性以及技术使用的方式，因为选手们需要绕过每一个奇门。52分45秒，总成绩2分45秒16，这个成绩呢是没有办法超越菲勒和克里什迈尔的。菲勒和克里什迈尔呢，他们的总成绩是2分45秒03。刚刚完成滑行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克莱蒙·诺埃尔。克莱蒙·诺埃尔和阿莱格雷的组合现在呢，他们的总时间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由于呢下午比赛的出场顺序，当地时间下午比赛的出场顺序是按照之前滑降成绩的倒序来进行，所以越晚出场的选手呢，他们就拥有了更多的时间优势，这就意味着他们的队友是比完滑降的那个选手啊，他们的用时呢是更短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内夫，他也是在一遍一遍的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回忆着自己的动作，对于这条赛道的记忆。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的组合，参加回转的选手是托马索·萨拉，30岁，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获得过男子回转的第11名。而在之前的滑降比赛当中，他的同组选手意大利老将帕里斯是获得了滑降并列第5的成绩，获得了滑降第5的成绩。出发呢稍稍的显得慢了一些，没有把速度完全的蹬起来，可能呢也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希望以稳为主。当然萨拉呢，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的积分排名是在第54位，其中回转呢是排在第19，最好的成绩是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拿到了第7。在中间过组合门的时候呢，也是以稳为主，并没有做太多的压重心加速。这段的速度呢是有所上升的，之前有帕里斯的成绩打底，所以说萨拉也可以在自己的滑行过程当中减少很多心理的压力。52秒77，总分呢是2分45秒16，可以排在第3的位置上。排在第1的依旧是克里什迈尔和菲勒这对奥地利组合，现在呢排在前4位的队伍当中有3队都是奥地利的组合。那在这项赛事当中，每个国家就是每个代表团其实最多可以派出4支队伍来参赛。那在这一届的男子团体的比赛当中，瑞士、奥地利这2支传统的强队是满额参赛，包括东道主意大利也是4队满额参赛。其中呢，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排在第1的是男子滑降个人赛的亚军得主意大利的新星乔瓦尼·弗兰佐尼，而在第2到第4

四位的全部都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而在个人的滑降当中拿到冠军的冯阿尔门呢，在这个项目的滑降比赛当中暂时排在第四。斯里尔维奥的滑雪中心的这条回转的赛道，它的起点海拔是1432米，终点呢是1220米。

出场的回转选手是吕伊克梅亚尔，29岁，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回转的第5名。而他的队友其实是瑞士大名鼎鼎的奥特马德。啊，抱歉，这是盖坦内夫啊，盖坦内夫，首次参加冬奥会的盖坦内夫。他的队友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冯阿尔门。他的出发之后虽然说显得起步没有那么的强势，但是迅速地进入到了自己的一个加速的状态，整个的身体状况非常的顺畅，看过组合门。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整个的身体姿态也非常的平稳，没有过多的起伏，同时雪板无论是立刃还是转弯都很顺畅，就好像是刀刃刻过冰面一样。最后的这个小组合门过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通过自己的胯部扭动，用最小的转弯完成了比赛。这样的话51秒82，这应该是在回转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的回转比赛当中第一个破52秒的选手。盖坦内夫，他和冯阿尔门两个人的总用时是2分44秒04，这样的话呢是超越了克里什迈尔和菲勒，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当然在接下来还有三组实力非常强的选手，接下来的三组选手当中呢，有两组都是来自于瑞士，还有一组呢是意大利的本土组合。通过慢动作可以清晰地看到呢，为了追求最小的一个旋转半径，所以选手们呢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往往会提前增加自己的角度，这样的话在过弯的时候是用自己的小腿去撞击旗门，而回转比赛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单旗门的设置。选手们在最短的距离内完成最多的技术动作的使用，所以说呢从难度角度上来讲，回转是对技术要求最高的，而滑降项目呢则是对速度要求最高的，将这两个项目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团体全能的比赛，这就要求一个人拥有速度的极致，另外一个人拥有技术的极致。在团队的助威声中，马上将要出发的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当中的回转选手吕伊克梅亚尔，他的搭档瑞士名将奥德马特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以1分52秒08的成绩排在第3的位置上。梅亚尔呢29岁，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回转第5的成绩，过去两个赛季都是排在世界杯总排名的第2位，而这个赛季呢目前是排在第4的位置上。他的出发速度并不是非常的快，看看过组合门感觉呢稍稍的有一些过弯的时候会有一些涩，没有那么的顺畅，身体的节奏感觉调得不是特别的舒服啊。当然随着比赛的进行，由于选手们通过的都是几乎相同位置的旗门，所以说雪面的情况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能够清晰地看到其实后面出场的选手有时候会进入到前面出场选手他们的雪板滑出来的这个雪槽当中，52秒95的成绩。当每一次每一个选手比完之后呢会显示一个实时的成绩，这个实时的成绩呢只是选手完成比赛的一个成绩，那么如果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要裁判去介入的话呢，那最后还是要以官方的成绩为准。当然现在呢，我们看到梅尔和奥德马特他们的组合的总成绩呢是2分45秒03，目前呢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并列第二。他们是和这个克里什迈尔以及菲勒的这对奥地利组合是并列第二。如果说出现完全相同的成绩的话呢，选手们将会分享这个位置。这是倒数第二组了，同样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选手参加回转的是达尼埃尔·尤勒，32岁。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混合团体的冠军，而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是第60位。他的队友曼内在滑降的项目当中呢是以1分51秒91的成绩拿到了第二。哎，尤勒刚才的外侧支撑脚感觉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撑住，这可能也是受到了雪面的影响，所以说这一下会比较明显的影响他的速度，赶快去做调整过组合门，然后再争取最后冲刺的时候在最后的一个计时点能够追回来一些。其实呢，他们的很多选手，就是参加这个项目的很多选手啊，在上午就已经来到了赛场看自己的队友进行滑降的比赛，所以说呢他们在这个赛场的时间是停留了比较长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很理想，54秒02。现在内夫和冯阿尔门两个人依旧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而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组选手了。冯阿尔门已经在滑降当中呢拿到了一枚金牌，如果说在最后的一组出场的选手意大利的回转选手菲纳策保持稳定发挥的话呢，可能和冯阿尔门这组的组合会形成非常激烈的竞争。从目前来看，高山滑雪男子项目的比赛已经进行的和正在进行的男子项目的比赛当中，2名24岁的选手，这个瑞士的冯阿尔门和意大利的弗兰佐尼，这两个人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抢眼。刚才尤勒啊，就是在那个过弯的时候，一下自己的身体重心没有回来，整个的雪板呢向外侧滑出去，外侧支撑脚也离地，所以这使得他失去了速度。虽然很快的调整回来，完成了比赛，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自救成功，其实也不容易。现在呢，相信最后一个出场的意大利的选手菲纳策，他身上的压力啊也是不小的。因为其实呢，内夫他的回转滑行相当的成功，这样的话叠加冯阿尔门的成绩，现在呢排在第一位，超过了第二位菲勒和克里什迈尔以及米尔和奥德马特的组合0.99秒，领先的优势比较大。现在就看看菲纳策，26岁的他已经是第3次参加冬奥会了，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排名是第14位。他的队友弗朗佐尼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以1分51秒80的成绩拿到第一的，在第一个计时点落后了0.71秒。接下来的组合门，是出现了雪板离地的情况，但是一瞬间呢能够自己调整回来。从整体的滑行上来看，还是受到了那一次离地的影响，速度没有能够加起来，这样的话是53秒46的成绩。那这样总成绩呢是2分45秒26，2分45秒26。2分45秒26的这个成绩，应该说对于这对组合来说呢，不是特别的理想。那现在

0: 皇阿尔门和他的队友内夫可以庆祝本场比赛的胜利了。皇阿尔门和内夫呢，在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成绩叠加，最终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而弗兰佐尼和菲纳策的组合只落在了第七的位置上，确实是比较遗憾，但这也就是高山滑雪这项运动的魅力，在整个高速行进的过程当中，你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未知，每一次滑行场地都是新的，因为任何一个细小的雪道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选手们的发挥。这场比赛之后，冯二门也赢得了自己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的第二枚金牌，而排在他之后的呢，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克里什迈尔菲勒，以及来自于瑞士的组合米尔和奥尔德马特。
1: Prima di sciagisti, poi specialisti dei palisnetti, finita in questo momento e a breve la cerimonia protocollare di premiazione del podio olimpico. Prendete piatto, signore e signori, abbiamo ancora bisogno del vostro supporto.
0: 对于这个结果呢，弗兰佐尼可能会有一些失望，毕竟在滑降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第一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但是其实呢，在他之后的这几个选手和他的差距也并不大。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祝贺冯二门再一次拿到了一枚冬奥会的金牌，感谢您关注本场比赛，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现在看到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的最终决赛。好，比赛开始，2000米的航程，6条艇来参赛。从1道到6道分别是巴拉圭队、巴西队、突尼斯队、希腊队、墨西哥队以及秘鲁队。起航的桨频，秘鲁队刚才一度桨频达到了48左右啊。本场比赛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作为参考，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0秒47啊，所以呢，这一枪比赛大概会在6分45秒上下结束。平常我们说一个项目的最好表现称之为世界纪录，但是由于您能看到啊，赛艇包括皮划艇啊，都是在这样室外的公开水域举行，所以水文条件、天气条件都会对比赛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这一个项目并不设置有世界纪录，但是是有世界最好表现的。镜头现在给到特写的是5航道的墨西哥队，两名选手分别是埃里玛利亚瓦伊拉马杜埃尼亚以及队友梅丽萨马尔克斯。对于这个比赛来说呢，总共是有4个500米。比赛其实真正的考验往往是在中后段啊，特别是第3个500米可能会对比赛带来相当大的这种战略级的影响。目前排在第二的是希腊队。希腊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合，这是 U23 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并且呢进入到成年组比赛之后表现也相当好，在欧锦赛是拿到了银牌。这个项目其实呢去年世锦赛咱们中国队是最终的冠军获得者，邹佳琪和傅玲是卫冕冠军，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并没有参赛。今年的比赛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具体的位置是在博斯班湖赛艇场。这个场地可以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赛艇场地之一。这个当时是在1936年竣工的，当时是在大萧条时期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紧接着到了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到现在呢，不算上这一届，之前是举办过2届世锦赛，分别是。

是在1977年和2014年，这一次是在时隔12年之后第三次举办世锦赛。第二个500米结束，现在墨西哥队这条艇今天整个艇的状态相当好啊！图中大家来看啊，这个俯视图看得很清楚，每一桨啊前掏很有力，桨幅非常的出色。这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目前您能看到啊前四条艇当中最慢的桨幅维持第一的位置，而且呢行进到中后段的时候，他们的优势也是超过了两秒钟的优势，基本上就是能够赢一条艇的距离了。希腊队始终处在第二的位置，看看他们会不会在最后的这个500米有动作。因为赛艇这个项目和皮划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赛艇啊船头向前这个没问题，但是选手们呢是背朝着终点线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啊这个划的直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领先的艇其实会占据更多的观察上的优势。你看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啊，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身后哪一条艇威胁更大，他们是不是有全新的战术布置，然后以此来去调整自己的战术，以逸待劳。我们能看到刚才说话间比赛进入到了5分钟，现在呢排在第二位的希腊队在发力啊，桨频很明显的比墨西哥队要做得更快。墨西哥队现在的优势大概是半条艇到1/4条艇左右。前三名已经是相当鲜明的拉开了，但是3和4可能还需要即便是带着这一个透视的视觉差，3、4名差别也是比较明显，前两名之间的秒差是在2秒钟之内，2、3名之间差距就变大了。实时的航速，墨西哥队还是最快的。突尼斯队目前排在第3位。第一名到第三名之间啊，这个彼此的差距都是在10米上下，3、4名之间要差出来也是10米。墨西哥队再次把桨频带起来，希腊队在第三个500米进行冲刺的尝试，现在还在努力的往上赶，这得看墨西哥队能不能撑住。考虑到他们刚才前面的桨频，其实现在应该体能上还是有余力的，应该能够顶住。希腊队后面的1000米其实还是相当的积极。墨西哥队啊，大口的呼吸，以此来配合自己的动作，还是能够建立基本上一条艇的优势。这个画面是带有一定的这个视觉透视的误差啊，其实两条艇的差距您能看到还是在超过5米的啊，最后通过终点线。墨西哥队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希腊队拿到的是第2名，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突尼斯队呢，去年是亚军，世锦赛从来没有能够拿到过金牌，这次又是站上了领奖台。墨西哥队显然对这个成绩是相当相当满意的。希腊队7分12秒05完赛拿到的是银牌。我觉得这一枪比赛墨西哥队比的是相当的清楚啊，就是一上来利用自己的高桨频先把速度带起来。我们应该当时还记得他们最开始起航阶段这个桨频接近50次啊，有了优势之后，其实比赛的中后段他们一直是在守着自己的优势啊，对手加桨加得快一些他们就跟得快一些，对手处在巡航的状态他们就跟着巡航，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利用了自己这个10米左右的优势。对于所有的赛艇运动员来讲啊，最重要的比赛毫无疑问是奥运会，那除此之外呢，世锦赛就是他们最为看重的比拼了。另外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赛艇这个项目的发展在拉丁美洲进步还是相当快的，因为相对来说呢皮划艇上比较出色的国家可能还是以像
欧洲为主，包括像

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这个水平相当高。而在赛艇里面啊，拉丁美洲的这些队伍现在是能够站在世界的最高处的。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项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最后的决赛成绩，墨西哥队第一，希腊队第二，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呢是同样的项目，变成了男子组轻量级男子双人双桨，这同样也是一个奥运项目。我们看到一航道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目前在赛艇项目当中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您像是去年的世锦赛在咱们中国上海举行，当时呢金牌榜排在第一的就是荷兰，所以这一次呢坐拥主场之力啊，荷兰队肯定是想要去相当程度的要发发力的。第三航道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是今天场上六条艇当中绝对的老将啊，其中一名选手参加过两次奥运会，那世锦赛的参赛数字的话也是比其他的选手要多很多。今年这一枪的比赛我觉得悬念还是相当大的，因为去年的前三名啊，今年呢都没有来参赛，这样的一种开放的竞争格局对于很多年轻的跃跃欲试的这些选手来说，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六航道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印度的组合罗希特，罗希特和他的队友乌贾瓦尔库马尔辛格，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33。比赛开始。赛艇项目呢，相对于皮划艇来说，我们说说他们的异同吧。那相同点显而易见啊，这都属于是水上的舟艇竞速项目。那不同点的话，比较突出的啊，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的，就是赛艇选手是需要背朝着终点线来去行进的。虽然现在赛艇也多了一些，像是今年9月下旬将会在咱们中国进行的赛艇短距离冲刺赛之外啊，其实绝大部分的国际比赛，包括奥运会，采用的还是这个固定的2000米的赛程。而具体的区别就则在于这个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四个人还是八个人，有没有舵手，一个桨还是两个桨啊，是采用这样的区分方式。男子组的比赛可以说得上是齐头并进啊，目前来看的话，居中的这一条艇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比赛呢才进行了也就是1/4左右。来看第一个500米的计时，乌兹别克斯坦1分32秒07，领先哇，第二名到第四名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5-6名稍有落后，但其实也是可以追赶，而第一名现在领先优势，第一个500米就带出来了2秒多，这样的话一定对他们的体能是有不小的消耗的。我们说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相对来说比较年长，前面的桨频带得这么快，建立出来他们想要的优势了，优势而且相当大，那问题则在于他们能不能守住这个优势。两名选手在船头的是沙赫佐德乌尔马托夫，靠后的也就是这个在船尾位置啊，能够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的，这是萨法罗利耶夫。这条艇今年也获得了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二站冠军。距离下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也并不远了，比赛时间来到了3分钟左右。3分07秒09，哇，优势拉开到5秒多。我觉得现在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可能第一个500米我们还担心他后面能不能成。

撑住啊，但是如果要是有五秒多的优势来去守这个最后的一千米，我认为他们的节奏只要保持住，其实问题并不大。因为现在看起来其他的几条艇由于竞争的过于激烈，其实反倒会带来一定的消耗啊。当然这种消耗我们说大家在各自的航道上来滑不会产生这种直接上的影响，但是呢其他的这个几条艇终究会对自己带来一些影响。那航道的宽度是达到了6米左右，浪虽然不大，但是其他人的这个节奏的变化啊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是采用着相当高的奖频，途中滑39的奖频，这个奖频太快了。四航道德国队，六航道印度队。从这个视角来看，德国队还是要快上来一些，但也就快了一个船头。德国队啊，同样也是今天的比较积极的几条艇之一。赛程完成了3/4，乌兹别克斯坦队依然是遥遥领先。第二个通过1500米计时点的是德国队，落后着5秒61，其实差距是在拉大的。印度队落后着德国队是1秒5上下。第三个500米确实是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具有战略性的区分段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的体能来到了一个极点。大家已经把奖频提高到了最后500米冲刺的奖频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瞬间奖频又是来到了40，满脸写着痛苦。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具备着不错的优势的啊！画面当中已经看不到第一名了，画面最右侧的这是目前排在第二的德国，离我们最近的这是印度啊，目前排在第三，有优势。但是呢，旁边的美国队也在向他们发起冲击。5和6名这两条艇应该说失去了这个领奖台竞争的机会了，这是荷兰和巴西的两条艇。印度队在不断的观察美国队的表现，美国队现在速度带得非常快，美国队是不是反超了？美国队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反超了印度，美国队越滑越快，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三的，印度队从第二掉到了第四，德国队现在还是守在第二位，应该说印度队一直是在第三位左右的位置啊。这边是通过终点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名，德国队第二，美国队啊，这是在最后100米左右的冲刺反超了印度队啊。6分21秒93，很漂亮的成绩。大赛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这样来用的，就是把所有的力量在前面的1000米都给榨干，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几条艇在彼此来回拉扯的时候，自己守着这个优势就能够相对从容地滑完后半段了。美国队最后的冲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度这个印度队的领先还是挺明显的吧。我觉得印度队可能是在比赛策略上啊，这个还是在经验上的欠缺，使得他们没能够站上领奖台。前面跟德国队啊拼得有点凶啊，其实德国队呢，我们总说这个德国战车，其实像很多项目上德国队运动员的耐力都是很出色的。印度队一直跟着德国队滑，滑到后面的时候自己体能维系不上了。这个轻量级的比赛呢，并不是说舟艇更轻，而是说选手的体重上是有一个要求。轻量级的标准啊，男子选手是在73公斤左右啊以上，这就是公开组，以下就是轻量级。女子选手呢是59公斤左右。所以我们说是不是这个公开组的平均体重一定是比轻量级更大的，这是一定的，规则要求如此。那么一定会更快吗？这个倒是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呢，公开组由于运动员体重更大，所以他们的这个这刚才看到航道上还有水鸟啊，
说回来

就是由于这个体重更大，那么身体的肌肉的这个能够进行的做工也就更为出色，也就会使得他们会产生更大的爆发力。但是相对来说，更重的体重就会使得舟艇的吃水深度变得更深，所以他们在这个水下面对的阻力其实也会变大。刚才您看到的是男子组的轻量级双人双桨的决赛，乌兹别克斯坦队拿到了金牌。稍事休息，接下来为您带来第三项的决赛内容。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的明快的，接下来将会是今天的第三个决赛项目，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双人的比赛除了选手们的这个个人能力之外啊，很重要的其实在于两个人的配合，两个人的节奏必须要保持几乎完全一致。而对于这种单人比赛的选手来说呢，那就是一切的胜负都取决于自己的本领了。一样是六条艇，第一航道是乌拉圭的费雷拉，二航道是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洛佩斯·加西亚，三航道是欧锦赛的冠军希腊人盖达奇斯，德国的克雷斯拿到了欧锦赛的银牌，在第四航道独立参赛的第五航道的是卡尔·涅耶乌，以及最后第六航道美国队的贾斯廷·施密特。这项比赛的完赛成绩会在6:40-50之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39.56。今天我们其实在这一项比赛当中啊，会比较关注的是第一航道的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画面离我们最远的这条艇啊。去年的时候，这条艇可以说是惊艳了世界啊。去年呢，费雷拉是拿到了金牌，并且在这个世锦赛拿到金牌的过程当中，每一枪从预赛开始，每一枪都是第一名。而且这一枚金牌不仅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乌拉圭的这个赛艇运动来说，也是历史级的突破。这是他们在世锦赛上首枚奖牌。比赛开始了，四航道，德国人法比奥·克雷斯欧锦赛的银牌。哎，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舟艇的机械故障啊？应该是画面最下方六航道的贾斯廷·施密特，因为刚才在起航没多久就看到很快的就落后了。现在领划的是四航道的法比奥·克雷斯。法比奥·克雷斯，您看到啊，刚才也是明显向右侧观察了一下，看看旁边的三条艇的竞争位置，挺接近的啊。除了克雷斯现在一个人杀出来大概8米左右，其他的四条艇啊，差别并不算大。由于刚才的这个舟艇的故障，那么显然美国队的施密特，应该是没有办法完赛了。赛艇是一个全身的运动，其实整个每一次划桨的动作的这一套动力链啊，最开始的力量是来自于腿部的，通过腿部膝关节的这个张合，然后呢把力量向上传递，对于运动员的心肺也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啊，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啊。从一航道到四航道，目前四条艇建立了一个像阶梯式的彼此之间的差距啊，差距不算大，但是现在竞争格局变得明朗了一些。目前领划的是三航道的希腊人盖达奇斯，这是今年2026年欧锦赛该项目的金牌得主。画面最上方啊，我们说期待的费雷拉现在看起来呢是有一点落后了，现在他已经落后着三航道的盖达奇斯已经是超过了20米了。六航道的美国人施密特啊还在进行比赛，但是刚才起航阶段的这个小故障啊，现在让他其实落后的已经相当多了，落后着7.62秒。

行进到1200米。而奖评现在最快的是墨西哥队啊，比其他的竞争者要快出来1到2奖，那这个其实对他体能的消耗会更大。赛程进入到60%到80%左右的这个阶段，这是选手们体能感受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剧烈的堆积，体能上达到了一个极点。画面这个远景的地方，应该还能看到有这个野鸭啊在航道上啊。盖达奇斯领先优势达到了3秒33，再然后墨西哥和德国队之间只差着0.3秒多。剩下最后的500米，对于盖达奇斯来说，他大概是从第二个500米左右杀出来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速度比较快的是德国人。换句话说，希腊人已经维持这样的一个高航速啊，已经持续了1000多米了，但是他现在优势也很大，其他的竞争者也是处在一个体能的极限状态。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加西亚在第二集团领航的位置，与德国队差着4到5米左右的优势啊。现在比较大的悬念是谁能够拿到第3名。一航道和四航道两条艇太接近了，好像每过一个浮标球啊，这个谁领先都会交替一下。希腊人的金牌看起来问题并不大。哦，现在最靠上一航道、二航道两条艇很接近，现在最靠上，哎，来看。哦，这个拿到1名的，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单啊。没错啊，希腊队是拿到了这一枪的金牌，以一种非常昂扬的姿态来去滑后面这1500米，然后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了最后的胜势。乌拉圭队的选手费雷拉比较可惜啊，费雷拉最后从这个大概第二的位置冲到从第四的位置冲到第二，应该是相当热血的一段追进的过程。此前我们甚至觉得他可能与领奖台还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最后还是撑住了。对于墨西哥队选手来说呢，最终是拿到了铜牌，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此前领航的德国选手克雷斯反倒是到了最后的1000米有点掉队，他想要从前面1000米建立优势啊，但是没守住。希腊队今天收获颇丰啊，目前3个项目里面已经拿到了1枚金牌和1枚银牌了。嗯，这是最后赶超的瞬间，墨西哥从第二变成第三，就是在这个时刻。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今天拿到银牌的这名选手，到了终点拿到银牌，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但是也可能是前面的这个启动还稍微晚了一些。好，这是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的决赛，稍事休息之后您将看到的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

0: 双桨的比拼，我们稍后第四个竞赛单元再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难以预测啊，就是一个开放格局。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如此，卫冕冠军塞克瑟并没有来，而场上的六条艇啊，在此之前都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看看谁能够实现自己金色的梦想。这是场上的老将了啊，94年出生的，来自于墨西哥的肯尼亚莱丘加阿莱尼斯。其实赛艇的笔法还是相当多的，这就使得在每一届奥运会当中啊，很多的项目也都会有这个反复的进出。像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项目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并不是一个奥运设项，但是啊，早在10年前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个项目当时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内容。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名墨西哥选手，当时在预赛当中，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当时是赢了布伦南，布伦南也是那一届该项目最终的金牌获得者。这项比赛对于阿拉尼斯来说啊，我觉得他应该会拼尽自己的全力啊。32岁的选手，此前的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如果想要去夺金的话，这可能是最好的机会。现在比赛开始了，从上到下六条艇分别是来自于美国的克莱尔·弗里德兰德，独立参赛的玛利亚·若夫涅尔在第二航道，第三航道是刚才提到的，就是画面现在给到的墨西哥选手阿拉尼斯，在他身体的左侧啊，就是第四航道主场作战的荷兰人费姆克·范德弗利特，再然后呢是乌拉圭的亚尔松以及另外一位独立参赛的选手瓦列里亚·申吉尔。介绍完六条艇，现在的竞争格局已经是挺明显了啊！这比赛才进行了200多米啊，现在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已经是建立了能够肉眼可见啊相当明显的优势，但是呢，比赛才刚刚完成了1/6左右。在阿拉尼斯右手边二航道的是独立参赛的若夫涅尔，

洛夫涅尔体现出来的和刚才我们看到男子的双人双桨，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组合夺冠啊，从这个画面来看，目前的这个阶段有四名选手有机会站上领奖台，看看谁会掉队，谁又能够杀出来。刚才我们看到啊，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这个奖频只有34桨每分钟，奖频慢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每一桨桨幅足够大，而且做工的效果足够好，才能够啊让他在以这样的一个低奖频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领先，所以呢就会使得他到了最后的冲刺的时候还能够留有余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目前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23秒36。现在比�赛进行了3分45秒左右。阿拉尼斯率先进入到后半段的航程，他的优势啊，在第二个500米又是多拉开了1秒左右，而二三名之间差出来2秒多。基本上从第二位一直到第五位，这彼此之间的时间差都是2秒左右的这个单位啊。这个俯视的画面看得更加清楚。哇，让人赞叹的除了这个旁边若夫涅尔、图中华奖频达到了39桨每分钟之外，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还是让人太叹为观止啊，33桨每分钟，然后保持着这样10米多的优势，滑进的效率相当的极致啊！你看这桨幅啊，每一桨动作做得完完整整，在很多项目当中教练都会说类似这样的话，叫慢就是稳，稳就是快。我觉得在赛艇当中啊，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表达，桨频慢，所以呢每一个技术细节都能够兼顾得到，而每一个技术细节做得足够好，那么整个舟艇的速度就会绝对快。阿拉尼斯进入到最后的500米，在第三个500米他又把优势再提升了1秒左右，现在的优势是4秒3，领先于旁边的阿夫涅尔。若夫涅尔呢领先范德弗利特1秒左右，这二三名之间应该说还是要再观察。我觉得阿拉尼斯现在这个金牌啊，应该说胜算很大了。比赛已经完成了接近1800米了，他现在还领先着第二名10米多，而且从奖频的角度来讲，也没有见到啊，奖频上的这个快与慢会对他的优势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若夫涅尔看起来还想去冲击一下阿拉尼斯，但是恐怕余下的航程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实现反超了。阿拉尼斯即将迎来自己第一枚世锦赛该项目的金牌，他曾经拿到过第三名，曾经拿到过亚军，这一次自己金光闪闪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好的，通过终点，恭喜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这一位老将啊，经历了多届奥运会

会。94年出生，已经是32岁了，终于在这一年，在这一枪，拿到了自己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7分29秒16的成绩。拿到银牌的是若夫涅尔，第一名和第二名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这个滑进的方式啊，收获了自己的成绩。东道主选手范德弗利特拿到铜牌，这枚奖牌呢也是今年荷兰队在世锦赛当中拿到的第一枚奖牌。轻量级的赛艇选手啊，由于对体重上有要求，所以您能看到选手们这个脂肪含量是相当低的。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运动员，哪个运动员身材是最为健美的，我觉得赛艇包括皮划艇项目运动员绝对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非常非常的强壮，而且是全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像是在轻量级当中的话呢，则是更加的有这样的精壮的身材的塑造啊。

在今天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来自于拉丁美洲的选手们啊，在轻量级的赛艇当中，这是具备着相当突出的实力的。这可能也展现出来目前赛艇在轻量级的一个整体的竞争格局。如果我们看历史成绩的话，那显然还是欧洲选手会更为出挑，因为欧洲呢水网密集，也是比较方便开展这样的净水赛艇项目。这是今天的第四个轻量级的比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拿到冠军的是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若夫内尔拿到了银牌，范德弗利特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残疾人赛艇的比拼。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一次转播当中的中国队出场了。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四个比赛日的六场决赛，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今天的第五项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这是一个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中国选手刘爽和蒋继建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的两个周期成绩都是非常非常突出的。这一对组合是拿到了东京残奥会该项目的铜牌，拿到了巴黎残奥会该项目的银牌，并且也是在世锦赛当中的卫冕冠军呐。去年2025年在家门口，刘爽和蒋继建是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比赛开始，同样的航程，同样的比赛规则。目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56秒92。这项比赛几乎可以说是去年的重演啊，因为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所有的站上领奖台的组合这一次都是出现在了决赛的六条航道上。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应该是来自于二航道的以色列组合，除此之外，在旁边四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也是相当的突出。另外呢，六航道的乌克兰队是拿到了今年欧锦赛的银牌，当时呢他们是战胜了以色列的组合。所以呢，我们重点关注三航道的中国队，除此之外二四六这三条航道也是具备的比较突出的实力。

起航阶段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一对组合现在速度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两名选手分别是阿卜杜萨托罗娃以及博伊博尔西诺夫。中国队目前是处在第四的位置。对于刘爽和蒋继建来说啊，我们呢在去年世锦

和膝盖活动受到中度影响或肢体缺失。这些划船运动员在赛艇过程当中可以使用手臂和躯干，但在划桨时不能够使用腿或划座。所以相对于健全人的赛艇比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小项呢，对于选手们的上肢力量就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了。通过第一个500米，目前乌兹别克斯坦组合排在第一位，德国组合排在第二，中国组合目前排在第三。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他们是去年的亚军，排在前三的队伍之间的差距哦，在5米之内啊，这应该是今天目前为止最为接近的一枪比赛。3、4名之间的差距拉开到了8米左右，目前排在第四的是以色列组合，分别是男选手萨利赫沙辛和女选手米尔费尔德。我觉得前三名的这个位置随时可能会发生变化，基本上彼此的差距啊就是在2米上下。三条艇依然是齐头并进，相当不错啊！第三个500米，中国队现在把自己的优势拉开到了1秒钟。我们从最开始起航之后，大概排在第四位，一点一点的赶超，现在是建立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对于德国队来说呢，其实以色列队现在对他们的冲击也并不算大，落后着他们1秒多。德国队现在还是在尝试专心的去来跟中国队啊。奖评方面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把奖评带到了40，但是这样的高奖评很难去维持住，而且现在你能看到奖评虽快，但是奖幅的做工不算好，乌兹别克斯坦队很难赶超到第三了。到了最后的500米啊，彼此之间的差距其实是越拉越开的，中国队现在优势已经达到了8米了，而德国队呢又领先着以色列队达到了8米，比赛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中国队的节奏。女选手刘爽，男选手蒋继建，这是卫冕冠军，加油哦！现在德国队在尝试发力，与中国队的差距其实是变小了，中国队一定要咬牙坚持啊！德国队现在每一脚还是很有力啊，好像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略微的反超，但是两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德国队现在速度慢慢带起来了。中国队两名选手的节奏现在不是很统一，而德国队还在努力的维持这个节奏。通过终点，德国队啊，大概是在最后100米左右实现了对中国队的反超。刘爽和蒋继建，我们这次呢，则是在去年拿到了金牌之后，今年收获了一枚银牌，我觉得一样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去年的金牌，今年拿到了银牌，这两对组合还会在接下来未来的比赛当中啊，期待他们奉献这种如此精彩的对决。从比赛的过程来说呢，这是今天目前5场比赛里面画风最为激烈啊、最为焦灼的一枪比赛。2000米的航程有多次领先的变化。这个应该是德国队的支持者已经是喜极而泣了。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的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欧锦赛今年夺冠之后，这一次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其实我们从这儿能看到啊，到了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德国队两名选手的同步率依然是相当高。
中国队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被对手反超，我们这时候其实也是体能上拼到了一个非常

极限的位置了。中国队呢，我们没有选择一开始冲出来，然后选择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五百米发力。第三个五百米通过之后，咱们当时领先优势是一秒多，再然后我们领先的距离达到了八米左右。但是看来也是中段的时候啊，消耗比较大，到了最后这几十米的冲刺，德国队这边是更有余量啊。显然是一场相当好看的比赛啊！恭喜每一支站上领奖台的队伍，同时也是要感谢每一支队伍在这一枪决赛当中的发挥。另外呢，有一对组合没有进入到决赛，但是参加了这一个小项，是意大利的组合，一个58岁，一个59岁。也是创造了今年世锦赛啊最大的参赛年龄的记录。这是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中国组合拿到了银牌，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组合，拿到铜牌的是以色列组合。马上您将看到的是 PR3 级混合四人单桨有舵手的比赛。比赛开始，除了已经连续12年在该项目当中保持不败之外啊，目前呢历史上12个最好成绩全都是由英国队创造的。英国队的四名选手分别是弗朗切斯卡·埃伦、夏洛特·科本、乔蒂·里德利以及约书亚·奥布莱恩，他们的舵手是奥马尔·阿尔·米格达迪。那么除了他们的在船头的弗朗切斯卡·埃伦和他们的船尾的乔舒亚·奥布莱恩之外啊，其他的这个第二位、第三位和舵手这三位选手都是全新加入到英国队当中。这个队伍呢，应该说是保留了之前啊创造出极佳成绩的这支队伍的框架。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比较有说服力的比赛就是欧锦赛，依然是遥遥领先。除此之外，三航道的美国队、六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上都是比较出色。德国队去年世锦赛拿到了第3名，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可能这个新队伍的磨合是一个挑战啊。队伍当中只保留了赫尔米内一个人，其他的位置都有变化。前500米还是比较接近的，英国队现在是第一，但是领先的优势不足一秒，意大利队排在第二。意大利队的选手分别是奥苏尔迪尼、弗雷斯蒂、马尔克·弗兰克以及利特·温丘克。大概是来到了650米啊，英国队的优势已经快达到10米了。最靠上啊，这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分别是苏珊娜·卢策、戈夫萨森、科马克·海斯、沃里斯·拉塞尔以及舵手汉娜·考瓦普。2、3名竞争很激烈，只差3米，意大利队领先第四的美国队4、5米左右，英国队现在优势啊已经是在这个瞬间达到了10米了。其实英国呢在赛艇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哦，美国队反超了，在第三航道的美国队现在是反超了英国。美国队反超了英国，他们还在一点点的建立开自己的优势。比赛进行了6分24秒，这个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3秒，也就是说距离终点啊不足30秒的航程了。哇，美国队的优势越来越大，拉开到了1/3条艇了。英国队看起来也是没有余量啊，油箱里没油了。英国队还能够维持这个姿态，但是看起来想要去反超美国很难。通过终点，美国队战胜了英国队，可以说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结果。因为我们提到了英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

中具备着一个绝对的优势，他们从2010年以来16年了，没有在任何的国际大赛上失败过。而英国队今年保留了一个基本框架，两名选手还在阵容当中，并且在欧锦赛做出了极好成绩，一骑绝尘的成绩，却没能够在世锦赛啊把这个金牌拿回家。刚才看这个完赛成绩，应该是没有创造最新的世界最佳成绩。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说啊，这一套阵容看起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会具备着相当好的竞争力啊。美国队的几名选手分别是加布里埃拉·比格勒。法国队拿到了第三名，这也是在后半段的时候的发力啊。其实呢，中前段的时候还是一个蛰伏的状态。那么这一个时段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郑钦文在第三轮和第四轮连续两场比赛鏖战超过三小时，逆转战胜对手，并在半决赛中突破自我，击败此前从未战胜过的斯瓦泰克，闯入决赛。
1: 之前我跟他打比赛一直都很接近，但是没有办法拿下来，但今天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我终于做到了，我为我自己感到自豪，我为能为我的国家征战感到自豪。
0: 决赛中，郑钦文将迎来同样年轻的韦基奇，双方都将为了自己首枚奥运金牌全力以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巴黎奥运会网球项目的比赛。马上呢，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本届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决赛。进入到今天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来自中国的郑钦文和来自克罗地亚的韦基奇。比赛开始，由郑钦文率先发球。
3: Left for service。
2: 一发擦网，还是一发。

好发球。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在战术上的要点就是要保持很好的一个一发的状态，争取呢利用自己高质量的发球，为自己呢在底线创造出更多的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漂亮，利用一发建立起优势以后，大胆的侧身用正拍反斜线的落点。这个球拉得非常转，加了一些保险。制胜分。

0: 今天的第一个霜雾。现在呢，巴黎的气温呢是22摄氏度，还是有一些风。刚才呢给出了一个字幕，风速呢是每小时9公里。
1: Thank you。
0: 我们看到郑钦文的右大腿啊打着这个厚厚的包扎。漂亮。

0: 发球的时速达到了182公里。今天一发的状态，一发的进球率，对于郑钦文来讲至关重要。漂亮，一个非常精彩的多拍。郑钦文呢，还是利用自己的正手啊，最后卷开了角度。这个是对于郑钦文来讲的第二个战术要点，就是在多拍当中要保持耐心，尽量的减少一些无谓的失误，先把球打进去。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维基奇的第一个发球局。
1: Sit back, please.

很好的一个变线的尝试啊，只是这一拍球呢稍微的偏了一点。从两个人的技战术打法上来讲呢，维基奇呢其实更擅长快速场地啊，他的球更平更快一些。这个球郑钦文还是很冷静啊，看到对方来到中半场以后这个挑高球，还是有效的干扰到了维基奇。看得出来维基奇呢开场还是有一些手紧，毕竟这也是克罗地亚在奥运会的网球项目当中啊头一次在单打的赛事里面打进了决赛。漂亮，正拍啊，对角线的上旋球，这拍球拉得很深很转。刚才提到了维基奇的技术特点，就是他的球比较平比较快，节奏上呢他比较擅长抢点。那郑钦文呢，他的球呢就是比较重啊，他的球呢拍面对球的摩擦非常好，上旋包裹得很强烈很充分啊，球的尾劲很足

韦杰奇正拍再次的出现了失误，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一上来就逼出了两个破发点。从第一局来看，韦杰奇呢一发的进球率并不是很高，底线稍显呢有一些紧张和挣扎。漂亮，郑钦文利用自己高质量的接发球啊，顶到了对方中路的深线。我们看到这个是郑钦文的团队，网管中心的主任白喜林先生，还有国家队的教练员啊刘峰指导，还有团队的其他成员都在包厢里面。郑钦文在这场女单的决赛当中开局不错，打得很沉稳，节奏控制的也很好，现在是一保一破，2-0。

漂亮啊！利用发球牵制对方的正拍，然后果断的快速的一个衔接，而且是一板回头球。今天郑钦文我们看到在底线啊，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这种旋转，并不一味的去加力加速，

好球啊，非常顽强的防守。我们看到郑钦文在对方打开角度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的一个切削球的防御，先把球打进去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样一场决赛，双方都会有一些紧张的这种情绪，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减少失误。这个球反拍的突击啊，确实是一个机会。反拍郑钦文呢，尝试直线的突击，想去提速。二区第二发球，其实球发的不错啊，但是接下来这个反拍的衔接，感觉在步伐上呢稍微的差了一点点，这个人和球的关系不是很好，这球打在了拍框上。前排的是玛丽皮尔斯，30-30，需要郑钦文把节奏稍微稳一稳，想好了这个发球和后面的下一拍的衔接。好球啊，漂亮！这个关键的一发要到了啊，这个带切的外脚的一发，球速也达到了171公里，接下来的这个正手的衔接盯在了对方中路的深线，还是加了保险的一拍，局点机会。

0: 嗯，这个球郑钦文是想发一个上旋的发球，想发到对方的外角，利用球的高弹跳啊去牵制对方，尽量呢避免对方抢攻上来。但这个球刷球的时候，我感觉刷的还是稍微有点慢。评分。这一拍正手的变线啊、也是要变直线，想着进一步的去调动对方。双方开场以后都有点手紧。
1: Thank you.

0: 二缺第二发球。好球啊，漂亮啊，二区第二发球，这个质量很高，发了一个内角，接下来呢正拍的衔接在第一拍当中就把角度卷开了。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的击球方式跟维基奇还是不太一样的啊，他的球上旋包裹的更多啊，球呢更厚重，落地以后的尾劲很足，弹跳也比较的高。可惜啊，其实前面的调动都是不错的啊，这个机会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最后呢维基奇这拍球有点浅，郑钦文的脚下呢有一点向前迎的不太够。双方在比赛的初始阶段我们看都在控制自己的击球，并没有完全的去发力啊，去拼球速拼力量，而是更多的要控制球的线路和落点。打长了，这样的话郑钦文再度的把比分啊追到了平分。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两个人在进攻端现在都是显得有一些谨慎。
1: Thank you.
0: 发球啊，利用强劲的一发带动自己的正拍的进攻，然后果断的随上，这个截击干净利落。我们看往前啊，郑钦文也是挥拳为自己在鼓劲加油，举点机会。这个球回发球，维基奇的这一拍球压在了底线上。随着比赛的深入，就是看看两位球员啊，谁能够率先克服到这种拘谨和紧张的情绪。漂亮的发球，我们看到郑钦文在比赛的开始这个阶段整个的节奏还是控制得非常好的啊，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把这个节奏呢始终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抛球不稳了没关系，我就不发再抛，看台上有一些噪音没关系，我就停下来。漂亮，二区外角强劲的一发，180公里的时速，帮助郑钦文保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啊，郑钦文呢是3-0。

零暂时领先。稍微休息一下，

0: Seats quickly, please.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Time.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把镜头呢回到菲利普夏迪埃球场，来关注这场万众瞩目的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的决赛。郑钦文将向着中国网球在奥运会第一块单打的金牌发起冲击。这就是维基奇的技术特点啊，他的球比较平，比较快，而且呢，他比较擅长快节奏。你看他这一拍的衔接，球刚跳到高点，甚至还没有到高点呢，他这一拍已经出手了。

0: 这就是维基奇啊，他利用自己的快节奏的两边的调动。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呢，还是要把球尽量的回身一些，避免呢对方呢打开角度，尽量呢用深线的落点加上旋转去牵制对方。接发球稍微差了一点。
1: 后天呢？

哇，有点可惜啊！其实前面这一拍还是相当好的，深陷的一个落点，球拉得很转，已经把维基奇顶开了。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手的直线啊，寻求制胜分打得有点长。四局比赛过后，现在郑钦文呢是3-1，握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现在比赛呢进行了22分钟，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的深入，我们看到两个运动员的状态也在逐步的释放。这边是维基奇的团队，一发被主审喊了擦网。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希腊的埃瓦女士。

这个球郑钦文想打出反斜线的一个角度啊，想打一个 inside out 的落点，这个有点还是被对方挤到了。维基奇这一拍球还是回得很深的，变线上面会有一些冒险。

好球啊，这个正拍的变线。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只要能够拉开角度啊，让维基奇在底线能跑起来，其实维基奇的跑动能力也不是那么的出色。

0: 漂亮，
1: 好球啊！我们看到郑钦维全场的正拍，啊，这个大范围的闪身的正手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我们看交叉步让过来，这个正拍做了一个同侧的随挥，加强线床对球的摩擦，很好的控制了这个球的落点。这个球维基奇没有办法，只能是望球兴叹。哇，外脚的 ACE 时速达到了182公里。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一届 ACE， 也为自己带出了两个局点。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稍微的偏了一点。这个球直线的方向啊，想着是连削带打，对方的回发球还是有一定的质量。整个的节奏我觉得目前来看郑钦文是控制的非常好的。哇，漂亮漂亮，哇，郑钦文的跑动奋力的在防守啊，把这一拍球顶了回去。我们说了，这样的一场女单决赛多打一拍就能够为自己增加一分获胜的机会。

比赛来到了第一盘的第六局。韦迪奇正拍，还是想去抢点的。

去分点，这一拍也是他的一个非受迫性失误啊。目前维基奇的非受迫性失误9个，受迫性的失误6个。这个外角的发球发得不错，有角度也有一定的球速。稍微的差了一点点啊，这个正拍的接发球。郑钦文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耗时是比较长的。那刚才为您做了介绍，打纳瓦罗、打科贝尔这两场比赛都超过了3个小时。半决赛战胜斯瓦泰克，虽然是2-0取胜，但是面对4届的法网女单冠军，在精力方面、精神方面的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

漂亮。啊，底线的强相持压制住维基奇的反拍，等到对方的球一出浅啊，马上变线去调动维基奇。我们说了，维基奇他也是一个底线进攻型的球员啊，他的防守能力没有那么的强啊，尤其是来回的跑动，这个也是他不擅长的。我们看郑钦文非常的从容，也非常的冷静。哇，这一拍有点可惜呀、啊。嗯，对方是一个二发，郑钦文这个接发球稍稍的长了一点，这个球打得不是很实啊，有点刮框了。面对对方的二发，其实郑钦文可以先把球接进去。还是想对对方的二发发动进攻啊，给予对方的二发更大的压力。所以在面对对方的二发上啊，郑钦文呢在胸和稳的关系方面需要更好的再平衡一下。郑钦文呢在打进决赛之后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因为过去的三场比赛他一共耗时8个小时，所以呢在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表示身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疲惫了，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面临着双重考验，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啊。但是呢他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如果祖国需要，我可以再打3个小时。通过这段采访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郑钦文，以郑钦文为代表的这一代年轻的中国球员他们是心怀家国的这种赤子之心。

一发插满了。第二发球。